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啊，这是10月30日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日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就前后都会有活动。10月30日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他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哈、啊，它做什么事情。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好像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异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或者半年，就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在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这就是旧址。
0: 新址选在哪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比这个大了。
1: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受获政府批准啊。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 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官府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37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1: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斯隆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就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为小而为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他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0: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
1: 我收藏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这个空间。
0: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1: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0: 啊，历史上的。
1: 你比如说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0: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啊。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0: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0: 大概的门类你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1: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0: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是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那么它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它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0: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1: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实。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那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 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0: 四十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新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1: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0: 还是陶瓷？
1: 陶瓷，对，因为陶瓷跟人接触最多。
0: 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1: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

0: 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
1: 嗯，
0: 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和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1: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
0: 嗯，
1: 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就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0: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
1: 对，
0: 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拍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1: 啊，
0: 你今天不可能啊。
1: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0: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
1: 嗯，
0: 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你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
1: 嗯，
0: 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
1: 嗯
0: 啊，所以
1: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0: 收
1: 还收吗？
0: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的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这个、
1: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0: 那对，
1: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0: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1: 嗯，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0: 这个
1: 不像当年了，是吧？
0: 对对，
1: 就像天天吃鲍鱼一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0: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大会了。
1: 那也正常。
0: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1: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

0: 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不无关系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20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4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6个版，剩下都是4个版。那4个版你拿的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100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呀，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0: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1: 哎，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10年了，也很快10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50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0: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1: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0: 就会缺腿。
1: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是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0: 顿悟了就啊。
1: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啊。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0: 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 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当然，他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说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他一个的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啊。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说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二一百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0: 嗯，
1: 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0: 嗯，所以像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1: 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0: 嗯，
1: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个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1: 这个是
0: 不可分割，是吧？
1: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0: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1: 那看你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 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嘛。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叫知难而进。
0: 嗯。
1: 啊，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
0: 嗯，
1: 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0: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1: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嗯，
0: 这个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1: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十一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就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承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哈不啷的一锅烩。您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
0: 嗯，
1: 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他这个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或者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观复嘟嘟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他，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人都是有天赋的。但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
0: 嗯，
1: 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做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0: 是吗？
1: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
0: 嗯，
1: 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0: 嗯，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1: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0: 嗯，对。
1: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
0: 嗯。
1: 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了，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0: 没办法啊，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1: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0: 嗯，
1: 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所谓的天赋是敏感， 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在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0: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1: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0: 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1: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羚，从它启动起去抓这个邓羚的一瞬间，它每一步都迈错了。它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它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它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所以它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它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0: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
1: 是一样的，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0: 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对少一些。是
1: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啊，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0: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1: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就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你就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上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0: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1: 我嘟嘟做了4年，247
0: 啊。
1: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子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就够。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一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0期。 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现在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一百，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一百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0: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一百呢？这个
1: 一百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嘛。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
0: 嗯，
1: 不是上天为大，也不是你皇上为大，是道理为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0: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1: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
0: 嗯，
1: 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0: 上手得，
1: 哎，
0: 是吧？
1: 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它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跟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0: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
1: 当然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
0: 嗯，
1: 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纹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0: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1: 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 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
0: 嗯，
1: 啊，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0: 对，
1: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0: 您现在到了，
1: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0: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1: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啊，这就是所谓趋明的一个过程。啊，同事之间你帮他做了事儿，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明的一个过程。啊，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了网红，没那意思。
0: 嗯，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的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1: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
0: 嗯，
1: 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
0: 嗯，
1: 啊，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
0: 啊，
1: 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
0: 嗯嗯，
1: 我们将来的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0: 嗯，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1: 对，
0: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1: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
0: 嗯，
1: 你这个太不时髦，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0: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1: 简单就是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
0: 嗯，
1: 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
0: 嗯，
1: 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0: 对
1: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嗯，
0: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1: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
0: 嗯，
1: 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
0: 嗯，
1: 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0: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
1: 嗯，
0: 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1: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
0: 嗯，
1: 他买得起。
0: 这是港人都有钱哈，
1: 啊啊。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候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0: 对呀，
1: 啊。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我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
0: 嗯，
1: 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
0: 嗯，
1: 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
0: 嗯，
1: 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
0: 嗯，
1: 啊，我们活不过物去。
0: 物是人非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你
0: 说起来好悲观
1: 啊！对对，很悲观。
0: 嗯，
1: 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 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
0: 嗯，
1: 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
0: 嗯，
1: 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
0: 嗯，
1: 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冬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
0: 嗯，
1: 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啊，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0: 嗯，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1: 对，
0: 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1: 是。
0: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轩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1: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儿。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啊，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你看我老拉着个脸。你们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年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一想我们这三十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看有名啊。
0: 哦，现在三十多只
1: 一定要，对，现在有三十只，它一定要有个姓。
0: 嗯，
1: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
0: 嗯，
1: 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十几本书了吧，在一年多两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0: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1: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0: 那您收养这些观复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1: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0: 但是之所以没有观复狗，有观复猫。
1: 有观复狗，观复狗晚上值班呢。
0: 观复狗值班。
1: 对，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您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 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是1:56，欢迎听众朋友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我们待会儿稍后为您准备好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外面非常的炎热，希望大家特别小心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2:00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6: 是吧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会海院》。巩汉林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喜剧演员、影视演员，那么熟悉他的朋友呢也会知道他是相声演员出身。他出身在一个曲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从事曲艺工作的，母亲呢是一位河南坠子的著名演员。受到家庭的熏陶啊，他自幼呢也喜爱文艺，喜爱曲艺，后来就考入了沈阳市曲艺团。他的文化素养也比较高，很多啊题材上有难度的段子他都拿得起来，拜师唐杰忠先生。杨瑞库呢和很多名家都搭档过，是一位捧哏名家。我们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会海院》。
2: 初次和大家见面啊，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
3: 介绍什么呀？
2: 这位是我团的相声演员杨瑞库同志。
3: 就是我。
2: 哎，你看这个同志往这一站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显得非常的富态。
3: 富态什么呢？啊，就是胖了点。
2: 就是您看您往这一站啊，哎呦，虎背熊腰啊。
3: 哦，
2: 哎，您这胳膊一伸啊，杠子似的，哼，你巴掌一扇啊，熊掌似的，这您肚子一挺，
3: 怎么着？
2: 酱缸似的。您这脑袋再一晃，
3: 怎么样啊？
2: 西瓜似的。
3: 好嘛，我有这么胖吗？
2: 就说这个意思。嗯，和您一比我就完了。
3: 你怎么了？
2: 让大家瞧瞧，我往这一站，瘦小枯干。
3: 哦，
2: 没精打采，背弓腰弯。
3: 那是。
2: 我这胳膊一伸啊，麻杆似的。
3: 嚯，
2: 巴掌一扇，鸡爪似的。
3: 瘦吗？
2: 我肚子一挺啊，茄子似的。我这脑袋再一晃啊，
3: 怎么样？
2: 鹌鹑蛋似的。
3: 我说你怎么这么瘦啊？
2: 嗨，别提了
3: 啊，
2: 这都是开会折腾的。
3: 没听说过
2: 啊，
3: 开会能把人折腾瘦
2: 了？哎呦，您不知道
3: 啊，
2: 我们公司会多呀。
3: 哦，
2: 有段顺口溜说的，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会。
3: 怎么说的呢？
2: 说是会议多的没法数，成天板凳坐的苦、
3: 啊、
2: 只要你能挺得住，是保你练成铁屁股。
3: 那椅子就得换不锈钢的了。
2: 每天开会开的我
3: 啊，
2: 头晕眼花，腰酸腿疼。
3: 是，
2: 不怕您笑话。
3: 嗯，
2: 上厂子卫生所扎针，护士一见面就开玩笑逗我。
3: 他说什么呢？
2: 见面就说这个。哎呦，我说厂长
3: 啊，
2: 别看这几天开会把您折腾瘦了，
3: 是，
2: 可是您这个气功练成了。
3: 没练气功啊？
2: 呦呦呦，好好好好，没练气功
3: 啊。
2: 好家伙，我这针头折了三根，愣扎不进去呀、啊。
3: 是。
2: 哎呀，我真纳闷
3: 啊，
2: 您那是屁股蛋儿啊还是煤气罐儿啊？
3: 啊，
2: 有这功夫您上前线多好啊。
3: 上前线怎么好了？
2: 你刀枪不入啊。你
3: 他这屁股成钢盔了。
2: 钢盔是假话。
3: 嗯，
2: 反正成天开会坐板凳，我这磨得比您那脚后跟还厚。
3: 是吗？哎，你们公司哪来这么多会议，开起来没完没了的。
2: 哼，提起我们公司、
3: 嗯、
2: 堪称是会海无边，没头没岸。百花齐放，还多种多样。
3: 都有什么会呢？
2: 什么这个年前动员会
3: 啊，
2: 年终讲评会、
3: 哦、
2: 月初小聚会、月底大聚会，周一碰头会，周二落实会，周三联席会，周四汇报会，周五合议会，是周六大答会
3: 啊。
2: 什么这个生产会、安全会、防火会、防盗会、计划会、研究会、统计会、订货会、学习会、报告会、现场会、分析会、卫生会、防疫会、生活会、福利会、纪检会、科研会、积水会、接电会、接委会、接业会、娶媳妇打扮、没会找会，开起来没完没了大尾巴会。
3: 嚯，这么多会。
2: 哎，
3: 那不参加不行吗？
2: 哎呦，不行
3: 啊。
2: 上边一开会就说是重要会议，
3: 是
2: 要求厂长书记必须参加。
3: 要是不参加呢？
2: 扣发你全场奖金。
3: 这也太官僚了。
2: 您这必要的会可以开
3: 啊，
2: 可是我们公司这没必要的会开起来没完没了，既白白浪费了时间，也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3: 看来这会海是够严重的。
2: 就是嘛，现在我们这些当书记厂长的成天让这会议缠身，现在一提开会我们就头疼害怕。
3: 要我说你就多余呀。
2: 怎么了？
3: 让你开会你就去呀。
2: 啊啊，
3: 往那儿一坐，闭目养神，就当休息了，多好啊。
2: 你说得清楚。
3: 怎么？
2: 你是没参加那么多的会啊？
3: 啊，
2: 让你到我们公司甭多了啊，开上一回大尾巴会就得把你折腾散黄喽。
3: 没那事儿。
2: 不信？
3: 那可不，
2: 咱们试试。
3: 怎么试啊？
2: 比方说我现在就是公司的会议主持人。
3: 那我呢？
2: 您就是来开会的厂长。
3: 我保证能坚持到底。
2: 一会儿你就坐不住。
3: 那可不一定。
2: 现在开始
3: 来吧。哟，今天到会的人可真不少啊。哟，老刘你来了，怎么样？怎么地？
4: 注意了。
3: 三哥
4: 不要讲话了
3: 啊，家里不
4: 错，那边的同志都坐好了。你个同志不要讲了，你看看你个人不要讲了。
3: 你别讲了，
4: 你这个胖子糊涂，你是坐着还是站着？一开会你就臭白活，你那个嘴是租来的，不讲话能把你憋死吗？
3: 这叫什么话呀？赶快主持会议呀，
4: 同志们。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哦，还得自我介绍一番。
4: 本人是局长。
3: 我说那么大口气呢？
4: 哎，
3: 原来是局长啊。
4: 派来的呀。
3: 派来的大喘气这位。
4: 我是头一次和大家见面。嗯，有些同志还不太认识我。
3: 是
4: 啊，今天
3: 啊
4: 我就让你们认识认识。
3: 干什么的？
4: 我这个人姓程。
3: 哦，姓程。
4: 叫程天凯。
3: 程天凯。
4: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传达上级的重要通知。
3: 哦，传达文件来了。
4: 下面宣布，
3: 嗯，
4: 今天的大会现在开始。
3: 折腾半天才开会。
4: 但是
3: 干什么呀？
4: 大会开始之前
3: 啊，
4: 我要宣布一个注意事项。
3: 这位事儿还不少。
4: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
3: 啊，
4: 维护大会纪律，保证会议顺利，我特做如下规矩。
3: 你好，全一个味儿啊。
4: 一不去说笑，二不去打闹，三不去叫头，四不去接耳。我要认真听讲，六要仔细记录，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场内禁止吸烟，吃带皮盒的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
3: 哈，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4: 下面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3: 这才开始。
4: 但是
3: 又来了，
4: 还要补充一条纪律。
3: 快说吧，我们厂子还有事儿呢。
4: 为了严守会议的机密
3: 啊，
4: 我们本着先党内后党外
3: 啊，
4: 先大的后群众，先老的后少的，先大的后小的原则
3: 啊，
4: 要求大家对今天开会的内容要严格的保密。
3: 哦，还得保密。
4: 对，
3: 甭问，今儿会一定很重要。
4: 下面宣布，
3: 嗯，
4: 大会再次正式开始。
3: 这么会儿他开始三回了。
4: 但是
3: 哪儿这么些但是？
4: 我这个人讲话习惯了。
3: 快点吧。
4: 但是没有了。
3: 这啰嗦劲儿你瞧瞧。
4: 下面，
3: 嗯，
4: 我就传达上级下达的关于
3: 啊
4: 抓蚊子。
3: 对，抓蚊子，
4: 打苍蝇，逮狮子，灭耗子的重要通知。
3: 这叫什么通知啊？这
4: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
3: 啊，
4: 在今后的工作中
3: 怎么着，
4: 要多打蚊子
3: 啊，
4: 多打苍蝇，
3: 哎，
4: 多打虱子，多打猴子。你不说我就去了。哦，这边呢，你边那说，我今把
3: 怎么没动静了？
4: 哎呀，和便于保密，大家初步领会这个精神就可以了吗？
3: 这还保密呢？这不故弄玄虚吗？
4: 啊，上级的重要通知就是传达到这里了，
3: 可算传达完了。
4: 哦，不要动，不要动。下面传达距离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纪律的补充通知。
3: 又来个补充通知。
4: 下面请会经理传达一下。
3: 哪个会经理啊？
4: 会名同志。
3: 又来个会议迷。你听这俩名，一个成天开，一个会议迷，这公司会能少吗？这
4: 什么会议迷啊？
3: 啊，
4: 什么会议迷啊？
3: 你说的呀。
4: 会议名
3: 名，
4: 公鸡打鸣的那个名啊。
3: 我怎么听个会议迷？
4: 请会名同志传达距离下达的补充通知。
3: 快点吧，搀过来的。这位体格还不太好。
5: 村里们，村里们，村里们。
3: 真要打鸣啊！
6: 这个不是的，我最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3: 怎么回事？
6: 主要是开会开的太多了，这个讲话讲的也太多了。
3: 那为了节省时间，今儿您就少说几句吧。
6: 不行的，同志。
3: 怎么不行啊？
6: 在我今天传达这个补充通知之前，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3: 甭问，这位也是个事儿妈。
6: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啦？
7: 什么问题啦？
3: 他还拉长声呢呢。
6: 这就是一个开会上厕所的问题。
3: 这上厕所也成问题了。
6: 这个问题不讲是不行的。
3: 为什么呢？
6: 现在有些人养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
3: 哦，
6: 一开会他就坐不住。
3: 是，
6: 特别是我一讲话，他成群结队的往厕所里跑。
3: 是，
6: 好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吹鸟铃。难道说我讲的话还不如厕所里的味道？
3: 不，人家没那种意思。
6: 干什么老往厕所里跑？
3: 那该去的就得去呀。
6: 不是的，他们到了那里不是去方便，
3: 那干什么呀？
6: 而是去泛滥自由主义。
3: 泛自由主义？
6: 有些人就议论了嘛。
3: 说什么呢？
6: 说什么我的话是王婆娘的裹脚布
3: 啊，
6: 还有臭肉肠。
3: 我看也是。
6: 还说我的话什么废话，成筐离地万里。
3: 是啊，
6: 这个背后议论人是最不道德的。
3: 那人家说的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6: 我是从厕所里偷听来的。
3: 你上厕所干嘛去了？
6: 你这个同志好糊涂，我也是人嘛。
3: 是啊，
6: 我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3: 好，这不得了吗？干嘛对别人那么苛求啊？
6: 好了好了，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
3: 嗯，
6: 应该向公司的老王同志学习。
3: 向那老王主任学什么呢？
6: 我这个老王同志不简单了。
3: 怎么不简单呢？
6: 啊，他是我们公司专职的开会人员，
3: 专门开会的，
6: 每天要开五六个会呀，
3: 哦，
6: 听七八个报告啊，
3: 是
6: 传达十来份文件。
3: 您听，
6: 你们说这个时间长不长？
3: 这也太长了。
6: 但是他就能够坐得住，
3: 有功夫，
6: 很少上厕所吗？
3: 是，
6: 每天不但到局里去开，
3: 啊，
6: 到市里去开，到省里去开，
3: 您瞧，
6: 而且还要到医院里去开会的哟。
3: 到医院开什么会啊？
6: 大夫给他开方会诊啦。
3: 哇，病啊，
6: 都是开会累的哟。
3: 什么病啊？
6: 听说是把吹泡憋爆了。
3: 哎，啊
6: 啊，他当然了，主要是心脏不好。
3: 这么回事儿？
6: 本来今天呢，他准备传达文件。

0: 怎啦？
1: 病了，
0: 都是开会累的哟。
1: 什么病啊？
0: 听说是把吹泡憋爆了。
1: 啊？
0: 他当然了，主要是心脏不好。
1: 这么回事儿。
0: 本来今天让他准备传达文件的，但是昨天住了医院，而且还是很危险的呢。
1: 这都是慧海造成的，
0: 所以嘛，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为了压缩今天开会的时间
1: 啊，
0: 大家要保持安静，不要闹上厕所吗？
1: 哎，不，这开会时间的长短跟上厕所根本没关系。
0: 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少说点废话，这时间就缩短了。
0: 好，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1: 啊，
0: 明天专门开个会再研究研究吧。
1: 这也得专门开个会，这不没会找会吗？
0: 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
1: 啊，
0: 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1: 千篇一律。
0: 这个通知要求，这个通知要求我
1: 说呀，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开会的时候也要尽量做到。
1: 不是，我说您那是怎么了？
0: 哎呀，我又有点憋不住了。
1: 你好。
0: 好，不要动！局里的补充通知就传达到这里了，
1: 可算传达完了。
0: 下面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抓蚊子、打苍蝇、逮虱子、灭耗子重要通知的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1: 真是文山会海，又一份通知。
0: 所主任传达一下。
1: 哪个所主任？
0: 所不够主任。
1: 得，又来个说不够，这会没完了。
0: 所主任。说出来
1: 人呢？
0: 你看看这个说出来，看看模
1: 样还没了。
0: 说出来你快点，
1: 还来？别急，
0: 同志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口子一结婚，肯定过年是三口子。所以说，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分分讲、秒秒讲、有空讲、逢人讲，
1: 什么事？您都说跑题了。
2: 我怎么说跑题了？
1: 让你传达灭耗子的通知
2: 啊，
1: 你怎么讲上计划生育了？
0: 哎呦，你灭耗子，我刚参加完那个会呀，你看看。
1: 他这会也够多的。
0: 哎呦，通知在这儿呢。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1: 一个通知折腾这么半天，
0: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要狠狠地打击蚊子、苍蝇、虱子、耗子。但是我认为我们不但要狠狠地打击他们，我认为我们还要科学地利用他们。
1: 哦，怎么利用啊？
0: 这就是说，抓着蚊子喂鸟，
1: 喂鸟；
0: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虱子喂猴；抓着耗子喂泥。
1: 喂我像话吗？
0: 你们家有猫，
1: 我们不要。
0: 所以我认为我们公司今后的口号
1: 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
1: 你说说。
0: 这就是说，书记厂长肩并肩，要抓蚊子333，
1: 喊上口号了。
0: 书记厂长把劲鼓，要打苍蝇550，
1: 又增加了。
0: 书记厂长一起抓，要逮虱子880，
1: 逐步升级。
0: 书记厂长
1: 啊，
0: 书记
1: 说呀，
0: 说啊，书记厂长学猫叫
1: 啊，
0: 要吓耗子一大跳。
1: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0: 公司的紧急通知传达完毕，
1: 可算传达完了。再不完，今儿这个会得开到猴年。有这么开会的吗？
0: 不要动，不要动啊！我最后还要讲几句。
1: 这文件都传达完了，你还讲什么？
0: 哎，这个边框边楼全在手口，领导总结那是必要的吗？
1: 纯粹是形式主义。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成功，很短小，
1: 还短呢。
0: 下面我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
1: 可算散会了。
0: 但是
1: 又来了。
0: 大会结束之前，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沉重的消息。
1: 什么事儿？
0: 就在我们传达灭耗子文件的时候
1: 啊，
0: 老王同志因开会过度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了。
1: 哟，死了！
0: 这都是会海的恶果，蔚山的灾难，管量注意的北海。
1: 对，
0: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希望大家发扬一不怕哭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最后坚持五个小时
1: 干什么呢？
0: 给他开个追悼会。
1: 还开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相声《会海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再请您听一段传统与现代黑龙江的刘同、王殿云合说。
4: 师徒刘同上台鞠躬，我给您鞠躬了，给您问。

0: 好了，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就是您的欢喜虫。今儿我站这儿规规矩矩伺候您一段，您要是爱听，您给我鼓鼓掌。要下来了吧？
1: 要下来，
2: 这不见骨头吗？
0: 这叫传统相声。
2: 不是相声能那么说吗？
0: 那怎么说呀？
2: 一点没有现代意识。
0: 嗯，
2: 看我的。
0: 嗯，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朋友，您是喜欢听说的呢，您还是喜欢听唱的呢？常言说得好，说的没有唱的好听。那么接下来我给您演唱一段，请您感觉一下。谢谢。朋友啊，朋友，大家好，你可曾想起了我？谢谢。
0: 你有病啊？
2: 怎么了？
0: 你干嘛呢？
2: 说相声啊。
0: 相声能这么说吗？
2: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啊，
0: 说都说点什么呀？
2: 啊，
0: 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个字印，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这叫相声。
2: 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
0: 嗯，
2: 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也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您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
0: 呵呵，你等会儿我查出字典再说。要按您这么说，我们这得改，
2: 那必须要改。
0: 都能改吗？
2: 都能改啊。
0: 基本功能改吗？
2: 可以啊。
0: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
2: 但是，
0: 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
2: 啊，
0: 这是我们基本功
2: 啊，
0: 练嘴皮子，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2: 喷得不错。喇嘛是干嘛的？
0: 出家的僧人。
2: 对呀、
0: 啊，
2: 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0: 出家的僧人。
2: 嗯。
0: 那这个塔嘛怎么改啊？
2: 塔嘛是海底的鱼啊，
0: 嗯嗯，
2: 海鲜。
0: 对，
2: 你把它改成海鲜大礼包。
0: 海鲜大礼包。
2: 嗯，
0: 那这个哑巴呢？
2: 你把它改成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0: 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那这喇叭怎么改？
2: 喇叭咱们有个习惯呢
0: 啊，
2: 长号叫喇叭，
0: 对，
2: 圆号也叫喇叭、
0: 嗯、
2: 你把它改成西洋乐器小号。
0: 小不，我这么说观众能满意吗？
2: 哎，这点您放心啊。
0: 啊啊，
2: 您这么说观众准鼓掌准爱听。
0: 是这话。
2: 哎，
0: 你听着我说一遍。
2: 我们听听。
0: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手里拿着一个海鲜大礼包。打北边来了一位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腰间插有一把小号。南边出家的僧人看了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高兴得不得了。哇，先生好不好用我的海鲜大礼包换你腰间插的那个小号？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说 no 不要。
2: 哪不要说话？
0: 南边出家的僧人对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说，先生不好意思呀、啊、我不是要抢夺你的小号，我是想吹吹他的声调。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一起去说我们好不好一同把这个东西吃掉。两个人商量好包了一个海鲜包。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高兴的不得了，南边出家的僧人说，今天我好有胃口，吃的好饱好饱。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吃了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南边出家的僧人吹着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两个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顺着大路走掉，好好高兴，好好开心耶、yeah! 这什么玩意儿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的传统与现代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请您听，咱们过会儿见。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请您听连珠快书乌公岭的片段，由阚泽良先生演唱。
4: 父老者一席话，行如闪电上。

声说不好，扑通通一脚跌倒在地平川。武二郎赶上前去，手起刀落，只听咔嚓的一声响，王飞天骨断筋折，皮开肉绽，血迹崩流，老道一命难黄泉，许多的徒弟要逃命。

0: 苦肉团圆。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4: 是吧？
3: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应该说啊，从沈阳曲艺团走出了很多后来全国闻名的喜剧明星和影视名家，比如说上半段的这个巩汉林，后来呢就演小品演电视剧。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影帝范伟。范伟1978年拜在陈连仲先生的门下，1983年调入沈阳市曲艺团，参加首届中国相声艺术节啊，就拿到了一等奖。他的表演呢，善于开掘人物，语言和神态都极具个人魅力。其实他的这种创作的灵光啊，可以说和他后来的很多表演呢是一以贯之的。过会儿从这个演出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能够听得出来他对人物的这种把控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五几年范伟王振华合作表演。
2: 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光临，
3: 有话直说。
2: 我们今天这场演
3: 扯这干啥呀，虚头巴脑。
2: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我想给在座的朋友们朗诵朗诵。
3: 妈呀，这就这五大三粗人还写诗呢，标样
2: 啊。
3: 现在不咋的了，是朗诵诗前门全带个啊，作病了是咋的？
2: 咱俩谁作病了？这位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和煦温柔，
3: 这就朗上了。
2: 这
3: 那我也啊，加点小心吧，说不定哪天还有寒流。
2: 美丽的城市又增添了多少摩天大楼，
3: 就这么盖，要想住房还得往领导家里滴溜茅台酒。
2: 农贸市场山珍海味土产家禽应有尽有，
3: 摸摸兜吧，腰里没钱你啥也拿不走。
2: 文艺舞台意愿群星争奇斗艳竞放歌喉，
3: 为了挣钱歌星小姐光不出溜，真不害羞。
2: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乱啥呀？
2: 你这么说话，居心何在？
3: 你算干嘛吃的？你敢管我？
2: 相声演员，
3: 耶耶耶耶，
2: 扎你脚心了？
3: 两岁长胡子，
2: 怎么讲？
3: 看你那小老样儿，你这
2: 什么俏皮话？
3: 你相声演员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管我？
2: 哎呦，那么您是谁呀？
3: 我是相声演员他爹。
2: 哎
3: 哎，啥呀？我儿子就说相声。
2: 你把话说清楚了，哪位相声演员是你儿子？
3: 范伟，认识不？
2: 知道。
3: 那我们家三儿子，
2: 这是你爸爸？
3: 我这是在这学我爸爸。
2: 你爸爸怎么回事？
3: 我爸爸这个人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平时是看什么都看不惯，瞧什么都不顺眼，
2: 哦，
3: 整天是愁眉苦脸牢骚难辞，
2: 嗯，
3: 可是每当一提起五十年代的五几年，
2: 啊，
3: 当时就眉开眼笑兴高采烈，
2: 哦，
3: 张嘴五几年是闭嘴五几年，无论什么事都跟五几年比，
2: 嗯，
3: 所以人们送我爸爸个外号
2: 叫
3: 五几年。
2: 这老爷子对五几年就这么留恋？
3: 人家不懂得什么就留恋
2: 啊，
3: 反正你在他面前敢说五几年个不字，
2: 怎么样呢？
3: 您瞧我爸那盆烫脚的水了吗？
2: 啊，
3: 他能搂头盖脸的扣你脑袋这。
2: 他们家这习惯多好啊！啊，先烫脚后烫头，是吧？
3: 就是昨天早上吧，
2: 啊，
3: 我准备上班，对着镜子正搭领带呢，我爸爸从里屋唱着就出来了。
2: 这您甭打听，唱的准是那五几年的歌。
3: 嘿啦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了红了花儿啊，苏联老大哥呀，帮着咱们接，我起高了，
2: 一点起啊！
3: 来来，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我又起低了又。
2: 瞧这劲！
3: 我呀，三儿啊，
2: 这是看见他了。
3: 这大早起的，就这么捯饬自己，曲艺团要选你当团长了？
2: 没有啊，
3: 没有。那你看你这小头吹的啊
2: 啊，
3: 小腮帮子刮的，
2: 嗯
3: 啊
2: 啊。
3: 小领带勒的啊，小皮鞋蹭的啊啊啊啊啊啊！
2: 咱俩这轰鸭子呢，
3: 臭美啥呀？
2: 这年轻人衣着整洁一点，别人看见这也是一种美感。
3: 哎呀妈亲的，就这德行还美感呢？
2: 啊，
3: 我看这都闹眼睛，我看
2: 这是您的眼睛太爱闹了。
3: 就你们这茬年轻人跟五几年年轻人比起来还叫贵美呀？
2: 这五几年就来了，
3: 咱不说别人、啊、就说你媳妇儿，
2: 我爱人
3: 穿的叫啥呀？那叫
2: 什么呀？
3: 啊，挺好工作服给洗花的了，那叫啥玩意儿？
2: 牛仔服呗。
3: 你听听啊，还牛仔服。
2: 对，
3: 你说你不在屠宰场工作，你冒充宰牛的干啥玩意儿？
2: 是那么回事儿
3: 啊。还有那裤子从上边肥、
2: 嗯、
3: 肥肥肥肥到这儿咔嚓家又细了，那这啥裤子？
2: 萝卜裤。
3: 萝卜裤，
2: 对，
3: 挺实用啊。
2: 哎，
3: 俩腿一系里边真能腌一百斤萝卜。
2: 我媳妇儿穿一咸菜缸啊。
3: 还有那脑袋
2: 啊
3: 啊，一绺子一绺子扎扎呼呼硬硬硬支棱八翘的，是啥头型？
2: 这你就不懂了
3: 啊，
2: 这是新潮发型、
3: 啊、
2: 用发胶定型梳理的。
3: 哎呀妈，
2: 哎，
3: 满脑瓜子抹水胶啊。
2: 嗯，
3: 我说现在有些女的一见男的咋黏都糊的，
2: 这不糊联系吗？
3: 那就啥打扮
2: 啊？
3: 你看五几年
2: 又来了，
3: 你妈和我结婚那咋那一招打扮谁见了不夸、啊、
2: 就是她跟您在结婚照上穿的那身服装、
3: 啊、
2: 现在的大姑娘、
3: 啊、
2: 要是穿上那么身衣裳、
3: 啊、
2: 往街上一走
3: 怎么样？
2: 整个一傻妞。
3: 傻啥呀？
2: 我看见了。
3: 咋的呀？
2: 梳着一个齐耳短发，
3: 干净利索，
2: 双排扣的人字呢列宁服，
3: 大手英姿，
2: 轻式布的挽腿肥裤，
3: 朴素大方，
2: 蓝色白帆布小球鞋，
3: 两天一双。
2: 刷那么勤干嘛呀？
3: 那不刷那味儿呛不了。
2: 这事儿打扮、
3: 啊、
2: 在五几年是比较合适、
3: 啊、
2: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3: 你就算是衣服更新了、
2: 啊、
3: 你这脸蛋子总还是肉的吧？
2: 还没看见有合成革的呢。
3: 你看这媳妇
2: 啊，
3: 见天往脸上漫的成本大套的雪花膏，
2: 那叫系列化妆品、
3: 嗯、
2: 几十块钱就一套。
3: 几十块钱？
2: 对，
3: 抠那么一小点儿，抹那么一小下，就合好几毛，
2: 使劲抠得合好几块
3: 啊！那五几年人谁舍得这么抠、啊？
2: 要不都管你们叫小抠呢？
3: 五几年，你妈也用化妆品？
2: 用过，
3: 人家抹一淋半天花三毛钱，
2: 一分钱抹半年，
3: 一天到晚小脸总油光锃亮。
2: 什么东西这么便宜？
3: 嘎了油啊！
2: 嘎了油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3: 啊、
2: 您要抹那黄甘油还便宜。
3: 你这修自行车了你啊？
2: 这说明五几年人会过
3: 啊！
2: 你看你们过的啥日子？
3: 我们这日子又怎么？
2: 你看把这五几的，
3: 嗯、
2: 啊，
3: 冰箱、彩电、组合家具、梳妆台、大衣柜，你这过日子还家具得消啊？
2: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3: 五几年俺们家，
2: 嗯，
3: 别看小房才十来米
2: 啊，
3: 那才宽敞，
2: 十来米的房子还宽敞。
3: 你算吧，一铺小火炕，
2: 嗯嗯，
3: 两个柳头包，一个碗架柜，
2: 嗯嗯，
3: 晚上你们哥仨往炕头一围、
2: 啊，
3: 你妈在炕梢给我补着棉袜子，啊，晚上回来我一推门，哎呀妈！这心里这个敞亮，
2: 大空房子没法不敞亮。
3: 你妈看我回来了，麻溜放这小饭桌，
2: 吃什么呀？
3: 全是顺口的。
2: 有什么呀？
3: 两颗大葱，
2: 啊啊，
3: 一碟大酱，
2: 哦，
3: 一碗小米粥。这把你妈摆动她的优美的身姿，给我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传统名菜
2: 红焖肉、
3: 臭豆腐。
2: 臭豆腐
3: 啊，
2: 不怎么样。
3: 现在的臭豆腐是真不怎么样
2: 啊！
3: 你看五几年的臭豆腐，
2: 那是
3: 那贼拉臭啊！
2: 是啊，
3: 那
2: 行了，你别五几年了，
3: 咋着？
2: 就这上顿咸菜，下顿臭豆腐，还值得您这么怀念呢？
3: 咱也不是没吃过好的，
2: 吃过吗？
3: 有名有姓大饭店，咱也是去过的，
2: 进去过。
3: 五几年的东西真叫便宜，
2: 便宜到什么程度？
3: 我记着五五年七月前
2: 啊，
3: 我下了一回馆，
2: 吃的什么呀？
3: 我要了是四两烧饼，二两白酒，外加一个溜三样
2: 啊，
3: 总共才花了九毛二分钱，
2: 这可太便宜了。
3: 可是昨天我您领你刘叔上回小吃部，
2: 嗯，
3: 啥也没吃着，闹个半饱就花二十多块，
2: 吃的什么呀？
3: 我记不太清了。
2: 哎，这就不对了。
3: 咋的了？
2: 昨天吃的什么你都没记住
3: 啊？
2: 怎么三十多年前的溜三样你记得那么清？
3: 傻瓜，你那年头我好几年也下不了一回馆子，我能忘吗？
2: 您怎么不多下几回啊？
3: 我天天下馆子，你们哥仨仨馍啊？
2: 便宜呀、啊，下一回才九毛二。
3: 那傻瓜，你我五几年一个月才挣几个九毛二啊？
2: 实话说出来了。 啊，
4: 光看支出不看收入能行吗？
2: 那年头九毛二你都吃不起吧？
4: 别说了，九毛二你吃不起。
5: 你看你那没出息样，你看你张嘴闭嘴吃吃。那人活着就为了吃饭呢？
4: 哎，
5: 否，
4: 哎，否，
5: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4: 还来这儿了？
5: 别跟大家嬉皮笑脸的。就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根本没法跟五几年年轻人比。
4: 您要这么说的话，咱俩今天就比比
5: 比吧，
4: 比。
5: 五几年，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坐公务农，开汽车，一踩油门，滴，嘟，撩杆子。
4: 八十年代，女科学家遥控飞船、火箭，一摁电流，地球外边去。
5: 五几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4: 八十年代，改革成就数不胜数。
5: 五几年，我们盖辽宁大桥，好几层高呢。
4: 八十年代的彩电塔，高居亚洲之首。
5: 五
4: 比吧，
5: 比。这就算你们八十年。现在年轻人有能耐，不也是我们五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4: 所以说呀，您做长辈的，不要老把眼光盯在那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5: 那你也不能总用一的碗的长处比做的根的短处。
4: 那您就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咱们互相取长补短，生活才能更加称心如意，是不是？您说。
5: 我有经验也不给你，
4: 我要怎么了？
5: 你不着调，
4: 不着调，
5: 成天搂个老破录音机，虚了心老破歌里，
4: 唱歌也成坏事。
5: 五几年唱歌当然是好事
4: 啊！
5: 你看郭丽莹那小妹子
4: 啊，
5: 人灵一样，
4: 是吗？
5: 抽灵奔似的，那一唱歌
4: 什么味儿？
6: 一条大河，波浪。
4: 这怎么了？这是？
2: 妈，这嗓子不如五几年了。
4: 你这纯属于是设备老化了。
2: 你看你们唱着老破歌
4: 啊、
2: 还舔脸回家跟你媳妇唱呢，我听着都埋汰。
4: 哪个歌埋汰？
5: 你装什么糊涂？
4: 就
5: 昨天你跟你媳妇唱什么歌来着？
4: 昨天晚上
5: 啊，
4: 不就那个吗？
5: 你在这唱着。
7: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2: 你听听
5: 啊。你听听这词儿，
4: 词儿怎么了？
5: 你和爱他有几分几？你不爱他有狗屎啊你啊！
4: 是那词儿吗？你仔细唱。
5: 别唱
4: 啊！
5: 你再唱我就吐了我。我
4: 盯上这几分了还？
5: 我听说就唱这老破歌，歌星在剧场唱一场，他要好几百块钱。
4: 有这事儿？
5: 你这唱歌的还绑票了？
4: 那么干的是少数。
5: 你别搁这装好人了啊！我听说你们说相声也有这么整的。
4: 有吗？
5: 我告诉你啊，往后你这么挣钱，你少往我跟前拿啊！
4: 怎么回事、啊？
5: 你这不是用真正劳动换来的？
4: 怎么不是啊？
5: 五几年我挖沟，一天挖六米，我才挣八毛钱。
4: 嗯，
5: 你是拿锹了还是龙镐了？啊！就凭我和你妈给你生了两片嘴，叭叭叭叭叭，你往我家叭叭钱呢？你往后少用这钱来拉拢，
4: 怎么回事？
5: 我明白
4: 啊，
5: 这个糖衣炮弹，这拉拢斧是工人老大哥，
4: 哎、差辈儿了。
5: 这个
4: 行，算了算了，您呢消消气儿。
5: 嗯，
4: 一会儿我给您买盒烟抽，
5: 我抽了得肺气肿。
4: 我给您打酒去，
5: 我抽了喝了得脑血栓，
4: 我给您买肉，
5: 我吃的肥胖症。
4: 那我以后怎么孝敬您呢？
5: 以后干啥？以前也不中啊。这是
4: 干嘛？
5: 这是昨天你给我的60块钱，
4: 嗯，
5: 收好了。
4: 您老刘花了，
5: 你掐死我都不要。
4: 我干嘛呀我？
5: 50块钱一张，那收好了啊。
4: 不对啊，
5: 啊，
4: 我给您的是60，
5: 啊，
4: 您干嘛还我50？
5: 那10块钱我得留着。
4: 50一张的都不要了，您留个10块的干嘛？
5: 不但留着，而且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像保护眼珠子一样，永远的重点保护。
4: 为什么呢？
5: 这10块钱大票啊，
4: 啊，
5: 是五几年印的。
4: 是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伟、王振华创作演出的相声《五几年》，这还是范伟在沈阳曲艺团工作的时候啊表演的这么一段录音。有很多相声艺术家都在东北工作过，姜宝林就由天津到吉林广播说唱团支援吉林的广播事业工作过几年的时间。我们也请您听一段姜宝林啊在他晚年录制的单口段子《下驴》。
8: 我说的这是过去。在我20多岁的时候啊，浑浊笨陋，什么也不懂，在家里头是这样，出门也是这样，所以说到处碰钉子。这个钉子呢，大小都有啊，就是过去呢，是从这个碰钉子到了现在，得出一点教训，就是懂一点礼貌了，应该是懂得一点儿。这个礼貌啊，面太大了。我过去出的这个笑话什么事儿呢？我有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在过去就是那么叫啊，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啊，或者他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啊，这么个哥们儿。他呢，家是哪儿的呢？家是咱们离着天津呢有这么100多里地这么一个地方，他有在村里头，他是在这个村里住。 这个村叫什么村呢？叫王家村。我到这里以后，我一瞧啊，新鲜，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住惯了，你到了这个村里一瞧啊，各方面都新鲜，青草绿地，青山绿水，一看他特高兴。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啊，打算在你这个周围的这个山环子这儿，我打算转转。他说你啊，可以去这么着，回来以后你吃饭。我说你这有自行车吗？他说他在农村拿自行车，自行车你骑不了，它不像马路。我说那怎么办？这样吧，我这有匹驴，你骑这个驴去怎么样？小驴儿，这个小驴呢不大，哎，骑上走的还挺快。哎，小驴我一看挺可爱的，我就骑上了。骑上呢，打了他两下，这个驴颠颠颠就跑起来了。这个王家村啊，他比如说是坐在东边，我是朝西走的，走了很长时间，拐弯抹角转吧。你看这个农村啊，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多少房子，可是那个树多。我转来转去啊，我是一点多钟出来的，到了三点多了，我肚子有点饿，我想回去，怎么也找不着这王家村了，找不着了。哎呦，我这转转转，我一想，我一看前边还有道河，我说我来的时候没有河呀，怎么这出来道河呢？嗯，再一看两边也没有桥，我想过去还不行，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水多深。我一看在这河边上一个老大爷那洗衣服，哎，我想问问这个老大爷这个水有多深。那么按理说要懂得礼貌呢，下去是吧？下来跟老大爷鞠个躬，老家大爷，这河有多深，我能过去吗？你看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年高有德呀，他肯定告诉你。我呢就不懂，坐在驴上还理直气壮的。哎，老头儿，哎，老头儿，这个水有多深呢？老大爷回头看了看我，稳住了，阴了我一身。您注意啊，你是不是问这个水？我说啊，不深，二寸多深。二寸多深，那没个问题。我一打这驴都下去了，走了两步驴脑袋没了。哎呦，我赶紧快退回来，退回来你想我能干吗？我说老头，这可没有。老头说了，没有啊，没有，肚大了。哎，我老头你这什么意思？我把老头来跟我闹，我说你怎么告诉我这个水二寸多深呢？你听后边这句啊，是二寸多深的。我说我刚才下去两步，这驴脑袋都没了，你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二寸多深呢？哎，因为我刚才看见辆鸭子趟过去了。鸭子趟过去了，我说那叫趟吗？那不叫覆吗？我说这鸭子蹦上在这儿，在海里是二寸多深，它飘着呢。我说老头，你这可太损了啊。下边老大爷说了，我损呢？你说你像话不像话？我说我怎么不像话？哎，我倒是洗衣服，我也没惹你，你打算问问我这有多深？你这是在求我，求我你应该有个什么模样呢？你得下来，你叫我一声大爷。我今年是76，你说你叫我一声大爷，你还吃了亏了吗？哎，你不讲，你叫我老头，我老了我还头。不是我这个头，我上哪儿拿工资去？嗯，这两句话我一听，对，哎呀，我说大爷，好，我说您说这两句，我说我记着了，看来我不懂礼貌，应该是这样说。我说大爷，那我以后我记着了，好啊。那么说真的，大爷，这河有多深？不算深，边上一丈刺。哦嚯，边上一丈刺还不算深的。哎呀，我说大爷，那您看我，那我怎么过呢？怎么过呀？那个树挡着了，看见了吗？那个树，槐树，过去那个槐树挡着了，下边就是桥。哎呦，我说大爷，那我谢您了。哎呀，去吧。按理说呢，我应该记着就对了啊。我把这事儿啊一会儿就忘了。我上了驴，前面真有桥，过去了。过去我得找这王家村转呢，转到快五点了，肚子实在是饿了，这个驴也饿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打听吧，很少有人，农村嘛。哎，我低头一看呢，有了。因为老大爷那割草，哎，那么你说我要记着刚才那个教训呢，我下来牵着驴，大爷 我问您一下，那个王家村在哪儿？您老大爷肯定告诉我，我把刚才那茬忘了。我坐在驴上理直气壮的啊。哎，我说老头又老头了。我上这个王家村怎么走？老大爷看了看我没言语，还在那继续割草。我找不出毛病来。我说老头，我问你了。老大爷回答我一句话俩字儿，玩去。哎，我这就玩去。不是大爷，您这怎么让我玩去？我说您看看，我这给你打听道。下边老大爷的话啊，你打听道没长眼，没瞧我这干活呢吗？那我要是不问走了就没事了，我这骂就挨不了了。我还坐在驴上问，我说您这干嘛呢？割草。我说割草干什么？割草喂驴啊，喂驴啊，懂吗？我说驴吃青草不上膘。我说你怎么跟着青草吃？我这个驴啊就得吃青草，他因为他坐了月子，驴坐月子。我说大爷坐月子下了什么？下了个小牛。那这老头啊，我正儿八经跟你说话，你拿我开玩笑。我驴怎么下牛啊？他不应该下驴吗？啊，这孙子他要不下驴吗？来，我下来了。
1: 好，听完了姜宝林表演的单口小段下驴，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有几则新闻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在今天世界日报在他们的这个第一版上啊，就刊出了这一则新闻，可见它的严重性，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关注。我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在纽约长岛 Suffolk County， 也就是我们称作中文叫苏福克郡，有一位年长的女性坚持要从经销商处购买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多少呢？14万元的一公斤重的金条。执法部门马上意识到她很可能被遇到了一个诈骗啊，因为呢他坚持要到一个经销商呢买一个价值14万元的一公斤重的金条。随着金价最近接近历史高点，某些诈骗的分子有可能就盯上了在这个买卖黄金的领域。根据在 Suffolk County 苏福克郡地方检察官雷蒙德·提尔尼跟当地警方13号发出了一项警告，他提醒大家警惕这一类专门针对年长者居民的这种诈骗的活动。骗子有时候会诱导受害者变现他毕生的积蓄，购买一些金条，然后随后他派快递员上门取走金条，是为了帮他做安全保管，实则呢就是为了窃取你的金条。根据 Suffolk County 警方在日前对媒体表示，过去在一年已发现了大约有十几件相关的窃盗案，而作案的通常是国际窃盗集团或者是骇客，他们往往先通过网络弹跳窗或者是电话谎称他们的账户遭到入侵，然后一步步把受害人引到设好的圈套。在典型的金条诈骗案中，骗子会通过电话、通过短信、通过语音留言或者用电脑弹窗联系相关受害的人，而受害的人一旦跟他有了来往啊，在网络上啊、电话上啊，就落入到他的圈套了，就好像网络钓鱼诈骗一样，一旦你受害者上了钩，职业骗子就会骗走你们的钱财。提尔尼也说，这些诈骗分子手段非常专业，冒充技术人员、政府人员、银行职员，然后通过恐吓的手段迫使受害者保守秘密，并且催促他们购买黄金。通常骗子会告诉受害者，一旦金条到了手上，就会派快递员上门取货，然后告诉他，我帮你把这个金条保护起来，放在安全的保险箱。可是当受害人要把金条交给骗徒之后，不要忘了他是骗徒，你再也拿不回来。所以希望大家要切勿把实体黄金交给任何人，换句话说，任何人跟你要你手上的东西，一块钱你也不可以给啊，要特别小心。随着金价进入历史高点，诈骗的分子呢对老人家也开始了他们的手腕，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另外，在纽约州明年开始要换发晶片粮食券卡，以遏制盗刷，也采用跟商业卡相同标准技术，现金补助也将会同步换卡。这是纽约州长霍楚在日前宣布，纽约州在遏制营养补助计划，也就是 SNAP 俗称呢粮食券，这种盗刷越来越大，最近呢也做了很多的重大进展破获。 从2027年首季开始，也将要换发安全性更高而配备晶片的新型电子福利转账卡，简称呢叫 EBT。 近年来，犯罪分子在刷卡机安装非法卡片测录器，而窃取了民众卡片的资讯跟密码，然后让受害者发现他们前面的账户内的福利金结果被盗刷一空。雪上加霜的是，联邦政府2024年停止向被盗刷的粮食券受害者发放补偿金啊，从2024年已经开始不发放了。而川普政府至今也拒绝考虑重新授权补发任何的福利，也使得加强防盗的科技显得更为迫切。这一次换发的新卡采用跟商业借记卡和信用卡相同的标准晶片技术，由于全美统一用分发粮食券的联邦 EBT 系统，最近才首度开通了接受晶片卡，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少数率先转向用晶片 EBT 技术的其中的一个州。美国农业部数据，目前全美只有5个州发行了晶片卡，也包括纽约州在内的5个州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以此技术在加州实施后，成功让粮食券的这个被盗的偷窃大幅减少83%。而除了粮食券之外，现金补助的受益人也会同步换上这一类的新卡。而这种新款的晶片卡将具备非常强的防测录的功能，也确保很多弱势家庭的福利不会因此而被偷窃。现在在新卡换发之前，持卡人会收到个别通知。纽约州府也强调，有关部门绝对不会主动通过电子邮件、简讯或电话向民众索取你的 EBT 卡片或者是 HEM 密码，所以民众不要把资讯透露给不明的来电，避免你的账户被不法分子盗用。持卡人目前也可以多多利用所谓的 EBT EDGE， 用手机应用程式或线上的入口网站可以冻结或解冻相关的功能。在设定有关锁定线上跟外州交易，加强可以保护你自己身上所拥有的账户。好，今天我们这节新闻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到这儿。有需要换粮食卡 EBT 的老人家，你自己不懂，那么请隔壁的邻居或者你的儿女搞清楚，然后呢再去行动，千万自己不要冒冒失失的去贸然行事。这是纽约州明年开始换发晶片粮食券卡，而不是以前的一张卡或什么啊，是用晶片所设计的。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这一节新闻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
3: 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

0: 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今天又是一个高温，今天的最高气温97度，最低72度，现在的气温是83，空气品质58，风力8级，体感气温85。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118.49点，指数是在52617.13点，纳斯达指数涨了73.19点，指数是在25946.36点，这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资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在听一首歌之前呢，我们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分裂的美国呀，好事多是最后的净土。买一只4.99元的烤鸡，我曾经买过，很好吃哦。美好的共识，吸引力呢胜好。

白屋，立场不同者呢同占好地方，虽然你的立场不同呢也是一个好地方。我记得我是没有办卡哦，当初就是跟着一个有卡的朋友去买呢，他就带我进去了，结果一看我就觉得诶烤鸡蛮好的，买一只来试试看，怎么这么便宜呢？你就买一只这个生鲜，就是冰冻的这个鸡哦，买一只也不止这个价钱吧。所以呢，就买了一只。不过这个好像要趁热吃才好吃，不然的话也不好吃哦。好事多我们翻译的，其实英文就是 Costco。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连华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家店，那很多人也办了年卡，要有这种卡才能进去啊。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照片，这个鸡啊，我自己现在正在饿，哈哈，就觉得真的是个好胃口啊。华尔街日报分析，会员制量版呢店好事多，对民众的吸引力啊，几乎可以媲美好莱坞，堪称美国最后的美好共同文化的根源。在充满摩擦的美国，超级杯中场秀要分两场较劲，政治局势呢更是高度的分裂，光顾好事多成为美国人共同的一个仪式了，而物美价廉是它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核心。我们不能否认它真的是物美价廉啊，虽然我没有办，因为我比较，因为去买这些东西可能反而是没有，你必须要开车等等的，对我来讲呢就比较不方便了。所以呢就有朋友去啊，或者去长岛看兄弟姐妹呢，就会趁机啊，就说啊我们去一下吧啊，看一些有什么好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有卡，去那边去买一买啊，买买东西啊，或者是逛一逛也觉得挺舒服的，因为他们非常大，然后呢里面的东西也非常的多，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啊，买的东西也觉得很划算。所以这个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那您是不是也有这个卡，或者你也经常去呢？接下来美国来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外国的观光客啊，对好事多分店这个面积可观、免费提供试吃等特色感到非常的惊奇。网红拍片的特别商品经常引起了网络的疯传 TikTok， 那么等社群媒体呢也常出现在好事多约会、举办惊喜生日派对、求婚的影片，甚至以好事多为主题的国家的家庭派对啊，我真的还不晓得说在这边还求婚啊、约会啊，在这边哈、啊，因为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像大型的超市，大型的又蛮干净、蛮便宜哦、蛮受欢迎的，可以这么讲。所以我还真的不知道，在这边很多人约会在这，或在这见面，大概因为我去的还是不够频繁啊，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真的觉得那边不错啊，等等的、真的现在还是4.99吗？我真的挺怀疑的。现在物价这么涨，通货膨胀蛮严重的，居然他的一只鸡还是4.99，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样烤的啊，他一直在那边转着烤，烤的那个味道还真的很好啊。不过我第二次托一个有个同事啊，就去那边买东西，我说哎，你帮我带一只鸡回来吧，结果鸡回来大概是凉掉了还是怎么样，我自己就吃了，尝了一下，就觉得没有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感觉到那么好的胃口，那么尝起来那么样子的舒服啊，这也是我特别的一个感受。接着再分享的就是纽约州啊，再播24张大麻的牌照，引起华人社区的疑虑。全州已经有695家零售店的营运，店铺选址啊、气味啊、店外饮食啊、校园周边安全的等等的问题，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听首歌，按照惯例再继续为您分享。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纽约州呢，合法大麻的一个市场持续的扩张。州大麻管制委员会日前在批评24张成人用大麻相关的牌照，使全州累计合法牌照增至2296张，目前已有约695家合法成人用大麻零售店投入运营。随着更多持牌业者呢完成开业的程序，合法店数持续的增加，但店铺选址、气味、店外的吸食以及校园周边安全等问题，也在皇后区及长岛华人社区引发了疑虑。我是觉得真的，我个人呢是绝对反对大麻合法化的。你不管说它怎么样，它总是一个毒品，它总是会让人上瘾。你怎么连说抽烟都劝人家要戒烟啊、哦、要戒烟，要在公共场合不能抽烟等等的，你怎么可以把大麻来合法化呢？香烟也是会上瘾，也是不好的，但是它起码它不是像大麻这样子是毒品的，那么你都可以合法化，为什么抽烟反而？而且呢，我问了很多人呢、啊，他说大麻虽然不像很多啊那个很重的那个毒品啊那么样子的腐蚀人的健康。但是呢，它终究会让人家意志比较分散，比较不集中。我曾经看过影片，是一位白人的年轻男子，因为后来检查他是吸食了大麻，他就在机场，哎，人来人往地方，他就公开的，这个小便，真的大家都看愣了。所以总会影响人的精神，会影响的。轻重而已。那么你说如果他大麻合法化，你能规定他在车上不能吸大麻吗？他先吸了他开车又怎么呢？那是不是也容易造成威胁到生命的安全了？不但威胁自己还威胁别人。所以这是我用这个我自己能够想象的。当然很多华人反对，就是你在这个社区你有一间是合法的大麻的这个商店的话，那在这边买大麻的人在街上抽、哦、在这附近，那你说他神志涣散的时候，那是不是总是会造来很多的困扰呢？造来很多安全的隐患。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我跟一些美国的人呢在聊天聊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他们都有吸大麻的经验啊、有的人呢是你知道婴儿潮那段时间啊、好像那段时间我相信年纪在60、70岁以上人或60岁以上人都知道，那段时间很流行，就是说年轻人那种颓废的感觉，颓废的美啊、哦、很多人就跑去吸个大麻，穿的那种衣服嬉皮啦，就嬉皮那个时代，那很多人都有经验。那么我问了那个时代的很多美国人，很多人有那种经验，但是很多人立刻就戒掉了。我问了一个朋友，我说你为什么戒？他说他后来去查了，知道这个会上瘾，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所以他只是试了一下，那时候流行啊，试了一下以后他马上就戒掉了。那他周边的朋友啊亲戚呢，有人呢没有戒，就是还是会抽，但是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后来也证明真的是影响健康、哦、等等的。但是你跟很多美国人谈，因为他们年轻时候可能生长在那个时代，他们对大麻就觉得啊、哦、那没什么呀，呵呵，就抽抽好玩吗等等的、哦、很多人持这种态度啊。反而是中国人呢真的就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华人或者是很多亚裔的人吧，他们对这个是坚决的排斥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呢，我尽管跟很多人谈了，你不能否认，不管你是觉得无所谓还干嘛，你不能否认他会上瘾，你不能否认他对健康会有影响，你也不能否认他会对你的精神会有 会有影响，可能会让你一时呢涣散，一时不能集中精力等等的啊。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去问过很多人，也看了很多的一个报道，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觉得啊，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大家也很反对啊，也去示威啊、游行等等。但是我一直讲，美国很多地方就讲，他让你去示威，让你去发表你的不满。但是呢，诶，他要怎么做他还是要怎么做。在美国虽然有时候你真的要抗议，但是你说真正的如果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趋势，或者是很严重的后果，也会有多少都会有影响，他起码会比较限制一点发执照等等的，或者在什么地方开店呢会有一点限制。但是呢，这种开了一个口就是不好，同时呢他要开在什么地方好像你也管不着，要不然你再去发动，就像现在大家就觉得很不满意，我再去发动抗议啊，再去游行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啊，很辛苦，然后会得到的这种效果啊，也很低啊。如果他真的要在这边开，比如说在大型，比如说在这个我们法拉盛呢做了一个火车站，从法拉盛做一站，这个棒球场啊，这个场等等的，是说要盖有赌场等等的，我们华人也反对，我也讲过我也很反对，但是他们还是会盖啊。那现在最重要是他们那边盖了一个会正在进行，可能很快会完工吧的一个足球场，这倒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但是如果你在附近再盖一个，就在那个区里面再盖一个赌场，我觉得那也是让人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反对归反对，我们该做的，我们去抗议去游行啊，都是用合法的方式啊，来我们的权利来表达我们的不满。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说美国他就是这样，他要做他也做了，我们只能说尽我们的能力来做。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孩子哦，那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人家就有很多人讲说，哎呀，美国的小孩啊，这个华人的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在学校里面抽这些毒品，包括大麻。那但是呢，在美国好像年轻的小孩好像有这种经验也不少哦，对不对哦？那亚裔的孩子们大部分都会瞒着嘛爸爸妈妈，但是好像我感觉到多数都是常常就赶个流行，常常并没有真正的沉沦下去啊，这也是让我们感觉比较安慰的，但是会让大家带来很多困扰。或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这么开放了，实际上的影响也会很大的。他们说要取得牌照啊，并不是立刻就可以营业。州府的统计显示呢，目前累计核发的2296张成人用大麻牌照呢，涵盖了种植啊、加工啊、分销啊、微型企业及零售等类别，其中包括270张种植牌照、247张分销的牌照、327张微型企业牌照、562张加工牌照、531张一般零售牌照，以及359张有条件成人用大麻零售牌照。不过呢，取得牌照并不代表业者可以立刻就可以营业了，持牌人仍然需完成电子设施地方通知及其他合规的程序，并取得 OCM 批准后才能够开业。因此呢，州府核发的零售牌照数量和目前实际营业的合法零售店的数量并不相同。 OCM 资料显示目前全州已有约695家合法成人用大麻零售店投入营运，分布在纽约市以及州内多个地区。随着更多已经获得牌照业者呢完成场地及合规的审查，全州合法零售市场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哈哈，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哦。医疗大麻的法规呢同步的更新， 华人社区呢，华人社区聚焦选址监管，皇后区以及长岛多起大麻店的争议，在这个争议声中呢，公开表达疑虑的主要包括华人居民、家长及商家，他们表示争议焦点不只是店铺是否持牌，真的是我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持牌，而是州府在批准大麻店进入商业区、学校周边以及住宅社区以后呢，能否有效管理店外吸食、气味、交通安全及街区的秩序等等的。真的，这是让人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尽管发了哈，你有些规定，但是你第一个你能不能执行？第二个，他们是不是买了？不管这个旁边是不是有学校，是不是有这个什么样子的规定，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吸大麻。尤其是上瘾的人，他哪能控制呢？他就是马上就要吸了，对不对啊？以及这个气味，我在法胜走啊，经常走路说。跟我一起有时候同行的人就说，你看这就大麻味。我在那走来走去，我走路现在走路很仔细很专心哈，就很少会闻到一些味道，但是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是大麻味，我只知道这个味道很奇怪，哈哈，真的。所以人家说那个就是大麻味。所以其实我相信不止在法胜，在很多的社区可能你已经控制不了的，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吸了。我记得我以前跟市议员黄敏仪经常联系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很多非法的，因为他是这个工作人员嘛啊，那他就一直在呼吁大家有看到没有牌照的大麻店，因为他也是不赞成到处都有大麻店的，但是这个法律已经通过的，如果他是合法的，你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呼吁大家就说你周边或者你去逛街或者等等，你看到有大麻店是不合法的，请你检举，把这个地址状况啊去举报一下。但是呢，其实我知道他是没有办法，他做事情一定他是不希望有大麻店，但是合法大麻店对他来讲，他没有权利去阻止。但是其实呢，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呢，我们真的是既不赞成有不合法的大麻店，我们也不喜欢有合法的大麻店，是不是呢？那如果你不要认为说反正我不在乎了，我只是不希望他开到我附近哦，所以呢你就不会去关心他或者不去检举他，那是不是更泛滥呢？那他就会更泛滥，更弄得到处都是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边我只能说，我们看到了有你怀疑他不是合法的大麻零售店，你还是可以应该要检举的，或者是去举报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有的人就会心想，那我举报了，那不是你合法的大麻店反而生意更好了，我是在帮他的忙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尽量的减少这些大麻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或者我们常去的一些这个 city 里面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只能这样，你说对吗？那不然的话，那你生活在美国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是不是呢？这是他们的一个做事的方式接着呢，谈完了大麻就要谈谈摊贩。市井呢再少蛋滑布，非法的摊贩商家呢说半小时他们就回流了，那是真话。有时候走在街上，法胜街上，就看到看到他们突然就很紧张，一个传一个，就赶快收东西赶快走掉干嘛动作很迅速的然后呢等我去办完事回来又摆在街上了，那你就看得出来是警察出来了。警察也没有不扫荡但扫荡了他们就 等就是猫捉老鼠了，等猫走了，老鼠又回来了，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摊贩问题呢，也是很让大家心里很纠结、天人交战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很多人我也讲过，谈常常谈过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是绝对反对的啊，等等的。我是真的很反对，就是比如说你是超级市场，你把东西呢，超市啊，你把东西呢摆到外头，很多地方啊，甚至把那个外头行人道呢都当成是你家里面的，你在那边清理青菜啊，清理这个，或者把螃蟹啊、海鲜呢摆到街上来卖，啊，我是绝对很痛恨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说很多人同情的，我相信很多人同情的是那种摆在街上卖点小东西哦，蝇头小利啦，就等于3块5块啊，7块8块啊等等的东西，10块钱以下的东西，你想想看他一天能够卖多少，很多人会同情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在街上很多人卖香蕉，我买过2次啊，我从来不在街贩卖的买东西的，但是我就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傻傻的，我说这怎么卖啊，你要称一下。哎，不，他们都弄好了，2块钱一把，我不晓得现实多少钱。我很早以前试过一次，2块钱就这么一串就拿去。我相信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就买一串香蕉嘛，我还要进去超市里面去挑，然后再去排队，然后再去付账等等的，挺麻烦的哦。很多人就会，我在街上走，正好我家需要香蕉，我就买一串就走了。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或这种想法，所以会造成这个小贩呢在街上呢到处都是。我是真的很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很多人是不是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现在抓这些没有身份的人又抓得这么紧啊，他们真的又要生存下去，真的没办法卖点东西弄点蝇头小利啊，为了生活等等的啊，听到了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总是觉得这终究是违反规定，然后呢你造成社区的一个拥挤不方便等等的哦。那很多的尤其是华人的超市，很多人都觉得华人的超市服务的很差哦，收银员呢总是摆着一个脸，有人呢多磨蹭了一下呢就很不耐烦哦。不过我觉得现在稍微有一点改善啊，他们就会很不耐烦。我之前呢眼睛呢是有白内障嘛，所以他们那个计算钱的那个机器上面呢我是看不清楚，我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时候看不清楚，我就会问他多少钱，他们就会觉得，哎，那你不会看吗？他就指啊，我说我看不到啊对不对啊，总是会这个样子哦。你会觉得我们不可避免的说一句老实话，华人的这个收银员呢服务态度超市的啊，我不是说每个都这样，而是我相信你去华人的超市买东西啊，你总会碰到，虽然不是每个收银员，有的收银员也很好很和气啊，也很耐心，但是呢大部分很多，我相信每个人碰到这种经验，有这种经验就表示很多是这样子的哦。他们呢真的是很不耐烦，我当然能够体谅他们的，我不晓得他们的薪水高不高，但是体谅他们站在那边站一天也挺辛苦的，但是呢这个不能作为你怠慢客户或者是跟客户起争执。因为我常常去超市买菜，我正在看的时候就听到那边又吵起来了，跟收银员那边吵起来了，这边又吵起来，那边有争执了。当然你也不能说完全是收银员的错误，有时候是客户故意刁难啊，或者是比较脾气比较不好也有的，但是你不能否认真的这些收银员呢很多是比较没有耐心的。所以呢 你说你同情啊，这些店家他们要缴房租啊，要清理干净，要被检查，看干不干净等等，甚至还常常会收到罚款。你觉得我以前也讲过，对他们真的讲起来是不公平啊。但是华裔的超市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的啊注重一下服务的态度等等的？我觉得有一项是值得欣慰一点的，就华人的超市越来越感觉到他们整理的比较干净了，不像以前哦，真的超市哦就是又腥又臭又乱，哦又真的很让你不能容忍一样，去了那边就是很受罪的。现在好像每一家都稍微注意一点了，有的真的弄得非常的干净，有的没那么干净，但是比以前好多了。也可以这么讲，比以前好了很多啊。所以说这是，甚至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会到韩国的超市去买东西啊。韩国超市其实离我家也不远，我也去过一次两次啊，他们真的弄得也挺干净的，我们凭良心讲弄得也很干净的啊。所以你就说这个事情，摊贩的事情到底是谁对谁不对，或者是应该怎么管理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当你走路去拥挤的时候，被逼到走到马路上去的时候，当你走不通这个路的时候，当你看到人行道非常的脏的时候，你就会很 complain。 但是当你看到警察去抓那些小贩的时候，又觉得他们这个仓皇而逃或者没收，我觉得没收东西是比较好的，不是只是站在那边让他们赶快跑而已啊，这个没收东西是比较有效的。当你看他们没收他东西的时候，又会觉得他们蛮可怜的，赚的也不过就是蝇头小利啊，如此而已啊。所以说你就想想看，连你都会有这种心态，那么在啊，不管是市议员呐、啊，或政府单位或警察来这边执法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也会有这种心态？啊，也很难，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大家一致啊、哦。我们先把这些就是真的摆到街上不应该摆的，比如说生鲜呐、啊、海鲜呐、啊、等等，在街上啊这么热的天卖是绝对不对的。先是不是要彻底的铲除啊？然后呢，大家在看到你有同情心的时候，把它收敛一下。因为警察执法这是他职责，他也是在为你争取人行道的权益，所以你就不要太同情心泛滥。我自己都会有这种心态啊、哦，等等的啊、哦。我们总而言之呢，我是觉得支持这个违法还是很重要的。纽约市警呢12号对曼哈顿华埠坚尼路长期存在的仿冒品摊贩展开最新一轮的突击执法，不过华埠实体店面呢商家对警方突击效力持怀疑态度，直言警方行动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这边指的是卖假货的，当然我谈的是比较法拉盛的这些问题。我知道在华埠唐人街这边卖假货也是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的，甚至很多人的外国的来的观光客都知道你这边可以买到仿冒的一些这个名牌的皮包啦、首饰啦等等的。哎，真的这也让人感觉到蛮不舒服的啊、哦！但是假货就假货嘛，如果大家都知道那边是假货，你又去，当然也是违法的啊、哦。但是有的人市场有的人就是喜欢，他不想花那么多钱啊、哦，去买一个真金实银的东西。甚至我自己都感觉到很多名牌的东西啊、哦，坦白讲，我自己也有很多，但是那都是。我老公他出去的时候欧洲啊干嘛到了实体店去买的、啊、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但是他更重视的，他虽然也知道这个是名牌，但他更重视是那个 quality 好不好，他的材料好不好等等的，样式好不好啊，他 也会挑这些。他给我讲了这是什么欧洲的名牌啊，很贵的一个包包都很贵啊。但是我个人呢，说真的，我觉得我不会去仿冒店买一个仿冒的这个产品，但是我会在不是仿冒店的或各种店里面，因为我包包很多，我就不会特别去买。我就是从那边过，如果看到一个觉得很实用，样子也很好看，啊，这个材料也不错，那就买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一个仿冒的店来充斥呢？因为很多的真的的好的东西哦，名牌店当然有他们的一个设计啦，或者有他们的一个价值存在那边。但是并不见得每一样都是精品，这是我的感受，就每一样不见得每一样都适合你。你要上班的，或者你要出远门的，或者你只是去个 party 的等等的，或者你的 party 的你的这个族群哦，你并不想要炫耀的哦。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喜欢就好，看起来好就好，那么你就不一定非要去买到，就说一定是有什么牌子的，因为真的有些牌子 quality 好干嘛，但有的不太实用或不太适合你等等的啊，也不是适合你的气质或样式的，那就不一定非要去买一个名牌嘛，是不是呢？而且名牌的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它的牌子，他们当然要打出他们这个老年的这个百年的老店这种品牌，也有他们当初这个崛起的一些实际上的真材实料在那边。但是久了以后，我相信变成说是名字更重要，他们的 logo 放在上面有他们的 logo， 那才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当然我要特别声明，我不说他们都不好，我自己也有，但是我不觉得那就是真正的你的底气。我很滑稽的是，有些朋友以前大家来往啊，或者帮过忙的，他们送我的包包呢也有那种名牌的啊，我挂到那边看，一直都没有觉得，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就比如说我老公买一个很简约，他的眼光很好啊，跟我的眼光也比较靠近，所以我每次都会挑到他那种不管他是不是名牌啊，那种皮包去，每次背出去人家都说哦，你这个皮包很漂亮啊，是什么牌子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看因为我老公买的我也不会在乎他什么牌子的啊，那人家送给我的挂了那边十几年了，我都没背过。所以那天我在整理自己东西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我下次是不是应该背一下这个包，会不会太过分了，他说不会不会，他说你其实以前背的还比这个还贵哦，等等的，他说不会不会。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既然有了，你就偶尔也背一次嘛，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就说要适合自己的更重要，名牌的你有能力买的适合你自己的当然很好，但是名牌的太很贵的不适合自己的，那又何必去浪费那个钱呢？这是我一再的一种感受，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所以每次人家一问我啊，你这个包很漂亮干嘛，我就他说他也要买，我就递给他看，你自己看什么牌子的这样子。接着呢，我们要分享的，大家可能前一阵都知道了，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呢，他71岁吧，叫做这个格里汉就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那时候共和党的那新闻呢，美国的新闻的一直在不断的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呢，我就真的很不以为然哦。我觉得这是什么时代，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民主的国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因为格里汉去世呢，他的亲妹妹要递补南卡联邦参议员，他说换我为哥哥挺身而出了。 62岁的这个达林无从，他没有从政的经验，从来没有表态争取，也没有表态要争取11月的提名。那么我还看到，我就想是不是他要参加竞选，但是不是的，他是说他真的是递补。哎，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呢这个13号下午在州议会大厦大楼呢记者会宣布，南卡州联邦参议员格里汉他突然的去世，那么这个参院的遗缺呢将由格里汉的妹妹达林格里汉诺登出任临时递补人选，直到格里汉原本任期是在2027年1月结束，所以他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啊。参议院呢多数党领袖熊恩呢选举宣布琳达·格里汉·诺登14号将宣誓就职，他将成为南卡州史上第一位女性联邦参议员。这不是我要关注的，他是不是第一位的女性参议员，我所要关注的是可以这样吗？可以这么世袭吗？他的哥哥是选举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他就可以用，这还是像我们古代的皇帝死了由他的儿子来继承，这有什么差别呢？这是民主国家的政治体系吗？这是我真的非常非常质疑非常怀疑的一件事情，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他们是说格里汉的父母早逝，格里汉22岁起就独立抚养妹妹，兄妹情深那是你的私事啊，你要去当参议员是为了你的州或者你国家大事啊，因为我兄妹情深，所以我哥哥去世了，我妹妹就应该来递补吗？虽然到了明年1月还要重新竞选，但这就是不对的事情啊，这半年他也要发声啊，他也有权利来促使很多的提案啊，来举手表决啊，所以还是会有影响啊。以他一个没有这种经验，然后也没有经过选举出来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权利呢？哦，他说兄妹情深，1992年首次竞选众议员呢，琳达呢陪他挨家挨户拜访选民，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从选举正正当当的从选举出来才对呢？那我也陪过很多人去挨家挨户啊，那是不是等他们有什么事，如果他选上了我就可以去继承了呢？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太过牵强，而且发生在一个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呢，是我觉得蛮讶异的。或许有人说南丽啊，你不明白啊，这是在美国是合法的，应该是合法才会这么做吧，但是不合情不合理呀，是不是呢？所以呢，这也是我今天看到蛮震撼的一件事情哦。那是不是有的参议员呐、众议员呐、他要是有什么事情，他身体不好了，他要退休，是不是他就儿子啊、女儿啊、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都可以来这边来接任呢？啊，是不是很荒谬？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很荒谬，哈哈，真的。而且，这是我认为这是不够民主的，这不是应该民主国家应该会承认或者合法的做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感想啊。不管是大新闻，我们就是站在一个老百姓的一个心声方面有的一个感想。也希望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或者呢你要是愿意呢也可以，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啊，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Let's talk a story about
5: Gagari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8: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7: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hedityan 专访的精彩片段啊。当然每一段都蛮精彩的，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奇啊。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isa Zovina。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1: 索维纳·米基尔迪提安老师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是一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他曾在贝鲁特与叶里温音乐院主修钢琴，后定居法国并专注于作曲，取得日内瓦高等音乐院跨媒介音乐创作硕士学位。他的作品融合文学、视觉艺术与工艺，探索诗意缓慢与暗藏张力的声响世界。
2: Ms. Jovina Mikhedityan, born in Beirut in 1979, is an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 bridges music,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Trained in piano in Beirut and Yerevan, she later settled in France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mixed music from the Geneva Conservatory. Her compositions explore poetic tension, slowness, and sonic craftsmanship.
0: 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hedityan， 一样是用英文全程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3: Yeah,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Taiwanese new friend?
4: Hello, hello, the audience, Taiwanese audience. I'm very happy to do this interview.It was a very nice surprise for me to be invited and to be listened by you. So thank you so much.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啊，要请教 Zovina 是如何成为一位作曲家呢？就我所知啊，您原来是主修钢琴还有作曲，那您的音乐旅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3: Yeah,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s I know, you are piano major and the composition majo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4: Okay, thank you. So yes, I had a long story and practice and studying in piano and for a long while. And then when I went to Armenia to continue my studies, I discovered the new composers who were...
0: 是的，我学习钢琴的经验很长，那也持续了非常久。我在亚美尼亚继续深造，在那边我发现了一些新锐作曲家，他们会举办音乐会来演奏自己的作品，我非常的佩服他们啊。但在完成学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成为作曲家。我拥有钢琴硕士学位，但是我的手受伤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弹琴，我的手臂很痛，所以呢我就回到了家乡黎巴嫩贝鲁特啊，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我开始只用左手弹琴，这倒也还好，于是我就开始用左手创作音乐。
4: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also compose and I have a lot of curiosity about itAnd with some friends, I presented my new little compositions to some friends, and we started to do, they proposed to me to do a theatrical project to...
0: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也能作曲，对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就把我的新的作品演奏给他们听。他们就建议我可以参与戏剧展演的计划，就是为剧院来演奏，为剧院作曲。于是我就开始为一些人创作乐曲，但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哦。我只是重新开始我的钢琴演奏哦。后来我也为一些影片、展览还有电影创作音乐，而那些都只是钢琴曲。于是我渐渐地想，好吧，我也可以啊，或许了，为其他的乐器来作曲。就这样，我就成了作曲家了。
4: Although it was a period whe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what did I harm my arm? Do I really want to do classical performance? And all those questions came up.
0: 在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质疑自己，我的手臂受伤，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继续演奏古典音乐啊。那这些问题不断的涌上心头，我也开始听了很多流行音乐，其实我以前也听，但我开始模仿流行音乐或是爵士乐的低音部分，也就是贝斯部分。我只是想要探索我的左手在古典乐谱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外，究竟能够演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持续了一年半到两年，终于有新的发现，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古典曲目，除非是我自己要练习了。我当然也会练习 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他是标杆，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想这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也是如此啊。当我在练习巴赫时，然后发现他在音乐中也有很多持续低音的部分。
4: I was practicing Bach and discovering other more bass and low register lines in other music.
3: Okay, I gotcha. That's incredible and exceptional journey. That's a gift.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risa Zovina 的分享哦。他就谈到，真的，这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原本是左手受伤，想要成为一位钢琴家，左手受伤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作曲。其实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了，后来就越发展越好啊。那现在也是一位非常活跃于国际间的作曲家了。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在2019年于意大利 Isuono Contemporary Music Week 所进行首演的这一首为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所创作的《你焚烧了我们》，是用法文啊。Du New Castings 灵感是来自于古希腊女诗人沙福的诗作，作品就是透过电子声响还有人声的交错，展现出炙热燃烧般的情感张力，就为您送上其中的片段。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a Zovina Nikitetsian 的作品啊，《Lunar Sands》，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

0: 作品呢 ，Nikitichian 的作品啊 ，Du Nu Cassans， 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于意大利的新音乐节所首演的啊，是写给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Zovina 是怎么样跟乌克兰有连结的呢？诚如之前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为什么跟乌克兰有连结，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玛丽曾经做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lai Tsagaykovich 就介绍给我 Zovina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哦。
1: You know, that's very,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know your name and your works from Ukrainian composer.
2: Yeah. Actually, because they are playing, I mean, they played my piece with two ensembles.
0: 应该是说他们有两个乐团演奏了我的作品。那其中一个乐团是来自于亚美尼亚。那最近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后来我赢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他们邀我去乌克兰演出，所有的联系、所有的牵线都与乌克兰还有 Dr. Alai Tsagaykovich 有关哦。那再来，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 ，Zovina 是出生在贝鲁特，在叶里温读书哦。那常常是法国跟瑞士两地跑，行程是非常的繁忙的，生活也很精彩丰富哦。您愿意多分享一些吗
1: ？Yeah, and you were born in Beirut and study in Yerevan. You based betwee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s very hectic schedule and a diverse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2: Yeah, of cours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 live there.And I started piano lessons, and after I continued in the conservatory there in Beirut. And then I went.
0: 当然，我出生于贝鲁特，也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先是学钢琴，后来就在贝鲁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后来我又去了亚美尼亚的叶里温音乐学院，在那边待了5年，专门主修钢琴哦。经历过这么多的探索作曲的旅程之后呢，原本我只是想说在巴黎短暂逗留，实际上我仍然是留在欧洲，因为我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并不忙碌，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邂逅，还有新的发现哦。而这些我都可以透过在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士、法国这些国家各种方式体验到，我觉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而且我从来不会忘记回到亚美尼亚还有黎巴嫩，所以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连结。只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因为我想留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跟这边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多个家哦，有的时候觉得很充实，但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困惑。
2: Musicians are also here, so I want to continue here, but I'm away from home and I have many homes now.
1: Oh, yeah.
2: And so sometimes it's enriching, sometimes it's confusing.
1: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Is in Switzerland or...
2: Yeah, I am in France, actually, but in the border with Switzerland, so I go very often, I work with ensemble.
0: 其实我现在是在法国了，不过我是位于一个和瑞士蛮近的边境地区，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我在那边跟一些乐团合作，我现在就是跟打击乐团 Ensemble Electro,合作一个专案哦，我和瑞士还有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工作，也在那边教课，但我住在法国，我在法国也有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来聊聊 Zovina 的作品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 New Zeho, 其实就是零点对时的意思啊，零点之夜哦。那这部作品在9月15号在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啊，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作品而结缘的哦，就由 Dr. Tsagaykovich 这位乌克兰作曲家引荐我们哦。那接下来就请 Zovina 来谈谈这部作品。
1: We can talk about your project, your work, particularly New Zeho, which performed in September 15th at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Ukrainian. How was it?

0: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1: Yeah, I wasn't there. There were a lot of very, very good echoes. They would...
2: 我没有去现场啊，但反应非常的好。他们有传讯息给我录音，我看了影片，非常的开心，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诚如之前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也演奏了这一首《零点之夜》啊，当时我也在场，所以作曲家在场分享想法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不过我听了影片之后也很开心。就一共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和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合作的，我听说演出非常的成功哦。
0: Yeah, félicitations. Congratulations.
2: 好，那既然说到了零点之夜 Nuit Zéro， 那就来欣赏这首曲子，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吉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趣啊，就结合了人声还有电子，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

Get a camera.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edityam 的作品 Nu Zeho， 也就是零点之夜。这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打击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哦。哇，这个作品很前卫哦，可能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就是以旋律独大的音乐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是非常的具有层次性，就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其实也就是象征时间的临界点跟未知的开始。好，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Hajdina, stet, avardarnadem, anka prezminak, satapin lechait, hazarait tvin, fakumnenan hait, harchaket skorif, brnakalindem, irtasumnen mevkandem, anoren sokin kumashit, hanel kaj maibes, morelner, zarnen, meliknunen kes, katrer anotsum, zainver。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Hello everyone, I'm Grant Gershon,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Los Angeles Master Chorale. You're listening to A Thousand Miles, Talking Music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hosted by Molly Liu.

0: 非常的谢谢 Grant，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Grant。Congratulations， 才刚刚公布的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合唱表演奖就是由 Grant Gershon 以及 Los Angeles Master Crowd 洛杉矶大师合唱团所荣获哦，真的是与有荣焉呐、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接续前几周为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就是为您专访这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的音乐家哦。那听见南高加索的声音，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世界的裂缝中找到更多的共鸣。音乐就是最好的柔性共鸣哦，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专访的就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Vina Mikhidzian。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战争是有点沉重的议题哦，因为 Zovina 她从小是生长在黎巴嫩贝鲁特，之后到亚美尼亚求学，战争对于她的创作是影响蛮深远的。
1: Since you study lived in Beirut and Yerevan,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of war or displacement influence your music? You may introduce one or two works related work. I think that's very big impact in your life for the war.
2: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n 79, and so there was already the civil war.And all my generation, we were raised during the civil war, so it has naturally a big impact on our formation and our lives and our way of being.
0: 哦，这是当然的。我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那个时候内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内战期间长大的，所以战争对我们的成长而言，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思考的脉络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前，我都非常在意不去谈战争，也不去真正反思我经历过的那场内战。但我知道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我有一些作品，我知道其中隐藏着暴力，但都被我柔化了哦，因为我希望既能够遗忘，又不能完全遗忘，只是不想要保留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暴力声响。所以，所有那些暴力的情绪，我都不想直接表达出来。相反的，我想转化它们，让它们隐藏在那早已逝去的事情背后。所以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进行改写，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某种隐晦的暴力元素。
2: As you know, maybe in 2020, there was also the war in Karabakh, in Nagorno-Karabakh, and Azerbaijan attacked Nagorno-Karabakh, which is an Armenian territory.
0: 但在最近，如你所知，大概在2020年，纳戈诺尔卡拉巴赫也就是纳卡地区爆发了战争，亚塞拜然袭击了这个地区，那是亚美尼亚的领土啊。我的意思是，那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然而出自于政治原因把那片土地让给了亚塞拜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针对亚美尼亚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经验。我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是我的文化，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所以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2: For a while I couldn't write andI couldn't speak about it. I wanted to write pieces about it, because it's this extreme violence and political.
0: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我想写些文章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到处都有充满极端暴力还有政治虚伪的事情。失去土地，失去亲人，这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写作。但是最近 我又开始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萨松的大卫》，在亚美尼亚演奏。我写这首曲子是因为它改编一个传说，传说中有一位叫做萨松的大卫，他是英雄，这是亚美尼亚的传说，所以我对于诗歌做了一些跟动，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位非常人性化的英雄的到来，他将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正义。但同时巴勒斯坦的战争也爆发了，所以说所有的战争都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去年黎巴嫩的局势也让我深受影响，我开始写关于萨松的大卫的故事，但是这当然背后也包含着我对于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的思考。
2: And there is this piece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justice and not for justice, also for their own right to have a decent and normal life on their own land. So this is a piece which is directly.
0: 而且还有一点，这首曲子是要献给所有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们。他们不仅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战，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而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首曲子意义非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谈到我与 Ensemble Eclecto 的一个未来的计划，是写给声乐家还有吉乐的作品。那他将与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卡塔琳娜·罗森伯格合作演出啊，并且在苏黎世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演出，因此他也与琉璃狮所有关。这一次他的主题是琉璃狮所，也许没有直接点名，但他的确跟种族清洗还有琉璃狮所是有关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开始谈论这样的事情，用我的方式。
2: So this is a period where I hope it will not last, but as an artist, I feel I hav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So I'm starting to speak about, yeah.
0: 好，那我就问到佐维娜，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吧。您知道在2025年的8月啊，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签订了停火协议啊，也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向，您觉得呢？
1: Yeah, but that's a good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Armenia and Azerbaijan ceasefire and have a peace attract. That's a good way to go. Yeah, do you think?
2: I don't think it's a peace treaty. It's just the way to sell it like a peace treaty, because they are forcing Armenians to give all they have and not giving back. We have prisoners there in Baku, which are very, very, we are tortured. And they,
0: 我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和平条约，这只是把它包装成和平条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强迫亚美尼亚人交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不予归还。在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关押着一群囚犯，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刑。他们本来不应该被关在那边，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而且纳戈诺尔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领土，根本不存在难民遣返家园的问题。而且亚美尼亚也遭到攻击，部分的领土被占领了，但现在的亚塞拜然也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也遭到攻击，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土耳其、亚塞拜然、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列强强迫亚塞拜然彻底投降的原因。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条约，我不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
2: By Turkey, Azerbaijan, and the Occident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s. So, yeah, I wouldn't see that in that way.
0: 好，听了 Zovina 的分享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哦。战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终结。签订了和平条约，但那真的是和平条约吗？还是要换来更多的牺牲？也不禁想到台湾当前的局势哦，其实不只是台湾，各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的情势。我相信，纵使海枯石烂，和平的一日终将到达。音乐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柔性的诉求。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Zovina的作品，就是刚才提到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并且这个作品曾经获得 Tigran Masurian 国际作曲大赛的首奖。它的标题是 David of Sasson for Baritone, Cello and Piano， 就是萨松的大卫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结合了史诗叙事，也就是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萨松的大卫来作为灵感哦。男中音的歌唱就象征英雄的力量，大提琴还有钢琴就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
3: 马达那是阿贝斯我母子卡斯泰阿贝斯卡斯泰卡纳布斯卡斯泰阿斯卡萨斯卡斯泰Gira le mine, tret te sudem. In pisha taknet. Ait antial mej. Savob kerishet. Ojil mej, daven, haide na kortzan. Bat, bakka. Ait anzial nevsus, solution mamisht. Tritzavnet, ai batkin krak, varres chor chotez, chunkev yev momez, voron surteru, surterknet dipel, kharnet aotknen, anetskin.

0: 所欣赏的这一首就是萨松的大卫，是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Zovina Mikiditian 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作品。这部作品真的是慷慨激昂啊，男中音的歌唱就像是英雄的力量啊，大提琴与钢琴则是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啊，听的时候真的是慷慨激昂。那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 Zovina 在节目中分享啊，非常谢谢您。
1: Yeah, okay, thank you, bye bye.
2: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too, yeah, thank you, bye.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荆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啊。这期节目仍旧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荆门国乐团，那这一次是到金湖国小实地采访啊，就访问了荆门县国乐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忠先生。李理事长的专访啊，从上周到这周会一连播出四集，非常的谢谢他的慨然受访。那他谈到了关于荆门这个地方，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卢亮辉的《爱恋荆城》，荆门是具有怀旧风味的地方，文风鼎盛，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甚至于超越了台湾、澎湖、马祖三个地方。那两岸的诡谲情势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呢，身处在荆门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请李友忠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吧。他会说了，荆门马祖呢，作为两岸的交界的文化节点啊，是否在音乐交流上有特殊的角色或者是影响？尤其是像很多人会被李市长常常会被问到两岸的局势这么的紧张，那在这边真的紧张吗？我不知道。
1: 当然紧张或不紧张，其实有些时候那个是一个氛围跟一个感觉的。那如果在以前的小说，大概就是民国67年、68年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跟台美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变成中美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金门停止了20年的单打双不打的对岸的炮击之后，其实就比较一路比较平静。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特别。后来台湾经过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些驻兵啊，驻军开始减少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金氏阿兵哥在金门，是从最早是10万大兵，到现在大概整个金门岛上还不到3000人，一个人那个差别是很大的。那对比这个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就慢慢没有。那大概台湾也在这个整个几年开放之后，金门是民国81年11月7号正式解严，解严之后大概就赶快去改发展经济。所以这些年来，在整个发展经济当中，其实再加上后来的小三通，到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大三通之后，那借由我们在台湾这边自由经济的这种氛围，然后也借由小三通这边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到大陆生意的这些顾客的生意的话，所以这年其实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那种当初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其实可能只留在我们这些可能已经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家的心目中。真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大概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那唯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几年大概经过发展观光，总会战地等这些特色，像一些军事营基、旧碉堡，或者当初因为防卫资源需要盖的一些战备道等等，甚至是很有战争气息的一些坑道，来作为这个观光的战地去诉求。可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因为我大概觉得金门其实不必永远是战地的。那其实战争的一个发起，或是战争一场战争的引起，其实经常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去预料的，通常可能都是最高层或是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跟他们因为什么状况引起的。那你说金门作为这种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大概退潮之后，马山到现在对岸在盖这个翔安机场，退潮之后最近的距离是1.8公里
0: 啊，很近的。
1: 那其实是到位小时候他们长辈就是那个大灯早上的七在下特别重要。那你说这个这么近的东西，但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管辖范围，或者说一个政治治权。
0: 哇，这一段话就让我想到刚才亚美尼亚作曲家索菲娜所谈到的纳卡地区啊，后来就归属于亚塞拜然了，但是里面很多亚美尼亚人，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千丝万缕，但是也引发了这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是曲折复杂又多重冲突矛盾的边界啊。
1: 那你说我们会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自由民主总是人类，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现在如果用这样的地区氛围，你会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或争执。那如果我们站在纯粹的民生经济发展，那金门这边跟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大家总是把金门当为战地，所以我们都希望它变成是一个这个前线之地，可是我在看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的中国大陆邓小平他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金门的下来，当初两个所谓的对前线，两个政权对前线对战，因为当初的五一头大战是厦门跟金门这边打，八二三炮战、九三炮战都是厦门跟金门这两，就这两个打承受最重，因为厦门跟金门一样，就是我们刚打高峰打，他除了他打我们之后，我们也打他，所以厦门跟金门一样承受的。可是他们后来在整个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经济，台湾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厦门的改变，可是我们金门这边从以前站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到海边的。但我们可以几年之后，我们可以到海边。我们刚刚从海边，你刚才想过什么？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到它原本是一片平地，完全一栋大楼都没有。到现在，你只要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像环岛路，每一栋的这种高楼大厦，基本上它的繁华程度，夜晚这个灯光啊，不远于台湾台北市。那我们当然就小山东这边，金门的乡亲。坐个船半小时就到厦门，其实非常的近便。我们在两边的感受，其实在外面感受，其实我们好好的发展民生经济，我们不要去谈这么多的这些政治纷争、政治攻击。其实大家过好的日子，其实我想这个才是老百姓最喜欢的。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只是提到音乐是柔性的诉求，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啊，而且这也是金门在近二三十年来所积极发展的一件事。
1: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如果金门不是后来那个几年之后的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其实在发展国乐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我们其实在国乐团在金门是第一个跟家长收费的。那其他的乐团，他们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好小孩子兴趣，然后变成学校的乐团等等。可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定位，我们是要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我们需要小孩子来，这个这叫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是最早开始跟学生收费的。那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去让小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单只是学习这个中国的乐器，其实我们有教很多的乐理。所以我们很多的我们这边国乐团的小朋友，后来到大学去之后，他们其实也走其他音乐的路线，他不见得是歌手，因为他学好这个对音乐的底子之后，他是很多人走到西洋这方面去。又有的发展钢琴的，有歌弦的，其实都有发展过去，其实都还蛮快。所以我们觉得，在国乐的发展上，我们是奠定小孩子学音乐的基础，就是把国乐的乐器当成它的一种媒介，让小孩子接触到音乐这个。
0: 金门在三十年前解除了战地任务，旧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新的战争是否即将要来临呢？但是我相信音乐还是最好的一个桥梁，也可以形塑出和平的愿景。好，那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是为您邀请到亚美尼亚的作曲家，也是享誉国际的 Maestro Vaut Sharafian， 他在节目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我们就敬请密切期待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里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有一则新闻来自《世界日报》，我要再为听众朋友特别的介绍一下。这一则新闻在今天《世界日报》综合版刊出，它特别介绍了《华尔街日报》13号独家报道了一则新闻，川普政府持续推动措施，限缩现在无证移民使用美国银行的系统。全国最高金融主管机关对银行提出了一项警告，表示要把提供贷款给无证移民视为潜在的风险，因为借款人可能面临被驱逐或者是失业，而会严重影响了他们偿还贷款的相关能力。在今年稍早，政府官员开始讨论如何利用银行的系统，让川普总统的大规模驱逐的行动得以可以扩大实施。政府官员的讨论促成了今年5月所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川普在命令中指示金融机构根据现行法规达成政府的政策目标。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取得通货检理局在跟另外两个金融监督机构所发布的最新指南，现在主管机关锁定的目标是没有拿到工作许可的移民所申请的零售贷款。官员也指出，政府推出新的政策是为了因应墨西哥贩毒集团中国洗钱组织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但是川普政府最近9个月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在阻止非法拘留美国的人跟美国整体金融体系的互动，而这些措施的设计目的是强力促使银行把这些人移出客户名单，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银行必须这样做。川普在这项行政命令也指出，不得入境而且应予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对于国家安全、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了威胁。而根据在现行法律，银行需要保持安全的贷款审核措施，以免出现系统性的违约或银行的自身倒闭。金融主管机关的最新指南并没有更改这些规范，但详细说明如果提供贷款给没有工作许可的无证劳工，恐怕会让金融机关面临风险。这项指南内容也写道，面临风险的原因包括了借款人可能遭到驱逐，或者雇主发现劳工没有合法工作的许可而给予开除，另外借款人的贷款偿还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这份报道也分析，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明文禁止银行为无证移民提供贷款或账户，但是川普行政命令颁布之后，银行要将变得很难向金融监督机关进行解释为什么要为无证移民提供服务。财政部也曾经对银行发出了警告，要小心某些雇主可能因为雇主用了无证移民而触犯了薪资的诈欺，而主管机关也要求金融机关跟支付公司要重新评估提供信用卡，也包括房贷给无证客的相关风险。而在此同时，川普政府跟金融监督机关也在调查银行以政治宗教因素对客户采取了关闭银行账户的惩罚措施是否有所触法。 这是有关银行被警告以后放款给无证客将是会列入在所谓的金融风暴。另外在今天，来自华盛顿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六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放缓速度超乎了预期，但在中东冲突持续的时候，恐怕无法为美国家庭带来多少的安慰，也无法排除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在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劳工部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即五月年增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年增幅，6月 CPI 年增 3.5%， 放缓幅度超乎了预期。另外在今天相关的重要报道，在基辅方面的外电报道，俄罗斯加大了空袭乌克兰力度，在今天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了大量无人机以及弹道飞弹，这也是俄军本月以来第五度对基辅发动的这样攻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表示，这一波攻击对基辅16个地点造成损坏，包含了一所学校、一家企业，市府官员则通报多处起火。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同时攻击了乌国中部、南部关键基础设施，并且补充，俄军的攻击造成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有7人受伤，北部在切尔尼戈夫州则有3人受伤。他也在 X 平台发文说，在昨天晚上，俄军对我们的城市、社区发射了135架的无人机，有10枚各型的飞弹，而多数是为弹道飞弹。他也说，必须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敦促欧洲盟友基于本周通过的最新一轮的制裁方案，俄罗斯今年夏天加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几乎是每个晚上轰炸乌国的城市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的防空弹药也因应付弹道飞弹而目前呢在逐渐的吃紧。俄军夜间在昨天发射了8枚的弹道飞弹，防空部队拦截了其中的5枚，拦截率比本月稍早的攻击有所提升。而此外，乌军也击落了135架无人机中的108架。乌克兰也试图在目前加强能够削弱俄方的延续战争的经济能力，并且呢加强使用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境内锁定俄国武器生产的地点跟相关石油设施。我们了解，这场俄乌之间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第5年，俄罗斯当局通报该国南部克拉斯诺地区阿菲普斯基地炼油厂发生了火警，而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萨拉瓦特工业区有无人机的残骸坠落。俄罗斯总统普丁则在本周表示，俄方将报复乌克兰发动的攻击，而且威力会比乌克兰方面要强上数倍，而且规模也会加以扩大。另外在今天台北消息，最新研究指出，北京近年通过建立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安全标准，政企合作跟模型测试制度，也把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内容管控机制以及官方的叙事也预先迁入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当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中文网引述了这份研究报告，并且表示，这也造成相关内容管控逻辑随着中国人工智慧模型的加快走向全球，而输出海外，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咨询环境。现在香港、台湾及美国的舆情受到了影响。研究同时也指出，目前大型语言模型
3: 仍然大量依赖英文语科跟西方的资料的训练，而中国政府也担心西方的价值观跟意识形态会通过模型训练的过程也反向的影响了中国资讯的环境，这也将会使人工智慧同时成为北京维护资讯控制的一项工具，以及削弱了其控制能力的一把双刃剑。资深研究员跟人权倡议者创立的韧性创新实验室13号发表了一个威权式的创新，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2013年到2026年间中国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告等相关的资料，而从国家的安全资讯的控制，包括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如何通过人工智慧的治理，而把政治的要求转化为技术的标准，并且也把资讯控制内所建于生成式的人工智慧模型的整个的开发流程。报告引用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PSI 研究指出，中国大规模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AI 自动化执行内容审查，加强监控，以及在异议形成前加以压制。而另外，外界也忧虑中国的威权影响力会随着人工智慧的进一步的技术提升而进一步的有所扩张。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 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8: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 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的唯一。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呀。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一农的《心造的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7: 马先生，10月30号是咱们官复博物馆官复日哈、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官复日。今年的官复日 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8: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号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
7: 嗯，
8: 就前后都会有活动，10月30号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
7: 啊，
8: 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
7: 嗯，
8: 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
7: 嗯，
8: 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
7: 啊，
8: 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7: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8: 其实他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嗯、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
7: 嗯。
8: 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哈、啊、它做什么事情。
7: 嗯，
8: 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7: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8: 22年。
7: 嗯，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
8: 很成熟、
7: 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8: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
7: 嗯。
8: 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
7: 嗯，
8: 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
7: 嗯，
8: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异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7: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8: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或者半年，就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在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7: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8: 对，这就是旧址。啊、
7: 新址选在哪了？
8: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7: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
8: 比这
7: 个大多了。
8: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
7: 嗯，
8: 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时候获政府批准啊，
7: 嗯，
8: 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做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观复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37层。
7: 嗯，
8: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 然后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7: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8: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
7: 嗯，
8: 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斯通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这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为小而为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它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7: 您这成长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
8: 我收藏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个空间。
7: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8: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7: 就是
8: 你比如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7: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8: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啊，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7: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8: 对，我们总数呢10000件是有。
7: 大概的门类你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8: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7: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8: 对，
7: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8: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是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那么他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它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7: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8: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史。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那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大型一点那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7: 40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先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 走上了不归路了。
8: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7: 还是陶瓷？
8: 陶瓷，对，因为陶瓷跟人接触最多啊。
7: 啊，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8: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
7: 嗯。
8: 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途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
7: 嗯，
8: 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7: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
8: 嗯，
7: 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就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8: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
7: 对，
8: 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
7: 嗯，
8: 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看到很多。

0: 时代了，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看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1: 啊，
0: 你今天不可能啊。
1: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0: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你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
1: 嗯
0: 啊，所以
1: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0: 收
1: 啊？
0: 收
1: 还收吗？
0: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1: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0: 那对，
1: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0: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1: 嗯，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0: 这个
1: 不像当年了，是吧？
0: 对对，
1: 就像天天吃鲍鱼鱼翅，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0: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太会了。
1: 那也正常。
0: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解释了。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1: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不无关系的。
0: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20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4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6个版，剩下都是4个版，那4个版你拿着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100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

0: 想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
1: 嗯，
0: 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哎、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是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1: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0: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
1: 嗯，
0: 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十年了，也很快十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是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50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1: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0: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
1: 啊。
0: 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
1: 嗯，
0: 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1: 就会缺腿。
0: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使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1: 顿悟了就啊。
0: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啊。
1: 嗯。
0: 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1: 嗯，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是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是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当然，他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说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他一个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哈。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
1: 嗯
0: 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100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嗯，
0: 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 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1: 嗯，所以像把一个做精了，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0: 对，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哈、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1: 嗯，
0: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啊。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啊，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
1: 嗯、
0: 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1: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0: 这个是
1: 不可分割，是吧？
0: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1: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0: 那看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
1: 嗯，
0: 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要知难而进。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
1: 嗯，
0: 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1: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0: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1: 这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0: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十一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就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三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成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哈不啷的一锅烩。你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
1: 嗯，
0: 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他这个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我有个词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官复都督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他，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你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人都是有天赋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你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作用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1: 是吗？
0: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
1: 嗯，
0: 其实医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1: 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0: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1: 嗯，对。
0: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
1: 嗯。
0: 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了，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1: 没办法，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0: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1: 嗯，
0: 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这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的东西，你非常清晰地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待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1: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0: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个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
1: 嗯，
0: 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
1: 嗯，
0: 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1: 嗯，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0: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
1: 嗯，
0: 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 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林，从他启动起去抓这个邓林的一瞬间，他每一步都迈错了，他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他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他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1: 嗯，
0: 所以他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他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1: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其实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
0: 是一样的，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1: 嗯，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对少一些？是
0: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啊，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1: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0: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就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
1: 嗯，
0: 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你就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着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1: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嘟嘟做了4年，247
1: 啊。
0: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袋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结果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1: 嗯。
0: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这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7，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一百》，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一百》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1: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一百》呢？这个
0: 100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嘛。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
1: 嗯，
0: 不是上天为大，也不是你皇上为大，是道理为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1: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吧？
0: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
1: 嗯，
0: 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 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1: 上手得，
0: 哎，
1: 是吧？
0: 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他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跟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1: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是，
0: 那当然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一大屏风，那表明了他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他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他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纹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1: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0: 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1: 对，
0: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1: 您现在到了，
0: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1: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0: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所谓趋名的一个过程啊。同事之间你帮他做了事儿，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名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了网红，没那意思。
1: 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的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0: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1: 我看 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0: 对，
1: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0: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你这个太不时髦了，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1: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简单就是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1: 对
0: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了。
1: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0: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我不是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1: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0: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他买得起。
1: 那时候港人都有钱哈、
0: 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候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1: 对啊。
0: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我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我们活不过物去。
1: 物是人非嘛、
0: 对对对、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
1: 那说起来好悲观
0: 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冬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1: 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0: 对，
1: 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0: 是。
1: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轩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
0: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儿。 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都督随我姓啊，我老说马都督不给我长脸，你看我老拉着个脸。你们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年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你想我们这30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看它有名了。
1: 哦，现在30多只
0: 一定要、啊、对，现在有30只，它一定要有个姓。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
1: 嗯、
0: 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10几本书了吧，在1年多2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1: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0: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1: 那您收养这些观复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0: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1: 但是之所以没有观复狗，有观复猫。
0: 有观复狗，观复狗晚上值班呢、啊、
1: 观复狗值班，
0: 对、啊、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是1:56，欢迎听众朋友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我们待会儿稍后为您准备好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外面非常的炎热，希望大家特别小心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00的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2:00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有想法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美国在今天公布了六月份的通货膨胀的数据，而因为数据的降温，使得投资人对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本月稍晚可能将调升利率的预期在心理上有所减弱。欧洲主要股市今天收盘应声小涨，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了 31.10%， 0.30%， 收在 10529.39。 法兰克福 DAX 指数略涨 32.78%， 0.13%， 收在 25147.03。 巴黎 CAC 40指数微涨 2.2%， 0.03%，收在 8366.85。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股指。在今天来自于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六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放缓速度超乎了预期，但是在中东冲突的持续时候，恐怕无法为美国家庭带来太多的安慰，也无法排除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说，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即五月年增 4.2%， 而创下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年增幅之后，六月份 CPI 年增 3.5%， 在缓缓的幅度超乎的预期，也就是它放缓的幅度呢也不是那么快。美国六月份 CPI 在减 0.4%， 相较五月份 CPI 增了 0.5%。 路透社仿调经济学家也预估六月份 CPI 会年增 3.8%， 月减 0.1%。 在六月 CPI 放缓主要反映了汽油价格从多年的高点有所下滑，而美国跟伊朗上月也达成了一个脆弱的停火协议。不过上个星期商业邮轮在霍姆兹海峡遭遇到袭击，并且引发了美以之间的军事打击之后，双方停火协议就宣告了破裂。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显示，汽油价格因此而止跌回升，全美平均的汽油价格从一周之前的每加仑 3.79 美元现在是涨到 3.86 美元。随着美国再度对伊朗实施了海上的封锁，国际油价闻讯涨到四个星期来的高点，美国汽油价格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攀升的可能性。在剔除了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美国六月份的核心 CPI 年增 2.6%， 低于五月份的 2.9%。 六月份核心 CPI 跟前一个月的相比是持平的，比五月份则月增 0.2%。 联准会在上个星期公布了六月份决策会议记录显示，联准会的官员对于通膨的忧虑在上个月可以说是有所加剧。联准会六月决议的基准利率维持在 3.50% 到 3.75%， 但最新的预测也显示了市场对联准会今年升息的预期升温。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预测联准会利率的走向是 Fed Watch FED WATCH。 6月 CPI 的公布前，金融市场预期联准会9月升息的几率在 51.9%。 来自在基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加大了空袭乌克兰的力度，在今天清晨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了大量无人机，也包括了弹道飞弹，这是俄军本月以来第五度对基辅发动了这样的攻击。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了这一波的攻击对基辅的16个地点造成了损坏，包括了一所学校、一家企业，而市府的官员则通报有很多地方发生了火灾。泽伦斯基则表示，俄罗斯同时攻击了乌国中部跟南部的关键基础设施，并且补充说，俄军的攻击造成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有7人受伤，北部在切尔格尼夫州则有3人受伤。在今天，来自一项研究的报告指出，中央社今天在这则新闻里面提到了北京最近几年通过建立人工智慧 AI 安全的标准、政企合作及模型测试的制度，把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内容管控机制以及官方的叙事预先迁入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当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引述了这份研究报告，并表示说，这将会造成相关内容管控逻辑随着中国人工智慧的模型加快而走向了全球，并且输出到海外，影响其他国家的资讯环境，香港、台湾及美国的舆情受到了影响。而研究同时也指出，目前大型语言模型仍然大量依赖英文语料跟西方的资料训练，而中国政府也担心西方价值观跟意识形态会通过模型训练过程反向影响到中国的资讯环境，使人工智慧同时成为北京维护资讯控制的一项工具，以及削弱其控制能力的一把双刃剑。由资深研究员及人权倡议者所创立的韧性创新实验室13号发表了一项威权式创新研究报告，分析2013年到2026年之间中国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告等相关资料，从国家安全、资讯控制及政治经济角度分析中国如何通过人工智慧治理，把政治的要求转化为技术的标准，并把资讯控制内建于生成式人工智慧模型的整个开发流程。报告引用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研究指出，中国大规模利用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自动化执行内容审查、加强监控以及在异议形成之前加以压制，也让外界忧虑中国的威权影响力会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提升而进一步的扩张。在此研究引用了2025年中国企业中科天机 GoLaxy 流出的内部文件内容，中科这个天机曾利用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影响香港、台湾跟美国的舆情。也有情报分析人员把生成式的 AI 形容为资讯战的新武器。这份报告引述了 Open Router 的统计，也指出截至今年五月，全球十大最受欢迎的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S， 在其中有7个来自中国。按 Token， 也就是 AI 处理文字使用量来计算，占了全球三分之二。研究者则认为，随着中国模型在全球市场上的普及，模型内建的内容管控逻辑也可能随着技术的扩散到海外的资讯空间。这份研究也指出，在中国人工智慧安全治理的框架之下，任何偏离到中共官方的叙事或挑战其意识形态世界观的内容，都被视为内容安全的风险。因此，北京在近年建立了一套涵盖训练数据、数据标注，还有模型行为，同时也包括了应用测试以及内容可追溯性等各个环节的技术标准，把政治要求转化为一个具体技术的规范，而确保内容管控在模型开发的阶段已经可以完成。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新闻。美国六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放缓速度超乎了预期，但在中东冲突持续之际，恐怕无法为美国家庭带来太多的安慰，也无法排除联准会在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了，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继五月年增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增幅，而6月 CPI 年增 3.5%， 也放缓的幅度超乎了原来的预期。而6月 CPI 放缓主要也反映了汽油价格从多年的高点而有所回落，美伊上个月也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停火协议。但是上个星期在商业邮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也引发了美以之间的军事打击之后双方停火协议的宣告破裂。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上也显示，汽油价格也因此而止跌回升，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从一周前的每加仑 3.79 美元现在涨到了 3.86 美元。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苏启刚教授他所写的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就是丘瑟所写的英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作品 Canterbury。

所写的杰玛·坎特伯里故事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就是丘瑟所写的英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作品 Canterbury Tales。 Canterbury Tales 书中囊括了传奇、讽刺式散文、圣徒行传等多种文体，不只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更为后世记录了中世纪的日常生活、文化寓意还有历史传说。故事从一间旅店开始，丘瑟看一群前往 Canterbury 大教堂朝圣的旅人，在旅店店主的建议下开始比赛轮流说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中世纪的生活，当时有种说法，托波森所到之处让精灵绝迹，表示人数上万的托波森频繁出游募捐，容易让教宗感觉到厌烦。丘瑟也是极富观察的苏书人，在巴甫夫人的故事里，他透过结了五次婚的寡妇，还有呢冒丑老妇想要嫁年轻骑士的故事，探问中世纪女性心中真正要的是什么。丘瑟是在中世纪那一千年来少数能够读得懂女性心声的文人。在作者苏西康的引导底下，让我们对于 Canterbury Tales 不只是看 Tales 故事，更能够看懂这些故事背后所传递的文化讯息。例如说，在中世纪我们总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相当停滞、相当落后的社会情境，不过读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感受到的那还有相当活跃的工商业的形态。中古时代欧洲的产业以农村经济和农业为主，也有一些手工业，如同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英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农村经济为主，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手工业产品都以供应内需为主，像是制盐、畜牧、织布、打造铁器用品、农具制造、五谷研磨、皮具、土木建筑、羊毛采收加工、酿酒等。到13世纪以后才开始有模仿欧陆品质的地砖，不过即使是这些轻便工业，也是11世纪之后才随着 town 也就是市镇的兴起而兴旺。这个时期也是英伦商贸跟财富的开展，换句话说，英国的工商业从11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从9世纪到11世纪，英国的 town 是 King Alfred 所推动的 borough 的形态，其实也就是有市集和散布周围茅屋民居的聚落而已。新出现的 town 基本上是仿效意大利传到法国再传到英国的形态，周边可能有罗马时代的城墙。简单的说，每一个 town 的邻近都有个修道院，有大地主爵爷的事务总部，有丰邑干事跟神职人员的住所。比较具有规模的市镇会有一座大教堂、主教座堂或者是堡垒，小本买卖、商业活动、民生店面和客栈等设施就在周围，还有沿途发展开来，成为市集的凝聚点。人口达到了一定数量，就会有一个公共议事的地点，相当于日后的 town hall。市镇就如此逐渐成型。英国虽然天然资源不多，但几乎每个 town 都有一所教堂。另外单以教堂以外的修道院为例，我们看当时工商业的轮廓，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到亨利二世登基期间，也就是从西元1066年到1154年，英国的修道院从大约60所快速增到500所，其中所需要大量的木材、石材，就促成了本地工业、工艺、运输和建筑匠人水准的提升，商人和资本的汇集。另外，考古学家推估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后，这20年间统治阶级在全国新建了500座堡垒，其中的石材大部分是从法兰西的康城搬运过来的，往后的增建、保固、装饰、维修都需要大量的材料，也需要大批的技师跟工匠，而专门行业和后勤人员的流动时速造成暂时或长久性的聚落，也就激发了市集的形成。不过这个时候英国工业的基础跟规模还不算丰厚， Wales 的煤、铅、铜、金矿和石板石从罗马时代就已经开采了，

致上足以供本土使用，也雇用了好一些本土的劳工就业。至于康瓦尔的锡矿，那是远近驰名，甚至出口到欧陆上。然而这些工业跟制造业没有给英国带来可观的财富，如同本土的五谷种植、乳酪产品和畜牧业，基本上只是提供给民众一定的就业机会，也支撑起爵业地主收入来源和社会内需的经济体系。严格来说，这个时候英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业，这是从蓄养羊只延伸出来的企业。从源头上看，英国中南部丘陵地草原的绵羊产出了欧洲最佳品质的羊毛，数量也很庞大。例如西元1300年，英格兰西南部告罗士打镇的圣彼得修道院就牧养了10000头羊，每年平均大概可以出售46大袋的羊毛，大约值550块马克或者是368英镑。而那个地区估算就有1500到1800万头羊。另外在1304到1311年当中，英国每年出口的羊毛大约是39500大袋。大袋表示大布袋，每袋至少装有250片整只羊的毛皮。这些庞大的物料只有 30% 到 40% 的货运是由外国人经手，其余呢都是属于英国行商的生意。由此可见，从羊毛所衍生出的原物料装载运输、国际贸易跟税收，就滋润了英国国王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从圣彼得修道院的例子来看，这个时候的修道院其实贡献给英国社会相当的经济能量还有就业机会，因为修道士人手不足的时候就要聘用俗世的工人来帮忙操作劳务。既然英国的主要经济产物是羊毛，除了少部分自用做成了布料之外，大部分都输往英伦海峡对岸的布鲁日、根特还有伊普尔等地，在制成了高级布料。这几个法兰德斯地域的城镇都愿意出高价收购，就让羊毛成为英国的经济命脉。其实这几个英国对岸的城镇从11世纪就发展出强固的织布业，到了13世纪他们的织布成品已经打进了英国的市场，就使得本地部分传统厂家几乎沦为歇业。我们再看到 Canterbury Tales 在里面，巴甫夫人自称织布技术着实在行，胜过在伊普尔跟根特的行家，既次台身价也有一定程度市况实情的描述。然而即使产品竞争激烈，法兰德斯还是需要英国的优质羊毛。史家有称，13世纪后半到15世纪后期，羊毛贸易成了英国国土之珠宝，因为除了增进国税之外，这单一的物料也促成了手工业、差勤、航海运输、国际贸易、银行汇兑、法律契约和商务旅宿的发展。其实这种大众贸易不只是构成了国王、大地主、大商家和修道院的机构的财富收入，内销羊毛也推动了本地的漂染业、织造商、布料商还有周边小型制造业的发展。这些小业主的一部分，也就是 Canterbury Tales 总序言里所交代的南服饰经销商、木匠、织工、染坊工和挂烫工业同业工会的成员。从秋瑟所描述，这几位穿着相同制服的人物显然都属于社交场上有一定地位的人，只是在这些工会成员之外还有一名巴甫夫人，表面上她代表了织造业，但是她的社会地位却和工会人士稍有区别。她似乎是以厂商负责人的姿态出现，不跟前者合伙混在一起，表示她特殊的地位。又因为她既有织布技术的资格，她还是富裕的佃农，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毕竟他的物业跟收益来源明显跟当时的羊毛产业事业是有关的，让他同时是实业厂家兼具商人的傲人身份。至于他算是经营内销或外销的事业主，那在 Canterbury Tales 里面就没有明说了。我们要了解这样的工商业形态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通过朱启刚
他为我们叙述 Canterbury Tales 当中特定的一些故事，领略它的内在复杂的妙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启刚教授的新书《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也就是丘瑟所写的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来看一下苏启刚为我们解读在 Canterbury Tales 里这一篇 The Franklin's Tale。 话说骑士阿维拉古斯深爱贵妇戴丽琴，极尽殷勤谦让之人时，经过一段观察交往期，戴丽琴冬云运云示爱，并且和骑士共结良缘，过着幸福的日子。不过不久，阿维拉古斯执行任务到海外出征，戴丽琴难过到不能致辞，对着海岸发愣，尤其是面对海岸边黑森林的礁石，深恐他日礁石会破坏复续归航的旅程，所以日子过得悲苦郁闷。他的挚友们带他到户外散心，参加一些娱乐性的社交活动。在众多男士当中，有一名年轻的剑士骑士叫做奥瑞利乌斯，对这贵妇仰慕尊崇，还表示爱意，但夫人清楚明白地拒绝了他，还说除非海上礁石失踪才能接纳他的爱意。奥瑞利乌斯就唤起了单相思，以至于卧病不起。奥瑞利乌斯的弟弟辗转聘来了一名哲学家魔法师，声称可以把海上的礁石挪走。因为爱情有了着落，奥瑞利乌斯不药而愈。经过演算和等待，一段时间来临了吉日。有一天，这个魔法师就叫年轻骑士到海边去，漆黑硕大的礁石竟然全部失去了踪影。奥瑞利乌斯就把消息告诉夫人，戴丽琴看到清朗无障碍的海岸，难以相信，顿时面如死灰。不久，他的夫婿阿维古拉斯顺利返家，本来应该欢天喜地的小两口，却因为夫人先前随口的诺言，使得家庭蒙上了愁云。阿维古拉斯本着骑士的诚信，在万般痛苦无奈之余，还是同意夫人去奥瑞利乌斯处赴约。夫人神情悲惨，离开家门。在路上，夫人遇到等候相迎的奥瑞利乌斯。奥瑞利乌斯知道了阿维拉古斯为了诚信甘愿让妻子受屈辱，就告诉夫人自己放弃一切要求，并持骑士殷勤的精神，请夫人放心回家，他自己前往魔法师的地方。相询之下，年轻骑士说明因为感佩阿维拉古斯信守骑士精神，自己也愿意仿效，所以呢就免除了夫人的束缚，但他会先支付魔法师500磅，其余的希望可以分期付清。听完了这一段大仁大义说话之后，魔法师爽快的一口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让年轻骑士不必变卖家产，没有债务，轻松回家，所有故事里的人都从此平安度日。基本上这篇故事圆满结束，阿维拉古斯和戴丽琴的婚姻完整无缺，两个人过着愉快的生活。奥瑞利乌斯的单相思也已经得到了治疗，重新过着没有遗憾愧疚的日子。而魔法师说先前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礼遇，又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就把他的人格跟形象推到更高尚的地步，而且使别人愉快自在，达到了不只是魔法师，是哲学家理想的境界。在个人分别多方历险之余，用不同方式应对旅途当中的障碍，克服了难题。一方是没有牵挂的才子陪家人，另外一方是达成内心平安和谐的人生，赢得大家的赞赏，展示崇高的道德理想。丘瑟书中说故事的乡绅属于小资产阶级人物，他的想象跟价值观也就代表了这个阶层，其中对物质价值的兴趣尤为显著。例如奥瑞利乌斯和魔法师的约定，就是因为1000磅是非常庞大的数目，在那个年代远超过一个普通小领主一整年的所得。如果以1370年为例，男爵的年收入大约400磅，伯爵大约800磅，长方体骑士只有42磅，行政治安官更只有21磅，泥水匠师傅9磅，木匠师傅5到6磅。1000磅酬金固然说明了哲学家魔法师的眼光和他的劳务价值，或许也可以说
这种爱情的代价，也说明了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实质利益和凭证。虽然证明哲学家魔法师不以操作幻象为业，但操作潮汐的水文现象却掩盖礁石的视野，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堪可比拟任何骑士的艰难历险，所以定下了这样的一个天价。至于奥瑞利乌斯，明知戴利金夫人是有夫之妇，仍然不能自拔，爱上了他，甚至希望阿维拉古斯永远不回来，这是他的心魔，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艰辛的历程，稍有不慎就会堕入罪恶的深渊。至于他跟弟弟合力聘用魔法师，不外探求和戴利金一场夙愿，在奥瑞利乌斯的青春年少当中，将性爱恩爱和男女互相欣赏温许的情爱通通混在一起，表现了个人失序的浪漫冲动，但对方却只感觉到厌烦。然而在这个时代，确实有些情节是某个骑士爱上了丧尸的夫人之传奇故事，因此这类型故事有先例可援，不伦恋故事成了部分传奇的描绘，也为此当时教会当局不赞同这类故事的传播。在奥瑞利乌斯面临抉择的时刻，他放弃了乖谬失德的虚索，毅然释放了受束缚的妇人，同时更释放了深陷道德沦丧的自我，打赢了一场骑士精神荣誉之战，而且也治愈了他自己的心病，找回一个完整无缺的自尊。他的追寻从对贵妇心存非分的欲念转而重获胜利的自我，堪可比经过了艰难的心灵探险。另外一方面，和阿维拉古斯相比，奥瑞利乌斯只是一个见习骑士，也就是低阶骑士，却愿意仿效资深骑士阿维拉古斯诚信跟荣誉的做法，希望在精神上快速跻身于正式骑士之林。在某种程度上，这就透露了叙事者乡绅他微妙的心愿，盼望着可以借着大笔金钱换取往上爬升变成贵族的可能。在总序言当中，人物介绍乡绅是相当富有阔绰的人，被任命以郡县骑士的身份担任国会议员，所以在此期盼受册立成为正式骑士。奥瑞利乌斯的追寻和最后决定隐隐然有叙事者乡绅他弦外之音的态势。对照一度迷惘的奥瑞利乌斯，阿维拉古斯基本上过着正常的骑士生活，到海外出征历练，厚植骑士的光荣跟资本，面对的是实体的冒险泛滥，外加对于自己家里对于妻子的挂心，却无法分担妻子的忧郁苦闷。他最终的考验倒是在国外历险返家之后处理棘手两难，如果保持婚姻的完整，就会失信于同为骑士阶层的奥瑞利乌斯，要不然就是要牺牲自己的婚姻，甘愿戴绿帽却能够保持骑士的诚信。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夫妇两个人从此身心灵不得安宁，也可能遗恨终身。第一个选项会让阿维拉古斯难以在骑士圈立足，会被其他同侪骑士鄙视，但如果执行第二个选项，除了冒上让外界知道妻子失身的风险之外，他还变成使他人犯淫的共犯，他的妻子更就不用说了，这是宗教跟道德上的罪过，而前一个选项是伦理和社交上的罪过，是一个精神和灵性层面的责任，另外一个是俗世的责任。阿维拉古斯做了一个难以挑选的抉择，幸而奥瑞利乌斯大方的回应，所以才能够让阿维拉古斯的两难可以解决掉。无论从物理性或精神性上的历险，最后都能够过关，而且呢还能够跟夫人共度快乐的余生。这是从说故事的乡绅他的角度来看最理想不过的历险情节，所有的波折所有的难题最后是以喜剧收场。所以关于乡绅的故事，初吉康也用这种方式提供给我们他对于放到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底下这个故事它的内容
该如何看待，反映了什么，又带着什么特定的内容和启示。这本书书名是《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有关牙齿。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身体健康，我们就要吃东西。但是牙齿不好，对我们的吃东西的第一关，我们的牙齿不能够充分的咀嚼，不能够把食物咬得很细，那么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懂得爱护自己的牙齿，要保持牙齿的健康。虽然说现在牙齿不好你可以装假牙，但是毕竟它有它的不方便，所以现在牙医呢会建议大家想尽办法让我们保持有健康的牙齿。在植牙、牙齿矫正等医疗本业表现杰出的台湾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陈世月，他可以说是一个少见的护牙楷模。今天我就要跟您谈一谈，介绍他所希望大家能够呢特别能够维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只有四个，而让我们懂得呢怎么样护出一口好牙，保护你的牙齿，让你的牙齿健康，永远可以为你自己所用，让你吃有营养的东西，让你的消化系统维持了你身体的永远的健康。他一直说在他职业的40年当中，看过的超过有上万口的牙齿，而他仍然保有一口完整的自然牙。他说人有自然牙，他说是要归功他自己的母亲，而这个母亲给予他的这个家庭教育告诉他，我有记忆就已经知道要饭后洁牙，而这个洁牙的习惯让他把他的牙齿好好的保护了50、60年。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介绍了这篇文章，也希望你记住，就算是晚了，记住吃完了东西赶快去清洁你的牙齿，对你的这一辈子都有重大的影响啊！不要觉得说哎呀，那现在我的牙齿已经不太好了，会不会太晚？不会的，不管怎么样，让你的牙齿不会继续的蛀牙，让你的牙齿维持的健康，只要你随时随地在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当中注意这几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你就能够保护你的牙齿，维持你吃东西的营养的健康，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作为一个资深的牙医，陈世月医生有照护牙齿的几个重要的原则，他提出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饭后要赶快去清洗啊，整洁你的牙齿，也就是吃过饭之后呢，要用牙线、牙刷去刷牙，把你吃的东西呢要剔掉。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去洗牙。因为洗牙之后可以预防牙周病。那么第三呢，是使用含有氟量至少是1000个ppm 的牙膏，也就是说你的牙膏含氟量是不是够呢？因为够的含氟量要有1000个ppm， 去买牙膏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1000 ppm，这样的牙膏才能够防蛀牙，所以牙膏要慎选啊，不是随便。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喜欢太重的那么这个刷牙，如果牙膏不够这个 ppm 的话，对你的保护牙齿是没有作用的。 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记住不要吃太硬的东西，不要吃坚果啦、虾贝啊，不要去啃硬的东西啊，硬碰硬会造成你牙齿的崩裂。那么执业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这个陈世月医生呢，他也告诉大家，这个牙齿的东西呢，他说你自己一定要自我严格的要求，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坚持跟要求，你才能够把自己的牙齿呢保护好。他在执业的过程当中，他也表示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因为自己的执业带来了一些疾病，比方说他自己就是因为执业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牙医，结果长时间的因为这个他要低着头啊，要给牙齿看病啊，结果造成了他的腰椎颈椎都会很不舒服，会有压迫感，也造成了他手背的酸麻，因为你知道嘛，哈，牙医他要靠他的这个手来给这个病人看病。所以他说呢，因为他作为一个牙医工作的形态，他经常要低头要久坐，脊椎组织呢就会造成问题，所以呢他常常呢会因此而导致了他的脊椎的疼痛，他的腰椎也会因为的压迫而使得他在久坐过后呢更糟糕。所以他成为呢，他说我是个牙医，我要坐着看病啊，那么我经常就会因为我的久坐造成了我有腰椎的疼痛。不过呢，因为他是牙医，所以他说呢，因为牙医的关系，所以他对自己的牙齿很看重，所以他包括了他使用牙膏，饭后一定清洁牙齿，定期洗牙，并且他建议大家要用含氟量很高的牙膏来保护你的牙齿健康。还有呢，不要去吃太硬的东西，尤其是有些人呢，他的骨骼啊，跟他的这个所吃的一些东西呢，对他的骨骼并不是有坚实的影响，所以呢，吃太硬的东西很不但容易伤到你的牙齿，甚至呢，你可能摔跤都会容易受到伤害。而也因为他的自己本身的职业的关系呢，所以他也谈到，他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脊椎的问题，因为这位牙医生呢，因为他长时间的去给人家看病，所以呢，他常常因为他的姿势的问题，那么牙医生我想大家都看过牙，也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职业病。可是我也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人长期在桌子前面勾着头啊，在工作写字或者是打毛衣啊，或者是做什么，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颈部的酸痛，所以希望大家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在上班的时候要记住啊，每隔3-4个小时你要站起来动动你的腰要转一转，要累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一些弯腰的动作，让自己站起来蹲下去练练你的腿肌。很多的人在家里头呢喜欢弄一个复健器，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一个复健器它包括可以让你拉腰拉脖子，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一个复健床上，让你自己呢能够腰背都受到休息。躺在复健的床上啊，腰椎不会再受到压迫，然后你把自己放平了，你的颈椎腰椎都可以获得休息。所以在家里头呢，记住不要去睡太软的床，宁愿买一个比较硬的床啊，上面铺上垫被，然后呢让自己躺平。你会发现当你躺平的时候，你四肢会放松，而且你会觉得腰椎颈椎摆在一个直线上啊， 你把不是要你硬绷绷的很紧张，而是你放松，把它变成一个大字形都可以。然后你放松你的腰椎，放松颈椎，放松你的双肩，你会发现你好舒服啊！就是等于说你躺在床上把自己摆个大字形，想象中你在这个太阳底下或者在海上面浮浮沉沉，这种想象放点音乐，你就是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了。所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在放松自己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躺平，而不是侧睡哦，也不是趴着哦，是把自己弄一个大字形的躺平。从你的想象中闭着眼睛，你的头放平了，头的下面是你的颈椎放松，然后接着是你的腰椎，从腰椎到的你的尾椎，那时候你也放松，然后你给自己数慢呼吸，呼吸呼吸，慢呼吸哦，慢慢的，然后呢想象中呢把两腿也放松，这样。然后我这时候再告诉大家一个动作啊，就可以等到你大概给自己数大概五六十下以后，慢慢的，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是让自己睡着，如果没有睡着，你可以开始把大腿抬起来啊，给自己数一二三四五啊，大腿抬起来放直，然后慢慢放下去，两个腿交叉做20次，每一个腿都做20次，这样子。你有的人会喜欢两腿把它并拢放直，也可以两腿并拢拉直，对什么人最好？对妇女最好，为什么呢？收缩你的腹部。还有如果男士的们你有大肚子，那么绝对不要等到肚子大到很难缩了，在你还准备发现自己有小肚子长大的时候，就要开始练习你的腹部，要收紧腹部的动作很好，就是躺下来把腿抬高，两腿抬高放下，抬高放下，用深呼吸的方式慢慢的抬高，慢慢的放下，这时候你真真正正的是在训练你的腹部肌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持之以恒，长时间的做，你绝对不会有一个大肚子，不会有个大肚腩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注意，腹部的变肥有沉积太多的淀粉，沉积太多的肥肉，沉积了太多的热量，甚至最终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影响到你心脏的负担，甚至影响到你对整体的身体健康的这个，可以说是最不好的，就是腹部的肌肉。腹部的肌肉要紧，腹部的肌肉要不能够让人家看到你的腹部超过了。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1-800-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有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台湾小吃，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你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对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啦，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蚵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哦，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然后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你讲到重点。
0: 嗯，
1: 我通常是太白粉也是 pass， 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哎，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这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嗯，那我要问呢，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哦、哎，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哎，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些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也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
0: 嗯，
1: 同样他们在那边做，
0: 嗯，
1: 可是就没有台湾这
0: 种，就是没有到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1: 哎，对对对，那可能就是水呀、或者是用的酱油啊
0: ，
1: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0: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刷的哈。听说
1: 我蛮喜欢蚵仔米刷的。
0: 这个蚵仔米刷哈，还有大肠面线呢。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1: 哇，
0: 你选
1: 蚵仔，
0: 你选蚵仔啊？哎，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选大肠哎。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啊。
1: 因为它叫蚵仔米刷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就应该就只有蚵仔
0: 啊。
1: 对，那也有当然就是蚵仔大肠米刷
0: 啊，有
1: 蚵仔加大肠，
0: 哎，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哈，有一家我不能讲它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哈。他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哦，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蚵啊，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的，那个用料好实在、哦。
1: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啊。
0: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1: 身经止渴这样的，身经止饿。
0: 我们干脆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1: 对啊，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
1: 很难跟大家交代。
0: 不，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歌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吃阿米索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哦，如果这样子可以啊，我们这边离士林夜市很近，
0: 很近嘛，
1: 啊、
0: 对，所以呢，
1: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在哪里去了？
0: 哎，那母汤。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1: 对
0: 不对？
1: 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0: 对
1: 周末啊、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0: 好一点的，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
1: 哎，对，
0: 配个啤酒啊，
1: 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0: 小点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哦，人生多快乐！哎呀，好了，
1: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0: 嗯
1: ，tell，tell，、啊、
0: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1: 第三集。
0: 嗯，歌还蛮多的，
1: 也蛮不少的。
0: 蛮不少的。
1: 这个、除了今天这个这一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0: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i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俄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啊，这种感受，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俄阿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阿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把
1: 情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啊、哦！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等于2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其实全球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甚至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啊，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0: 哦，婴儿潮。
1: 大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等于说大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就已经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
0: 是，
1: 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0: 哦，
1: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呢，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是的。
0: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阿米索。
1: 对，就是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阿米索。
0: 对 啊，
1: 那我就讲，哎呀，那你没有看到阿米索，当我把这阿米索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阿米索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1: 啊、
0: 是不
1: 是？
0: 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嘛，
1: 没错，
0: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好，
1: 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0: 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个真心才是最重要
1: 的
0: 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 ，Zombies 的 Tell Her No。

0: 其实顾名思义哦，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哈，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
1: 不
0: 是这个意思吧？
1: 不要，是意思说告诉另外一个人
0: 啊，
1: 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啊，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这个人的男朋友女朋友
0: 哦，
1: 可是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0: 嗯，
1: 她可能会脚踏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她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Okay，
1: 所以就要拒绝他的意思，
0: 要拒绝他的意思。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那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啊，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0: 会伤了你的心。
1: 哦、
0: 所以就要拒绝他的意思。
1: 要拒绝他的意思。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0: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那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啊，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1: 嗯哼。
0: 那所以肯定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哎，他是我的女朋友啊，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1: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0: 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哦，对不
0: 对？
1: 对，对，就是跟这个、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说 no， 好不好？
0: 哎，对，因为她可能会伤你的心 哦、
1: 哎。
0: 你看，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的，
1: 嗯，
0: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
1: 不要哦，
0: 对，对，其实当然。那这个有点复杂，
1: 是不是
0: 人际那种
1: 人际关系啊？
0: 纠结的是
1: 对，
0: 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
1: 哎，
0: 跟我在一起的、
1: 对，
0: 对，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1: 要注意哦，
0: 你会不好的，
1: 对，而且是不是
0: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1: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对不对 ？OK 哈，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嘛，对不对？哈，
0: 是。
1: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0: 啊，这是一个团体，
1: 这是一个团体，
0: 一个美国团。
1: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0: 算是比较晚一点
1: 哦。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也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的。
0: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哎，感觉那个声音的那种，啊，录音的那种啊，
1: 品质，
0: 品质啊，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那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是60年代的乐团嘛。
1: 哦，
0: 比如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对，所以你要、有时候你一听这个音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啊，属于
1: 这种
0: 声音
1: 的，
0: 哎，这种感觉。
1: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哎，哈。
0: 对对对，其实差不多。
1: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啊、但是这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0: Beach Boys 的 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
1: 嗯、
0: 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
1: 哎、
0: 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是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啊，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啊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尤其电视的限制、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不能穿的就太邋遢，他一定要穿的干干净净，
0: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冲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啊正确的示范啊、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对你有肯定，
0: 嗯哼、
1: 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那 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啊，也是这样穿，
0: 嗯，
1: 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知道慢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他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
0: 比较能够接受、
1: 或者说我刚才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在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有一个哎，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哎，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哎，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喽。
1: 没有，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啊，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其实他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 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然后他写信给他、男生写信给他、他也不回、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啊，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然后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说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0: 哎呀，就是演那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有点不一样，
0: 就有点不太一样
1: 了。就说这个女，就是她不希望听到女生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0: 另结新欢了，
1: 另结新欢
0: 啊、
1: 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0: 是，
1: 写信去都不回嘛。
0: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啦，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1: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0: 就是回了，对对对对，
1: 就
0: 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1: 对，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回答就是回，
0: 就是回答了嘛，
1: 那你自己去揣摩啊，
0: 是，
1: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啊，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啊一阵酸楚这样，被抛弃
0: 痛苦啊那哈、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1: 也是一个乐团啊，这个乐团就从70年代开始啊，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也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0: OK，
1: 啊 ，Eagles，I can tell you wh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嘛，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喽。
2: 哦，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都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2: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1: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啊，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2: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情，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1: 哦，是哦，
2: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Hotel California》的，我是跟那个Glenn Frey，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1: 是
2: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这样，像这样子的啊。
1: 我觉得是
2: ，我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1: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 I can't help you，
2: 有点假音，
1: 有点假音，
2: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歌，而且这歌不好唱。
1: 不好唱啊，
2: 不好唱
1: 哦，
2: 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1: 对，要是又而且那个这一
2: 天 I can't tell you why，
1: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哦，不好意思。
2: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1: 哎呦
2: ，tearing our love apart。
1: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2: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1: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2: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
1: 这么喜欢的歌，对，
2: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
1: 当
2: 然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1: 是
2: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的女生啊，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完全不是吗？
2: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1: 真的、
2: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就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1: 为什么
2: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
1: 啊、
2: 可是呢真的要我提出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1: 是，
2: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所以他这歌词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2: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
1: 问题，有这样的问题。
2: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1: 对，
2: 叫人目眩神迷，
1: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啊。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传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2: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都进入到80年代了。
0: 80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嘛，
0: 是
1: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十年要开始了，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去及时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0: 也是一样嘛哈，
1: 他们其实都会每十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十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引领十年前就在十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
1: 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对对，因为最重要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还是商业的考量股价的这个股票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这个辉达或者 AI 的
0: AI
1: 或者是台积电
0: 啊，
1: 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我们讲了很知名的一些乐团。
0: 嗯。
1: 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0: 这个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1: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比如说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7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0: 可能也
1: 想找寻新的瓶颈
0: 了。
1: 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0: 是，
1: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有交流，甚至说这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0: 鼓手。
1: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他们乐手之间觉得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超级乐团。
0: 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1: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
1: Only Time Will Tell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那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0: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1: 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0: 这样子，
1: 意思说你要离开我了我感觉到
0: 很悲伤，
1: 就是悲伤嘛，
0: 一定的，
1: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
0: 好
1: 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
0: 对，
1: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的那个键盘感觉好明亮这样
0: 对，
1: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做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他也是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趾高气扬的
0: 是
1: 抬头挺胸的
0: 是
1: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0: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0: 是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的。
1: 你会后悔。
0: 你会后悔我跟你讲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很妙的一首歌曲。
1: 是是是。
0: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歌？
1: Cr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就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是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了，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个可能有两首歌啊，那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大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哦，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希望加薪
0: 啊，不玩呢，这个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事儿。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对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
1: 的
0: 那种，拳头拳头啊，不要想歪啊，
1: 想歪，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们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对。这个乐团
0: 好棒啊。
1: 对，所以当然你看听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有哎、欸、有哎、欸、
1: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0: 哎，所以啊、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
1: 哎，对对，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0: 哎，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
1: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哦，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的，就还是有就是有主要就是音色
0: 哦，音色、
1: 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其最重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啊、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 ambient
0: 啊哈、
1: ambient 就是环境感，
0: 环境感
1: 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0: 是
1: 哎有更不一样
0: 啊。
1: 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
0: 嗯，
1: 可是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虚无飘渺的感觉，空灵，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90年代的摇滚跟80年代哎70年代它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
1: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0: 可是我说句真话，好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另类啊，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七零代或者我们八零年代传统那种摇滚，
0: 嗯哼，
1: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完了，
0: 就被用完了。
1: 哎，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是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
0: OK
1: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好听这个部分就不容易了。
0: 对，
1: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那都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那种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0: 对
1: 啊，这个就不简单，
0: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然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点还真蛮重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是，
0: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 Me Now 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真的对我有 就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
0: 嗯哼，
1: 你就要表达出来。
0: 你今晚就给他供出来，
1: 一定要供出来。
0: 哎，给他供出来哈。
1: 你不给他供，我都哎，刚刚
0: 好像
1: 气头啊，在玩游戏这样子啊，暧昧这样子。就是要清楚的表达啊，就告诉、
0: 嗯、
1: 现在告诉我。
0: 嗯，所以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将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就跳这个字啊、哦，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Tell me, baby.
0: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1: 2000年的歌。
0: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嘛，对不对？
1: 是对对。
0: 那请
1: 呛红辣椒，哎。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呢、哦，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啊、哦，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哈、哦？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啊，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1: 哎、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
0: 死不休啊，
1: 哎、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呀好特别、
0: 嗯，
1: 这样才会感觉说。
0: 我不一样、
1: 哦、
0: 对不对
1: 这个歌
0: 嗯、
1: 就是第一次就像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就听到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比如说叫赵传
0: 嗯
1: 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这个赵传叫赵传什么呢要传什么东西呢、
1: 哎、是、
0: 啊、
1: 是
0: 其实造
1: 什么样子的船
0: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子 OK 好是要撞个潜水艇
1: 飞机
0: 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不，那就不行了。
1: 那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0: 啊，造飞机，造飞机。
1: 对，造船造飞机呢？
0: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曲好不好？
1: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0: 是
1: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0: 哦，
1: 然后很会作怪，
0: 很会作怪，
1: 哎，对，
0: 连团名都很怪，
1: 对对对。哦、那他们这个歌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0: 嗯哼，
1: 啊，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0: 是，
1: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0: 是，
1: 哦，
0: 没错，
1: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
0: 嗯，
1: 来到好莱坞，
0: 还我来这个地方，对，
1: 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0: 铩羽而归的。
1: 所以他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
0: 哦，好，还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今天报道说，三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的海域多个地点遇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根据该中心所发布的声明说，三艘邮轮都悬挂着赖比瑞亚国旗，其中一艘邮轮在阿曼木山旦省附近那里的海域遇袭，18名船员已经由附近船只转移，但是仍有三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另一艘邮轮是在距离木山旦省的海岸约 8.5 里的海处遭遇袭击的，船舶失去了动力，六名船员受伤。阿曼军方舰艇正在现场监控事态。另有一艘邮轮在阿曼东南省附近海域遇袭，船舶机舱起火，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据报道，曾经三度遭到驱逐出境的一名墨西哥男子，上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万斯伯勒附近闯越了停车标志，结果撞死了一名六岁女童。事件发生后，冲击了当地的选区联邦众议员的国会选情。北卡州第一国会选区的贫穷率长期以来都是全国最穷困的选区之一，以往是投票倾向民主党的摇摆选区，如今轻微的倾向共和党。现任第一选区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戴维斯在这一起车祸事件后遭到了共和党候选人罗瑞·巴克豪特的强烈批评。福斯新闻网报道说，墨西哥男子科罗纳上周在万斯伯勒西边大约一里开车时违法穿越了停车号的标志，撞死了六岁女童凯利托勒。女童母亲和姐姐送医之后双双保住了性命。科罗纳有酒驾的前科，事发当时他的驾照已经吊销。根据国土安全部的资料说，科罗纳曾经在2019年、2023年、2024年遭到驱逐出境，肇事当时第四度面临驱逐。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毕斯说，科罗纳有遭到酒驾起诉等等的前科。科罗纳目前被关押在皮特郡，当地执法机关表示将会配合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行动。北卡州第一国会选区虽然距离美墨边境2000多里，当地政治通常是以经济为核心议题，但是这一起死亡车祸却让非法移民成为焦点话题。戴维斯连任选举面临着重大考验，曾参与伊拉克战争的退役营长巴克豪特2024年代表共和党角逐国会第一选区的结果是输给了戴维斯，今年他卷土重来，两人再一次对决。巴克豪特对媒体说，非法移民危机在北卡州一直冲击着家园，有芬太尼毒贩 被逮捕，也有恐怖分子被逮捕。他还说，这些问题持续的出现，是因为拜登政府执政以及戴维斯监督之下，允许大量的非法移民入境，包括遭到非法移民开车撞死的女童。他还说，支持旨在拘留、招控、偷窃和暴力犯罪无证移民的来历法，联邦移民法规应该加强，以确保北卡州拥有安全的社区。戴维斯竞选团队的发言人指出，戴维斯为选民争取资源的卓越政绩不言自明，也将继续为北卡州的东部居民奋斗，为选民发声。另据报道，恩县地铁是南布鲁克林华人最经常乘坐的地铁路线之一。就在今天上午，在华社以南不远，当一列南行的恩县地铁列车驶到位于格雷夫森德的86街站时，发生了一起毒贩举刀抢劫乘客的事件。警方称，在今天早上7点左右，一名毒贩在86街的地铁站的南行恩县地铁上，试图向一名31岁的男乘客出售大麻。当这名男乘客拒绝后，这名毒贩向男乘客索取了手机密码，并从背包里拿出一把灰色的砍刀进行威胁。警方称，这名身穿白衬衫、留着发辫的嫌犯随后逃离了86街地铁站。警方的初步报告显示，这名嫌犯抢走了男乘客的手机。目前尚未有人因此案而被逮捕，地铁男乘客也没有受伤。而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说，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接获了1131起的公共交通犯罪案件的报告，仅比2025年同期少了8起。警方呼吁这一事件的知情者或是目击者，请您拨打止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8.25， 涨幅是 0.38%，收盘在 7543.5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小幅上扬 9.63， 涨幅是 0.02%， 收盘在 52508.27。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33.83， 涨幅是 0.90%，收盘在 26107.01。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8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六，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是一个有雷阵雨的天气，大约有38%的几率会下雨。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4:17。听众朋友，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宣布，曼哈顿东村的一处纽约市警局的停车场将改建为名为奥雷亚的混合用途项目，将提供大约131户可负担住房，并设老人中心、社区空间以及替代停车设施，其中30%单位将保留给曾经无家可归的市民，被视为是由土地开发的新尝试。这个停车场位于东第五街324号，一直以来是使用率比较低的。在这里是房屋局保护和开发局的局长李维以及住房和规划副市长博佐格共同公布了这一项指定案。东村项目并不是纽约市首次利用公有土地新建住房，但这是曼达尼政府上任后首次指定市有土地进行住房开发，同时也被视为利用公共资源来增加可负担住房政策的首个具体案例。

同时也被视为利用公共资源来增加可负担住房政策的首个具体案例。市政府表示，团队成员包括少数族裔拥有的企业、非牟利机构以及生根社区多年的组织，社区土地信托将成为开发伙伴，参与土地以及项目管理，以维持长期可负担性，社区监督以及住户参与。曼达尼表示，公共土地应服务于公众，所以市政府把警局停车场改建为住房、长者中心和社区空间。新项目不仅为低收入居民提供深度可负担单位，同时也透过社区土地信托，让社区在管理和监督上有一席之地。据说呢，东村停车场改建案呢，将是检验曼达尼政府住房目标的一个首个批示试有开发项目之一，但是其中也是阻力重重。市政府提出未来十年新增200,000户可负担住房，但纽约市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受限于土地的成本、建筑费用、审批程序以及社区阻力。曼达尼政府也将办公楼改住宅视为增加住房供应的一个重要方向。近期中城前辉瑞总部改建案出现了结构安全问题，更是凸显出住宅的改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富邦基金近日和华人策划协会华策会特殊儿童教育部门合作，带领120名主要来自于纽约华人社区的特殊儿童及其家人，前往上周沃德庞德林保护区去那里郊游。在保护区内，团队分成了4个队伍，沿步道践行。富邦基金创始人傅先清说，在家人、义工和专业领队的帮助和鼓励下，所有特殊儿童都顺利地完成了这一项挑战，令人感动。他表示，富邦基金的宗旨是回馈并服务华人社区，这一次的组织这一项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需要更多陪伴和关怀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创造一个合家团聚又能够短暂逃离都市的夜灵，享受自然怀抱的机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委员会在今天指出，俗称白卡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这一支出仍然在持续的飙升。本会计年度迄今为止已经增加了10%。共和党如果要守住国会的多数，就必须向选民证明将做出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国会预算处在6月报告指出，本会计年度前9个月的赤字比上一个会计年度同期增加了350亿。虽然个人所得税、薪资税和关税税收都有成长，但是赤字的问题依然恶化，因为福利计划支出增加速度更快。由于拜登执政时期的政策结束的影响，教育部支出降低了550亿，环保署减少了200亿，商务部也缩减了100亿，但是对照之下，这些降幅却被其他增加支出给淹没了。社安金支出增加了620亿，红蓝卡增加了580亿，白卡增加了490亿，退伍军人事务部也增加了260亿。另外，受到联邦债务的扩大、利率走高的影响，政府的净利息支出也增加了980亿。社论指出，共和党去年通过的大又美法对白卡计划做出了修改，例如要求身体健全的欧记健保参加者必须符合工作条件等等。虽然民主党阵营指控共和党削减白卡福利，但是白卡支出增加之快却超过了许多其他的计划。

在这里，大幼美法某些改革尚未生效，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联邦政府承担欧济健保扩大适用人口的 90% 的账单，如此一来形成了一种诱因，让各个州为身体健全的领取福利的人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如果要减少这种现象，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让联邦政府对参加欧济健保的联邦匹配分摊率比照着传统型的红蓝卡。共和党还可以把透过私人保险公司推出的红蓝卡优势计划修改变成预设选项。社论指出，红蓝卡优势计划对于避免浪费、减少滥饮等方面做得更好，在中低收入老年人当中颇受欢迎。与传统型的红蓝卡相比之下，更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较多的福利。社论指出，由于民主党拒绝合作，共和党在第二次预算协调程序当中消耗太多的心力在讨论移民执法拨款。如果共和党想要保住国会的多数，就必须向选民证明，如果在其中选举胜出，一定会做出一些真正有用的事。

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收听纽约纽约，喜欢足球的朋友今天这个下午啊一定非常非常的兴奋，可能很多的人已经回家了，放暑假的朋友们真的是很幸运，因为要看球。那今天呢是法国队对西班牙队，在这个准决赛的当中，你们希望谁会赢呢？比赛在进行到19分钟的时候，法国队的迪涅发生了失误，他踢到了亚马尔，西班牙获得了12码的这个罚球机会。在第22分钟，西班牙队的队员奥亚萨瓦尔操刀12码的罚球顺利的破网，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法国队0-1落后西班牙。不过现在的情形是又有了更新，在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的球员波罗单刀破门，现在是2-0领先了。那现在究竟会怎么样呢？足球的这个变化呀总是瞬息万变的，我们还不好说，但我知道呢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担忧，有人愁。不管是哪一队的输赢，不管你喜欢哪一个队，那就是这样，一定会有一个结论的。所以比赛还在紧张的进行着，这个夏天我们都过得很兴奋，这个夏天幸亏有世界杯。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国家公园局在最近证实，在过去几个月接获了多起的在科罗拉多州泛舟者罹患疾病的通报。泛舟者称，他们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比如说疲劳和发烧。还有人因为看似无害的伤口而被感染，关节疼得要命，就像是头骨碎裂了。实验室和国家公园局尚未确认引起症状的病毒到底是什么，但有流行病学的专家认为，可能就是登革热、曲弓病，或者叫做山谷热。媒体报道说，犹他州的瓦佩特在社群媒体上说，他几周前在科罗拉多州泛舟后就出现了这一症状。他是五月份去泛舟的，旅程六月二号结束。他回到岸上时发现了膝盖似乎是擦伤了，后来膝盖越来越肿，他还发烧，关节疼得像是头骨碎裂了，所以他只好冲去急诊室。瓦佩特的医师起初怀疑他是葡萄球菌感染，这种疾病是由葡萄球菌感染的，它们存在在人体的皮肤，从伤口进到血液中。虽然瓦佩特的葡萄球菌检测结果呈现阴性，医师呢仍然开始给他抗生素。肿胀好像有点改变，就是变小了，但烧不退，骨骼和关节还是疼得要命，还被诊断好像有肺炎了，所以他目前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国家公园局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游客在社群平台上所讨论的患病贴文。国家公园局公共卫生办公室正在和相关公共卫生合作伙伴来协调，主导这一次的调查。目前呢，调查还在进行中。和瓦佩特在同一个脸书社团中的成员，在7月2号时也在贴文中表示，他和认识的流行病学专家们、朋友们讨论过这个神秘的病，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对方说，根据大家回报的症状，极可能的是蚊虫叮咬的报告，听起来像是病毒感染，症状和登革热以及曲弓病十分吻合。而山谷热呢，也是有可能的。社团中其他用户也猜，是不是曲弓病和退伍军人症？登革热在全球100多的国家中流行，对高风险国家的旅客居民造成威胁。美国虽然大多数的病例是国际旅客，但是每年也通报大约有100起本土的病例。而曲弓病呢，是透过受感染的斑蚊来传播的，被感染者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虚弱的症状，包括高烧、关节痛、头疼、肌肉酸痛，还有皮肤肿胀、起红疹子，这也是很常见的。虽然大多数的急性症状会在7天左右内消退，但也有部分患者有持续性的疼痛关节炎，会好几个月或者好几年。山谷热呢，并不是由蚊子传播的，而是一种真菌感染，
患者因为吸入生存于土壤中的球真菌孢子而引起环境性的呼吸道感染，主要流行于大峡谷所在的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的中央谷地，症状也是包括发烧、头疼、咳嗽、胸口疼，还有疲惫。退伍军人症是严重的肺炎，透过受污染的水蒸气传播，患者最初会出现头疼、肌肉疼、发烧，之后呢会有咳嗽、呕吐等等的症状。也有人猜是西尼罗病，这是美国蚊子，就是蚊媒疾病的主要病原体，每年会导致大约有2000例的本土疾病传播，大多数的病例也是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加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德州。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梅津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这两天啊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炎热的感觉当中啊，你会觉得身上有一点黏，如果走在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手上啊最好拿着一瓶一个小瓶子的水，因为你可能随时都需要补充水分。有的人不知不觉啊就晕倒了，在上一次的高温当中，就在我们这个电台附近就有人晕倒，而晕倒了之后，当然大家就是忙不迭的马上叫救护车。其实啊就是这么炎热的天气也不挡一挡，也就这样来回在大街上走，然后也没有多喝水，所以啊就造成了本来有基础病的某些人就会倒地突然晕倒。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是本周啊最高温度都是90多度，一直要持续到下周，下周整个一周都是很热的。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这样大热天你还不得不要外出的话呢，那请你注意防暑降温，拿一个雨伞，真的不要怕难看了，对，不下雨你也挡一挡炎热的这个大太阳啊，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看到有的人呢正就是像包粽子一样的把自己包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的话真的能避暑吗？看起来好像没有那种可能啊，你包着不热吗？整个脸也挡住了，可能是怕晒黑。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请您注意，同时呢啊祝您也健康。那在家周围附近啊都有防暑降温的地方，可以去图书馆、商场，还有很多的地方。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你可以拨打311电话，报上自己的邮编，就知道家附近的老人中心、图书馆，还有一些为您开放的冷气中心。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0: 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3: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哎，他怎么就赚了那么多的钱？也有的人说，肯定人家有自己的布局，自己的路数。不管你是怎么样想的，前瞻的眼光真的非常重要。在台积电猜测巨资要扩大投资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在这个之前，凤凰城就是一个观光闻名的沙漠城市，或者你说它是退休的天堂也可以。可是自从台积电要来了之后，这里快速的就转型为美国最重要的高科技制造中心之一，它的房地产市场日益受到投资人的关注。而早在十多年前，一位南加的华人投资者黄一俊就凭借着敏锐的投资眼光布局了投资当地的房地产。可以想见呢，如今他不仅房屋升值显著，租金也收入颇丰。黄一俊从事的是房地产的投资，在投资前呢，他是一个股票投资者。他表示，早在2011年，并没有台积电决定在凤凰城投资建厂的消息。在当时全美的房地产衰退十分严重，陷入到60年来的低谷。2011年底出现了回升，他把握机遇，看好了两处房地产的投资机会。一处呢是凤凰城，另外一处呢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不过他更倾向于在凤凰城大笔的投资。黄一俊认为凤凰城它的经济体综合性更高，而赌城行业相对单一，所以呢在赌城投资房地产风险要高一些。他同时还看到因为加州生产成本的飙高，很多企业包括高科技公司远迁到凤凰城来，同时呢当地物流业也在快速发展。

在当时呢，黄一俊实地考察了凤凰城的房地产市场。他表示，在2011年美国房市跌到了谷底的时候，当地的一栋全新的三房两浴、室内大约1500平方英尺的独立屋，那个时候的售价仅需要5万美元。如今同样类型的新屋市场的价格已经达到了至少20万美元以上。他还说，即使以目前最低的建筑成本来估算，每平方英尺造价大约57美元，一栋1500平方英尺住宅新建的成本也已经超过了85000美元，这还没有包括土地成本。换言之，如今即使重新新建相同规格的房屋，成本也已经高于当年的整栋房屋的售价，足以见得当时啊，房价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到了谷底那样的低。他说，对于投资人而言，当年的租赁市场同样也具有吸引力。黄一俊认为，虽然房市低迷，但是租屋需求依然稳定。一栋价值5万美元的独立屋，每月租金可以达到900美金。以当时的投资成本来计算，租金报酬率相当可观。他笑着说，花5万美元买一栋房子，每个月就能收到900美元的租金，真的非常划算。而且呢，当地不乏有房客，最快1周左右就能找到了。黄一俊表示，他主攻的是投资凤凰城的独立屋。他认为独立屋升值空间大，如果投资 condo， 那各种各样额外的费用就比较多了，而且还有管理费，那种管理费有的时候会非常高。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客，那作为房东，你就必须要承担这些费用。

在他所知道的台积电投资建厂之前，他投资的物业也已经升值很大，从原来每个单位5万美元升到了近30万美元。台积电决定投资的消息传出后，物业继续升值，但是由于原升值空间已经很大了，近几年物业继续升值至少7到8万美元。黄一俊认为，凤凰城的房地产业它的趋势一直在成长，而台积电的投资确实为凤凰城地区带来了长期的发展和潜力。他近来也注意到在台积电附近的两个地产建案，并发现了台积电周边的房产价格小幅增长，而原来凤凰城市区的房价价格则小幅波动，还略有回落。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和房源增多有关系。他还表示啊，由于投资的房地产距离台积电厂比较远，没有能够直接受惠于周边的租屋需求的增加。到今年初以来，随着凤凰城区域住宅价格逐渐攀升到至高点，租赁市场也开始降温，寻找房客的时间已经延长到1个月以上，租金的涨幅也明显的趋缓。对于有意投资凤凰城地产的读者或者是朋友们，黄一俊的建议说，应该将租金报酬率、房地产增值的潜力以及当地未来人口成长的趋势都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估因素。他说，投资房地产不能只期待房价的上涨，更应该重视租金收益是否足以支撑长期持有成本。他认为投资前应该仔细地计算租金收入，在扣除房屋维护、保险、地产税以及其他持有成本之后，净收益是否仍然高于将资金存放银行所能够获得的利息报酬。另外他强调说，如果净收益高于银行利息，就代表这一项投资具备一定的价值，若只会寄望房价上涨，而租金收益没有办法支撑持有成本，投资的风险就会相对较高了。

美东时间下午5:21，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知道，现在来到美国呢，过海关的时候好像检查非常严格，常常人们听说有些人被关到了俗称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其实小黑屋也不黑，它是非常明亮的，只是呢那个屋子没有窗户，而且你等待的时间未知。一位华裔女士，她本来呢只是想到美国来旅游探望朋友，没想到在入境的时候真的被带到了俗称是小黑屋。到了小黑屋里，她会要接受什么样的审查呢？最后啊，你知道吗？最后的结果是，他不但遭到了遣返，连他10年的旅游签证也被当场注销了。这位女士呢，她来自中国大陆，但她要求匿名。她说，去年她曾经持旅游签证从旧金山入境，期间呢因为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活儿，他临时做了几天临时工，原来以为只是赚了点零花钱，不料一年后他从洛杉矶再一次入境，海关啊就说，海关的工作人员说，把你的微信打开，在微信的聊天记录里，他们发现其中有和美国工作相关的对话，最终认定他违反了旅游签证的规定。大家知道呢，旅游签证是不能打工的。这位女子表示啊，目前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所以近几年呢，在不断的走访不同的国家和城市。由于在美国有不少的好朋友，去年5月左右他顺利地取得了美国10年的旅游签证，并从旧金山入境。他回忆说，第一次入境啊，真的啥也没问，相当顺利，海关根本就没有问他什么问题，所以他在美国停留了大约3个多月，之后呢，也就返回了中国。

今年的六月，也就是上个月啊，他再一次使用同一个旅游签证来美国。原本他计划是探望朋友，没想到抵达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后，却被海关的人员带走了，说要进一步的查验。他表示，海关人员详细的询问他，你来美国做什么？你说你来旅游，那么旅游的计划是什么？以及去年停留在美国期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让他最为意外的就是，海关人员要求他打开自己手机中的微信，要查看部分的聊天记录。他表示，由于他当时啊，根本就没有多想，就依照要求开启微信，供海关人员来查看。他说，海关人员在聊天记录中发现，他去年停留在美国期间，曾和一位朋友以及临时雇主讨论了工作安排，所以呢，就进一步询问相关的情况。这位女子坦言说，去年停留在美国期间，一名从事家政照护工作的朋友啊，就曾经介绍他短期临时这样的一个工作给他，由于他只是做几天，他就答应帮忙了。他说他知道旅游签证原则上不能工作，但他当时真的没放在心上，就觉得这个是短期，真的短到只有几天，也没有赚多少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啊，这个行动呢，真的非常影响他这一次的入境。最终，海关认定他曾经持旅游签证，在美国从事没有获得授权的工作，取消了他的旅游签证，拒绝他再入境，并安排了遣返。他自己说，第一次入境真的太顺利了，所以没想到第二次会查得这么仔细。他还说，其实当时根本就没赚什么钱，现在啊却失去了之后再来美国的机会，真的懊恼极了。同时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经历，能够提醒其他持旅游签证来美国的人，不要抱以侥幸的心态从事任何没有获得授权的工作，以免因小失大。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说明说，检视电子设备并非所有第二次审查案件的必要程序，而是依照个案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根据他们的说法是，2025年财政年度共有约4亿1900万人次经过美国各个口岸入境，其中呢1161万2366人，约有 3% 是被转往二次审查的，就是要去那个小屋子、小黑屋。另外呢，美国国务院也指出， B1、B2 商务旅游签证仅仅适用于短期的商务活动、观光、探亲或是医疗等目的，持有人不可以在美国受雇或是从事任何的工作。如果 CBP 的官员认定旅客实际活动和签证用途不符合，或者是怀疑不符合，就可以依法拒绝他的入境，在适用的情况下也可以撤销现有的签证。那么这名女子呢，她真是踢到了铁板，他被取消了签证，同时
也拒绝入境，原机返回。

前两天的巴威台风啊，真的是很厉害，夹带着强风暴雨，侵袭了福建、浙江等地。除了造成部分地区的积水，浙江乐清市有超过1300棵的树被吹倒，还化身为巨型的洒水车，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强降雨破了纪录，多地搬出了无人机、四足机器人等等智能装备，密织防汛的安全网应应。巴威呢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是气象部门仍然针对中国的浙江、吉林甚至青海等10多个省区齐发大暴雨，也发布了预警。巴威同时还把热风都送到了河南，当地的体感直逼到50度。网友戏称多变的巴威是变脸第一名。所以呢，不可小看任何一场台风。巴威是在11号在浙江省登陆后，又在周日降为强热带风暴。台风首先是袭击沿海城市玉环，随后呢又袭击了乐清，造成了洪涝灾害。温州市的街道也淹成了河，强风并导致许多的树木被连根拔起，乐清市就已经有超过1300棵的树木倒下了。据北京日报说，巴威也化身了洒水车。11号浙江东部的地区出现了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而10号12号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带来了强降雨，北京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的降雨过程。河北局呢是特大的暴雨刷新了记录，其中迁徙10到11时的70.5毫米打破了当地7月单小时雨量记录，真的是太吓人了。

今天呢，还看到了一则消息啊，非常令人吃惊。这是中国的青年作家蒋方舟，他的论文造假事件出现了反转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是在13号的晚间发布了一则通报，宣布撤销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蒋方舟随后在微博账号上表示接受校方的处理。蒋方舟呢，是中国挺有名的青年作家，他昔日有天才少女之称。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肖英在七月初在微博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指出蒋方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造假、抄袭以及编造。而蒋方舟当时回应说，肖英是污蔑式举报，其中大量的指控严重失实。人民大学此前曾经发布了一则通报，认定蒋方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但没有发现论文相关规定所列举的学术不端行为。但是最新的情况真的反转了，而根据路媒澎湃新闻社的报道说，人大又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宣布撤销蒋方舟的学位。通报说，根据近日网上关于人大文学院2019届的硕士毕业生蒋某某的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学校高度的重视，立即组建了由多位校内外的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通报称，经核查，蒋某某硕士论文，他的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着文字重合，而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通报表示，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法，校风建设委员会认定蒋某某构成了学术不端的行为。依据中国学位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并研究决定撤销蒋某某的硕士学位。通报最后说，感谢社会各界对人大学风建设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提升论文质量的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蒋方舟随后在他的微博账号上表示，他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他还说呢，因为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他致以歉意，对他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37岁的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9岁出书，12岁成名，19岁获得北京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3岁任路媒新周刊副主编。除了论文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去年6月曾经披露布洛格抒情的森林在蒋方舟的作品中发现了和作家阎连科
伯纳科夫等人的作品谈话一模一样的词句。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34岁的娜塔莉加入了她母亲玛丽格丽斯创立的娜塔莉兰花岛果汁，她目前担任销售副总裁，准备在她母亲65岁卸任时她来接棒。玛丽格丽斯塞克斯顿，她以1岁女儿名字来命名她的鲜榨果汁公司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娜塔莉有朝一日会成为他执行长这个位置的继任者。数十年后，34岁的娜塔莉表示，娜塔莉的兰花岛果汁每年销售额达到1.2亿元。他目前担任行销副总裁，准备在他母亲65岁卸任时他来接棒。发迹于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的这个果汁品牌，多年来在发展过程中不时地陷入家族企业的恶斗。2016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证实了这件事，文中就提到了第二代的诅咒。这是引用1980年代的一项研究，说只有 70% 的家族企业在过渡到第二代时能够存活下来，只有 13% 的家族企业能够延续到第三代。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有这一类型的企业的寿命都下降了。这个问题在家族企业中更为严重，因为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比继任者更以永续经营为使命。有一部电视剧叫《继承之战》，就像这部电视剧里面所演的这样，继承者们很难挑起重担，他们或没有兴趣，或尚没有准备好承担责任，多半倾向于将公司出售好进账大笔的现金，这样就好了。娜塔莉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在第二代接班的时候，企图维持家族企业营运绝对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但是也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外界对于第二代的接班总有些刻板的印象。娜塔莉说，第二代是有几种可能的。首先，第一种是认为自己有特权；第二种是欠缺职业道德；第三是没有从财务角度思考如何发展公司。从佛州的罗林斯学院获得经济学学位一年以后，娜塔莉在2012年加入公司，与身为高阶主管的叔叔们一起共事。玛丽格丽斯说，他们起初很难接受小侄女来帮忙管理公司。起初呢，娜塔莉所推动的大规模数位行销、品牌重塑以及扩展计划并不获得家族和其他成员的认同，他们怀疑品牌精神能否在网络上真实地传达给消费者，并且担心公司不再像本地企业。娜塔莉的数位行销最终让公司的年营业额增长了近1亿。虽然玛丽格丽斯仍然在适应网络世界，但她相信女儿的直觉。她说，她的兄弟们必须相信娜塔莉会做得更好，她也会做出好的决定。即使她是个刚出道的新手，自己心里也明白她的女儿有这个能力，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娜塔莉在大学毕业时，玛丽格丽斯记得许多人告诉她，如果真的想学习商业技能，她的女儿应该到大公司找一份工作。但她认为那是人们需要改变的迷思。娜塔莉的兰花岛果汁虽然不小，但它是在一个数十亿元的市场上和十亿元的品牌竞争。市场研究公司就统计，美国瓶装果汁市场在去年的销售额约为87亿美元。娜塔莉说，人们倾向于认为家族企业格局不够，不适合培养领导人才。娜塔莉不这样认为，她说她接受了更全面的商业教育，因为公司的规模较小，使她能够在每个部门磨练。除了全职的行销工作，他还是代理销售主管，并经常帮到财务管理、生产和产品的开发。娜塔莉在其他公司的行销同行可能没有得到同样的训练机会。娜塔莉说，他们知道行销和销售仅此而已，他们并不真正的了解生产或管理中的各宗的学问。

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这一首张靓颖的歌《我的路》。我相信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每个人都有一条完完全全的跟别人没有办法 copy 的这样一条路，就是自己的这条路。希望每一个人都走得畅快。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要弯腰驼背。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一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昨天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个 Yester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6月4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我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所以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段往事，没有遗憾哈，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种巴雅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他是反战歌曲，我百分百赞成，无托邦主义我也赞成，你说他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 Imagine 这首歌曲他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 John Baez 的这首 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啊，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但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啊，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嗯，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呢，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 Fly Away， 我们一块来欣赏。

0: 烦恼忧愁抛诸九霄云外，飞得越远越好。而我们呢，我们就飞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当然这是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闭上眼睛，脑袋就想着那个你很想去的城市，很想去的地方。维克拉佐鲁所带来的 Canna Rosé， 我们一块来欣赏。
1: Je ne savais plus qui l'attendait.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叶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一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一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Maurice White 带来的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的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啊，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0: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15号，农历马年6月初一。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是星期三，纽约市今天持续高温，气温最高会到达93到95度，在湿热效应底下可能更高，最低71度。明天星期二92到63度，晴时多云。星期五也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91度，最低70度。星期六、星期天可能都会有机会下雨啊，不过是短暂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晴时多云有阵雨，温度啊明显的下降一点，气温最高82度，最低63度左右。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重新启动了封锁伊朗的港口。另外，伊朗革命卫队也扬言对美国的回应就是要切断中东所有能源出口，暗示封锁红海。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同时互相都叫嚣要封锁海峡。美国重新的开启封锁伊朗港口，两艘邮轮打算要改往巴基斯坦的港口并封头。伊波拉病毒笼罩了民主刚果共和国，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抗疫的经费目前非常缺乏，筹募资金不到一半。曼谷的酒吧大火，死亡人数已经证实32人死亡，73人受到灼伤，15个人仍然在加护病房。专家表示，应对中国、澳洲、台湾必须要扩大反制飞弹、无人机的能力。南韩跟美国举行了联合后勤支援演习，规模创下了历史来最大。美国扩大制裁伊朗，锁定了石油业，并且冻结了在42亿美元的加密资产。美国智库发出警告，中国锁定荷兰的战略产业，恐怕牵制政策的选项。由于酷暑在全世界各地都发生，在欧洲、在亚洲，日本东京公务员炎炎夏日可以穿 T 恤短裤上班。由于战火升级，伊朗威胁全面要阻止中东能源出口，两大通道恐怕遭到切断。是否不听于民川普，这是川普刚刚任命的钦点的联准会主席，对吧？遭到施压，他说我会做好工作。专家表示，傀儡的疑虑恐怕会消散。美国打算要告别一年两次的调整时钟，众议院通过了永久下令时间法案，不过还要送到参议院继续的进行表决。伊朗对美国祭出最危险的王牌吗？盟友表示，同时也切断了两大航道，国际油价恐怕会飙升到历史超高纪录，每桶200美元。南韩虽然有半导体的巨破，南韩三星电子，但是半导体带领韩国经济起飞，青年就业却陷于灾难状态，成为两极化。川普在霍姆兹海峡要收费的计划喊24小时就停了，而背后经历24小时紧急游说，让他再度的做了转变。美军狂轰猛炸伊朗7个小时，瓶装的水厂、谷仓都遭殃，传出川普秘密会议要举行重大的攻势。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里汉猝死，结果掀起了阴谋论，在网络上疯传 疯传是他杀，而另外一位资深参议员麦康诺结果秀出了在病房的照片，也遭到质疑是 AI 造假。反对伊朗战争，参议院罕见的挡下了国防授权法案。设台湾代表处或许太勇敢，立陶宛新任总理表示想和北京融冰，但是不会改变现状。被誉为伊朗反将了美国一军，因为川普才在昨天刚刚喊出要封锁霍姆兹海峡，同时要收20%的过路费，但是180度的转变，川普谈判技术竟然成为最大的弱点。从战场打到钱包，美国空袭加上制裁锁定了伊朗石油跟加密货币的金流。美军封锁伊朗港口，川普预告下个星期开始要轰炸电厂，不排除要进行地面战斗。川普法家湾改变，他放弃霍姆兹海峡20%的收费，而改以波斯湾国家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7月14号，昨天在法国是巴士底日，也是法国的国庆日，举行盛大阅兵，展现了欧洲团结，大力支持乌克兰。同时，一项人类文明千年的资产，专家指出摄取多种发酵食品有益于身体健康，能够得到确认吗？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

0: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发酵食品到底有益于健康肠道？那么哪一种发酵食品是最好、最适合人类的？当然，专家会表示会因人而异，依照个人的体质跟健康状况、肠道的吸收能力。专家说，食用发酵食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尝试多种不同的种类，并且把它融入人们日常饮食生活当中。发酵食品中的微生物有助于食物的来准备要消化，再分解食物，并且改变它其中的化合物，而这些细菌本身也能够帮助维持肠道在菌丛的平衡。它们也会和肠道内其他比较对人类不有益的细菌来竞争。肠胃科专家表示，建议要把发酵食品分类，例如以牛奶为基础的优格和克尔菲，以及纤维为基础的发酵食品，例如泡菜跟酸菜等等。研究人员仍然在探索人们食用发酵食品，它的量是否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专家表示，就像饮食中许多其他问题一样，答案可能因人而异。我们可以采取更均衡的方法来选择多种不同的发酵食品。那么营养师建议每一天食用两份的发酵食品。同时专家也警告民众不要食用标榜含有益生菌的汽水、巧克力或其他加工食品。他们说，即使是益生菌的补充剂，本质上也是试图复制发酵食品中天然存在的有益处的菌丛的组合。他说，消费者会感到兴奋，并且试图选择发酵产品，认为他们对肠道非常有益，但是这是并非临床的定义，因为其中加了很多的添加物。同时建议避免食用含糖食品，额外的糖分会滋养有害的细菌，而非像发酵食品那样促进有益细菌的生长。而至于人们要选择哪一些发酵食品效果最好呢？事实上没有任何有科学根据的排名。我会把酸菜排在泡菜前面，或者告诉你吃一份优格就是万事 OK 了嘛。这些食物应该只是均衡饮食的一部分，而这样引入肠道的有益菌才能够有他们喜欢的食物，例如富有含纤维的益生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以上是专家提供给人们做饮食选择的参考。我们休息，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现在的时间7:3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93度，最低71度。明天也是晴时多云，92到63度。星期五90到70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六、星期天，气温平均最高在82度左右，最低63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在今天当地时间凌晨重新的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来回应在伊朗持续攻击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这项举动引发了伊朗再度对由美军驻扎的区域国家发动攻击，例如约旦、安曼这些国家，而使得原本目的在终结战争的临时协议进一步濒临瓦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扬言，如果美军继续的封锁持续的话，将会全面阻止中东能源出口。这是伊朗在今天对美国撂下的狠话。综合了路透社、美联社的外电报道，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扬言关闭所有让美国跟他的盟友受益的其他出口通道，估计还包括了红海。伊朗国家革命卫队透过国家通讯社发出警告，本地区的石油跟天然气出口，要么所有人都能够出口，要么谁都不能出口。而根据了解，伊朗最近持续释放讯号，暗示可能动用他在也门的盟友，就是青年运动组织、反政府组织，而来封锁连接红海的曼德海峡，借这项行动来开辟对抗美国的新战线，并且使得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运输动脉同时面临风险。那么到时候就不只仅仅只有霍姆兹海峡20%的石油天然气的水道，如果再封锁了红海、曼德海峡的话，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而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跟亚丁湾的重要的狭窄水道，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以及全球很大比例的海运货物都要经过这个水道来通行。伊朗连日来在中东各地发动报复性攻击，尤其是攻击美军在周边国家的基地，包括了科威特、约旦等等。美伊双方持续的争夺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而这条海峡在成平时期承担了全球1/5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贸易，一旦冲突升级，恐怕使得中东再度陷入全面战争，那么国际油价应声上涨，股市重挫，而且推高了通货膨胀，连带性的全球经济都遭殃。 伊朗卫生部表示，最新一波的夜间袭击已经造成了超过260人受伤，显示轰炸行动进一步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说，最近已经有30多人丧命，但是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美国最初在4月中旬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到了6月中旬签署了临时协议，隔天解除封锁。这项协议原定要提供60天的谈判期，就伊朗核子计划等等议题要展开协商，但是由于霍姆兹海峡冲突持续升高，谈判已经陷入了停滞状态。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恢复要封锁，表示将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舶征收 20% 的通行费。不过在恢复封锁前几个小时，他应波斯湾盟国要求撤回征收费用的计划，于是川普在24小时之内又改变了他的想法。美军在恢复封锁的同时也展开新一波的空中轰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表示，美军历时7个小时对几十个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发言人公布了受伤者的数据，但是并没有说明死亡人数。公布的伤者远远高于最近任何一轮美伊的冲突。伊朗当局也没有立即说明原因，但是当地初步的消息指出，阿曼湾沿岸的伊朗东南部的西斯坦披露之省遭到重大的轰炸。同时在今天的清晨当地时间，巴林跟科威特周边国家也再度响起了飞弹的警报，两国都遭遇伊朗的飞弹攻击，而这类警报几乎天天在当地都出现，使得原本脆弱的停火局势更加恶化。约旦表示击落了3枚来袭的伊朗飞弹，而伊朗宣称已经对这三个国家发动了攻击。目前在阿拉伯海至少部署了19艘的美国军舰，包括2艘航母以及一艘载有超过1000名陆战队员的两栖攻击舰。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几百架的军机正在中东各地执行任务。同时日前美国也宣称有50000名的中东的部队整个待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4: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消息来源透露，在昨天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将对霍姆兹海峡的船舶征收通行费的计划以后，不仅在波斯湾盟国很紧张，也让许多白宫高层幕僚大感震撼，各方随即展开紧急的国际游说， 说服川普要撤回这项成命。而根据了解，这几个月以来，川普的幕僚一直警告川普不要推动这个构想，因为这不仅会损害了美国的战争目标，同时还能让伊朗打算征收霍姆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取得正当性。美国政府先前一再的把伊朗要收取霍姆兹海峡通行费定调视为违法，而如今现在自己也宣布这项违法的行动，因此幕僚不断的劝川普不要推动。然而眼见霍姆兹海峡的冲突持续升高，美国可能再次的陷入了全面战争，使得川普越发的焦躁，因此决定推动这项计划。他在13号的上午在他自己的私人社交平台发表文章，他说美国今后将被称为霍姆兹海峡的守护者，宣布将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物要课征 20% 的通行费。这项突如其来的决定让白宫官员跟中东各国在接下来24小时忙于厘清这项看似临时起意的提案究竟该如何执行。虽然川普在24小时之内又撤回了这项计划，但是这件事情进一步凸显了，即使在缺乏明确的中战策略、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川普的外交政策仍然充满了随性而且重视交易的风格。白宫幕僚急忙的研拟这项前所未有的收费制度，包括了决定是由谁符合缴纳通行费的资格、如何征收等等务实的细节。另外一方面，波斯湾各国领袖分秒必争的设法要跟川普通话，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也就是昨天，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巴林、卡达这些国家密集的斡旋终于发生了效果。川普随后就宣布，他说这些国家承诺改以新的对美国投资来取代通行费，但是也没有公布具体的金额以及实施的办法。波斯湾国家先前已经承诺对美国要投资几兆美元，但是未来几年实际将投入多少资金目前也说不出所以然。自从美国上个星期恢复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川普一直宣称美方实际上已经赢得这场战争。他说只要再发动一次短时间高强度的轰炸，就能够迫使伊朗屈服。而他同时也强调霍姆兹海峡目前仍然维持免费通行。然而这些的说法跟实际情况有极大的落差，伊朗仍然保有足以威胁通过霍姆兹海峡船舶的能力，导致了经过海峡的船只数量大幅的减少，国际油价也立刻飙升到美国跟伊朗上个月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前的高价水平。WJPP AM 1240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7: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的就是波斯湾战争现在紧张情势升高，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国际油价立即飙到了恐怕会超过$200一桶。同时美军狂轰猛炸伊朗7个小时，轰炸了瓶装水厂，谷仓都遭殃。在美国参议院非常罕见的挡下了国防授权法案，反对伊朗战争，这是在昨天参议院所通过。这是参议院的民主党籍议员罕见的挡下了天价$1.15兆的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的不满，本法案在美国刚刚恢复对伊朗战争的时候推进，不愿意让法案通过，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通行证。但是共和党批评民主党这项举动等于是把国安完成了政治游戏。过去国防授权法案几乎获得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跨党派的支持，而本法案在上个月11号被送出了军事委员会，留待后续表决。不过这个法案在昨天在参议院于50-46结果没有能够通过程序性的表决，因为赞成的票数没有达到推进法案辩论必须要达到60票的门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籍的图恩在这个法案没有通过以后改投下反对票，这项程序性的举措将使得他能够在日后再次提出这个法案来进行审议，希望能够翻盘。而舒默不满的批评，白宫已经正式通知国会，对伊朗敌对的行动已经恢复，美国再次发动空袭。他说，我们美国的部队也已经做好进一步的行动准备。然而共和党人却希望参议院审议国防授权法案，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川普没有经过授权，也没有战略，也没有退路，就发动了这场战争，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同意。国防授权法案绝对不能成为对伊朗鲁莽行径的通行证，这是在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曼所不满的批评。而共和党籍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尔则批评，他说民主党投票阻止国防授权法案进入辩论程序是史无前例，这也反映出舒默完全不愿意合作，因为这项法案的很多内容都是两党合作完成，这真是令人失望至极。根据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历史上两党都视为国防授权法案是必须通过的法案，因此两党在过去呢都能够达成共识，它是少数几项每一年都能够获得通过的重要法案之一。尽管遭遇到挫折，但是立法程序还在初步阶段， 每一年联邦众议院跟参议院都会分别通过各自的版本的国防法案，而之后是交由军事委员会的谈判代表达成妥协版本，再由参众两院分别进行投票表决。如果妥协版本获得通过，它将被送往白宫，由总统来签署生效或者是予以否决。这是整个程序的流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现在的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93度，最低71度。明天星期四晴有云，91到63度。星期五晴时多云，90到70度。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气温最高82度，最低62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汇达执行长今天在日本东京闭窑，他强调Vera Rubin 的晶片已经生产了，而外界指称会延误，这种报道他说是不实的。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华许在众议院的听证会有五项要点，坚守鹰派，同时惊叹 AI 人工智慧供应震撼来得太快了，而一般预料，那么联准会呢，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升息的比率会升高了。促进台湾半导体产业到美国生产制造，美国学者呼吁要赶快推动免除双重课税。在华尔街传出小摩根士坦利跟高盛集团对华尔街五大银行获利爆出喜讯，财务报表也有好彩头。脸书母公司 Meta 跟亚马逊还有北美云端五大巨头要加码投资 AI。 国际油价升高到最近几个月的最高点，布兰特北海原油已经站上了每桶87美元。同时在荷兰的电子巨擘艾斯摩尔最贵最先进的 EUV 上线，美国英特尔公司的 18A 制程已经抢先导入了进行生产，双方较劲十分激烈。南韩 SK 海力士盘中狂涨了 13%， 南韩的股市涨幅扩大到7个百分点，而分析师表示他们仍然看好记忆体的发展。 AI 的热潮，中国出口增速攀升4个月以来最高峰， 由于所谓的内卷严重，中国汽车的企业销售先海外然后国内，走出了三年的黑暗期，台湾工具机订单一波接一波到来。由于记忆体的涨价害惨了平价的安卓手机，华为、苹果在中国出货却逆势成长 20%。 台积电历史上最强的上半年营收突破了2兆新台币。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以上就是有关财经新闻。我们在广告过后就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消息。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中朝两国高层互动持续升温，王沪宁访问北韩，这是来自平壤跟北京的综合报道。在北韩总理朴泰成7月10号到访北京以后，中共中联部14号宣布政协主席王沪宁从今天开始访问北韩3天，而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6月8号到9号才去过北韩，并且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而去年前年分别还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总理李强先后都访问北韩，而近期北韩跟中国的互动异常频繁。那北韩的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的名义下，率领党政代表团在7月10号到12号对中国进行访问，双方高层互动密集展开。习近平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朴泰成，强调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好，我们继续来自北京的消息。到中国体验无人车、无人机，目前老外非常疯科油，要价$9000仍然火红非常行。梁文峰身价$360亿，要机全世界 AI 人工智慧的首富，超越了 OpenAI 的创始人，这是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以$360亿的身价成为全球 AI 的首富。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香港的消息。功夫女足
3: 8月13号在港澳上映，香港美女还有术师参与编剧团队。香港的 DSE 放榜，15个学校诞生了24名状元，创下了新高，将近有1万人达到了资助大学的门槛。法国媒体报道，北京将政治内容控管刊入了 AI 的模式，影响海外的舆情。目前中国经济被誉为是偏冷，学者表示失业人口估计大约有24万人，有过半都是年轻人。两名香港青年涉及了123件的车祸案件，回旋处碰瓷诈骗超过上百万的赔偿。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消息。台北的今天的新闻短评，毒驾毒油毒苹果，赖政府开启了台独元年。青年对话，民众党首次组团到中国大陆交流受到重视。而目前台湾的毒油问题又重新的上架，台中市长卢秀燕喊话万万不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儿子录取了台北市的建国高级中学第二次当老爸的学弟，因为蒋万安也是建中的校友。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的重点新闻。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争取安保经费，两大法官罕见的在众议院作证，他说很难向小孩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穿防弹衣。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昨天在众议院通过了，川普支持仍然有待参议院要进行审议，也就是不需要像现在每一年都要拨快然后再拨回做两次的调整，将来实施下令时间就永久性一次。伊朗不肯亲吻戒指，川普对伊朗开战20周年陷入泥淖，而军事外交双迷航，这是在今天美国媒体的所做的评论。辉达公司获得美国许可 H200 晶片少量的可以销往中国。一周之内枪杀了两名驾驶，引发了强烈的抗议， ICE 移民执法局暂停多数交通的拦查。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研究北韩的核子试爆，华裔学者遭到中国拘留将近2年，被指控生菜疑似污染美国34个州4000多人腹泻，而它的根源可能是来自 Taco Bell， 可能是感染人员之一。热浪由中西部往东移，高温影响了美国1亿2500万人，而在纽约华氏高达 9% 华氏99度，在华府费城已经超过100度，高达101度。根据一项统计，人生下半场为自己而活，美国银发族的离婚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是否想要终身不结婚、终身单身？专家表示，不妨改变聊天方式，适度展现所谓的不完美。哈德逊奇迹的萨利机长罹患了阿兹海默症，这是曾经在2009年缔造了哈德逊奇迹，成功把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迫降在纽约哈德逊河的机长苏伦伯格，在昨天宣布自己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全美国的首例，纽约州长霍楚签署了行政命令，纽约州暂停一年新建 AI 大型资料中心。纽约市议会议长支持扩大自由教育，公立幼稚园新生发放1000元的储备金。全纽约市目前出房
5: 住房的缺口达到了50万户，曼哈顿的租金中位数已经涨到每个月平均在5295元。纽约最热将近华氏100度，在销售中心游泳池延长开放，周末转凉，而且可能会下雨。由于夏季电费不断的飙升，专家也分享了一些省钱的秘诀给纽约市民做参考。以上就是社区和来自纽约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全世界儿童免疫接种覆盖率缓慢的回升，仍然有1350万名的儿童没有接种任何的疫苗。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跟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都呼吁要停止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联合国也呼吁要确保关键能源转型的矿产开发优惠到发达州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患病的病例不断的暴增，未知传播链占了多数。今天是7月1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台湾解严纪念日，乌克兰建国纪念日。西元1099年，西永迪的戈弗雷率领第一次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围城战役击败了法蒂玛王朝，成功占领了耶路撒冷。西元1799年，法国军队在埃及港口城市罗塞塔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成为后来解剖翻译的古埃及圣书体的关键。西元1987年，当时在台湾，蒋经国总统正式宣布解除在台湾跟澎湖群岛实施长达38年的台湾省戒严令，简称解严。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15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节目接近尾声，最后我们来浏览一遍。由于波斯湾战火升级，伊朗威胁要全面阻断中东能源的出口，两大水道恐怕都会遭切断，其中包含了红海以及阿曼海湾。美国联邦众议院昨天通过了要永久实施下令时间的法案，下一步要送到参议院进行表决。由于伊朗对美国祭出最危险的王牌，盟友表示，同时也断了两大航道，油价立即会飙升到200美元一桶。反对伊朗战争，参议院非常罕见的挡下了国防授权法案。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93度，最低71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四晴有云，91到63度，星期五晴时多云，90到70度，星期六星期天气温最高82度，最低62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呢，是一般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呢你也可能会疏忽了，那就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肚子痛。肚子痛有很多种啊，但是呢你搞不清楚它为什么痛，但是呢的确很痛，据说呢痛起来要人命，但是它不一定是重症。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身体上常常会发生疼痛，不管你是肚子痛，或者是膝盖痛，或者是身体某一个部位会不定期的有痛的感觉，我希望大家呢都不要疏忽，你要注意，包括什么时候会痛，痛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些记录。长期的疼痛呢是非常需要去特别关注一下，因为呢到底它是一个慢性的发炎呢，还是因为长了肿瘤压迫到你的神经呢？这一些呢都是一个紧急的讯号，需要你呢要关注它。痛就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太对劲儿了，你要特别小心。很多的疼痛呢常常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当中呢，它逐渐的会越来越痛，而这个感觉呢是最不好的。隐隐约约的痛，那么你可能稍微疏忽一下，但是如果它长时间下来，从不太痛到痛，而且时间越拖越长越严重，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有些人呢常常说呢，他隐隐约约痛不觉得，可是越来越痛呢他倒是真的要赶快去挂急诊。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很多的疼痛呢你要搞清楚是这个内部的内脏性的疼痛，比方说你肝或者是心脏啊有疼痛的感觉，这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我们的心脏疼痛有的时候呢紧急起来是非常要注意，因为它会要了你的命。但是隐隐约的疼痛，比方说肝脏的疼痛啦，或者是胃的疼痛，那么你就要小心是不是有肿瘤的存在而开始有疼痛的感觉，或者你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些呢都是要赶快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有的时候疼痛从隐隐约的痛开始警告你，你没有注意，可是真的痛起来要人命的时候，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警号了。所以呢痛不一定是不好的，痛绝对是一个警号，那么要你注意，等到你真的是觉得痛到不行的时候，那可能呢真的是要威胁到你的生命了。痛往往是一个症状，比方说头痛啊或怎么样，可是呢绝对不要认为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时候这个疼痛是来自于神经性的或者是来自于器官性的疼痛，你也要特别注意啊。所以任何的疼痛不舒服，我希望提醒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你可以慢慢观察。当然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痛赶快去找医生，医生都说你大惊小怪啊。我觉得呢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怪医生说你大惊小怪，其实我宁愿大家大惊小怪一下，因为任何的点滴的疼痛长时间的不舒服一定是某种地方呢出了问题了。那么医生可能很忙，所以呢他会觉得你大惊小怪，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大惊小怪没有关系，你不要掉以轻心，最好去做检查，从这个轻微的疼痛还有到底是不是什么地方的不舒服啊，不要，当然不要过分的敏感 啊，这样子人家会说你大惊小怪啊，没有关系。可是呢，你自己不要掉以轻心，慢慢的观察，找出为什么痛，找出它的原因来。而这个原因是什么样的疼痛？神经性的、器官性的组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病变？这都是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甚至包括很多人呢，比方说你胃口很好，都能吃得很不错。可是呢，你突然有一天你胃口不好，偶然的胃口不好，可能是你心情影响。可是如果你长时间的这个胃口不好，长时间对食物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去看看医生，做一个血液的检查，这也是很重要的。人家说痛是一个警号，那么你要自己来好好的检查一下，好好的注意一下，观察一下，做一个记录，然后呢要审慎的来分辨，不要有一种神经性的敏感，那当然也不好，医生也会被你吓怕了哈。但是呢，你要分辨你的疼痛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原因，是吃过饭后的疼痛呢，还是神经性的疼痛呢？痛就是一个症状，它是在提醒你，可是大家需要呢辨别清楚，不要疑神疑鬼啊。在这一方面呢，痛起来是需要提醒的一个讯号，但是不等于它是一个重症。那么疼痛发生在四肢，往往有的时候是肌肉神经性的，可是如果是在你的身体内部，比方说心脏的方向，或者是你的胃的这个位置有疼痛，或者是在比较在腰靠近的部分，这是肝脏，那么这些地方的疼痛已经有痛感了，那么就不是简单的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要能够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讯号，然后尽快的要让医生做检查，包括你每一年的检查，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美国非常好，每一年的检查内科医生也叫你做检查，要验血，要听诊，那么这些呢都是告诉大家，日常健康的检查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健康生命的要求呢是一个必要性的。那么疼痛的出现，医生呢都会关注是来自于内脏还是你属于神经性的，有的是组织性的疼痛，当然有深也有浅。内脏的疼痛呢，也是有很多的检查，包括心脏的疼痛啦，你的胃部的疼痛啦，还有肝部的疼痛，肝硬化是不是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么这些呢，你都可以呢，让自己先做一个基本的了解，是神经性的疼痛呢，还是内脏的疼痛，这些都要分清楚，不要自己太敏感，但是也要对自己不要太大意。所有的敏感性的疼痛，神经疼痛，内脏的疼痛，或者是这个肌肉受伤的疼痛，这些呢，多半是可以分得出来的。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呢，比较痛症严重的话呢，那有的时候比方说肠胃炎、腹痛或者是这个阑尾炎就是盲肠炎，是很疼痛，而且需要马上去看医生。还有就是如果你日常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心脏脉搏的跳动缓慢，或者是经常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或者你走路走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疲倦呼吸有问题，心跳会不对，那时候呢你要对他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呢要注意了，要去给医生看这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有呢，我们中国人喜欢对肝脏这方面呢也会很注意，尤其是我记得在这个几年前呢 B 型肝炎后来发现很多华人都有 不知不觉中呢曾经被感染过，有些人感染呢却没有其他问题，可是有些人呢这个 B 型感染呢会感染，会造成的你的肝硬化，那么这个肝硬化呢就会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了。肝硬化不会马上会夺取你的生命，不会的，可是肝硬化越拖越久，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对你身体的整个循环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肝部有问题的人呢也要定期的检查，那么注意自己的肝脏的组织啊，它的这个所有的运作是不是很正常。肝硬化B 型肝炎，我记得在过去在台湾20-30年前曾经做过全面性的检查，因为很多人在无形当中感染过 B 型肝炎，而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啊，有人比较辛苦或怎么样，因为感染过 B 型肝炎，然后最后转成了肝硬化，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记得这大概都是30年前，全台湾的人做B 型肝炎的衰减。如果你已经被感染了，可是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医生就会提醒你，你的肝脏曾经受过损伤，要特别的照顾它，因为不要去多喝酒，不要太辛苦啊，因为肝对一个人的组织循环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吃的不营养啊，太辛苦啊，就很容易导致肝脏变得硬化，结果呢硬化之后就会导致你整个身体的健康会产生很大的威胁。这是我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当你发现身体有疼痛的时候，不管你是这个肝脏的疼痛啦，胃部的疼痛啊等等，任何身体的疼痛呢都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找出来是神经痛呢还是肝脏内部的疼痛，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的癌症系统呢就是因为癌细胞的扩散导致了你的肝硬化，或者导致了肾脏方面的病变，甚至在别的地方它长出了肿瘤，而让你的身体整个的系统呢产生了一个阻碍。那么这时候很大的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癌细胞的扩散导致呢它会到身体的全部，尤其是内脏器官的癌细胞的病变呢会跟着内脏的循环呢会跑遍你的全身，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早期的这个肝脏细胞的问题或者是癌细胞长大在那个地方没有跑到全身，那么可以去把它割除啊。这也是告诉大家，就是病变的检查呢能够越早去预防，越早能够割除，在它还没有随着这个血液跟神经系统的循环的时候呢，对你的这个病变呢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它。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坚决希望告诉大家啊，要求大家注意，就是定期的身体检查，定期的验血，尤其是你曾经肝脏有过感染，有得过 B 型肝炎，有得过急性肝炎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呢去注意身体健康的检查。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好像这个告诉大家，好像让你觉得哎呀这很恐怖啊，其实不是恐怖，只是一个关心，而这个关心呢就是告诉大家有病要去医治，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预防。我们曾经呢记得在20-30年前台湾曾经有一度全面的检查每一个1700万人全面检查验血来

一度全面的检查每一个1700万人、啊、全面检查验血，来了解你是不是曾经被 B 型肝炎滤过性病毒，这是一个滤过性病毒感染。结果的确啊，有人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感染过 B 型肝炎，而感染过 B 型肝炎的人，他这个肝脏呢很有可能会比较危险。为什么呢？如果他生活得很辛苦，吃的东西不够营养，或者是在某些方面他身体免疫系统下降，那么 B 型肝炎很容易就会导致肝硬化。那么一旦肝硬化了，对这个人的健康跟生命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全台湾曾经1700-800多万人做全面的检查，你有没有感染过 B 型肝炎啊？不是那个癌症的癌哦，是肝炎发炎的炎。如果你感染过 B 型肝炎，那么呢，你就要注意自己肝脏的爱护，要好好的，不要累啊，不要喝酒啊，不要抽烟呐、啊，啊，让你的肝脏不会很辛苦，不会硬化，不会有肝硬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减少了因为感染 B 型肝炎然后最后恶化成肝癌。那么 B 型肝炎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不知道 B 型肝炎，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饭喜欢用筷子还有妈妈有时候喜欢用吃过的东西呢帮孩子就自己嚼一嚼就喂给孩子吃，这个都20-30年前我都见过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记得台湾因为很特殊，因为台湾周围没有别的地方接触，所以整个全台湾2300万人做了全面的筛检，你是不是感染过 B 型肝炎。如果你感染了 B 型肝炎，那么你要知道怎么样爱护自己的肝脏啊，不要让肝太累，也不要喝酒，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你的肝脏，虽然你是B 型肝炎的带菌者，可是呢你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多吃营养的东西，要不要喝酒，不要再劳累啊。然后因为这样，那你的 B 型肝炎虽然你是带菌者，可是呢你不会因此导致肝脏的硬化。那么不会导致肝脏的硬化，你就不会有生命上的威胁。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特别提醒给我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This is WG

0: W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有关听众朋友啊，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血糖。很多人呢有血糖的问题，而血糖呢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对很多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呀，有这个新陈代谢问题的人呢，他们经常会很担心这个血糖的控制不稳定会导致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疾病，包括什么呢？像糖尿病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医药科技新知呢，就是告诉有血糖问题的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啊。怎么讲呢？就是你有血糖的问题，你血糖不稳定，记住，就是呢，第一个，在饭后，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不要马上坐在沙发前面看电视啊，不要在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而是呢，你想要让自己的血糖不会忽高忽低呢，就是吃饭之后呢，90分钟内要走走路啊，吃完饭走走路散散步啊，让你的血糖能够平均的能够在身体里面循环。今天就跟您讲这篇文章，稳定血糖，饭后保持90分钟内走10分钟的路，让你的血糖呢不会忽高忽低。血糖的控制不只看你吃些什么，而最重要的就是餐后马上要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行为。研究证实，把握餐后血糖波动的黄金90分钟，你马上去走个10分钟，搭配喝点水，而且记得吃高纤的食物。什么是叫高纤呢？就是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纤就是纤维的纤，然后呢，你就会有效抑制你的血糖的这个忽高忽低的峰值，远离这个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么谈到血糖的控制，很多的人呢，只想到不要吃饭啊，不要吃糖，但很多的研究专家也提醒大家，影响血糖的关键不仅仅是摄取食物的种类，甚至包括了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吃东西的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饭后你做了什么。往往呢，餐后的血糖呢，是吃完之后60分钟到90分钟，就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你的血糖呢就会有所升高。这时候呢，你马上去走路啊，吃完了不要坐在沙发前面看电视，而是呢餐后呢血糖波动，这时候大概有90分钟的时间，一个半小时，你呢就去走路，走上十几分钟，然后呢记住多喝水。还有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记住要有纤维性的，就是比方多吃蔬菜水果，不要只吃饭馒头啊。有些老太太啊，哎呀，我只吃饭馒头，别的我都不吃，牙口不好。不行，你不能够只吃馒头吃饭，你要吃水果，你要吃，要喝水啊，要吃蔬菜，要让高纤的东西，就是高纤维的东西呢，帮助你的循环，帮助你的排泄，这样就能够控制你的血糖，而不是呢，让你呢，吃药来降低你的血糖，这样就能够远离你有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么谈到血糖的控制，很多人只想到不要吃糖，不要吃饭。 但是很多研究跟专家也提醒大家，影响血糖的关键不仅仅是你摄取的食物的种类，甚至你要注意你吃东西的顺序，同样的还有你在吃饭之后你做了些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吃饭，一吃就是两大碗啊，喜欢吃馒头，像这样子都容易一下子就提升了你的血糖。所以呢，饭后你要做什么呢？当然，餐后的血糖通常就是在你吃完了，吃饱了60到90分钟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吃了这么多东西，很多的淀粉，结果呢，你的血糖就会相对的会升高。如果这个时间你坐在那里又不动啊，吃饱了就往电视机前一坐，你看电视机，你的血糖当然就会冲上了高峰，然后呢，它接着就会下降，长期下来就会增加了你的胰岛素的阻抗。第二型的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就会因此而增加。我再说一次，很多人呢，因为吃饱了，喜欢吃面、吃包子、吃馒头啊，或者喜欢吃甜食，结果他摄取了太多的影响血糖的东西，尤其是淀粉质，结果呢，就等于说你在吃完饱饭了，吃饱了馒头、饺子啊这些东西，结果呢，60分钟、90分钟之间，你的血糖就嘣一下子就升高了。而吃饱了，你马上坐在电视机前就开始看电视或者是看书，你坐着不动，当然人家说吃饱了啊不要动啊，避免胃不好，可是其实吃饱了以后呢，为什么你说饭后散步啊，这是老人家说的饭后散步帮助消化，其实就是饭后散步帮助你呢，让你的血糖因为你的走动而开始能够降低。如果这个时间你久坐不动，吃饱了你久坐不动，当然你的血糖就会突然的冲高，然后又快速的下降，这样子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呢，就会产生了所谓的胰岛素的阻抗。那么第二型的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呢，对大家来说呢，有血糖问题的人呢，不是不能够解决，一方面你可以吃药啊，降低你的血糖，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你吃完了不要久坐不动，站起来走一走散散步啊，让你的胰岛素能够发生呢不要太大的阻抗性，这就会降低你的疾病的风险，不会让你的心血管呢会有这样的疾病。所以改善的方法不是困难的，血糖的降低最重要是吃药，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运动，吃饱了不要坐下来看电视，而是呢在家里头走走啊，动动啊，或者是出外啊，夫妻两人手牵手散散步啊，这对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告诉你饭后走路。营养师跟运动医学都指出，饭后立即做短时间的步行散步是降低餐后血糖最有效，比吃药更好，也最容易做到。当你动起来，肌肉会把刚吃进去的糖拿去用，而不是让它存在你的血液里面，而导致了你的胰岛素的上升。这也是为什么饭后大家鼓励你要运动，要走路啊，饭后散步，血糖就会慢慢的上升下降，都是在一个平稳的状态，这对这个有血糖高的人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想出去走，会想说那么我们站一下好不好呢？当然研究也指出站立也有帮助，但是效果呢不如你出去走走。 饭后的站立，血糖下降是有限的，可是你饭后走路了，不仅仅血糖下降，你的胰岛素也会相对的稳定。所以呢，饭后呢，最好呢能够去散步啊，去走走路啊，千万不要一吃饱了就坐到这个沙发上啊，往沙发上一靠，哎，打开电视，这是最不好的一个饭后的行为。鼓励大家吃饱了以后能够呢出外散散步走走路。或许有人说，哎呀，那我这个不太，这个外面也不方便，天黑了眼睛看不见了啊，走路也不好，万一下雨下雪更不能走路。那么给自己弄一个跑步机啊，在家里头把跑步机打开来，在上面走一走，顺便呢把电视放在前面，你就可以看看电视。要不然呢，我会鼓励大家在家里头呢动一动啊，你动动走走啊，去洗洗碗啦，抹抹桌子啦啊，动一动，就是千万吃饱不要就坐在电视机前面就不动了，因为你的不动会导致你的血糖上升，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记住，稳定的血糖是饭后90分钟内啊，要让自己走动，不要太多，10分钟、15、20分钟，你在家里头走走路，或者就在跑步机上啊，慢慢走嘛，把买个跑步机啊，把跑步机打开来啊，你就在跑步机上慢慢走，把电视机放在前面，弄个小电视在前面，要不然听听音乐也很好。总而言之，稳定血糖就是吃饱之后不要躺在沙发上就开始看电视，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行为，希望大家注意。2022年在运动医学杂志上有一个研究，饭后散步，饭后散步2到5分钟，明显的就会降低你的血糖波动。这个刊登在 Nature 这个研究上面指出呢，它要比休息半小时再去走要来得更好，餐后马上走一走就能够有效的降低你在餐后的血糖，而且餐后的10分钟走上的步行的效果跟30分钟是相近的。相较于久坐，低强度的步行可以让血糖平均下降到 17%。 所以呢，记住，稳定的血糖饭后90分钟之内吃饱了，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看书，或者是懒得躺在床上啊看报。最重要的就是饭后要走路动一动，让你的血糖下降，让你的胰岛素的运作会稳定。记住啊，我再说一次，相较于久坐，一个低强度的步行可以让你的血糖下降 17%。 要有稳定的血糖，饭后走上90分钟啊，或者是走上10分钟，都可以让你呢把血糖做一个稳定的控制。另外呢，也有人说饭后喝水有没有帮助？有的，饭后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不是喝茶哦，喝白开水。水虽然不能像散步那样强力的干预你的血糖，但充足的水分帮助了你的肾脏的代谢，它会代谢多余的葡萄糖，维持正常的血液容量。营养师特别强调，喝水就可以稀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浓度，而让你的血糖保持稳定。所以有这个血糖问题的人呢，血糖偏高不好的，所以呢你吃完饭啊，有人喜欢吃饭一吃吃两大碗啊，喜欢吃面，血糖都会比较偏高。那么记住，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啊，就是喝水，可以稀释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另外呢，除了喝 水之外呢，就是吃高纤的点心。什么叫高纤的点心呢？就是这个点心呢，跟高纤有关的，用高纤所做的。因为高纤维的东西呢，会延缓你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记住，高纤维的东西能够延缓你吃下去的肚子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降低升糖的负担。如果你不喜欢甜食，餐后吃了发酵的食品，什么是发酵的食品呢？我们最常吃的泡菜就是发酵的食品，这也是一个选择。另外呢，就是益生菌。益生菌有助于调节葡萄糖代谢，减轻你的身体发炎。这不仅仅是餐后的行为，要控制血糖管理呢，其实是一个全天性的全天性的所应该做的一个行为。就是有人说，哎呀，我有血糖问题，血糖偏高，哎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呢，在控制血糖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自己的认知跟了解。血糖的管理不是哎呀想到了去做，不想就不管了，随便乱吃，不对的。血糖偏高其实呢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身体的病理状况。如果医生告诉你，你血糖偏高啊，你要注意啊，不仅仅靠吃药来控制，更重要的，你要把你的生活习惯做一个全新的调整。第一个，怎么样控制血糖？那么我告诉你，吃东西就要注意，要坚持进食的顺序。什么叫进食的顺序？就是什么东西先吃，什么东西后吃。比方说，你吃饭的时候，记住，先吃菜，再吃肉，然后再吃饭。很多人呢，一上来就先扒上两口饭啊，先吃半碗饭。有人说，哎呀，我一上来就吃掉了半碗饭，那糟糕了，你等于是先吃淀粉，血糖就会一下子提升。但是呢，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菜，然后再吃肉，菜肉都吃完了，然后再吃饭，把米饭再扒进你的嘴里头。记住啊，坚持进食的顺序可以保证你的血糖是稳定的。那怎么样呢？就是先吃菜，再吃肉，然后再吃淀粉。这样子，你的餐后血糖会下降 40%。 第二个，就是每天你的膳食呢，要有很多的纤维性。什么叫纤维呢？吃菜，很多的蔬菜都有纤维。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什么的，除了蔬菜，你说我如果不喜欢吃蔬菜，没有蔬菜在身边，那么请你吃燕麦，麦片中间有一个叫燕麦，燕麦的纤维值很高。第二个呢，是多吃地瓜，地瓜也是纤维值很高，虽然它是碳水化合物。地瓜还有豆类，多吃跟豆类有关的蔬菜。另外呢，这就是燕麦、豆类、地瓜这些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都能够确保你的葡萄糖可以很平稳的进入到你的血液。这是补充膳食纤维的这个方法，让你的血糖是稳定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规律的有氧跟阻力的训练。阻力就是阻，就是阻，就是阻止的阻啊，阻止。阻力就是用力的，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人推你，然后你去推他，这种叫阻力。那么什么叫做有氧阻力训练呢？好，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人的肌肉是我们的血糖的提款机。每一天你至少要做50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每周，每一周，不要每一天，每一周 抽出三天的时间做50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也就是鼓励大家多运动，让你呢能够稳定有血糖在你的身体，你就不会有糖尿病。配合阻力的训练，增强了你的肌肉，然后就会改变了你的新陈代谢，降低你在血糖上的增加。那么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在睡眠上呢，你一定要充足，不要让自己呢睡眠不够啊，睡眠不够这是最糟糕的，睡眠不够，那么你就会容易多吃，吃的太多，而且你又吃太多的甜品，太多的淀粉，就会增加了你的血糖的上升。所以血糖控制是要靠一个长时间的，从睡眠的充足，吃东西你要注意啊，来增加你对自己健康的认知跟了解，相对的来说呢，也就保护了你的心血管跟你的神经系统。所以不管是餐前餐后的你的行为，只要你养成良好的吃东西的习惯、运动的习惯，以及你对一天的吃饭睡觉啊，这些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你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比想象中的它产生的良好影响呢，会来得你更是觉得不知不觉当中呢，你的血糖就降低了，你的身体就健康了，相对来说你所生在生命上的这个岁数呢，就能够延年益寿。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国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陈慧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把新闻一打开一看，美国呢真的是还在打仗啊，所以这个尤其是对伊朗90分钟的精准打击锁定了他们的大通不倒防御系统，可见在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对着干啊，这真不是小看了。因为显然这次美军对于伊朗方面这次的仗呢大概要打出一个结果来。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来自杜拜的这一则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表示对霍姆兹海峡战略要地大通不倒进行了打击，目标是为伊朗的防御设施跟飞弹阵地。这是美国连续第五天打击伊朗有关他们的这个防御的阵地。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上宣布，他们在为时90分钟的攻击行动当中，对大通不倒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弋飞弹储存还有发射设施都做了精准的弹药的轰炸。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在1971年从现在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夺取了大通不倒，被视为是在霍姆兹海峡作为它的战略要地。它是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把它拿下来的。在今天，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面发文表示，这些打击主要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以攻击霍姆兹海峡有关的商业航运的军事方面的能力。而华府也同步恢复对德黑兰在海上的封锁，就美以战争再起而做出了相关的回应。美国今天继续对伊朗展开了一波新的打击行动。而距离美伊签署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有一个月，而现在呢双方呢几乎是忘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了，这个战斗呢又重新的开始，而对区域各地的目标也发动了攻击。所以今天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表示，他们已部署80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作为打击目标啊，他们又觉得第五舰队开到这你不应该啊，有这种很敌对的一种感觉。而80军方也说，他们拦截了针对民用目标的一些攻击，同时约旦武装部队也表示曾经击落了伊朗所发射的3枚飞弹。那么目前中东的情势下一步将会如何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发出警告，他说下个星期会扩大攻击范围，主要是要打击有关当地的电厂跟桥梁，除非德黑兰重回谈判桌。现在就要看伊朗那边的反应了。川普显然呢这个阵势呢是很硬的。而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这个在日前呢已经表示，美国恢复封锁就等同于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伊斯兰马巴德的备忘录名存实亡。他指的就是双方前面谈的啊都没用的，他指的双方上个月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呢是等于完全没有用。 这是目前我们在今天一上这个节目看到重大的新闻，来自中东，还是非常的不太安静啊。我们会特别注意，也希望中东的战争呢应该有一个寻求好的结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广告过后我们听一些好听的歌。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23，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今天呢，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最重要呢是这一个消息值得让大家警惕。涉嫌掌控中美两个地方最重要的毒品的供应，芬太尼这位被称之为王哥的来自中国的一个毒枭，在目前已经被捕了。而目前这个新闻呢是来自 BBC所发布的。两个小时之前 BBC 公布了这一条相关重要的消息。绰号叫王哥，本名呢叫张志栋，志是智慧的志，栋是栋梁的栋。他居然呢被介绍说他毕业于中国的顶尖的名校，没说是哪一

0: 是智慧的智，栋是栋梁的栋。他居然呢被介绍说他毕业于中国的顶尖的名校，没说是哪一个，但是也说的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二十多岁的时候呢，他到了墨西哥，很快就学会跟当地最有权势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犯罪的集团，也就是他做了一个成立一个中国化工厂，跟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呢达成了一些生意上的来往，也做了他们之间的重要的一个桥梁。而这些贩毒集团呢正在持续向美国输送大量的芬太尼。在墨西哥贩毒集团成员当中，他们都说叫他 King， 说他是国王 KING 头号人物。而他是以化名，他自己用化名，他说他叫王哥啊，王哥柳哥。我们台湾人以前有什么王哥柳哥，是一个漫画的一个主角。但是他对外的化名呢他叫王哥，但是他本名是什么呢？叫张志栋，弓长张，智慧的智，栋梁的栋。他现在被关在美国，面临了贩毒等相关重要的犯罪指控。在今天我看到这则新闻，特别介绍 BBC 在追查他的崛起跟他的陨落，访问呢声称亲眼见证他的影响力以及他贩毒成员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另外也有多年来研究芬太尼供应链有些专家研究人员跟他也有一些关联，也试图揭开这一位关键人物是如何成为全世界全球毒品网络的重要的一环。他原来是一个留学生，后来他成为了毒品大王，而他的毒品呢尤其是芬太尼变成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 Made in China 合成的毒品为什么会泛滥而难以遏制，到现在也是美国跟中国方面全力一定要把它捉到的。在很多的美国人我们都知道，在嬉皮时候，那时候大概是70、80年代，他们都吸大麻，他们说大麻是一个植物，它不是毒品。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吸大麻到最后成瘾了以后呢，它会越来越重，它需要仰赖更重的毒品的内容。所以从吸大麻这种好像抽一点昏昏的烟，到最后呢吃上毒品，而最终呢他们变成无可自拔。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一位墨西哥的芬太尼大王居然是一个中国留学生，真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我们在广告过后，我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这一些相关的重要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以这条新闻作为重点来为大家介绍。就在两个小时之前，绰号叫王哥 Brother Wong， 他本名叫张志栋，他被抓了。他涉嫌掌控了在中美芬太尼的供应链的一位重要的华人毒枭，他来自中国。张志栋绰号王哥，毕业于中国的顶尖名校，不晓得是清华呢还是北大啊，倒是没有说，讲的是一口的流利的西班牙文。20多岁他到了墨西哥，很快他学会了如何跟当地最有权势的人建立关系。他被控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犯罪的帝国，他成为了中国化工厂跟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化工厂跟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的一个桥梁。而这一些贩毒集团正在持续的向美国输送大量的芬太尼。在墨西哥贩毒集团成员口中，他被称为是国王，说他是一个国王，一个主导者，头号人物。而他的化名呢叫王哥。现在张志栋已经被关押在美国，而面临贩毒等相关的很重要的指控。 BBC 追查他的崛起跟陨落，访问了声称亲眼见证他的影响力的贩毒集团的成员，也多年来研究芬太尼供应链的专家跟研究人员，试图揭开这个关键人物是怎么样却成为了全球毒品网络的重要一环。他不仅仅是贩毒，他还懂得把这个毒品怎么样去继续的去开发它。而毒品芬太尼就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甚至在中国由中国造合成的类毒品的泛滥为什么难以遏制，是不是在这样的在他的这个安排之下，中国的毒品开始在世界各地的泛滥。特朗普为什么会攻击委内瑞拉捉拿马杜洛，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我们也都知道，美国人其实抽大麻对他们来说好像是抽烟，但是大麻本身就是毒品的一种，为什么美国在这一方面会如此的泛滥呢？在今天这则新闻也是可以说是中美警方合作的一个里程碑，而破获了这个芬太尼毒品，可以说把这个最终的这个重点的地方呢给捣获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待会儿稍后再为您介绍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 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5，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掌控了中美芬太尼供应链中的这个来自中国的大毒枭，叫王哥啊。根据了解呢，王哥这是他的绰号，他本名呢叫张志栋，智是智慧的智，大概当年他爸爸给他取这个名字呢，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将来顶天立地的智慧的栋梁，但是没有想到他走错路了。他毕业在中国的顶尖名校，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西班牙文。20多岁，他到了墨西哥，很快就学会跟当地最有权势的人建立了关系。他被控在墨西哥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犯罪帝国，成为中国化工厂跟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而这些贩毒集团正在持续的向美国输送大量的芬太尼。他扮演的角色是中国的化工厂跟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的重要桥梁，而这些产品最终呢是持续向美国输送大量的芬太尼。在墨西哥贩毒集团成员口中，他被称之为国王头号人物，他化名叫王哥，而现在他的本名大家都知道，他叫张志栋。他现在已经被美国关押，而面临贩毒等相关的指控。BBC 在今天的新闻里特别追查了他的崛起以及陨落，也访问了声称亲眼见证他的影响力以及多年来研究芬太尼供应链的专家跟研究人员，而试图揭开这个关键人物如何成为了全球毒品网络的重要的一环。我们先来看看就是他本身的背景。王哥到底是谁？他就是这个被恩里克啊，这个作者特别说他真的不简单。其实他本身呢有很多的化名，而他的化名最重要是让他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把他的身份弄得很模糊，也可以让他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起他贩毒的集团。有一个人他不愿意说他的真名啊，他自称呢是墨西哥西纳罗亚，Sinaloa 是这个 Sinaloa 的一个贩毒集团，而这个集团本身呢也是目前在全世界势力最强大的犯罪组织之一，来自墨西哥，这是墨西哥有的一个集团。据了解呢，这个人说他所认识的这位被抓获的王哥呢是一位很重要的一位芬太尼国王啊，他们尊称他为芬太尼王，但是他实际上呢他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而在新闻里面据了解呢，他在全世界尤其是墨西哥这个非常拥有众多重要的贩毒集团的人物，这个人呢仍然被尊称 也就是说这个王哥啊，在全世界的贩毒集团里面呢，都承认他是他们的 king。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啊，居然贩毒让全世界贩毒的领导人对他刮目相看。根据在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在犯罪世界中被称之为芬太尼之王的这位来自中国的王哥，现年39岁，是中国公民，他原来的名字叫张志栋。2024年他在墨西哥被捕，然后展开了戏剧性的一些地方。他曾经逃脱，2024年逃脱，然后2025年他再次被捕，然后引渡到美国。我们知道芬太尼也是一种合成鸦片的药物，它的效力呢是比你去使用海洛因还要高50倍。芬太尼哦，它是合成的鸦片药物，而比一般我们所提到的海洛因，它的这个浓度可以达到50倍。每一年呢会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而且大部分的死者是美国人。可见美国人抽毒品啊是蛮泛滥的，而毒品往往呢最大的最终的都是到了美国。因为美国人吸毒，他们认为有时候是玩玩，可是没有想到其实毒品是会上瘾的，而且是很可怕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把芬太尼的贩子称之为毒品恐怖分子，把该毒品跟它的组成分所有的这些人呢，他认为是掌握了大规模的杀伤的武器。因为搞毒品的人，他们也对毒的不但买卖毒品，他们也买卖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个芬太尼的贸易对中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呢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他现在也对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征收很大的关税。从墨西哥的毒枭到美国的街头，其实 BBC 曾经做过一个报道，他说这个毒品芬太尼，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药品，因为很多人呢他需要用芬太尼来麻醉，让他的这个疼痛呢可以减轻。可是呢用久了这种芬太尼麻醉的药品，你有可能又会因此而成为了一个有毒瘾犯的一个病人。因为这些麻醉品用久了用多了都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像你抽大麻烟，抽多了抽久了你就会上瘾。而芬太尼的危机是中国是否在非法药品上也用这个做主要的来源呢？从墨西哥的毒枭到美国街头，其实芬太尼的贩运呢是非常的泛滥的。在今天待会儿如果时间还够，我或者在明天为大家来介绍 BBC 呢针对这个有一个相关的专题报道。从墨西哥的毒枭到美国的街头，这个真不是开玩笑的。所以 BBC 呢特别针对这个芬太尼的贩运链做了一个相关的报道。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多做。因为最近我看到这个毒品呢，他们有好多的专题，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分开为大家介绍，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他有一个认知了解。大家对于这个毒品要保持距离，而且知道如果有朋友啊或有人在做这个事情的话， 也需要懂得如何来防范啊，甚至要报警是很重要的。因为芬太尼的危机，甚至有人说这是中国是否非法的药品的主要来源。那么如果中国把这个药品啊，非法药品的主要来源是用芬太尼的话，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任何的东西只要接触了毒品，就会有成瘾的这个危险。那么大家也记得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人抽鸦片，大家说哎呀，鸦片就是大烟嘛，鸦片是大烟，但是不是香烟。中国人曾经因为受到鸦片的这个蛊惑，最终呢让当时的清朝趋于衰亡。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刚才播了邓丽君的歌，一边看她的歌，一边就让我回想起我当年在台北，这一说也是30年前吧。那时候我进景广电台主持今夜之歌节目，也因为主持节目认识了邓丽君，认识了邓丽君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呢，是不管邓丽君到哪里唱歌，妈妈都是陪着他，不是在后台就是坐在下面，一边帮他拎着东西，一边呢可以帮他挡挡人。那个时候我们景广电台有一个空中歌厅的节目，是现场录音的，所以丽君呢当时都是由妈妈陪着，他爸爸很少出现，都是妈妈陪着他，帮他拎着东西，然后来参加我们的空中歌厅这个节目。我们是现场录制，然后也有现场来宾，在我们的天津街1号警察广播电台的一个楼上的一个大录音室里面。我记得那个里面哦，还可以坐上大概50-60个人都可以挤得下，然后我们是做现场做录音。我那时候呢是刚刚进景广电台，然后于倩大姐她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然后这个旁边的辅导人呢叫邵明镐先生啊，是邵大哥，他跟歌手都非常熟。我们的空中歌厅呢就是靠他这个每个礼拜去安排人，把人呢请到我们电台来上我们的录音现场。所以那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邓丽君呢经常有妈妈陪着，因为很多听众很喜欢她，所以呢我们因为有现场，所以只要我们说那天邓丽君要来，来的人就特别多，都挤得满满的。在那段时间，因为我跟邓丽君每次她来我都要安排啊，特别要接待她，那妈妈来了在旁边陪着，也因此留了有几张很宝贵的照片。后来邓丽君从 Polygram 在他们的培育之下呢走向了东南亚，她开始到东南亚也去做现场的演唱，也开始由 Polygram 给他录非常多的专辑，几乎我记得那时候邓丽君大概一年总要出上3-4张，因为最重要很多歌手没有人帮他写歌，可是很多的歌手也没有像他这么荣幸，有很多人愿意帮他写歌，然后让他去录他的专辑。那时候我最记得从骆明道到这个翁清溪，以及到后来连日本的作曲人都拿着他们的作品来让他录成国语流行歌曲，所以可见的时候他的歌不仅仅是台湾的流行，那时候我根本就认为他的歌已经红遍了整个东南亚，而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歌登陆到中国大陆，变成在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一位台湾来的流行歌手。真的邓丽君让我一直都忘不了她的一些，我跟她在那段时间因为主持节目而认识她，而跟她的妈妈啊，跟她的哥哥都认识，但是很遗憾后来她走了，非常非常的意外，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会因为气喘而病逝在泰国的曼谷。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在这准备结束了，最后我们听一首《忆难忘》。

0: 我们今天呢就以这首《忆难忘》作为结束。这首歌呢原来叫《东京夜曲》，曾经呢李香兰在民国初年，李香兰就曾经唱过了这首歌。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在这结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稍后收听新闻。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现在时刻10:00。
2: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重要的国际消息，来自杜拜今天的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表示对霍姆兹海峡战略地大通布岛进行打击，目标为伊朗的防御设施和相关飞弹阵地，这也是美国连续第五天打击伊朗。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上宣布，他们在为时90分钟打击行动当中对大通布岛，也就是 Great Top， 在这个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弋飞弹储存，也包括了有关发射设施的发射精准弹药。美联社报道说，伊朗1971年从如今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夺取的大通布岛被视为霍姆兹海峡中的战略要地。中央司令部稍早在 X 平台发文指出，这些打击主要就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以攻击霍姆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军事能力。华府恢复了对德黑兰的海上的封锁，就美伊战事再起而作出回应，而美国在今天也继续对伊朗展开了有关的第一波的打击行动。在今天，距离美伊签署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双方再度恢复了战斗，而对于区域各地的目标发动了攻击。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他们已部署了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作为打击目标，而巴林军方表示已经拦截针对民用目标的攻击。同时约旦武装部队也表示击落了伊朗发射的3枚飞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警告，扬言下个星期会扩大攻击的范围，也打击电厂跟桥梁，除非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川普在接受 Fox News 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下周对他们来说局势会变得更严峻。而尽管战斗再起，通过第三方调解的谈判并没有终止，而涉及有关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争议是这一波局势的相关讨论的核心，而这条水道对全球石油跟天然气的运输是至关重要。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表示，美国恢复封锁之举等同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伊斯兰马巴德备忘录名存实亡，他指的是双方在上个月达成主要在停火跟希望重启和谈的这一项临时的协议。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西班牙在直布罗陀的这个外电报道特别谈到，西班牙跟英属直布罗陀自由通行协议在今天生效了。 两地解除了在禁管方面的一些相关措施。而西班牙总理桑杰士也表示，此举终于弥平了这一道常年没有愈合的伤口。紧邻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位在伊比利半岛，处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重要入口。1713年一场战争之后被英国拿去，可以说是割让给英国。法新社报道，桑杰士出席了拆除分隔直布罗陀跟西班牙拉利亚德拉孔塞，在跟这个镇啊，把它因为本来是分隔的，他们现在跟这个镇之间的这个原来的障碍呢是完全拆除了。而这个拆除的仪式强调了取消例行边境检查是历史性的时刻，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西班牙社会劳工党桑杰士也指出，数十年来对每天跨越边境的数以千计的劳工来说，这个边界的栅栏是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他说，今天我们写下了历史，因为欧洲大陆最后的一道墙倒下去了，并且也表示开放这个边境的协议是为这个地区开启了一个共享繁荣的新时代。英国在2020年脱欧之后，英国跟欧盟历经多年的协商，双方昨天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协议。而今天一大早便有络绎不绝的行人跟车辆，还有他们开着车啊，自由穿越了这个边境。而部分的民众呢，举起手机记录这个重大的时刻。直布罗陀只有大约4万名的居民，但是仰赖每天从西班牙跨境到这边工作就有15500名的劳工，也占了他们劳动力的将近的一半。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节新闻，这个直布罗陀海峡的情况，下一次有机会再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报道。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呢仍然是一个非常热非常热的天气，最高气温达到了97度，最低79，现在的气温你看还是早上的时段就88了，空气品质66，风力12级，体感气温94，所以大家出来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很热的哦。虽然冷呢很痛苦，热也是不好受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13，道琼指数涨了 185.36 点，指数是在52,693.62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207.08 点，指数是在 26,314.6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首先在我们听首歌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我是觉得挺开心的。也就是说永远的实施下令时间，众院通过了，那么川普总统也支持啊，这个事情呢，为什么说我特别开心呢？因为我觉得这很没必要。以前在台湾也是有，好像台湾现在也取消了啊，就是固定的了。我是觉得真的很无聊。你说每年这样倒一次倒一次，什么夏令时间呐、啊，冬天的时间呐、啊，哎，大家要记得要换时间呐、啊，等等的。那以前在台湾叫做日光节约时间吧，其实有什么意义呢？真的，我觉得真的节约了吗？大家该怎么做的时候还是要怎么做啊？你说店门晚开一个小时，它就晚关一个小时，有什么差呢？节约了什么呢？对不对哦？那个时候我也跟亲戚朋友讲，我说这个好无聊啊，好像就在折腾一样。并没有真正的一个意义啊！你看他这边说，日光保护法案已经送参院来审议了，这一点倒是真是好事啊！联邦众院14号以308票对117票通过了日光保护法案，终止每年春秋两度调整时钟，改为全国大部分地区永久实施夏令时间，又称日光节约时间的措施。法案已送交参院审议，川普总统表态支持，但能否顺利过关还不确定。我是希望他能够过关。你看308票在众院啊，对这个117票还是大多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参院也没有什么理由不通过呀。所以我真的是盼望他能够通过，让我们大家都不要这么麻烦吧，春天秋天都要来一次。我记得我刚来这边的时候，就那时候就需要买一些东西啊，就啊亲戚呢朋友呢就带到那个，就到了我们的一个购物中心去了，所谓美国的购物中心去了。结果呢人家没有开门，因为我们刚到还蒙着呢，根本就不晓得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呢，礼拜天我记得，所以弄得整整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多，一个多小时啊。我就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你说习惯了没有呢？手机啊各方面它都会自动调整，但是你家有钟啊挂在墙上的啊，或者闹钟啊等等的啊，也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个调整。你说晚睡一个小时，或者是多睡一个小时，损失一个小时，是没有差很多，但是麻烦嘛，是不是呢？所以真的是希望参院能够通过，然后川普总统已经表态啊，他是支持的。那部分地区呢仍然采标准时间，今年下令时间看法两极。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他曾经警告说，中西部部分地区的冬季日出
可能延至上午九时以后，增加通勤的风险。美国睡眠医学会呢等医疗这个团体则认为全年实施夏令时间不符合人类的自然昼夜的节律，全年实施标准时间更适当。这不晓得是根据什么的啊。以前呢实施一年以明月来取消了。说真的这个所以政府也很难啊，有人就这么认为，有人就那么认为啊，很难。我是觉得真的没必要。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接着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相信很多人在租房子上面呢是蛮痛苦的。我记得前一阵我在楼梯那么碰到了一位也是在这个电梯里面碰到了一位邻居虽然平常不是住同一个楼层但是呢大家见面客客气气打个招呼，一位女士她就讲，她说哎呀，住这边很方便，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很方便。那是真的，她在市中心，你要去哪走路十分钟十五分钟最远就可以到了，所以真的是很方便。她说，我说那你就很好啊，那就住在这儿很好啊。她说不行啊，我得搬了。我说为什么？她说房东要卖房子了，因为她是租客，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租金啊，租一个房子很多现在年轻人不愿意买房子但是租房子有时候真的也蛮不舒服的。比如说房东要出租了，房东要涨房价的，你就不安心，你住这么，而且在马桶我相信它的租金是很高的，那么在其实在法胜租金也不低，可能比马桶当然要低，但是也算是蛮高的了。一个月租金可能一房一厅你住的好的位置都要2000块左右或2000多块就是要在市中心，你要很方便的话那么你还随时呢都会觉得你可能住不了多久，要涨房租了，你觉得负担太重了，或者是你看他的房东要卖房子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你就住进去的时候，你就不，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买房子？就这样，那你住进去的时候，你就不敢好好的去把它整理成装饰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但是租房子当然也有人很好运气，碰到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房东。他也不怎么涨房租，或者涨一点点意思一下，然后呢两个相处的蛮好的你按时缴房租，房东最喜欢的就是按时缴房租，然后这个房东呢就觉得你可以按时缴房租，所以我也不怎么涨，那大家都很相处的很愉快，那也有，但是真的不多所以你看看马哈顿租金中位数了，每月涨至5295元，全市住房缺口达到50万户，住房还有这么大的缺口。布鲁伦呢也创了纪录，压力蔓延布朗市和皇后区。纽约市房价再创新高，房地产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马哈顿租金中位数飙破了新高，达到每个月中位数他住5295元。哎，你的薪水可能还没那么多布鲁伦呢，布鲁克林呢同创纪录，他是4350元，也不低了。两地涨幅呢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8%。对于这个情况呢，当局指出主要原因来自住房数量不够，出租房源稀缺，让租房出现了这个抢标的现象。

指出，主要原因来自住房数量不够，出租房源稀缺，让租房出现了这个抢标的现象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是蛮智慧的哦，有土是有财。你到了一个地方啊，一开始呢想要做的就是赶快先买房子。假如你真的是要在这边定居下来，真的就先买一个房子吧。因为你买了房子，如果你手头有这个钱的话就说有这个钱可以买房子，也可以做别的，那你还是先买房子吧。因为房子也会涨价的，你如果不买房子，可能你将来钱就买不起了，因为房子一直涨价等等的。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来到这边，第一个步骤就是先买房子，甚至呢先来这边做考察，做在这边做一个调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我要先买这边的房子啊，在那边住的比较安心一点，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式。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们先在长岛买房子啊，自己带了为数不多的钱，先在长岛买了房子，然后呢就靠了长岛房子涨价卖掉，又买这边的房子，当然也出租，但觉得出租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买这边的房子。所以呢真的买房子是非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买房子是一件最正确的投资，不管是你要自己住也好，投资也好。纽约最热呢，我们刚刚讲说今天还是很热的，纽约最热的时候都将近100度了，你看看，恐怖吧。消暑中心呢，游泳池延长开放，热伤害，我们刚刚讲冷很可怕很不舒服，热伤害高温的警报也是有的，15号的晚间就是今天的晚上会解除，预计17号缓解，15号晚上解除，16号可能还是有点高，17号解除，高温降至90度，周末呢转凉有雨，大家可能在周末可以喘口气了。纽约市呢14号起迎来两周内第二波的热浪，并且恐怕将持续整个的周间。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五大行政区发布的高温的警报，自14号上午11点起生效，至15号晚间90解除，他警告高温和高湿度可能导致热伤害。目前全市的消暑中心呢和游泳池也已经延长开放时间，民众可以透过市府设立的专门网站查询距离你最近的这种比如说游泳池啊等等这些地方去避个暑，去让自己舒服一点，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气象，看今天最高96度，最低79度，明天今天晚上会解除，但是明天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它仍然是在90度以上，92度，礼拜五呢是89度，周末会解除，整个解除周末就是凉了，会到78度，然后礼拜天又87度，那当然相较而言是好多了。所以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就是你出门的时候防晒的措施还是不能少。那么至于怎么防晒，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舒服，怎么样防晒，那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很多男士不喜欢打伞，但是我自己是绝对的打伞的，戴的一顶帽子打把伞。我看到街上很多人都戴了比较宽的，比较能够真正遮住一些太阳的那种帽子，真的是防晒的帽子也挺好。甚至看到很多人呢，有大部分都是华人了就穿了一件所谓的防晒衣，当然都不是说特别好看，但是薄薄

0: 到，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衣服。我不晓得有没有效果，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到底有没有效果呢？这也是让人很，起码是让我觉得很想知道的，又很怀疑的一件事情啊、哦！到底会有多少的效果？到底它的这个制作的材料是什么？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防晒呢？但是很多人都相信，我看他们很多，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女性都穿着哦，甚至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好、哦，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么再谈，哈哈，谈什么呢？谈球赛，谈足球。昨天西班牙赢了法国，闯进了冠军赛，终于到了冠军赛了。西班牙14号。在准决赛中以2-0击败强敌法国，抢先进入了决赛。他已经进入了决赛，就是4队里面再有2队来比赛，1队就是西班牙对法国。其实法国之前的表现一直都很好，就在这边居然被西班牙淘汰了。那么接着就是这个英国对阿根廷啊、哦、这两国要在比赛，看哪一个是赢的话，那就要争第一名了啊，争冠军了。所以说这个是很令人现在真的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了。那昨天西班牙真的打得非常的好，打得有声有色的。因为西班牙其实有很多的球员都是属于明星球员，都是一个很出色的球员，那么能够打败法国，但是他们之前打得也不错，但是没有让人家感觉到说你跟法国比真的能够比过吗？让我们来稍微的轻松一点的来了解一下里面的一些一点点的一个资讯。西班牙淘汰了法国，对视二闯冠军战，2-0，他是2-0赢的哦。上半场是12码罚球破门，下半场皮洛建功，近3年大赛交手无敌舰队3连胜。世界杯14号四强赛中，西班牙以2-0击败了法国，将于15号。对阵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胜队。西班牙此役呢，不但抢下了队史第2张世界杯的决赛门票，也将挑战2010年捧冠后再次举起大力神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昨天是不是看到这场比赛？西班牙呢，前6站仅仅失一球，他前面有6场战役哦，仅仅失一球，所以他也是打得很好的。西班牙前6站仅有8强赛对比利时的时候失掉一球，法国则是6站进攻16球，展现了旺盛的火力。不过呢，13号反而是西班牙先取得先机，法国上半场清球时没有注意到右侧的西班牙超级新星亚马尔，我知道这个新星他真的又年轻哦，打得真的又好，直接踢中了亚马尔的大腿，明显的犯规，让西班牙获得12码罚球的机会。这记罚球呢，由奥亚尔萨白尔操刀，他顺利的破门了，跨进个人本届第5颗进球，让西班牙取得了领先。啊，真的，你打得好也要有点运气啊。上半场西班牙取得1-0领先以外呢，法国萨利巴在还没有碰撞的状况下呢，突然坐到球场上，第30分钟直接的下场了，让法国被迫提前换人。啊，突如其来的伤势也可能让萨利巴提前结束本届的世界杯。下半场西班牙呢再发动攻势，波洛第58分钟传球给 奥尔默后马上下沉，这个接到了奥尔默回传后，把握门前机会攻进西班牙第二球，让西班牙扩大领先。第61分钟亚马尔再破门，但被举起越位旗，让法国逃过了一劫。不过法国接续几次攻势都被西蒙瓦解。比赛尾声呢，欧巴佩有机会自由球直接攻门又踢飞了。总而言之呢，这场球赛看的人呢真的是热情哦，同时呢心情紧张，被激荡的到了高潮。欧巴佩克星，欧巴佩也是一个，他是这回是代表法国队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球星，和19岁的亚马尔，你看他才19岁，夺队战6连胜。2024年欧国杯四强、西班牙超级杯、国王杯等重要战役，亚马尔所属球队都获胜，你就可见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西班牙14号以2-0击败法国，闯进决赛。这个战呢集中在西班牙19岁，他们叫他是天才球星哎，亚马尔和法国王牌欧巴佩的一个对决，由亚马尔获得6连胜，也断了欧巴佩连续第3届踢进决赛的一个美梦，也无缘再争取本届的金靴奖了。那上次是不是他得到还是梅西得到的哦？记不清楚了，反正他们两个人是有一个人得到的。那也有很多人说，到底很多人都在猜了。现在那如果他跟阿根廷来比赛的话，如果是西班牙对阿根廷比赛，应该是现在已经抵定应该是阿根廷哦。如果他跟阿根廷比赛的话，到底我还没有很确定哦。比赛到底谁会赢，很多人都在探讨这件事情，也很有趣的哦。因为这两队呢，那很多人都因为阿根廷其实一直都是球赛打得很漂亮很好的，所以很多人也在质疑。但是这回的球赛，很多人比较是忠实的球迷，或者有经验，或者非常了解球赛球迷，他们认为阿根廷这回打得其实并不如理想。所以如果他对决西班牙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老外，他就讲，他说他其实他喜欢梅西啊，他希望阿根廷赢，但是他觉得阿根廷赢西班牙的胜算很低，比较低，不是很低啊，比较低。他说因为西班牙真的很强，这是很多专家的资深的球迷的一个看法，不晓得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怎么看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位白人呢，他坐中国人每次你知道叫的，我们叫的车啊，打电话叫的车可以到机场去。结果呢，他每次坐呢，他都会觉得语言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都比较不怎么讲话，都知道到哪个航班啊，哪个航站去就行了。就有一次他他就坐到了一位华人的司机，英文还可以，就跟他大谈足球，他可乐了，因为他也是足球迷。他说这个人是真的是足球迷，他说他知道每一队的球员的名字，每一队打的这个情况，他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的。我就讲，我说你看，我说中国人真的喜欢足球吧。所以他这一趟呢，到了机场呢，他感觉到非常的快。所以也非常的愉快，除了时间很快以外呢，也非常的愉快。接着呢，我要分享一个，就昨天我去做眼睛的一个复查，就是开刀以后的一个复查。结果在等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大 大部分都是华人啊。其实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外国，我每次去都会看到一些外国人啊，白人啊，或者是西语裔的人啊。但是这回呢，坐了里面就进来了一位非洲裔的女士啊，她就跟很多的黑人的他们的体态一样，比较丰满，比较属于很丰满。年轻的一个妈妈带着两个男孩进来，我就看到了一屋子。那天昨天去说一屋子都是华人，起码都是黄皮肤的华人，大家都坐了里面蛮沉默的。就这个妈妈进来呢，比较大的儿子大概四五岁吧，他就叫他坐了，还有一个空位，他就叫他坐了那儿，然后妈妈就填表格。那比较小的儿子大概两三岁的样子啊，瘦瘦的，很瘦啊，但是很可爱啊，笑眯眯的，他就一脸的笑容，笑眯眯的，而且非常的好奇的看着大家，非常开心的样子哦。虽然他就一直在找目标，结果他就看到了一对，在他对看到对面哦，他没有位置坐，看到对面有一位比较年纪大的华人的夫妻了，可以算是比较年纪长的夫妻，啊，那个他就看着他们，就冲着他们笑。就这对夫妻的男士这样爷爷级的，他就跟他招招手，也跟他笑，哎，他就很开心的走过去了。然后因为旁边有一个茶几哦，是那种木头的很结实的茶几，他就手上拿了一个汽车还是什么，我没看清楚，因为比较远，他就坐了台机上啊，跟那个爷爷级的就在那边交流，两个不会讲话。那爷爷级的就看到他手上拿的可能是小汽车吧，他就拿去，他就递给他看哦，两个人就这样笑嘻嘻的这么交流哦。然后呢，他也会看到对面的一位也是华裔的女士啊，他也冲着他笑，那女士也跟他招招手笑。啊，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好可爱啊！我自己虽然坐得比较远，但是我也不自主的就笑起来了。就会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真的很好啊，就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当然这个是不是在剑拔弩张的啊？剑拔弩张的，但是真的是感觉到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然后呢，我还会感觉到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还讲说喜欢笑的人运气不会差，你看他这一笑，虽然是不同族裔的，大家都挺喜欢他的，他穿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哦，笑眯眯的，然后头上呢，妈妈给他绑了一个黑色的袋子，小小的哦，哎，挺可爱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你看他妈妈哦，因为他妈妈穿，昨天很热嘛，他穿了一个比较，你就知道满街都是穿的比较低胸的、比较短的那个衣服，但是都是黑色的，他皮肤真的是蛮黑的，但是他穿那个衣服呢，你就可以看到黑人不管他胖还是瘦啊，那他是前凸后翘，很明显的身材跟华裔真的不一样，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他还戴了一个金色的项链哦，在胸前，因为那边比较低嘛，你就一点都不感觉到违和，因为他块头也比较大哦。你反而看起来，我觉得他蛮有审美的，他审美观，那个项链呢很简单，但是比较大，但是配上他的身材真的很适合。然后头上呢，他就把那个头发完全用一个蓝色的不是很大的三角巾呢把它绑到后头啊，头发也是短的，看起来真的很好看。虽然他比较胖，个子也高啊，他的五官长得也挺漂亮的啊，真的是很好，我就觉得好像中国人你这样比较起来都比较保守一点，穿衣服啊各方面都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是说保守不好，但是你就可以相对比较啊。当然我们也有时候看到外族有真的是有的非洲裔的，他们穿得太夸张哦，穿得很繁琐，亮得晶晶的，到处都是哦，你也会觉得不怎么好看。但是这位他真的他的搭配，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很有审美观，一个宝蓝色的小小小的一个头巾绑着 把那个头发利落的绑在后头，一个金项链大但是简单哦，衬着他那个黑的皮肤跟他黑色的衣服，哎，真的挺好看的。这是我昨天在看到以后，坐在那边反正是在等候诊嘛，就会觉得蛮无聊。那候诊说很多人都喜欢哦，这个看手机，但是我呢比较不喜欢，我觉得你经常捧着手机呢，也会趁着机会嘛哦。你再看眼睛啊，也让眼睛休息休息吧，啊，也不要像我坐火车啊，坐 subway 我也不喜欢看，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可以 relax 一下啊，会观察一下这么多人，啊，不同的人，其实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回到节目中谈什么呢？哎呀，你可以看到现在满街都是银发族啊，银发族的离婚率啊渐渐高了，也渐渐多了。人生的下半场啊，要为自己活。有一位呢，他说一位女士，她56岁的时候挥别的葛莱美奖得主的老公啊，她老公得到了葛莱美奖，但是她那时候离开了他。他另外一位男士，他67岁的时候呢，感觉30年的伴侣只像是室友。这一点呢，我就会觉得，你说夫妻两个人，不管这位女士也好，这位女士多美，或者是那位男士多英俊，你看了30年，总是会麻木了嘛，对不对？审美疲劳了。同时呢，你在一起生活，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那看到了一些生活的细节啊。一般来讲，我们出去都展示的最好的给人家看，但是你在一起生活呢，你就避不了啊，很多细节啊，你上厕所啦，你早上穿的睡衣啊，邋邋遢遢的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这个素面朝天呐、啊，等等的，那么。就算是再美的人，再漂亮的人，再英俊的人，看也看得疲劳了。但是我是觉得你看了20年、30年了，你就觉得疲劳了就要分手吗？这点我是比较不赞成的哦。因为每一个婚姻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你看那么漂亮的女明星也好，那么帅的男明星也好，常常结婚了，也常常会有离婚率也挺高的。所以很多外人都会想，哎呀，你看那么漂亮的影后啦，那么漂亮的那么有名的女明星啊，结婚老公还不知足。哎，漂亮真的真的漂亮是比较占便宜，给人家第一印象就会比较好。那但是呢，生活相处久了，谁能够一直绷在那儿啊？对不对？总有松懈的时候，总要 relax， 尤其是家里。那但是你不能说过了20年、30年你就疲劳了，就应该分手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我觉得住久了就会把爱情转变为一个亲情， 对不对？看你有没有转变成功。那亲情中呢，带着那么一点爱情，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老了，年纪也大了，也看着你身上是怎么样，我都很清楚。你脾气是怎么样，你眼睛一动，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呢，还是会带着一点。就说我们年轻时候是怎么相爱，怎么样在一起，怎么样决定结婚的，那还是有一点这种感情存在的。同时呢，在一起久了，是不是就变成一种习惯性？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抬个眉毛，你可能都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缘分呐。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年纪到中年晚年，你要活回自己是对的。但是呢，你说只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久了都看透了就要分手，我反而觉得是不对的一个事情。因为每一对都是一样，爱情亲情掺和在一起，只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年轻的时候爱情多一点，亲情那个少一点，但是年纪渐长就变成亲情的倾向就多了。那但是我们还是不是说完全没有了爱情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状况。引法离婚族呢越来越多了，而且不要期待他们会为自己有多享受人生后半场而内疚。随着人类预期寿命持续攀升，已婚美国人拒绝接受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的传统婚姻思维。不论男女呢，似乎都认为人生啊后半段太过珍宝了，珍贵了，追求实现心中所想，即使这意味着必须独自走下去，他们也非常愿意的。有位叫戴伯拉他呢56岁的时候决定结束和葛莱美奖得主卡洛斯山纳结束了长达34年的一个婚姻两个都是挺俊挺美的。纽约邮报的报道，孩子长大离家以后呢，坐在门廊摇椅上和相伴多年的另一半共度退休岁月，对见多女性而言是个过时的一个梦想。空巢期和退休生活并没有让他们和伴侣更加亲近，相反的，他们反而获得了更清晰的自我认知，选择离开婚姻，并且充满热情地开始人生的一个新篇章。戴伯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她在56岁的时候决定结束她和葛莱美奖得主的一个长达34年的婚姻。戴伯拉曾经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段婚姻，数十年来她一直站在丈夫的身边，全心全意地协助他建立事业，同时抚养三名孩子。这段婚姻原本运作良好，直到有一天，身兼社会活动人士、作家以及曾任三塔纳管理公司的前副总裁，也是一位才女啊，对不对戴伯拉她意识到她投注一生心力打造的生活已不再符合如今的自己了。他说是时候要追求属于自己的抱负了。他说我花了太多年推动丈夫的事业，却没有追寻自己内心的创作热情。现年75岁的三塔纳表示，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认识真正的我，不只是身为妻子和母亲的我，还有身为作家和创作者的我。研究显示呢，大部分50岁以上的族群的离婚率在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了一倍，整体离婚率在新冠疫情后趋于稳定，但全美大约有40%的离婚案件呢仍然发生在50岁以上的夫妻之间，40%是蛮高的了。其中65岁以上长者的离婚率持续上升，你看 65岁，很多人都说我半截土都已经进到棺材了，为什么还要作呢？中国人讲的。但是不啊，你可能还有20年或者20多年的生命，你就要这么样子的下去吗？这是我说的啊。学者指出呢，平均寿命延长对婚姻的期待改变，以及个人自我实现意识提高，重塑年长世代对婚姻的看法。看到这，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原因呢，我是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也可以说是比较赞成的。尤其是女性哦，她们在结婚以后比较容易自我牺牲，就说我就会牺牲我自己喜欢的，我的梦想，我来把这个家的后方顾好，或者是呢，我就来帮助丈夫完成他的梦想，不管在精神上，在家庭上面的支持，或者甚至在金钱上面的支持等等的哦。很多女性都会在这个时候，她会把心力放在孩子身上，放在丈夫身上，结果呢，她永远就是某某人的太太，某某人的妈妈，甚至呢会养成一些这些丈夫也好，孩子也好，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母亲的牺牲跟奉献好像就是应该的。所以变成你到了50岁以上的时候，孩子也20多岁了，20多岁30岁了，你要是跟他们在一起相处下去，永远别人就会站在你就是应该牺牲的，今天出去你就是陪的陪着孩子出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的衣服他喜欢的项链，好像你就是一个透明人一样，你就应该牺牲。哎呀，你就是在厨房转嘛，在干嘛，你穿那么漂亮干嘛，你省下钱就应该给儿女嘛，就应该给把儿女打扮的光鲜亮丽，把丈夫打扮的体贴这个体面等等的，好像你就应该做这样子的牺牲。我是觉得，所以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人呢，他们并不想再跟成年后或已经成家的儿女们在一起相处。我跟你在一起，我永远就是一个配角，永远没有自我。那是我可以理解这样。我觉得这个样子，如果再分开，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很赞成。我觉得是很对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这个地方呢，我非常赞成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只是在一起，两个人其实都很好，都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你只是觉得看腻了，看烦了就觉得像室友了，人家说我跟你在一起就像左手去触摸右手一样，这样子的原因我就觉得是因为你们没有把转型或者是真正的提升精神上的一个提升没有做到。你想想看，这个老伴了，有默契了那你们可以一块出去玩玩，一块出去走走，那是最佳拍档，是不是呢同时你也知道永远有一个人在挂着你，心里牵挂着你，因为兄弟姐妹他们有他们的家庭，不可能分出这个心事来专门来为你来做一些什么牵挂等等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想法如何呢？最后也非常感谢，其实这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有机会再聊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此。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是网络上现在流传的很广的一句话，当这句话成为现实的时候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悲凉。手机呢，玩得不亦乐乎，已经成了很多现代人的习惯动作了。放眼我们的周围，会看到一些人在餐桌、地铁、开会，甚至呢，晚上躺在被窝、在厕所的时候，掏出手机来的都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动作了。有些人甚至把手机称为现代人的一个体外器官。越来越多的人呢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如果呀我们的这个手机没有带在身边，就会觉得心烦意乱，一段时间手机的铃声不响，就以为是不是手机出问题了，关机了。听到别人的手机响呢，还会下意识地掏出自己的手机来看。究竟这算不算是一种强迫症？算不算是我们对这个手机的一种依赖？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董燕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本期嘉宾董燕，主任医师、教授、心理博士，现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空军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空军心理卫生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兼任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审稿专家。董燕医生在医科大学毕业后，目睹了许多鲜活的生命不是倒在病魔之下，而是被无情的心魔击倒，心痛不已，遂专攻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卓有成效，擅长诊治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等心理障碍，以及情感障碍、睡眠障碍、学习障碍等。董燕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

0: 好，董医生，非常高兴您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1: 谢谢，我也非常高兴见到您，主持人。
0: 今天啊，咱们来说的是手机依赖症这个问题啊。其实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青岛市民张先生和他的弟弟妹妹啊，约着去爷爷家吃晚饭，结果饭桌上这老人就觉得好不容易聚一块了，想唠唠嗑说说话，可是呢这些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孙女们，他们都是每个人抱着自己的手机在玩，结果老爷子一生气啊，就哐就把这个桌子给周了，盘子碗都给摔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那这个爷爷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明明家人团聚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是坐在那儿不停的在玩着一个身外之物，在玩着这么一个手机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好像那个手机成了一个第三者，甚至手机成了我们家人联络的障碍，甚至一个年迈的老人会因为得不到大家的关注和得不到亲人之间那种爱的温度，所以他竟然会觉得这样一场聚会似乎也没有意义，然后他有愤怒出来把桌子掀了。
0: 可不是吗？你觉得你这个小破手机比我这个老人坐在这儿还重要，所以他当时心里的那种失落感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1: 对，是的，尽管这是一个例子，是一个故事，但是从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让我们要关注到一个问题，到底手机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它是让我们家人感觉到更幸福了呢，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更亲近了？
0: 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是当我们拥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拥有了现代的高科技带给我们的一切便利。比如说我通过手机可以支付啊，银行的那些繁琐的程序在手机上按一个键就完成了，不用那么麻烦啊，不用排队，省了很多事儿。通过手机我可以收发邮件，很多办公的一些程序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一个小小的屏幕上就做到了。但是这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工具，但是恰恰的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情感变得疏远疏离了。就像您说的，究竟什么能给我带来幸福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是，其实我们现在想要说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怎样使用手机，那么让它能是我们生活中是帮助我们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损害我们的那一部分，或者不是被我们夺去所爱的那一部分。那么我就在想，就是说可能我们就像刚才您在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您用到一个词叫做手机成瘾或者手机依赖
0: 是，
1: 那么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我们讲的如果达到手机依赖或者手机成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然它就是一种损害。那么这种损害它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心理生理和社会性损害。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如果家人都在玩手机，那么其实损害到老人的时候，其实这种手机就有过度使用之嫌，而这种过度使用是带有伤害性的话，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偏离，如果放到临床的角度可能就说是一种病症。
0: 哦，这就算一种病了啊。那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强迫感焦虑症呢？算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吗？
1: 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过度的使用手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心理的我们说心理的偏离，可能焦虑是一部分，强迫是一部分，但是我们说手机成瘾症或者手机依赖症被当到症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那它这里面的核心的要旨大概有这么几句话，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说要符合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说它是个症，是个病，否则呢可能就说手机用的太多了。那么三个条件的第一个，首先是滥用。什么叫滥用啊？就是过度的使用，
0: 老在那儿用，
1: 老在那儿用。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它明显的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叫做有戒断症状，说如果手机不在，或者如果手机无法使用，它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心理性的不适，严重的甚至会出汗、心慌、坐卧不安，个别人还会出现胃肠胃痛， 这样的症状，那符合这三个条件呢，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诊断它是一个病。
0: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您刚才讲的，单纯听到第三个症状的时候，
1: 嗯，
0: 啊会有胃肠反应，然后心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
1: 对，
0: 那真的就是已经很难受了，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影响了。
1: 是，其实手机我们讲的，它不管是成瘾症也罢，依赖症，达到症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是有生理和心理性损害，损害不光光是心理，它还有对身体的损害。
0: 啊，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手机，它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颇多的。所以说我老觉得这个现代科技，包括我们面前的这些电脑，是双刃剑，它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省事儿。但是一旦有一天它反过来制约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摆脱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公允一点。点的来说，就说手机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其实还真的应该是我们的助手，是我们的工具。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在怎么样跟这个工具相处的时候，把握好跟它的亲密度，把握好让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空间和时间。如果是我们人没有把控好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时间、空间和距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把那个主次关系，可能我们没有理清楚，
0: 自己搞坏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倒觉得手机没有错，因为我觉得手机它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它是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因为手机它是一个在那里面，我觉得它提供给我们人类来讲，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
0: 嗯，
1: 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成了在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可能发展最快的一种包揽着通讯、生活、工作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现在很多人都把它叫做，它不再是手机了，它是微型电脑、
0: 移动终端。
1: 对对对，甚至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说人是很伟大的一个生灵，对吧？人是主宰，人有智慧，人可以思考。那当我们人发展了一种工具可以为我们人服务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人还来不及去思考，到底我们跟工具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它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心灵中占有的那个位置，在多大的范围内它是注意我们、滋养我们的，在多大的范围它可能会伤害我们、侵占到我们，甚至侵蚀到我们的生命中重要的那一部分。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像突然间从天而降的一个特别美好的这么一个爱情啊，一个美好的情感，我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供着也不行，说是冷落也不行，这个分寸拿捏就很重要，于是就失去自己了。
1: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还蛮有意思。
0: 有点乱啊。
1: 就是不有意思，有意思就在于好像我们来不及思考，好像它就侵入了，因为情感就这样的，情感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它是我们经常说它是混沌原始而强大的，常常会在潜意识里面，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份感情应该不应该，要不要收藏，要收藏多大的位置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弥散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或者生命之中了。那好像手机有异曲同工之感，所以好像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它到底是工具呢，还是关系呢，还是替代物呢，它已经其实弥漫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各个方面了。
0: 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真的是离不开手机。如果说今天出门啊，上班刚走出来，突然发现哟，手机没带，那赶紧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马上回去要把这个手机拿回来。那么作为工具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手机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工具的话，那似乎好像这些麻烦就能够减少掉。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去判断这个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
1: 其实我们说，其实跟我们的社会角色，还有我们当下所处的那个时间段，还有我们身上所要去承担的一些比如说承担的一些工作有关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我还是看到身边也有很多人把这个拿捏得很好。比如在一个职业状态中的一个人，对吧？不管他是白领，或者是他是一个学生，那么或者说一个承担着一定社会管理职责的人，如果他是在工作状态，那么手机既是他的通讯，又是他连接的关系的那个收集者，同时它里面又包含了天气，又包含了旅行，又包含了这个所有的朋友们的联络方式的时候，那我觉得它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工作里面，他使用这个工具，那我觉得是适当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角色，我们是在一个休假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没有承担更多的工作的时候，那我觉得手机的距离可以跟我们远一点。那如果我们现在在享受着跟家人相聚的那一刻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时候，那我们是在联络亲情和关系的时候，分享情感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时候手机就可以躺在我们的口袋里或者包里，离我们距离更远一点。所以我要去说，我只是想要公平的一点来看待手机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手机其实，如果我们在不同的角色、时间、空间里面，在不同的工作状态里面，调整它跟我们的距离，还有调整它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我觉得手机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因为它实在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0: 是可以把它用得很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啊，有几种状况啊，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去进行改变？会有哪些影响啊？首先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周围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餐的时候，第一件事儿经常是这样，比如说啊，一大桌人坐在一起，饭菜都上来的时候，大家咔咔咔拿出这个手机都来拍照，拍完照以后发了，各发各的朋友圈。为什么非得这样发照片呢？有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才去要把自己的这种按理说很私人的行为去给他展示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扯到了我们人的内心的需要，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对待社会和对自我的生活的看法。其实我自己也观察了一下我的周围，大概我们的周围有这么几类人。那么有一类人呢，他非常非常喜欢在朋友圈里发东西。那往往我们觉得就是也会观察，其实这样的大概一些人有一些个性的特点，比如说他比较喜欢，就会喜欢分享，或者我们有时候说可能会稍微高调一点，或者他的性格里面有非常敞开的那一部分，他不太有觉得这是我的私生活，那是一个公众场合，这部分是我跟亲密关系的人分享的，那他有一种想要被大家广为传知而获得的那种心理的欣喜愉悦，甚至是快感。那么还有一类人呢，我们觉得有一类的人可能更多的是思考者和观察者，他冷静的在外面观察。我发现我们朋友圈很多人，他从来只看别人，他从来不发东西。那我在想，他们不是不看，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者是思考者，对吧？这是一部分人，但我们也不能否定一部分人可能是压根有了朋友圈但是不关注的。
0: 对。
1: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人呢，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有一批人是在这个之间的，就是说他会不会频繁的发，但是他往往发出来的东西特别能代表这个人的特质。比如说你会发现他会发一些带有哲理的，或者带有一些体验的，或者带有一些幽默那个调节气氛的，那他发一些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 朋友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各种各样性格的人，然后各种各样具有我们说具有不同的那个心理需求的人，还会可以看到甚至投射出来他某一些身在的心理的差异。
0: 是，这就是说形形色色的人通过手机的某一项功能来把自己心里想的这些来反映出来了。有的人喜欢独乐，有的人喜欢与众乐，这都是个人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啊。只要他不会说对他人造成影响，你自己很开心，朋友呢也会替你开心，这就可以了啊。这就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怎么把这个手机用好的，这是一个要素啊。那么还有一种状况啊，就是有一些人明明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人通过手机来找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那他自己就会显得很忙碌的样子，来在这不断的看手机啊，不断的干什么，这是不是为了去掩饰自己在人群当中的一种孤独，或者说给别人造成一种错觉，我是被很多人需要的，我现在很忙碌，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吗？
1: 其实我们说这个也是要分，就是说肯定您说的这个呢是一种表现，
0: 也有
1: 啊，对。但是有时候呢，其实我经常会说，要看这个朋友圈我们有多亲密。如果大家真的是一帮很亲密的朋友，比如大家是同学啊，我们很亲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实大家还是语言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多于手机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群体里面，就总会有林林总总的人不断地看手机。其实我经常会说，甚至在夫妻关系之间应该是很亲密很亲吧，
0: 是
1: 他们也有两个人在吃饭，也有一方不停地在看手机，往往这个投射出来，那么就是说其实不断地看手机也是一种屏蔽和一种我要跟某一种东西，我不想跟你多交流，那么我看手机是我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理由，我可以给一个理由。因为我见过一对夫妻关系不好的人，甚至夫妻关系闹的矛盾，然后在家族圈里面他们也为了不交流但会很尴尬，那么看手机好像恰恰是一个掩饰物，
0: 对，
1: 是一个小小的遮蔽。所以有时候我倒觉得手机可能是一个理由，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让半生不熟的人不觉得尴尬，因为没有那么多话要说，那么可能让夫妻关系不好的人是一个遮蔽，因为我们可以不用勉强的跟你说感情。
0: 对，也算是一种自我防护的这样一种手段吧。
1: 对，它是一个我们觉得经常是一个，对，说它是一个防护，说一个是一个退缩，说一个逃避都可以。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哎，您刚才说的是具体。
0: 就是他比如说没有人找他，哎，我要显得很繁忙的这个样子，会这样。
1: 对对对，有一可能我觉得这部分人可能就会让我们从心理角度来讲，
0: 显得我很重要，
1: 会有，但是往往这些人可能会是一个第一可能不够自信的
0: 啊，
1: 那么第二呢可能就是可能要不然就是还年轻，会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0: 缺乏信心有点
1: 啊。第三，内心可能还不够强大，希望通过某一个外在的东西去表征自己，哎，让我自己觉得比较强大一点。
0: 听了您的这个分析啊，就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样的一些现象啊，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它的根源的，
1: 有些功能。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对于手机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和已经带给我们的，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来去正视它，还有呢，要想好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来去把它放在我们生活中一个恰当的位置，怎么去好好的运用它，我想这应该是更重要的。好，听众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北京的直播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这种情况。那刚才呢我们给董大夫呢简单的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一些生活中的现象啊，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这样的一种可能，董医生呢给我们分析了那么这些可能的这些现象背后的它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在下半段呢，等会儿的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和董燕医生来聊手机依赖症，他哪些人更容易发生手机依赖症，然后我们又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摆正我们和手机之间的位置。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在我们的北京演播间，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来和大家聊一聊现代人的手。

0: 会，他会正常的看看书啊，看看报啊，或者说有自己的锻炼时间啊，等等。那为什么就是这些不同的人，手机对他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您能给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有哪些人相对来说更容易依赖手机一些？
1: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其实您问的问题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完全可以作为研究课题去探讨。但是我们也只能说，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文献啊，阅读到的一些材料，他们可能说，如果对手机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划分的维度，还是要把孩子、青少年和成人先分开。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孩子现在玩手机的年龄其实越来越小，因为我们现在包括有时候在一些社交场合都会看到父母为了把孩子搞得安宁了，会说去拿爸爸妈妈的手机去玩吧，然后孩子咔哧咔哧真的会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说话。那从一般来讲，如果儿童青少年玩手机，其实对他们的损伤应该是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格行为情感还有大脑的发育还都没有完备，如果越小的年龄玩，而他容易没有节制，所以你刚刚说什么样的人很容易成瘾，并且成瘾以后对生命是有损害的，那么我们首先是儿童，然后是青少年，因为他们缺少成人的那种自控感，所以往往甚至影响到他们人格的发展和成熟，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他们可能跟亲人之间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还有他们的情感的建立，甚至他不会用语言或者不会用适度的语言发展的语言去跟人建立现实中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特别是这样的爸爸妈妈要引起重视。那下来我们就是成人了。成人圈里面，但我们还得要一个准成人，就是比较年轻的成人，那就是一个大学生的圈。我们不是说18岁是成人的话，那他们恰恰是从被父母管制之中被解放的，18岁上大学了。那么在他大学四年或五年的生涯之中，这段时间我经常说他是有成人感，但是他会有心理的依赖感，但同时又有那种自尊感，但同时有那种特别要爱面子，那么又同时又有很多要跟同学之间比较的那一部分。像这份同学里面，如果要加上性格内向，有情绪的不稳定，然后语言的表达能力又弱，那这些人就很容易投入到手机里面去，因为手机好像恰恰是一个保护伞，让他可以从那里满足一部分的心理需要，但又可以回避开他的弱点，又让他觉得他自己特立独行。那么这是第二类的大学生。那么下来就是一部分呢，我们说就是习惯于用手机的职业，他特别强调白领，特别是有压力的，然后靠手机为主要的工具的这些人，他也容易把手机既是工作的一部分，又是休闲的一部分，又是联络的一部分，所以对手机的过分投入了以后，其实像这一部分人也会是我们说容易过度使用手机的。那么我们经常说依赖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我们说依赖，你比如手机依赖其实是一种行为依赖，我们一般把依赖会分为两种，如果有物质介入的我们叫物质依赖，
0: 物质依赖
1: 比如说酒依赖，药依赖，烟依赖，这都有物质做中介的，
0: 对，
1: 那么这就叫做一个物质依赖。但是其实手机是个行为依赖，对吧，是个行为，就跟上网成瘾一样，手机成瘾特别像上网成瘾，它是一个行为，绳为成瘾。但是它一旦没有这个行为，脱落这个行为，它会引发心理和生理的一系列的不适的反应，我们叫损害来了，那它就是一个偏离的症状，那往往就把它叫症了。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手机它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因为它既是一个物质，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工具，然后呢它还有像您刚才讲的还有引起这种行为的这种依赖，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依赖。如果让我们戒掉手机的这种手机成瘾的瘾哈，会不会
1: 没有手机它不是物质依赖，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物质进入口腔。你比如说药物依赖是有化学物质进入代谢，酒依赖是由酒精进入大脑的兴奋皮层，然后烟依赖有尼古丁，也是有带给新快感的，但是手机是没有化学物质侵入的，但它是通过感官通道，就它没有物质真正进行化学代谢。那么在我们医学上，对，它是一个通过视听感受进入的通道，它没有通过生理性的那，就是没有通过物质进入体内的参与化学代谢，它引起的那个新快感，那还不是。对，我们是这样来分类，
0: 就更多的还是其实它影响的还是一种行为。

0: 样的，
1: 就他是通过外在的，他没有进入到内化的那个过程，他是外在的感官通道
0: 是
1: 引发的心理反应。对、
0: 那么您刚才跟我们讲了这样的几类人啊、相对来说更加的容易对手机依赖一些啊、那么他这种依赖的不良后果，我们从上半段刚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是简单的讲到了，比如说啊，老人会觉得很失落，会生气啊，情感上亲人之间的情感疏离。那现在我觉得还有一种一些不良后果，比如说让导致我们的很多能力的丧失，可能是跟这个亲人朋友沟通的能力，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阅读能力、书写能力等等，因为你这一切都不需要你去自己动手去做了。那这种能力丧失是不是对我们的危害其实也是挺大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刚才点的都对，都是一个方面，但是其实从我作为心理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强调的，其实手机过分依赖最大的问题是对生命的损害，主要是对健康。首先手机、它为什么跟电脑还不一样，是因为手机它是个微型发射器和接收器，它在手机的，其实你要在，如果用一些侦探的东西去看，它旁边是一圈一圈的信号，电子辐射的。甚至我不知道，有时候你手机拿在手里一会儿会发热，
0: 会的。
1: 然后你手再拿一会儿，会觉得皮肤上有点烫烫的、疼疼的感觉。稍微敏感的人都会感觉到皮肤有疼。其实这种小型的辐射呢，其实我们说对健康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短时的时间，对吧？手机打电话就这么几分钟，跟你长时间的24小时把手机放在脑袋旁边，放在心脏旁边，放在我们身体旁边的这个辐射量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我们学医的，我们都特别在意这个，比如说晚上手机，人在卧室睡，手机放到客厅里，然后晚上的路由器要关掉，因为辐射是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对健康的损害其实巨大的，包括可能以后现在年轻感觉不到，包括老年痴呆，然后加速大脑的老化。其实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假如说我们生命是最有限的资源，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生命，只有生命是不可以复制的，手机可以买无数个，然后我们可以生命中无数种去换手机，但是生命不可以。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呢，第一先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这个损害，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要想要跟大家说的，其实它对很多器官，比如说因为手机是要用视觉，大部分的时候是用视觉去看，其实眼睛不眨眼的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对眼睛来讲，我们说对眼睛是有损害的，一个就是它滋润的不够，第二眼睛长时间的去盯物质，它会干涩困顿老化，因为所有的生物性的器官它都有使用的年限的，对吧？很简单，就是一个塑料的橡皮管，你不断的高压去用，它一定老化得更快，失去弹性，视力也是一样。还有就是僵硬的颈肩背，大家知道看手机的时候，我们那个姿势不会像跳舞一样的变吧，基本是一个姿势，对吧？你会最适合阅读的那个角度，那个时候其实颈肩背的肌肉是长时间的固定在一个姿势，
0: 对，一个动作不动不一动不动，
1: 对，那么很容易劳损，那么劳损之后痛却是我们自己的，谁也分担不了，所以包括劳损。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是对身体的，还有一个刚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对思考能力，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微信还有那个什么头条，大家有没有，我们把它叫做碎片文化。什么叫碎片文化？其实我们建构一个体系，包括一个思想的体系，对吧？一个某一个东西，我们是要完整的阅读它，完整的去了解它。但是现在碎片文化是什么？就是一个标题，后面可能五段、六段的语言，它就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不断的转来转去。其实我们最后，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我发现我不断在看这些东西，但是我没有东西能够融合到我的知识体系里面去，融合到我的思考能力里面去，最多我当时看的时候会有感触，但是感触一带而过、一带而过，它可能触碰到你，因为它没有留下体系，没有留下我们深入的思考，所以恰恰这些碎片文化让我们感觉到不断地受到了信息的轰炸，但却很难融入和内化成我们自我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从思考力 和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蛮大的。
0: 其实我就感觉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种碎片啊，信息非常非常的多，就有点像是一些没有营养的快餐一样，你按需所求，我今天需要这个了，养孩子的了，我去看看那个几个片段，明天我需要一些家庭生活妙招，我再看看那个，后天呢可能说心理上出现一点什么问题，我的急需就像查字典的一样，这么找到一个东西马上拿过来用了，就是短时间的那种安慰，这样的话其实是很没有营养的，就像您说的，没有和我们自己的体系结合起来，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一带而过的，没什么用，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您刚用一个比喻词特别好，快餐，
0: 没营养的快
1: 餐。对，没有营养的快餐，其实好像那个不是对生命的滋养，很能够深化我们对生命对外部的世界的探索，然后我们去执着的去在某一个点上某一个体系里面去深入的思考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刚那个比喻很好。
0: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比较深层次的去认识到一些它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危害，像之前我讲到的只是一些能力浅层次的这种能力的丧失，但是深深的从再挖下去，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啊，那可能是对我们的影响是更大的。我觉得我自己听了您的这种讲述，我都有点出了一身冷汗的感觉，很恐怖。它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是人慢慢的就被榨干了，慢慢的你所富有的那种能力就会越来越少，就被它剥离的只剩下那个很短的一个句子，很短的一个片段了，这也挺可怕的。
1: 非常，您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就是蛮向往那种我们一杯茶一本书，
0: 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米阳光，耳边还有点离我们远远的音乐的缭绕，其实那个可能会让我们真正内心宁静下来。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跟我们有同感，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像我们有去感受这些东西。
0: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正在北京的直播间 CRI 健康中国节目为您一起来带来如何解决手机依赖症的这个话题。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中。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要请董燕医生来为我们解决了，那就是如何克服。可能我们也能了解到这个手机就是个工具，大家别太依赖它，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但对于有些比较已经成瘾的人来说，真正的要做到把它放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保持好这个度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就提出一些有效的这种小的建议，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远离这种既方便又容易给我们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工具。
1: 你说我们先从孩子说还是先从成人说？
0: 先从孩子说吧。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其实他当时您在讲这个容易依赖手机的这一类人的时候，我就感觉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家长一时的不负责任或者一时的懒惰，而最终导致了孩子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出现。所以呢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们现在看看先把孩子手里的手机给哄下来。
1: 对对，
0: 然后咱们再约束家长的这个行为。
1: 对对，好的。因为就像你选择孩子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所有孩子都是我们的明天。
0: 是
1: 啊，所以我想就是首先孩子呢，父母把手机给孩子玩，其实那时候他是把手机当玩具了。那我觉得我还是要跟父母说，因为父母我们是孩子一生的那个爱他的生命的人，而且我们还是他未成年的时候的那个监护人，所以手机它不是玩具。 它是带有辐射体的、
0: 嗯、
1: 然后带有一个电子产品。那我希望如果小孩子现在有点依赖手机的话，或者把手机当玩具的话，我希望父母用真正的玩具去替代。
0: 嗯，
1: 就是说他给孩子买一些真实性的玩具，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第二，父母还可以跟孩子做游戏，第二，分享亲子时间。第三，父母可以给孩子讲故事和读故事。第四呢，还可以一起看卡通片。其实现在卡通片不光孩子看有趣，大人看也很有趣。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亲子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彼此可以用彼此懂的语言。甚至爸爸妈妈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心理医生经常会跟他建议、
0: 嗯、
1: 你要蹲下来用孩子的语言，用他能听懂的故事、嗯、一个故事是一段人生，那用他看的卡通片去给他塑造他的人格，告诉他怎样的一个小朋友是被人喜爱的，是正直的、
0: 嗯、
1: 真诚的，那么是勇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父母要成长，当然父母要改变、
0: 嗯、
1: 当然改变和成长都是有痛苦的，但这却是值得的。
0: 是，所以我们也就是听了您的建议以后，在这儿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当家长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蹲下身子来让我们的视线和孩子的视线保持一致，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就和他一起做这个游戏，而不是不负责任的把我们手里的某一项大人的玩具交给他，那是不属于孩子的，是他的怎么说呢，生活范围之外的啊，我们要给他该有的这个玩具，属于他的东西，这是对孩子来说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成人，其实矫正孩子实际上还是先矫正大人成人的这个行为了。
1: 是是
0: 啊，那么现代人的他对那种手机如果离开了身边的那种慌乱、
1: 嗯、
0: 焦虑、
1: 嗯、
0: 甚至像您说的啊冒冷汗啊，然后头晕眼花，还有什么胃肠的这种反应的这样的啊、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做一些调整、
1: 嗯、
0: 才使自己能够尽量的远离这个手机呢？
1: 我觉得因为成年人嘛，
0: 嗯，
1: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0: 先从思想上、
1: 对，我们心理学叫认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
0: 嗯、
1: 对我们是不利的时候，或者对我们是有伤害的时候，你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
0: 嗯，
1: 是如何选择，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下来就落实到行为层面，你怎么跟手机开始拉开一定的距离，
0: 怎么做、嗯、
1: 怎么可以不做到让他跟我们亲密无间，不要让他睡在我们的枕头旁，对吧、
0: 嗯、
1: 不要让他天天揣在我们的胸口，也让他跟我们不要天天拿在手里。那就是说当我们做了选择之后，那么行为层面我们心理学就会讲着，他就是要慢慢我们要做一点距离的拉开。那么拉开距离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以不要一下子就脱离开，我觉得对那个人来他有戒断症状，他很不适应，
0: 嗯，
1: 他会恐慌，他会害怕，他会漏掉信息，那我们就慢慢来、嗯、对吧。首先你可以把手机先放得离自己远一点，我经常说、
0: 嗯、
1: 先不要放在枕头旁，也不要放在那个旁头的床头柜上，你就把你睡卧室先把手机放客厅，
0: 嗯，离远点，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比如说当你手要下意识的去摸手机的时候，你会说诶，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否可以干点别的啊？然后呢就不去摸它。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能提示我们的，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对我自己有帮助，因为我也会有手机，那我更多的会想，如果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我也做了选择，而我什么都不为他做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还在重复错误，或者说重复损伤、
0: 嗯、
1: 或者重复对自我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手机我就要认识它，它就是一个电子的微型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它身边都是无线格发射的信号，那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小的生物的磁场、
0: 嗯、
1: 那我就要离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现在就会养成晚上关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人因为是个智慧的生物，当你但有的人会说哎呦，我已经习惯了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其实曾经有一个人，他也是很忙碌的一个社会人，他是搞宣传，他跟我说哎，我的手机不可以离开，然后我就说你试试看，在你度假的时候你试着在度假的时候，我试着你把手机关上两天，
0: 嗯，
1: 你试着看看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最后他等他 度假回来后，他跟我说，他其实原来那个忙碌感是我自己给我的。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我自己需要用开机来证明我是忙碌的，是被需要的。他当时在我休假的时候，我把手机关了，他说我关了几天以后，我最后发现我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0: 嗯，
1: 最后他会说，哎呀，他说董医生，我感受最深的是，其实我们盲目的强加给了自己某一些重要人物的角色和感觉，而在那个感觉角色里面，我们会幻觉有真实感。但是真正你在休假的时候，你脱离开工作，你关掉手机的时候，你发现社会依旧，工作依旧，他人依旧，并没有因为你关掉了手机而影响到了什么。
0: 地球照转。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讲，我们要去掉那个重要感。如果假如我们的借口是因为工作的话。
0: 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本来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完全不必要给自己套上那种重担和枷锁。
1: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讲，假如工作的确是重要啊，我还是说工作时间和休假时间要有点距离感。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假如说你可以短暂开机，比如休假的时候，对吧？我们一天有24小时，你可以开机。我中午和我傍晚的时候，我开机2小时。如果有短信，有什么，你也可以接收得到，该打回去打回去，但不必要在你休假的时候还要还是那个工作状态里面心神不宁。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些事情点滴去做起，然后再尝试的把手机回归到一个生活的伙伴，我们一个工作的工具，然后一个小小的微型的一个办公室。那既然是办公室，它应该有办公时间，而不是无限制的延伸。当我们理清楚这些界限和自己的角色和生命中更为重要的关系的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人的智慧可以帮助人达成的一个小目标。
0: 所以呢，其实总结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其实我们应该真正的去好好想想怎么去做一个聪明人，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也保护好我们周围所爱的所关注的这一切，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这种，也不能说物质上的啊，小小的这种对手机的依赖而影响到我们看似很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如果每个人呢都能够从自己来做起，我觉得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和您交流了这么半天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进到家门的时候，我就要让我的手机远离我。在远离我之前，我争取把我自己生活中的这个工作安排好，不会给手机带来一些负担，更加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负担。我想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要让它伤害到我们的家人，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才算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哈。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善于用好我们身边的种种的工具，而不是被他们所束缚。好，谢谢您。
1: 谢谢您。
0: 我们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好人会有好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快要12点整了，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准备要吃午餐了呢？听一首周华健的歌，稍后为您准备好12点整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1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以及股市的最新消息。

0: 现在时刻在11:59，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华尔街我们看到了最新股市的消息。SP500 指数今天涨了 0.13%， 在 7553.51， 道琼涨 0.25%， 在 52639.04。 同时我们看到在纳斯达克今天涨 0.24%， 在 2617.46。罗素2000今天涨 0.44%， 在 2977.55。 这是 SP500 指数、道琼、纳斯达克以及罗素四大股指在今天最新的情况。 VIX 在今天是上下跌了2点，在 16.09。 这是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最新情况，首先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杜拜的重要外电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已经对霍姆兹海峡战略要地大通布岛进行打击，目标是为伊朗的防御设施和飞弹阵地。这是美国连续第五天打击伊朗。法新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宣布了他们在为时90分钟打击行动当中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弋飞弹储存和发射的设施发射精准弹药。美联社则报道，伊朗在1971年从目前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夺取的大通布岛被视为霍姆兹海峡中的一个战略要地。在今天，中央司令部稍早在 X 平台发文指出，这些打击主要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以攻击霍姆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军事能力。华府在今天恢复对德黑兰海上封锁，就美以战事再起作出回应。美国在今天继续对伊朗展开一波打击的行动，而距离美以签署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将近在一个月之后，双方恢复了战斗，对区域各地的目标发动了不同的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他们以部署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作为打击目标。巴林军方也表示，已经拦截针对民用目标的攻击。同时约旦武装部队也表示，曾经击落伊朗发射的3枚飞弹。美国总统川普则发出了警告，扬言下个星期会扩大他们的攻击行动，也可能打击相关的桥梁和电厂，除非德黑兰重回谈判桌。 川普在接受 Fox 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下个星期对他们来说，局势将会变得更严峻。尽管战斗再起，通过第三方调解的谈判尚未正式的终止，涉及到荷兰赫默兹海峡在目前的赫默兹海峡控制权的争议仍然是这一波紧张局势的核心，而这条水道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至关重要。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美国恢复封锁之举等同于在某种的程度上使得伊斯兰马巴德备忘录名存实亡，他指的是双方在上个月达成主要在停火跟重启和谈的这一项临时协议。在今天来自杜拜的外电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表示，对赫默兹海峡战略地大通布岛进行了打击，目标这是为伊朗防御设施和飞弹阵地，这也是目前美国连续第五天打击伊朗。法新社的报道在今天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的 X 平台已经宣布，他们在为时90分钟的打击行动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在巡弋飞弹储存和发射的设施发射了精准的弹药。美联社报道，伊朗在1971年从现在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夺取了大通布岛，被视为赫默兹海峡中的战略要地。中央司令部稍早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些打击主要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以攻击赫默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军事能力。华府在今天恢复了对德黑兰海上的封锁，就美以战争再起而作出回应。美国在今天继续对伊朗展开了一波打击行动，而距离美以签署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将近一个月后，双方再度恢复了战斗，对区域各地的目标发动了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他们已部署了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作为打击目标。巴林军方也表示，已经拦截针对民用目标的攻击。而同时，约旦武装部队则表示，曾经击落了伊朗发射的三枚飞弹。美国总统川普则再度发出警告，扬言下个星期他会扩大攻击范围，可能打击电厂、桥梁，除非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川普在接受 Fox 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下周对他们来说，局势会变得非常的严峻。战斗尽管再起，通过第三方调解的谈判也并没有终止。涉及赫默兹海峡控制权的争议也是这一波紧张局势的核心，而这条水道对全球石油天然气的运输都非常重要。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了，美国恢复封锁之举等同于在某个程度上使得伊斯兰马巴德备忘录名存实亡，他指的是双方在上个月达成主要在停火跟重启和谈的这一个临时的协议。来自在今天的外电相关的报道，在伊朗关闭了赫默兹海峡，美国重新实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之后，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将关闭所有对美国及其盟邦有利的其他出口通道。路透社也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通过官方伊朗通讯社 IRNA 发布了这一个相关的声明，区域能源出口要么大家共享，要么谁也不要想出口。 分析人士也说，伊朗最近释出的这个讯号，可能是利用他也门盟友青年运动封锁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而对美国开辟了新的战线。这也让全球两条最重要的一个能源的动脉面临了最大的风险。在这一个狭窄的水道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也为沙特阿拉伯原油的出口及全球大量的海运贸易所经。而根据伊朗国营在新闻电视台的官网，青年运动的一名高层官员已经警告，如果沙特持续对也门发动攻击，这个组织准备关闭曼德海峡，而并且表示此举也可能会让油价飙升到每一桶200美元。青年运动武装13号已经指控沙特轰炸由其控制的机场之后，也向沙特发射了飞弹，也打破了该伊朗结盟组织与这个王国之间长达4年的停火。目前青年运动过去已经展现通过曼德海峡封锁全球商业贸易的能耐。2023年10月加萨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支持的这个组织曾经在红海袭击过商船，也声称锁定跟以色列有关的相关船只，借以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他对全球航运的最新威胁发生在美国军方宣布要开启新一波的轰炸的第二天。美军已经表示，这些行动是为了持续削弱伊朗攻击航行赫默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而美方也指出，过去一个星期伊朗已经攻击了7艘的商船，造成10多名船员的死亡、失踪或者受伤。美国军方在昨天晚上也说，已经在赫默兹海峡和伊朗沿岸附近地区打击了数10个军事目标，而这一波空袭持续了将近是7个小时。另外，在今天《上帝之手》40年后，英格兰、阿根廷4强上演了世仇对决。阿根廷总教练斯卡洛尼在麾下的子弟兵以3-1击败了瑞士而晋级世界足球赛4强之后表示，这个重点就是这一场足球比赛，我能说的就是这样。仅就足球的层面来说，这一场4强赛就有不少很值得大家关注的焦点。英格兰只要再下一城，就能够从1966年夺冠之后首度的重返世界足球比赛的决赛舞台。阿根廷则寻求将近4届世足的第3度挺进的决赛，而持续朝成为1962年巴西后第一支成功卫冕的球队迈进。39岁的梅西在击败瑞士之后就说，我们全队不会对创造历史感到厌倦，大家总是渴望会更多。他说，在成为世界杯的冠军，赢得我们拿下一切之后，还能够持续维持竞争力重返4强，这并不容易。所以各位听众，最近的这个足球赛也值得向您特别推荐，不要错过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 SP500 指数下跌 0.05， 7543.54， 道琼上涨 94.76， 52603点，纳斯达克上涨 10.47， 在26115.17，罗素2000上涨 12.11， 在2976.88，VIX 现在-0.33，在16.15。黄金在目前呢，是我们看到是有点下跌。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所提供的这节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各位听众。 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啦。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 Jam、 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却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也在其中，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林文月的《饮膳札记》。1957年，25岁的林文月与画家郭玉伦先生结婚。这位年轻美丽的大家闺秀在结婚以前从未有过烹饪料理的经验，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婚后过小家庭生活，主持家庭烹饪的事情自然落在了他这个妻子的身上，不得不认真而严肃地面对开门七件事。于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从一个勉强可以应付三餐的新晋主妇，逐渐成为一位可以在家掌厨宴请亲朋好友的美食家。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生活里，林文月养成了随时思考、记录和制作卡片的习惯，这种习惯也被他应用在宴客上，最主要的目的是拟定菜单，顺便排列先后次序，还可以供采购时做参考。他还会在卡片上记录日期和客人的名字，这是为了避免亲戚朋友来做客每次都吃到同样的菜肴，而是有一些变化尝鲜的欢喜。很久以后翻着那些卡片上的宴会记录，飞逝时光里的温存记忆提醒他聚散变化的无奈，于是他从中选取了19道菜写成饮膳札记，记录割烹临灶的经验，兼记亲友宴饮欢聚的珍贵点滴。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日本租界，直到1946年才从上海回到故乡台湾居住。他第一次听说芋泥这道闽南甜点是在上海的儿时，母亲告诉他，江山楼制作送到外祖父府上的佳肴之中，夏季有冰激凌，冬季则有一味芋泥。芋泥甜而油腻，今天的人们看来并非健康食品。林文月刚学会做芋泥的时候，常常制作，而且分送给母亲和舅舅。来自东北的舅母不太能忍受闽南的这种甜点，而舅舅虽然食量不多，但是略略品尝之后，大概也想起了自己的年轻往事吧。于是笑着对外甥女说，就是这个味道，你外婆最爱吃的，你母亲和姨妈也喜欢。台南人吃甜食呀，连蚂蚁都会叫他们给毒死的。提起芋泥，林文月回想起台北新生南路一处私人地宅的招待所，主厨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叫他孙厨。难以忘记的是他所烹调的地道福州菜，尤其是每当宴席末尾端上桌来的甜点芋泥。
1: 当时大家尚未十分意识到节食卫生等问题，总是有酒则饮，摇来则食，欢畅尽兴而已。师长之中，台静农先生与孔德成先生不是甜品，乃是个人饮食习惯，与年纪健康殊不相关。至于郑谦先生和徐世英先生，则偏好甜食。徐世英先生教我们声韵学，他患有先天性严重近视，但上课都不需看教学资料，学问深藏于脑中，他过而不忘，晓悉学生每一个人的种种，却往往十步之外莫辨男女。宴席间 总是有细心的女弟子坐在身边为他斟酒布菜，且告知菜肴的名称。他听见芋泥上桌，会露出天真如孩童的笑容，说道：这个我最爱吃的。郑先生一向食量不大，但遇着甜品每每可以独享两份。台先生总是把自己的一份推向郑先生面前，笑说：因白，我这一份归你。孙厨也外出主厨，我们曾经也有几次请他到住所来展现手艺。在挑选菜单之间，芋泥自然是不能遗漏的项目之一，可惜他的菜肴多数已事先备妥，只临时烧烩蒸炸而已，我无法看到他的全部制作过程。至于芋泥，他也已事先制成，盛于容器内，在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开始用大蒸笼蒸透上桌。
0: 做芋泥的材料不算多，只需大芋头、猪油、砂糖和红枣，少许桂花酱而已。如果要招待十位客人，大概需要三个大芋头，削皮后约在一斤半左右。猪油最好是买生肥肉，自己熬炼出来，比较纯净香浓，大约八九两，熬成一碗左右。砂糖可以准备半斤。大芋头去好皮，横切成两公分厚度的大片，平排放在蒸锅上，用大火蒸到每片芋头都熟透，然后趁热碾压成泥。这道程序并不容易，而且相当耗费力气，但芋泥的可口正在于松软细腻，所以碾压的过程十分重要，千万偷懒不得，一定要碾压到没有残留颗粒才好。接着取一口干净的砂锅，将猪油倒入三分之二，文火放入碾好的芋头，翻炒到芋泥和猪油全面融合，期间还要撒入砂糖，使三者互相融汇在一起，这时候芋泥会变得柔软润滑起来，于是可以再加入剩余的猪油。如果一次下完所有猪油，芋泥可能在锅中浮滑，反而不容易吸收油分。等到芋头和油糖充分融合后，你会闻到一种属于芋头的特殊香气四溢。取一个稍微深的容器，将炒好的芋泥盛出来，如果家里有桂花酱，可以取出一小勺加入芋泥中，等蒸出来芋泥就会有桂花香气。视觉上的美化，可以用热水泡软的红枣，去核，将没有破损的一面朝上，排成想要的足够图案，一般多为花的形状，偶尔也可以排出中国古代的云纹。如果正逢客人生日，可以排出寿字，还可以代替生日蛋糕。如果要送人呢，用保鲜膜包在上面，再把碗放在盒子里或者篮子里，就是一样美观别致的礼物。如果在家请客，就要在锅里隔水蒸半个小时以上，面上还要用铝箔密封，防止水汽进入冲淡味道。蒸透之后的芋泥，紫色的底上有红枣点缀，美观又香甜。不过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虽然表面上看不见热气升腾，其实内在因为含有猪油，蒸透之后十分烫热，千万不要一汤匙送进口中，吞吐不得，反而烫到喉舌。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十九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亲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虾，无论海虾或河虾， 大概是水产中极其鲜美的一种食物。中国人吃虾的方法很多，而在林文月看来，这其中可能清炒虾仁尤为具备中国菜肴的个性，并且能够特立于世界各地的食谱之外。他记忆中，台中火车站前的江浙馆子沁园春有一道无人比拟的清炒虾仁，最是美味，令人难忘。那炒出来的河虾只只如指甲般大小，色味香俱佳，几乎每一桌都会点一盘，所以去晚了，有时跑堂的会陪笑道：“今朝卖光了，对不起。”一般家庭炒出来的虾仁儿，不是多汁不爽，便是色泽不够鲜亮，与一流的江浙餐馆所做的炒虾仁儿自然无法比拟。林文月几经尝试，有了一些心得。烹制鱼虾最忌素材不新鲜，买回来的虾连壳带头用水快速冲洗，然后放在容器中，尽量沥去水汽，然后才是去头剥壳。去除头壳的虾仁可以放在厨房用的厚纸上，这样水分就几乎可以去除干净了。之后再把这些虾仁用牙签剔除污肠，往往越新鲜的虾越容易剔肠。林文月的经验是，在虾背上用牙签轻轻戳破一个小洞挑起，含有沙土的污肠便随之而出。虽然费些时间，但这道手续是不可省略的。否则品尝虾仁时，一口咬下去，有沙沙作响的沙粒在嘴里，多么扫兴遗憾呀。
1: 处理干净的虾仁要盛放在一个宽口的中型碗内，等待配合佐料。通常我会依序放入盐及微量的味精。我做菜时无法规定佐料的分量，每个家庭的口味轻重有别，而且烹调的菜肴分量亦不同，只能套句俗语，酌量而已。至于其间的咸淡，端赖慧心与经验了。又有人忌讳味精，我则以为又是微量的味精确实可以提高味觉。将切得十分细碎的葱末与姜末一小撮放入碗内，滴上些许的绍兴酒、炒菜油及香麻油。麻油的作用在于提升浓馥的效果，而佐料之中的油分则可令虾仁看来鲜亮。最后再撒一点胡椒粉与太白粉，太白粉使炒出来的虾仁不至于干涩，但过多则往往令盘中黏黏糊糊，既不美观又欠爽口，所以分量的拿捏颇为重要，宜在若有若无之间耳。调味妥的虾仁只需略略翻动半活，使各味均匀分布，即用保鲜膜封盖置放冰箱内，至爆炒前才取出。这样经过调味的虾仁放置于冰箱之中，经一两日亦无妨。有时候我甚至于故意在烹炒的前一天准备好，既可省去临阵忙乱，且能入味，也无妨于新鲜度。
0: 虽然已经拌了许多炒菜油和麻油进去，但炒虾仁的时候，锅里的油依然不宜少。等到锅热油热之际，用一双筷子将碗内因为冰冷而互相贴紧的虾仁略略翻动，使虾仁彼此松懈，然后倒入热油之中，用长筷或者锅铲急速而轻地翻炒虾仁。林文月尤其提醒，炒虾仁的动作千万不可以粗重，也不可以来回重复翻搅，否则虾仁的外形容易受损。由于锅热油多，虾仁贴着锅的一面很快就会转变成红色，这时候就可以把灰色的一面翻过去贴着锅底。等到虾身两面都转红并且微微弯曲的时候，加入葱段，轻快地翻炒两三下，就可以熄灭炉火起锅了。起锅之时，多余的油不要盛出，留在砂锅内。用这种方法做清炒虾仁几乎很少失误， 每次都能达到清脆爽口的效果，是林文月得意的手艺之一。摆盘也是简单而美，素白瓷盘衬托鲜红的虾仁与清脆的葱段相映成趣。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饮膳札记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是他的味觉与情思交织的下厨手记。19篇文章以菜名为题，水晶虾仁儿、葱烤鲫鱼、香冬菇，祖上灶前的繁琐烟火事被林文月冲淡平和的文笔描绘成从容优雅之事，读来安静而温暖，眼前往昔饮膳记忆浮动，与一道道佳肴的腾腾热气香味交融。正如林文月所言，三餐的烹调正是普通人所能施展的最好的生活魔法。卤蛋是很受中国人欢迎的一味家常菜吧，然而我们认识的卤蛋大约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讲究的，其貌不扬的。林文月从前也以为卤蛋就是卤蛋，从小吃到大都是一成不变的形貌和味道。不过偶然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大陆的青年，他才知道原来卤蛋可以是如此形貌特异，味道有别的。他给这种与众不同的卤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水晶卤蛋。因为它的蛋心晶莹呈金黄色，蛋白由外到里棕褐色逐渐淡化，到蛋心附近却几乎近似于白色。这道别致的卤蛋的做法和一般的卤味差不多，用卤汁慢火炖煮而成，只不过制作过程稍微讲究而已。一般的卤汁原料可以用猪肉、牛肉或鸡肉，但水晶卤蛋不宜含有胶质，所以无论用哪种肉做原料都必须避免皮和脂肪。林文月偏好使用猪肉或者猪肉和鸡肉混合，混合的猪肉和鸡肉取用两斤，去皮切成大块放进锅里，加入深色酱油、料酒、黄砂糖和葱姜，用中火烧开15分钟后再徐徐注入清水，稍微腌过肉类就可以了。等到锅里的水汁滚沸，放进花椒、八角和茴香，再改成小火炖煮，目的要让肉的味道融入汤汁，所以要耐心焖烧，时间越久越好，大概焖烧两个小时左右，中途偶尔要开盖观察，时而加些清水，保证卤汁的分量和浓度。卤汁煮成后会呈现深褐色，这时候把锅里的肉取出来，再用滤勺把剩下的卤汁滤清。一般家庭里，鸡蛋收藏在冰箱里，做卤蛋之前要先取出来，让蛋恢复到自然温度之后再放到锅里，用冷水煮，炉火宜用小火，渐渐开到中火，等到锅里的水沸腾之后6分钟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候把鸡蛋小心取出来，浸在冷水中，让它们急速冷却，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白部分已经煮熟凝结，里面的蛋黄却还没有熟透，呈现半融的状态。鸡蛋冷却后取出来沥干剥壳，然后轻轻放进卤汁里浸泡，卤汁不可以滚热，否则鸡蛋会再被加热，蛋黄就会变熟发硬。一般的卤蛋是放在锅里炖煮，直到颜色和味道都进到蛋里为止，所以色泽越美，越是入味的卤蛋口感也越是坚硬。

0: 否则鸡蛋会再被加热，蛋黄就会变熟发硬。一般的卤蛋是放在锅里炖煮，直到颜色和味道都进到蛋里为止。所以色泽越美，越是入味的卤蛋，口感也越是坚硬。台南卖蛋仔面著名的杜小月兼卖的卤蛋，还有台北士林夜市著名的铁蛋，都是因为焖煮时间很久而成的。但水晶卤蛋的功夫全在浸泡，而非焖煮。原本洁白的鸡蛋，时间久了也可以渐染成酱色，而且味道也会逐渐进到里面。因为最好浸泡上一夜，所以卤汁不要放进冰箱里，否则卤汁结成肉冻，就不能浸泡到蛋里了。这样的卤蛋要对半抛开，才能显示出它的特色。但因为蛋黄没有凝固，有点像糖心皮蛋，所以剖的时候用棉线比用刀好。而用棉线剖分水晶卤蛋的方法，在林门月看来也颇有几分原始趣味。
1: 记得小时候看过，每到农历年前，就有年纪稍大的妇人到家里来给母亲和母妈绞脸。那妇人带着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镜子、粉盒及棉线等物。母亲坐在她的对面，脸上洗净脂粉，她便在母亲光洁的脸上铺些白粉，用一根稍长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剩余的部分缠绕在左手指间，另一部分则控制在右手指上，就那么熟练的一紧一松，把眉脊、唇上和额前的汗毛连根拔起。那样子被拔住汗毛是挺受罪的吧，可是母亲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往往还会打盹小睡。等她睡醒时，脸上便整齐光洁，好漂漂亮亮的过年了。用棉线抛开蛋的动作，有些像记忆中妇人为母亲绞脸的手势，也是取一根较韧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左手小心捧取仍然颇软的卤蛋，右手抓住线的另一头，瞄准蛋的中央部位，将线在内位置上面环绕一圈，轻轻一拉，蛋就在左手掌上整齐完好的分为两半了。每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脑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童年观察母亲绞脸的景象，虽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荡漾着。抛成两个半面的蛋，那金黄色的蛋心油茸茸，而蛋白部分则由里到外渐成褐色。找一个绿色或橘红色类暖色系的盘子，排列十个，用不着其他的陪衬，本身就构成了非常令人喜悦的图案，而十只则又因为柔软润滑且入味，也是可口受欢迎的冷盘下酒菜肴。若干年前，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独居，当地的朋友们常邀约我参叙，令我排解寂寞，获得慰藉。有一回客中做主，我于简陋的租界房屋宴请大家，采用自助餐的方式做了一些菜肴招待，其中便有一道这样的水晶卤蛋，看来十分晶莹可爱。华大经济系的马逢华教授吃了两枚后说，医生吩咐我每天只能吃一个蛋，可是这个卤蛋太好吃，我再吃一枚，超过半个大概没关系吧。至今我犹记得马教授说话时那种顽童式的表情。

0: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中国人的过年记忆往往是和美食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年味儿，其中也有团圆饭桌上的滋味吧，那是家的滋味，爱的滋味，最最中国的滋味。进入腊月之后，街上应景的南北年货逐渐出现，于是很多家庭好似也受到了感染，厨房里甚至房屋的各个角落不知不觉堆积起干粮呀、糖果呀。林文月说，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无需我们特地为过年储备很多粮食，可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家里充满食物，一家人团聚，吃吃喝喝，悠闲的过几天欢愉慵懒而热闹的日子。过年要吃年糕，《帝京景物略》记载，正月元旦要吃蜀糕，曰年年糕。《湖广书》里说，元旦除了放爆竹，还要吃糕，俗称年糕。林文月的外祖父亚唐先生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元旦人们会吃米丸，取团圆的意思。初三去郊外扫墓，祭品中会有年糕。不过中国幅员广袤，各地叫做年糕的食物不尽相同。江南人吃的多是用糯米做成的宽条状的宁波年糕，而广东闽南的人们则习惯吃一种用萝卜丝和上好大米混合做成的萝卜糕。
0: 我幼时的家庭虽然迁徙不定，但是母亲几乎固执地每年必定亲自下厨房制作萝卜糕给全家人享用，所以我们在上海过年并不随同上海人吃宁波年糕，在东京过年也没有随同日本人吃大小二团糯米糕落成的镜饼，而所吃食的便是用台语称呼菜头果的萝卜糕，只不过母亲制作的菜头果是否即是台湾通史岁时所记的年糕。外祖父去世时我仅4岁，无缘求证是颇遗憾的事情。我们家人口多，过一个年至少要用大蒸笼蒸出2-3个萝卜糕才够全家人上上下下享用。孩子们到了过年时，对于厨房里异常忙碌的气氛相当好奇，总喜欢跑进跑出观察种种，而妨碍大人的工作。对此母亲不甚高兴，紧张的娘姨们更会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外头白相。不过到了母亲年纪渐老的时候，却反而叫我们渐长的女孩子在一旁观看学习，甚至参与帮助。他说，用心学吧，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才会自己做。母亲过世以后，为我珍在自己的厨房里，依年少时的记忆，每年腊月岁末时便会紧张忙碌起来。制作萝卜糕的手续相当繁复，而且素材的种类多，用量又大，往往会把厨房摊放得到处都是东西，米汁和萝卜丝更恐怕稍一不小心被人碰到。我终于体会童年时期为什么被娘姨们挥手赶出厨房的道理了。萝卜糕是家人团聚的年夜饭不可缺的，而农历年中日往往在29日，所以我们从小习惯跟着父母称除夕为29明，制作萝卜糕的时间最好在29明前2天， 以避免与烹调其他菜肴冲突而添加忙碌。太早制作，则又恐放置久而失去新鲜味。
1: 过去做萝卜糕需要提前一天买好鲜米和萝卜，头天晚上淘好米，浸泡在水里，第二天清晨把水沥干，送到附近的豆腐店，请人磨成米浆，再把变得浓稠的米浆放进米粉袋子里，再压上重物，把米浆中多余的水分挤出来。现在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一家老式的豆腐店了，于是林文月只好买袋装的米粉，好在省时又省力。需要注意的是，水要徐徐地注入，不可以太急，同时用筷子把水和米粉搅拌均匀，稍稍发硬就可以了。太软的米浆不能再容纳萝卜汁，也就减少了萝卜的香味。萝卜和鲜米或者米粉的比例大约在3:1之间，也就是一斤米用3斤萝卜，这样做出来的糕才有浓郁而香醇的萝卜味儿。白萝卜洗干净沥干，然后刨成丝，稍微撒些盐，使萝卜汁自然渗出一部分，将渗出的萝卜汁加入之前调好的米浆里。原本母亲教林文月的是台式萝卜糕的做法，后来结了婚，她又学了丈夫家乡的潮州式萝卜糕，较之台式和广式的稍硬，区别是萝卜丝刨丝后不入锅焖炒，而是直接把生萝卜丝和米浆混合一起蒸。必备的配料是猪肉、香菇、虾米、花生和青蒜，猪肉要带皮，选择稍带肥油的腿肉或者眉头肉切成丝，香菇和虾米浸泡，香菇也需要切成丝，花生去除外膜，洗干净后泡在大碗里，青蒜洗干净斜切成1寸左右长，配料的分量只要能点缀萝卜糕就可以了，不要贪多反而喧宾夺主。肉和香菇先在酱油和少量糖中腌过，再入油锅炒，炒时要先爆炒青蒜和香菇虾米，然后再炒肉丝，之后在米浆中加入萝卜丝，均匀融合，然后撒入炒好的配料和花生粒，炒配料的汤汁和油也要全部倒进其中。潮州人吃萝卜糕会把椭圆形的萝卜糕切成片状，油煎后沾着辣酱油来吃，因此萝卜糕需要捏成椭圆形状上锅蒸，蒸时要用大火，而且要盖紧锅盖，谨防漏气。为了美观起见，盛好萝卜泥后可以把预先留的肉丝、香菇、虾米和花生等撒在表面，如果把筷子插进糕里不会粘黏，而且能闻到浓郁的萝卜香气，就表示已经蒸好了。其实想吃萝卜糕无需等到过年，在港式茶楼就可以点到，有些市场中也有。费神费时去做萝卜糕的林文月说，他在找母亲的滋味，虽然已经略微改变了母亲所做的萝卜糕的滋味，但在节庆日重复母亲往昔的动作与动作情景间，回忆某种温馨难忘的滋味。今天的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饮膳札记》，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15分59秒，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2:00的整点新闻。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2:00的整点新闻。
2: V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们首先关注在这两天的天气概况。纽约在今天呢，现在非常炎热，不用说了，现在平均温度在71度，明天将是在63度，是晴时多云。星期五也是晴时多云，在71度上下。星期六可能会下雨了，温度下降到66度，这是星期六的天气啊，提醒大家下雨。星期天是晴时多云偶阵雨，62度到43度，这是星期天的天气。所以注意，星期六星期天出门可能会碰到下雨，请注意要带上雨具啊，带上雨伞。开车也提醒你大家注意。下星期一20号是68度，平均的湿度呢是在10%，所以希望大家也注意。但是呢，星期天会下雨，然后星期一是 OK 的晴天，可是到星期二下周二又会60%是保持下雨。这是以上为您所提供的天气概况，提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跟我们大家有关系的，这是在今天纽约市的房价再创新高。房地产公司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曼哈顿租金中位数飙破了最新的数字，达到每个月是5295元，布鲁克林也创下纪录，平均在4350元啊，这是曼哈顿租金的中位数字。两个地方的涨幅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8%。 而对这样的情况，当局也指出，主要原因是住房数量的不足，出租的房屋源稀缺，也让租房呢，目前出现了抢标的现象。而这个涨势并不仅仅在曼哈顿跟布鲁克林。房地产公司 MIS 另外一份报告也指出了，租金上涨压力蔓延到布朗市，也包括了我们的皇后区。其中皇后区 Regal Park 受创最深，一房公寓租金比去年暴涨 12%， 套房涨幅超过 20%， 仅仅两房公寓的租金大跌 3%。 而成为少数跌价的房型就是两房的公寓。在佛州坦帕搬到雷格公园的民众也表示， Regal Park 现在很贵，住在纽约确实要付出代价。受访者也补充，在同房型的租金是1300，现在每个月要花到2300。这是目前在大纽约地区的租金呢，是在中位数，每个月几乎涨到了5295元。这是房租的相关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在台湾中联油品含有致癌物超标，引起了各界的恐慌。营养师表示，可以通过摄取富含维生素 C， 吃这一类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 E， 而这些呢都能够是属于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增加吃十字花科的蔬菜，多吃跟菇类有关的高纤食物，也要多喝水，就可以排出你身体所中的食物上的相关毒素。致癌物超标的油品在目前台湾呢几乎是很流行，而学童的营养午餐都无法幸免。在高雄的阮综合医院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表示，人体的肝脏本身具有代谢跟解毒的功能，如果担心食用了有关的一些油品有问题的话，那么就从日常饮食来着手。比方说通过补充抗氧化的营养素，或者膳食纤维，多喝水，协助身体代谢有害的物质。阮综合医院营养室的主任黄家静对媒体表示说，民众排毒在日常生活当中掌握四项原则。第一，摄取青花菜、甜椒、芭辣、奇异果跟柑橘类富含维生素 C， 这些蔬果呢适量的食用能够呢让你排毒。另外还有就是多吃坚果，就是像阿蒙啊这些坚果。另外要吃洛梨，然后补充维生素 E， 这些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同时呢你也可以多买一些 broccoli 啊，十字花科的蔬菜，多吃香菇类的高纤维的食物。每天呢不要忘了喝2000毫升以上的白水清水，帮助你的肠道的蠕动，就可以排出你所吃的东西如果它带有毒素的话。黄家静这位营养师也特别指出，另外有一种呢所谓的二手烟的毒，或者是汽机车的废气，还有你所吃的油品啊，比方你吃的食用油也含毒的话，另外你喜欢吃烧炭或者是炭烤食物，这些烤焦的部位都是可能会因为烤焦了食物呢蛋白质就会有了变化，而都可能会有含毒性。这时候呢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什么呢？吃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蔬菜水果，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水，就可以 帮助你排毒，而且有助提升抗氧化的能力。除了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自己小心，他也建议民众建立正确的烹调的观念，以及要用好的油。他建议凉拌低温料理选用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就可以了。一般来说，买一瓶新鲜的橄榄油或者苦茶油用来炒菜就好。还有炒菜的时候呢，不要把它烧得太热啊，锅稍微热一下，油放下去，菜就可以放下去，就可以炒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要把油弄得很热，然后才下锅炒菜才好吃。其实呢，油烧过热的时候呢，就可能会转化成对于你的营养啊或各方面会不利的。所以希望大家以后炒菜不要把油弄得太热，这是很重要的。黄家靖也表示，当油锅冒了白烟，代表油已经超温了，油脂的结构就会可能裂化啊，容易产生有害的物质。所以他希望大家宁愿用水啊来炒菜，就是你先炒菜，然后呢油热了把菜放下去，你就开始炒，然后这时候放点冷水，他说是非常好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消息。在最近来自台北的一项消息，这个新闻呢是我们特别注意在吉隆坡的新闻报道。马来西亚柔佛州参议员刚刚选举落幕，森美兰州选举继续登场。而随着团结政府两大阵营，包括了在马来西亚的希望联盟跟国民阵线，也都各自公布了他们州议席的参选名单。选情的升温，这两场选举也是观察在马来西亚下一届国会大选政治版图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在今天我们看到在曼哈顿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如果你在曼哈顿有房子而出租，可以注意一下，纽约市的房价再创新高。房地产公司Corin 最近公布了数据，显示6月份曼哈顿租金中位数飙破新高，每个月5295元，布鲁克林同创纪录4350元，两个地方涨幅都比去年同期上升 8%。 而对此情况，当局指出主要原因来自住房数量的不足，而出租的房源稀缺也让租房出现了抢标的这个情况。而这个涨势不仅仅在曼哈顿跟布鲁克林，房地产公司 MAS 另外一份报告也指出，租金的上涨压力已经蔓延到布朗市跟皇后区，而其中皇后区的 Regal Park 受创最深，一房公寓的租金比去年同期暴涨 12%， 套房涨幅超过 20%， 两房的公寓租金跌了 3%，也是少数叠价的房型。而佛州的坦帕搬到雷格公园的一位民众也表示，他说 Regal Park 现在是很贵的一个住房区域，住在纽约的代价呢实在是很高，不过我还是觉得在曼哈顿在大纽约地区居住呢是很值得的。好，各位听众，您是不是也是住在大纽约地区呢？希望你好好的享受大纽约地区所提供给你的方便。除了地铁之外，我建议大家去看看中央公园，也去看看这里的大都会博物馆，这样才表示呢，你不会失去你居住在我们的大纽约地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山民书局的新书，韩秀所写的《灿烂童语》Little 雨威尼斯画派。这是韩秀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他走访各大艺术场馆，经营于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类比，趣味纯真，潜心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然后呢写出的一系列作品，前面已经出版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卡、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而这最新的一本，它以 Tinto Letto 作为中心。不过呢，其实书的内容是为我们展开，为我们刻画什么是威尼斯共和国和威尼斯画派，这是一个长远并且极为丰富的传统。讲到威尼斯画派，它的背景当然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所以韩秀在书里也就提到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绵延1000多年的共和体制，出现在一个几乎没有领土的国家，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文是 Venezia。 在这个国度里有过艰难的起点，也有过极其辉煌的500年，以及如同任何体制一样走向衰落的漫长过程，最后在并未发生战争预警当中寿终正寝，之后才是我们今天从飞机上所看到的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亚德里亚海西北海滨迷人的城市，世界上独一无二用石头和水建立起来的都会，在阳光照耀下金碧辉煌。是谁建立了威尼斯？应该是位于北方的阿尔卑斯山。每年春天阿尔卑斯山融雪的时候，意大利北部河流水位升高，夹带大量的泥沙碎石滚滚而下，奔向海洋。亚德里亚海的海流跟潮汐迎住了汹涌奔腾的浊流，把它留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成为一个长沙洲，称之为叫做 Little。 困在 Little 后面的水于是就成了浅浅的西湖，因其远比海洋平稳，就成了小型船只的良港，西湖的水也会慢慢的流向大海，所以就出现了岛屿、浅滩和水道。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沉积物逐渐连接起来，总之和大陆连接。比方说威尼斯以南著名的古城 Ravenna， 在西罗马帝国时代曾经是帝国战舰停泊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内陆城市，需要通过运河才能抵达几英里之外的亚德里亚海。今天的威尼斯仍然有一个狭长的岛屿，名字就叫做 Little。 这个岛屿让我们记得千年以前的长沙洲，记得这个迷人的都市，那艰难的起点。早先威尼斯人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一个现在称之为叫 Veneto 地区的地方，从亚德里亚海正北的阿圭莱亚到威尼斯西湖西北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地方，一直到西湖正南的基奥贾，一个个名城宛如亚德里亚海王冠上的珍珠一样绽放着高贵的光芒。非常富庶的阿奎莱亚又名鹰城，老鹰的那个鹰，不但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保障它的安全，而且在整个罗马帝国能够见到的高尚建筑、奢华物品，在这个富丽堂皇的都市里应有尽有。另外帕多瓦这个地方盛产羊毛跟葡萄酒，获利极丰，因此帕多瓦曾经以这座城拥有数量极多的富裕公民而闻名于整个罗马帝国。当年西湖区没有人居住，只有渔夫跟码头工人驾着平底船穿梭于水道和岛屿之间，忙着将渔获送到各地。盛极必衰是人类历史的铁律。西元四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Veneto 这个地区不幸正处于两个帝国的交叉路口，冰刀之灾难以避免。西元五世纪，东方匈奴崛起，441年，匈奴王阿提拉大举侵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拜占庭帝国，一路烧杀劫掠。阿提拉和他的乌合之众虽然没有能够拿下君士坦丁堡，但烧杀劫掠所带来的高昂情绪却鼓励着他西进。在前往罗马的途中，
阿提拉在文尼托首府阿奎拉亚巍峨的城墙下停住了脚步，他太小看了威尼斯人，以为以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够拿下这座城池，不知道这个民族不但勤劳而且勇敢顽强。阿提拉围攻三个月没有结果，乌合之众们怨声大起的时候，阿提拉看到城头的白色鹳鸟不再继续一派傲然地低头瞄着自己，而是带着雏鸟飞离，他以为这是天赐良机，所以就鼓起余勇全力进攻。英勇的阿奎莱亚陷落了，被抢劫一空，被焚毁，被杀戮，尸横遍野。直到今日，阿奎莱亚仍然是荒草当中的断壁残垣，昭示着历史的创伤。但是已成废墟的主教堂里，这是建于西元四世纪的马赛克地面，却仍然闪耀着古代的辉煌。在灾难当中，富人们急速的北迁，寻常老百姓没有地方可以逃，就只好架起平底船逃向了西湖区。肮脏咸湿、蚊虫凶猛、壮士沼泽的西湖让匈奴人止住了脚步，他们绝对不敢涉足那么可怕的地方，他们继续往西，所到之处一一都遭到了他们彻底的洗劫、破坏和焚毁。一身褴褛、全部家产都在平底船上的人们，在西湖上远望火光冲天的家园，心头的悲愤化成坚不可摧的意志，他们开始建设新的家园，岛上群居的小部落。他们不知道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建设有了一些成果，里亚托周围开始有了居民点。虽然如此，整个威尼斯还是一个用木头跟泥土搭建起来的地方。这赫赫有名的里亚托在西元五世纪有了小小的贸易站，在往后的岁月里逐步成为威尼斯的市中心。西元九世纪，圣保禄堂建立并且成为圣保禄行政区的中心，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地区成为威尼斯的金融跟贸易中心。今天这里仍然是威尼斯的行政区之一，名字简单就叫做圣保禄。早先的西湖水道已经成为今天呈 S 型的大运河，在威尼斯市中心蜿蜒流淌，隔着河水，圣保禄地区和圣马可地区宁静对视，接连他们的那座有名的桥，那就是里亚托桥。里亚托这个名字让人永远记得威尼斯的建造过程。住在西湖，他们吃什么呢？吃鱼。他们怎么调味呢？他们用盐。亚得里亚海提供了丰富的海盐，西湖的沙滩逐渐变成了盐田，滚筒飞转将晒好的盐块碾碎，平底船负责运输的重责大任，盐远销到各地，换来了粮食、蔬菜、布匹和可观的金钱，为威尼斯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金。日后的威尼斯政府甚至设立了盐业局，随着岁月流逝，盐业局也就成为最有权势的政府机构。这个时代的西湖人虽然身为罗马帝国的公民，但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帝国的保护和照料。西元466年，百姓们公选出三名护民官来担任自己的政府。西元533年，拜占庭帝国皇帝不甘哥特人的侵扰，请求威尼斯的援助，自认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是威尼斯人的西湖人，武装了自己，踏上了拜占庭的军舰，成为拜占庭名将麾下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士。哥特战争打了20年，西湖人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战争胜利结束，拜占庭站稳了脚步。皇帝为了感谢威尼斯拔刀相助，特准威尼斯水手在罗马帝国任何一个港口都有权利可以进行贸易，于是西湖人的盐业生意就如虎添翼。长平岁月转瞬即逝，不但有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入侵，还有瘟疫流行。然而勇猛凶悍、独立自主的西湖人代代相传，对自家辉煌历史的清晰记忆，对宗教信仰的坚守，无论世局如何变化，亚得里亚海永远站在西湖人这边。他们挺立在大海的屏障下，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就是远溯到1000多年前威尼斯如何从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在西湖当中逐渐的发展，逐渐的建立起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韩秀他所写的新书，在一系列对于绘画艺术的探索。他这次写了《灿烂童云》《Tinted Letter》与《威尼斯画派》，在这本书当中呈现了将近20位威尼斯画派的代表艺术家，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走过水上帝国威尼斯它的百年辉煌。而威尼斯画派的起点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韩秀是如此描述他在历史上出场。他说，这一天一位谁也不认识的20位年轻人出现在贝里尼画房里，他有着蓬松的头发，明亮而稍带忧郁的眼睛，一身灰衣，走走看看，终于他站定在一幅风景画前，眯起眼睛看着画室勾勒建筑物的红瓦房顶，画面上天际线上云雾缭绕，很难说那是一个什么时段，上午、中午或者是傍晚呢。来人微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只小瓶子，顺手从工作台上拿起一个盛放着棕黄色颜料的小碗，在里面滴了几滴瓶中的液体，用手指调和了一番，就直接的抹到了画布中央的云彩中心，再细心的用手指涂抹了一番，瞬间画面明亮，真正的落日余晖照亮了整条风景线，画师在那里看着呆若木鸡，周围也一片宁静。来人就听到了一个温和的声音，请问你这只神奇的瓶子里装着是什么东西？这个来人呢转身面对了画房主人吉瓦尼·贝利尼温暖的笑容，他就诚实的回答，那是胡桃油，并且把小瓶子递给吉瓦尼。吉瓦尼微笑着打开瓶盖，在鼻子下面晃了一晃，点了点头，把瓶子还给来人的时候亲切地问，请问尊姓大名？他的回答是 Giorgione。 那你从哪里来呢？回答是同样的 Giorgione。 站在四周的人都善意地笑了，站在人群当中的一位8、9岁的孩子手里端着颜料波的画舫新学徒提香，他静静地观察一切。他很小，但他非常敏锐，他看准了这位比自己年长10岁不止的画师是真正的大艺术家，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师父贝里尼兄弟。提香下定决心要追随这位大艺术家学艺，所以当画舫里的人们询问九九内的住处，九九内含糊其辞的时候，提香就开口说话了，我住在亲戚家里，离画舫很近，房子相当宽敞，还有好几间空的卧室，您看怎么样呢？九九内很专注地看着这位眉清目秀的孩子，亲切地问他，你的名字？就如此，九九内住进了提香叔父的家，有的时候在家，但常常出门。不过提香有了足够的机会向随和优雅亲切的大哥哥请意，从此连起了九九内跟提香，这就是威尼斯画派非常重要的一段历程。

内在贝里尼画舫露一手，人们惊讶于这位年轻人如此驾轻就熟的技法，所谓雾状的剑影，所谓朦胧的剑线，所谓晕染的技法，这不是来自于托斯卡尼的技法吗？威尼斯画家还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而这位青年乔乔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一幕，他竟然用一根手指能够闪电般的点亮整个画面。乔乔内不动声色，谦和有力，让贝里尼画舫里的人们对这位年轻人更加肃然起敬。这个技法来自于他的老师科纳格里阿诺，那个时候乔乔内也才八九岁的年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贵气，吸引了已经是中年人常常画一些小画卖给有钱的威尼斯市民的这位画师，就将这个孩子带进到自己的画舫。少年乔乔内被看到画面上的风景线所吸引，站在一幅叫做沉睡的牧神伊迪敏作品前，他笑了出来。风是温暖的，也是软软的，所以那人能够睡得那么样的香甜。师父哈哈大笑，顺手沾了一点颜料，轻轻涂抹在牧神面前，也在睡梦当中的牧羊犬的背上。这是第一次乔乔内看到画师用手指在香板上画图的情景，他对牧羊犬、兔子、牛只都没有很大的兴趣，他长久地凝视着画面上朦胧的山影，惊讶于那枚金色的新月竟然能够如此这般辉煌地照亮大地，就像是太阳一般，他看得呆住了。那个时候师父很少画宗教题材，但跃跃欲试，就打主意看这聪慧的孩子能不能帮上忙。鬼使神差，这个小孩拿起画笔十分的老练，宗教画人物细致的衣着经过他的小手认真的描摹，竟然大受客户的青睐。但是真正让乔乔内上心的是画作的浪漫气氛，是画作饱含的诗意，晕染在凸显浪漫和诗意方面卓有成效。后来乔乔内他的绘画技艺飞速发展，有一个小小的机缘，1500年达文西带着他的人马离开米兰，经过曼图亚来到了威尼斯，短暂停留之后返回佛罗伦斯。有一天晚上，达文西一行人酒足饭饱回旅次途中，听到美妙的歌声乐声从一个豪宅当中飘出，就拍马上前叩问主人。正道达文西大师，主人欢喜无限，没有想到大师竟然直接走上舞台和歌者合唱一曲，这就是达文西和乔乔内相见欢的有趣的事情，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巅峰时期非常难得的美好情境。曲终人散，豪宅主人挽留达文西一行人留宿，于是达文西在这所豪宅里看到了乔乔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并且他一眼就看出乔乔内熟悉晕染之法。毫无疑问，达文西喜欢这个年轻人，不但喜欢他的音乐天赋，也喜欢他的绘画风格。达文西亲身的指点，晕染可以进行多次甚至无数次，乔乔内虚心受教，获益匪浅。同样这一年1500年，15岁的威尼斯人谢巴斯提亚诺不但能够靠一把鲁特琴为生，甚至成为小乐队的指挥，因此他不但已经认识了乔乔内，也见识到了达文西的歌艺。这位15岁的少年这个时候在贝里尼画舫学艺，但达文西的出现让他大受震动。大师如此器重乔乔内，绝对是有道理的。他就开始注意乔乔内的绘画风格，感觉神秘，感觉有很多的地方值得自己仿效。乔乔内喜欢这位脚踏实地的小兄弟，所以就时常指点他。老师轻描淡写，学生却认真受教，并且确实地感觉到乔乔内的指点远胜过他在贝里尼画舫的收获。就这样，谢巴斯提亚诺成为乔乔内另外的一位私塾弟子。1510年，乔乔内在威尼斯大灾当中丧命，整个威尼斯陷于伤痛当中。
教会需要大量绘画作品来安定人心。25岁的谢巴斯廷亚诺接受教会的委托，离开了贝尼尼画坊，成为独立的画家和音乐家。对于英年早逝的威尼斯画家久久内，赞誉之声弥漫艺坛长达几个世纪。瓦萨里曾经在威尼斯共和国第75任总督罗亚丹后代的宅邸看到过久久内为这位总督画的一幅油画肖像。这幅作品在一个宗教节日被盛大展出，瓦萨里就赞叹那好像面对了总督本人，那种逼真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无缘见到那幅精湛的肖像，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久久内硕果仅存的作品当中看到艺术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技艺。而韩秀他所出版的这本书另外重点也就是翻印了众多的作品，让我们可以在翻书的过程当中一边听他叙述一边看到这些画作，而且画作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用这种方式让我们走过威尼斯，走过威尼斯画派，走过西方艺术史。这本书的书名是《灿烂童云》Tintoretto 与威尼斯画派。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呢，先问问听众朋友啊，今天要讲的是常见的四个保健品。那么接着是什么呢？接着我就是要问大家，你常常看到的这四个保健品，也是你常常吃的保健品，对不对？那么吃的时候，你是拿白开水来配合它呢，还是你端起咖啡一口就把它吞下去了？所以呢，今天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希望你仔细的听下去。常见四个保健品，避免搭配咖啡。怎么讲呢？好，我们来听一听啊。很多人习惯在早上一开始呢，当然先吃上维生素保健品，也就是吃维他命。而时间点呢，往往呢，你就正好是吃早点，喝杯咖啡。可是你知不知道，吃维生素，吃维生素，不适合跟你的咖啡摆在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再说一次，吃维生素的时候，你是拿咖啡把它吞下去，还是你拿白开水吞你的所吃的维生素维他命呢？在这里告诉大家，有一些维他命，也就是维生素，不适合跟咖啡一起来服用。为什么？因为咖啡可能会干扰身体里面对特定维生素跟矿物质的吸收。不过我要说的是，它并不代表你要放弃你早上的这一杯咖啡，关键是在于你什么时候来喝咖啡，也就是说，你把喝咖啡的时间如何来安排。在这里我就要告诉大家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著名的营养师曾经呢，就特别提醒大家，在 Good Housekeeping 特别他强调了哪些维生素不建议跟咖啡同时摄取。也就是说，你在喝咖啡吃维他命的时候，应该把中间的时间呢要隔开一下，而且要隔开多久才是最适合的呢？那么怎么样借着这样的隔开，优化维生素跟矿物质在你肠道里的吸收效果。所以记住，当你吃保健品的时候，最重要的要避免用咖啡来搭配。也就是说，他告诉大家，吃保健品当然很好，可是不要想着拿着咖啡把它吞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开宗明义的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拿咖啡来配任何的东西来吞进你的肚子，除了你吃的东西，吃的什么呢？吃的食物啊，干嘛都可以。可是保健品吃药啊，尤其还有吃药啊，比方说医生给你药，就你拿着咖啡就这样吞下去了，也不好。保健品更是重要，你不要以为保健品没有影响，保健品也避免跟咖啡来搭配。保健品有什么呢？包括增加血液的啦，各种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D 啊，维他命 A 呀、所有的保健品都要避免跟咖啡配。再说一次，记住，当你喝咖啡的时候就是喝咖啡，不要跟你的药物跟你的保健品混合在一起。 感冒的时候你吃个感冒药，你不要拿咖啡来配，最好是喝白开水。你吃药的时候，你有这个胃不舒服啦，肠胃不舒服啦，或者是最近喉咙发炎了，那么也不要拿咖啡来吞你所需要吃的药物。所以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吞药物也好，吞保健品也好，都不要拿咖啡来配。为什么呢？我们要在这特别跟大家谈一谈。很多人觉得说保健品吧，那么当然有人说，哎，那医生已经告诉你了，这个吃药不要用咖啡啊，最好喝白开水，大家都知道。可是呢，保健品也是这样的，保健品也算是某种上不算药物，可是呢也算是某种药物了，所以呢你要避免它跟咖啡来搭配。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咖啡在某些时候呢你可以喝，但是避免跟保健品搭在一起，更何况你吃药绝对是要喝白开水。好，我们就来看看啊，为什么要避免。铁质的吸收会降了 54%。 在我们服用铁剂啊补血，那么你喝咖啡就会降低了对铁的吸收。瑞士有一项2022年的研究显示，缺铁的女性以咖啡搭配铁来补充，铁的吸收率比起用水的服用就足足的下降了 54%。 也就是说你吃了铁质的这个维他命，结果你用咖啡来服用它，本来你可以100%吸收这个铁，结果呢咖啡服用下去，用咖啡来配你的维他命，结果呢你的铁质吸收就降低了 60% 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咖啡中的多酚跟单宁抗氧化物会跟铁产生相互的作用，就影响了这个东西在你的胃部的吸收。所以要记住，当你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喝咖啡。记住啊，今天你要吃铁质的维他命，结果呢你却去喝一大口咖啡把它吞下去，结果你当时立即在胃部的吸收呢就会受到了影响。2020年有一个研究指出了，餐前一小时或两小时喝咖啡不会降低你的吸收。也就是说呢，你不要同时喝咖啡吃铁质的东西。你如果提前喝咖啡，然后过了一小时两小时再吃这个你的饭，那就不会影响铁的吸收。所以记住，吃保健品不要去喝咖啡啊，吃维他命你就是为了要吃这个铁质啊，各种维他命啊，结果呢你喝咖啡来配你的药，当然就失去了它的效用了。所以我们要记住，吃铁剂相关的维他命时候呢，不要用咖啡来配服把它吞下去，记住。2020年的研究特别指出，用餐之前一小时或两小时喝咖啡就不会降低了你吸收铁的这个关系。所以当你吃铁剂的药，那么记住要跟咖啡的喝咖啡时间啊要隔开来。记住，你刚刚喝了咖啡不要去吃维他命富含铁的维他命。那么你吃了维他命之后呢，也不要去喝咖啡啊，不要用咖啡来服用。记住，铁跟咖啡之间呢啊，要隔开一段时间，最好1到2个小时。还有一个呢，就是维生素 D。 2021年有一个研究发现，咖啡因摄取量越高，血清当中的维生素 D 就会浓度越低。那个原因呢，是咖啡因降低了维生素 D 的受体表现，干扰了维生素 D 的吸收。也就是说呢，当你这个喝咖啡喝得太多，你对维生素 D 的吸收呢就会降低。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在吃含骨质方面的一些药物，或者你在补骨啊，特别喜欢补骨，可是呢你又喝咖啡，结果呢把它完全抵冲掉了。也就是说呢，喝咖啡对于维生素 D 的吸收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告诉老人家不要多喝咖啡，因为咖啡会导致你对于 D 的吸收，维生素 D 的吸收关系着我们的骨质的疏松。所以听众朋友，年纪大了，我们不要多喝咖啡啊，少喝咖啡，记住。另外呢，还有就是咖啡中的咖啡因，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喝了咖啡你一定会很想要上厕所啊，咖啡有利尿的作用，而这个利尿呢就会让你，因为你老是想要去上厕所啊，会排水，结果呢会让我们的维生素 B 群的吸收呢会因此而降低。水溶性的维生素 B 会还没有被吸收，就因为你喝了咖啡，结果呢就随着尿液而被排除了。它使得水溶性的维生素在还没有被吸收的时候呢，结果呢会加速的排出了体外，甚至包括了我们的维他命 B 群跟维生素 C。 所以咖啡中的多酚影响了我们对维生素 B 的吸收。喜欢喝咖啡的人可要注意哦，不是说啊喝咖啡可以让你啊提神啊，可以让你觉得哎呀好舒服，但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铁、对维生素 D、对维生素 B 群，甚至最终最后的这一件，就是告诉大家对钙的吸收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吃维他命啊，维他命啊为我们的命啊，每天我们吃一颗保护我们的生命，可是在你吞下这一颗的时候，你是不是拿咖啡来送，把你放到你的胃里面去呢？吃一颗维他命，喝一杯咖啡，结果呢当你同时进行的时候，对你的铁质的吸收，对维生素的 D 的吸收，维生素 B 群的吸收，对维生素钙的吸收，都会导致它大量的减低。所以常见的这个保健品，维生素跟铁有关的，维生素 D 啊跟我们的骨质有关，铁跟我们的血液有关，维生素 B 跟我们的 B1 B12 等等，跟我们的身体的水溶素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反应，甚至包括了维生素 C 啊，皮肤美白靠维生素 C， 还有钙对我们的骨质。那么这些保健品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拿着咖啡把它一起和到肚子里头呢？啊，有人我吃维他命一抓抓一大把，砰一下拿咖啡把它送下去，其实呢咖啡配上你的维他命，结果呢你想要在胃里面发挥你的维他命的效果，反而呢大大的降低。它的降低包括了铁质的吸收，包括了维他命 B 群，包括了维他命 C 也包括了维他命 D 啊 ，D 跟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关 ，B 群呢 ，B1、B12， 还有钙，对我们的骨头也有影响。所以呢，大家在吃维他命的时候，吃保健品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喝咖啡。我都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医生就说，吃药的时候不要吃别的东西，就是喝白开水。后来当然大家都知道，来了美国以后，我们喝咖啡像喝白开水一样，对不对？有时候一杯白开水你反而不会去倒，你会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7: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8: 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0: 迎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任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任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过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的。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然后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齁，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对
2: 哇。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分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个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啊，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结果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菜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减重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胖
2: 胖
0: 的，
2: 就是、胖
0: 胖
2: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嗯、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啊、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哦、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啊，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啊、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了。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脂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哦，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嘛，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嗯，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耶，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嗯，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齁，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也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
1: 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啊、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对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 500cc 的水，
0: 哇诶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欸，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 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

0: 他会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1: 哇，这么棒！
0: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1: 我爱吃这种哎。
0: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1: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嗯、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1: 哦、
0: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1: 哎，
0: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
1: 嗯，
0: 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1: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莉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0: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洁琳。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见证人任洁琳。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就更胖，
0: 很难呢、啊嗯。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洁琳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洁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哦。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

0: 绪，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你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噬。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
1: 了。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欸，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欸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欸，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
0: 哎、欸，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哈，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就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欸。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嗯欸，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嗯，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很，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嗯，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还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嗯、听说农药很多，就多洗几次。
0: 哦、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嗯欸，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欸，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嗯，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嗯、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好，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嗯、买在家里面哦、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对，嗯，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嗯、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欸，我今天听杰林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欸，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嗯、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欸，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 如果三个月三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十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三个月三公斤，
0: 我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嗯，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杰琳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舅舅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吗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共有34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周边地区，而且大多数已经被防空部队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击落。路透社报道说，索比亚宁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大多数的无人机已经在外围防线遭到了防空部队的拦截，超过50架的敌方无人机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被摧毁。乌克兰无人机经常接近俄罗斯首都，索比亚宁也持续地通报遭到防空部队击落的无人机的数量。乌克兰已经加强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的攻击，主要针对的是和石油产业相关的设施。乌克兰军队在今天表示，已经对俄罗斯的乌拉山区的萨拉瓦特石化综合设施以及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对于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已经导致俄罗斯各地汽油短缺问题加剧。俄罗斯部队在最近几周加强了对基辅发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俄罗斯今天清晨向基辅发射了大量无人机和弹道飞弹，这已经是乌克兰首都本月遭遇的第五次这一类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这些攻击对基辅16处地点造成了损坏，其中包括一所学校和一家企业。与此同时，基辅市的官员也报告说，全市有多处发生了火灾。另据报道，纽约州州长霍楚在今天宣布，纽约州投保工伤保险的雇主从10月1号起，工伤保险保费将平均调降 22%。 此举预计可以为纽约州企业节省超过10亿元的保费支出，每位保单持有人平均可以节省大约1779元。这一次的费率调整已经获得州金融服务厅 DFS 的核准，将会在10月1号正式生效。据州府的数据说，自2020年以来，纽约州工伤保险费率也已经连续多年下降，在过去6年平均每年降幅大约 10.3%。 州政府表示，霍楚上任后因为工伤导致需长时间停工的理赔案件持续减少，成为近年保费得以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仓库工人保护法的提升职场安全的措施也有效地降低了工伤事故的发生率。此外，纽约州工伤补偿委员会近年持续地推动制度现代化，包括全面导入线上申请取代纸本流程，加快了案件审理速度以及听证安排，同时简化了医疗申报程序，将原有的12种医疗表格整合为单一表格，永久实现远距离医疗规范，建立电子医疗账单系统，以及改善医疗争议处理的流程，使受伤劳工能够更快地获得医疗服务以及补偿，也进一步地降低了整体制度运作成本。与此同时，纽约州的保险基金在过去一年里通过股息和保费折扣计划 已经向用户回馈了超过7亿美元的报酬。作为纽约州最大的工伤保险提供者，纽约州的保险基金过去一年向超过10万家参与工伤保险安全计划的雇主发放了约6.98亿元股息以及保费折扣。另外，向超过27000名的投保伤残福利的保护发放了大约290万元的股息。州政府还表示，这些措施将使纽约州的雇主和保护合计节省超过17亿美元。霍楚表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一直是施政重点之一。他说，我们正让纽约州的生活和经商这一成本更加可负担。这一项保费调降将使大幅协助企业持续经营和成长，同时确保劳工能够获得所需的工伤保障。另据报道，本月19号将迎来全美国的全国冰激凌日，届时多家连锁品牌店和商家都将举办发放免费冰激凌的活动。纽约客也渴望在热的期间享用到解暑的冰品。自本周起，已经有好几个品牌活动开炮，除了汉堡王等一些连锁品牌各自的活动以及折扣将在19号前后开跑。如哈根达斯将在每周日提供会员圣代买一送一的优惠。位于曼哈顿的哈利波特商店在全国冰激凌日的当天将提供前100名的顾客免费冰激凌和配料。粉丝可以从4款的学院主题冰激凌口味中挑选，并可自行的加入魔法世界主题的配料，不过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另据报道，全美至少有34个州发现了环孢子虫病例，已经有4000多人感染，连日腹泻，密西根州最为严重。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说，连锁快餐店塔克中的生菜疑似感染源，联邦和州卫生官员正在着手调查。联邦官员表示，尚未确认导致这一波疫情的具体食品来源、农产品的种植者或供应商。目前已经有超过80人住院治疗，可能有更多的疫情来源。媒体报道说，底特律地区好几家塔克宗的餐厅在上周张贴了通知，说由于全美召回而无法供应生菜、香菜、洋葱、墨西哥番茄等等。塔克宗称，公共卫生官员尚未确认疫情和塔克宗或是任何特定食材供应商、餐厅或是零售商有关。持续调查之际，塔克宗采取了预防措施，自愿在部分餐厅暂停使用部分食材。在密西根州，疫情最严重，每天报告了数百的病例，截止到昨天为止已经有超过3300病例。该州对于1000多名患者访谈后发现，绿叶生菜是主要的疑似来源。新闻稿中称，生菜和沙拉蔬菜可能是疫情潜在的来源，但是也不排除其他食品的可疑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 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6.73， 涨幅是 0.22%， 收盘在 7560.3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98.62，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52658.6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162.22，涨幅是 0.62%， 收盘在 26269.23。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纽约高温，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93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持续高温，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高温，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持续高温，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日纽约可能会下雨，至少有62%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晩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市从昨天开始已经迎来了2周内第二波的热浪，并且恐怕会持续到整个周间。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5大行政区发布了高温警报，昨天上午11点开始生效，一直到今天晚间的9点解除。警告说高温和高湿度可能会导致热伤害。目前呢，全纽约市的消暑中心游泳池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民众可以透过市政府设立的专门网站查询距离最近的离你家最近的设施。而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报说，中央公园在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94到95度，体感温度也逼近了90度。今天呢，是本波热浪最严峻的一天，最高气温会达到98到99度，体感温度可能突破100度，逼近1995年创下的102度的历史记录。那么明天气温仍然偏高，大约最高温度是92到93度，但湿度会略为缓解。气象频道已经表示，热浪预计在17号缓解，最高气温降到90度左右。周末呢，会转凉，而且会转雨，最高气温落在80度区间。

在这里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市紧急事务管理局呼吁市民要提前防范。曼达尼表示，这一波高温或许不及本月稍早那一波的高温那样严峻啊，但仍然可能致命。民众应该开始拟定一个计划，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可以前往纽约市有几百处即将开放的降温中心或者是游泳池、喷水、沐浴设施去消暑。他同时也呼吁大众要留意邻居，特别是长者，如果在户外看见有人疑似中暑不适，应该拨打311请求协助。市政府在昨天和今天两天，就像是国庆热浪期间一样，开放了有数百家的消暑中心，您可以拨打311电话或者上网去查询。只要报上自己的邮编 zip code 邮编号码，就可以查到离你家最近的降暑中心。另外呢，大约50座室内纽约市内的户外游泳池以及公共海滩也会在每一天开放。游泳池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1点到晚间7点。高温期间，奥运级以及中型游泳池延长开放到晚间8点30分。公共海滩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室内并设有喷水沐浴设施，18岁以上的成人可以到住家附近的消防局领取洒水帽，或者呢将消防栓安全转换为洒水器来使用。另外，市政府也将启动一个红色代号的外展行动，协助游民寻求庇护所、降温中心以及基本服务。有21辆的酷型箱型车将提供医疗照顾、健康检查、电解质补充、防晒乳以及餐点选择选项和交通接送服务。民众也是可以透过订阅市政府的一个通讯系统掌握最新的消息，同时也可以发送简讯692692，在这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健康安全的指引。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真的天气非常热，今天出门的感觉呀跟昨天或者是前两天完全的不一样，觉得很闷，就是闷热而且呢那种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那如果你要说没什么事儿的话，家里又有冷气，希望你能够安全的待在家里。如果你要出门，也不要忘记补充这个补充水分，这个补充水分呢是随时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说，人工智慧 AI 蓬勃发展之际，某些家庭表示要被迫卖掉房子，以配合数据中心的供电需求。如果坚持不肯卖房子，房子将遭到州政府的强制征收。报道指出，乔治亚电力公司为了向新建的数据中心供电，计划建造新的输电线路，必须征收包括民宅在内的300多块的土地。安斯利·布朗从小位于在科威塔郡的房子就是受到影响的民宅之一，房子是在他五六岁时盖的。布朗受访时说，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我们也属于这里。几个月前，布朗就把这一段遭遇分享到了抖音，也开始分享有类似经验的其他案件。他说，要挽救自己的家为时已晚，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更多人的身上。在这里，他对 CBS 表示，母亲原本希望房子能够成为世代传承的真正财富，可是现在却被强行的夺走。他说，母亲最近和电力公司达成了卖房协议，因为如果坚持不卖的话，电力公司可能动用土地征收权的法律程序来取得房子，而根据规定，土地征收权允许在提供补偿的情况下征用被认定为符合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布朗说，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偷窃，一家数十亿元的公司在掠夺弱势

财产。布朗说，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偷窃。一家数十亿元的公司在掠夺弱势族群的土地，那这些人根本无力反抗。他说，我们没有钱去跟电力公司去抗争。乔治亚电力公司的发言人罗威特说，地征收一直是最后的手段，他说是我们绝不想做的。而对于电力公司表示已经尽到责任，布朗则说，不能在拆掉35里范围内的乔州乡村之后还说没有伤害任何人的事物，说这么说这么做是为了数据中心，简直是赏了我们的一记耳光。他表示，一整年来母亲都被电力公司欺负，如今母亲只想要电力公司道歉。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马里兰州的消防办公室，他们表示，哈弗特郡贝尔坎普一户民宅在7月10号晚间发生了火警。初步调查显示，火警疑是家中宠物犬跳上了厨房的这个梳理台，不慎启动了烤面包机，引燃了周围可燃物所导致的。三只宠物不幸丧命，房屋也严重受损。消防人员表示，在当天下午5点33分左右，阿宾登消防队接获报案，赶赴到了一处独栋民宅救火。火势起于厨房，消防人员大约20分钟后控制了火势。事发时屋主不在家，邻居发现火警后及时的救出了两只狗，不幸的是另外一只狗以及两只猫没有能够逃出火场。消防办公室指出，初步调查认定火灾是属于意外事故。调查人员透过屋内的一个居家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狗狗布尔跳上厨房梳理台，不慎触碰了烤面包机那里的开关，导致烤面包机启动了，进而引燃了附近的可燃物，最终造成了火势迅速蔓延。消防人员表示，监视器的画面显示调查人员迅速地确认起火点以及火灾原因。整栋房屋因为火灾高温浓烟、煤灰以及灭火用水造成了严重的损毁，损失仍待进一步的评估。消防单位在这里提醒民众，如果你要离开家，应该提前关闭烤面包机、电磁炉等等的小型家电电源，避免宠物误触开关引发火灾。同时也建议避免将可燃物放置在厨房的这个梳理台或者是电器周围，以降低居家火灾的风险。以前我们都知道啊，有的人会说好小气，一直把这个开关开来关去啊，弄来弄去，其实如果不动的话也花不了几个电，其实并不是为了完全省电。有的时候在家里设一个小电器的总开关非常必要，虽然你不喜欢把这个电线拔来插去，但是可以用总的开关控制像电视机、像这个微波炉以及小烤炉、小烤箱、咖啡机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小的家用电器，让它在炉灶上这里呢把总开关给关掉，这样的话是一

个安全可行的办法，但是更多的人啊嫌麻烦，就是不愿意做这一个动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的时候因为宠物在家非常的烦躁，跳上跳下，就容易造成危险。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市议长朱曼宁在昨天召开了亚裔媒体圆桌会议，就纽约亚裔社区关心的教育、警务等议题，在刚刚通过的市预算中的体现给予了说明。多名亚裔市议员和参与者，朱亚宁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扩大资优教育和增加警力。朱曼宁说，2027的财年预算为亚裔社区服务项目拨款700万元，为预防仇恨犯罪项目和社区的口译员人才库拨款共计300万元，并恢复了8640万元的移民法律服务资金。另外，还扩展了公平票价覆盖范围，并在援助社区小企业、消费者利益保护、放宽建设住房的土地法规等民生项目上增加了投入。在市议员重点介绍了纽约市儿童崛起的项目时，该项目是在为幼童开设大学储备金的账户，并发放本金用于复利增值，未来负担他们就读大学的开支。在2027财年预算中，这一福利将扩大到所有入读公立幼稚园的新生，本金金额也将从100元增加到1000元。朱曼宁引用数据表示，拥有大学储备账户的儿童，未来就能进入大学的比例是其他儿童的3倍，完成学业的比例更是高达4倍。市议会副领袖黄敏仪说，在教育费用愈发昂贵的当下，从小就给孩子预留一笔储备金，将有效地缓解他们进入大学后的经济压力。黄敏仪说，他已经在选区内至少2家银行合作，为学龄儿童提供启动的资金，并鼓励父母和亲友积极地为孩子存钱。市议员黄友新则表示，新冠疫情过后，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流失了至少有10万名学生，扩大大学储备金的补贴有助于提高公立学校的吸引力。在谈到华裔家庭普遍关注的资优教育时，朱曼宁表示，最新的特殊高中考试出现的极端结果令人担忧，但应对措施应该是扩大资优教育计划的覆盖范围到弱势社区，让所有族裔的学生都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接受优质教育。另外，市议员庄文仪也表示，部分族裔学生在特殊高中的低入学率是因为他们所在社区的资优班被大量的取消，失去了要生管道所导致的。他说，特殊高中有一半的学生符合低收入家庭的午餐补助资格，说明这一个制度是帮助低收入家庭儿童改变命运的重要方式。部分政客挑动不同族裔底层互害并非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庄文仪还透露说，他正在拟定一项提案，要求教育部门公布全市的资优教育项目的具体分布位置，以帮助所有的资优学生有处可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世界杯的四强赛迎来了宿敌间的命运对决，由卫冕冠军队阿根廷和三狮军团的英格兰争夺决赛的门票。这一场交织历史恩怨和现代战术的顶尖交锋，很多人都评论说是实力近乎就是一半一半，极可能在正规时间内可以说是难分先制，一路纠缠到延长赛啊什么的，这是大家的估量。回顾两队的晋级之路也是非常的有特点，他们都在八强赛时经历了延长赛的严酷洗礼。英格兰是以2-1艰难地逆转了挪威，阿根廷也同样站到最后一刻才惊险地过关，体能消耗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战的胜负关键首先是在于阵容完整度，阿根廷目前全员健康，没有人停赛，能够以最饱满的战斗力来应战。反观英格兰，主力中卫康沙和防守中场的赖斯都有伤在身，如果带伤上阵啊，可能会影响一些效果。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在西班牙击败了冠军的热门法国之后，率先拿下了今年首张世足赛决赛的门票后，卫冕冠军阿根廷和三狮军团的英格兰今天也是强强对决。上半场两队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防守大战，合计仅有出现三次射门的机会，而且都没有能够攻破，是当时是0-0。下半场开场后，画风开始有变化，双方多次的兵临城下，英格兰更是在第55分钟由戈登率先破门，变成了1-0。阿根廷和英格兰过去在世足赛曾经有5度交锋，其中英格兰拿下3胜2败的可以说是些一点点的优势，但是双方在前一次在世足赛碰头已经是日韩世足赛小组赛，相隔今日已经是24年了。双方今天再度交手，可以说是从赛前啊就有很多很多的人来评价，话题不断。特别是两大球星梅西和凯恩，他们的金靴奖之争也是备受关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非常关心世界杯。今天啊，我相信很多人一边上班一边偷偷溜的看着比赛，有人会在家里舒适的看着，也有人在球场，那更多的人是在电视机前。2026年世界杯总决赛上演的这样一个大战，欧陆强权大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惊喜。夺冠热门法国队最终是0-2遭到了无敌舰队西班牙挡在了决赛的门外，在法国国庆日这一天无缘争冠，真的是让很多的法国球迷啊心碎了，伤心透了。前法国国脚吉鲁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更是一针见血地说球队有致命的伤。他说我们最好的球员根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因为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陷入了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一种东西，开赛不久后就早早地丢球了，这一丢球啊甚至就打乱了阵脚，这是由总教练德尚所布下的战术，也成为整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杰鲁他最后语气沉重地表示，这绝对是影响比赛走向的一个关键，当你面对本届赛事中最强大的球队，而自己阵中的主力球星又显然是不在最佳状态时，两个因素加在一块，结果就是你只能就是默默地吞下了败仗。在谈到西班牙队展示的强大防守时，杰鲁特别点名了法国的一次攻势。当时呢，谢尔基妙传给了当家球星姆巴佩，眼看就要撕裂防线，却被西班牙的后卫库库雷利亚做出关键的神奇的拦截。杰鲁无奈地说，真的很遗憾，甚至有些愤怒，就是今天我们创造的机会比以前几场要少得多，即便有着天赋最顶尖的球员，但是今晚西班牙确实他们踢得很好。在本届的世足赛前，是国家队进球纪录保持人的吉鲁在2024年欧洲杯宣布从国家队退休，而他的进球纪录也是在今年世足赛被姆巴佩超过了。可惜姆巴佩在这一场比赛四强赛中没有太多的突出表现，再加上登贝莱、奥利斯双箭头也好像在同一场就是变得默默的，所以这是法国队输球的一大关键。其实啊，我们不踢球，我们只看球，讲起来的时候都夸夸其谈，好像都很会讲，特别有的时候是很多那个看球的那个就是球迷们比踢球的人更会说，可是踢球的人真的也非常辛苦，输了球心里的那一种伤心和难过也是不可言状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3: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 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西部持续燃烧的野火浓烟，预计呢会使得纽约市在面临热浪来袭的同时，又会出现雾霾一样的天气，空气的品质可能会恶化。所以在这里是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市卫生局都大力的提醒民众，要尽可能的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并在出门的时候佩戴口罩，以降低烟霾对于健康的影响。在这里专家说，一般健康的成年人通常在臭氧空气品质指数 AQI 超过150时，会比较容易出现明显的不适症状，而敏感人群呢，即使在 AQL 只有100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待在户外。列为敏感人群就包括心脏疾病的患者、肺部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气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免疫力较低的人。另外呢，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婴儿，以及有健康问题的儿童，还有呢就是医疗资源不足，或是居住环境比较不好、比较差的人。至于是否适合外出，主要取决于 AQR 的数值。若低于150，一般健康的民众仍然可以散步、遛狗，进行轻度至中度的运动。当 AQR 超过150时，专家在这里建议所有的民众要避免剧烈的运动，避免长时间的待在户外，如需要外出，尽可能的缩短时间，散步最好不要超过1小时。另外一个方面呢，专家强调，烟霾对于宠物的影响和人类是非常像的，因为宠物也是需要防护的。美国的兽医医学会建议主人要缩短狗狗和猫咪外出入厕的时间，避免长时间的散步或是剧烈的活动，如宠物出现了咳嗽、呼吸困难，还有干呕、眼睛受到了刺激、精神不佳或是虚弱等等的症状，应该立刻联系兽医。那么民众怎么样来保护家中的空气品质呢？首先是关闭门窗，避免室外的烟霾进入。如果门窗有缝隙，可以利用毛巾或是布条堵住，因为大多数的冷气机是循环室内空气，而不是直接的吸入室外的空气，所以可以正常使用。不过要确认冷气机的滤网是干净的，有定期更换滤网以及空调系统运作的正常。另外呢，家中有高效空气清洁剂，建议民众要持续的使用。而当空气品质恢复正常以后，可以再开窗通风，并更换空调和空气清洁机的滤网。专家在这里表示啊， N95、KN95 等口罩可以和脸部密合，并能有效的过滤掉野火烟霾中的细旋的浮微粒。至于一般的口罩或者是医疗口罩的防护效果，这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办法有效的过滤到细小的那个烟霾微粒。纽约市这一次野火烟霾恰逢热浪侵袭，敏感人群应该特别的提高警惕。如果家中没有冷气机或者是空气过滤设备，不建议长时间的待在高温密闭的空间，
可以前往政府设立的避暑中心去避暑，同时降低吸入烟霾的风险。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虽然事情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可大可小，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警惕，好好的注意。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D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关心一下世界杯，在美东时间4:56的时候，也就是球赛进行到第92分钟，梅西传了妙传给老塔罗，头球破门，阿根廷又得了一球。那在美东时间4:51的时候，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落后一球的阿根廷发动了绝地反击，梅西在关键时刻送出了妙传，助攻禁区的弧顶处的恩佐，后者呢起脚轰起了一记，可以说是这个球技让大家惊呆了的世界波，直挂网底。阿根廷在当时比赛马上就扳成了1-1扳平，然后就到了92分钟，梅西再以妙传，现在的比分阿根廷对英格兰是阿根廷领先2-1，反超了英格兰。

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任命了能源政策专家赫南德兹为纽约市首任的公共事业维护人，是由市长气候和环境正义办公室统筹，代表市民就能源费率和服务提出意见，盼在推进干净能源转型之际，遏制不断上升的家庭账单。市长办公室表示，赫南德兹将与市政府机构与社区组织合作，增加民众参与公共事业加价听证的机会，并在州公共服务委员会审计费率、断电保护措施以及资料中心等高耗能的产业议题时向市长提供意见。州公共服务委员会掌握了公共事业调整费率的最终核准权。赫南德兹在过去15年承认多项市政府的政策职务，任命前领导市长气候和环境正义办公室的清洁能源团队，他也曾经担任过布鲁克林市议员纳斯的气候和环境政策主任，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环境正义和气候韧性。赫南德兹也将协助更多的居民加入能源负担补助，康埃迪森以及国家电网均提供账单折扣。州政府近期投入10亿元，将资格扩大到年收入低于15万元的用户，在过去则是主要限于领取补充粮食券或者是医疗补助等政府福利的人。市主计长办公室指出，纽约市电网约有90%仍然由化石燃料供电，在过去的10年间，居民冷气开支增加了超过50%，近1/3的市民无力负担所需要的能源。对抗冷气度过酷暑的长者、低收入家庭和小商户而言，夏季的电费特别难以回避。即使是居住条件较好的租户，也感受到能源成本的压力。家住在皇后区长岛市的一位华裔王先生，居住着一间豪华租赁公寓，它的面积是一室一厅一房一厅，那上个月电费是175。他表示，公寓配有现代化的设备，冷气照明，日常呢用电累计是比较高昂的。相较之下，住在新泽西州的张女士，独居于两房公寓的住宅，使用中央空调系统，整套系统无法分区控制。开启冷气时，所有的房间都同步运转，但他上个月的电费仅不到100元。专家分析说，住房的内型、冷气设备以及行政区划分都可能造成家庭能源支出的明显差异。尽管民众多次的反对加价，联合爱迪生公司在今年仍然获准连续3年调升费率。仅仅是在今年，电力用户每月平均多付4元，天然气用户平均多付11块钱。

0: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今日北京》。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这样的暴雨频发的多重天气，首先是和大气环流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近期袭扰中国的台风巴威虽然没有登陆华北，但是如同巨型的水汽水泵，外围偏东气流携着巨量的水汽北上，大幅抬高了空气的含水量，极容易催生短时特大暴雨。连番暴雨来袭，极端雨情持续考验着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以及全城的防汛处置能力。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山区以及城区的低洼片段、桥下、老旧院落、地下空间成为了防汛的最高风险点位。面对着复杂严峻的汛情，北京多部门联动，气象、水务、应急、交通以及规划部门联合会商调度，严防暴雨衍生的各类安全问题。好，我们就走进北京防汛形势最严峻的平谷区。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5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3: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4: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七八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3: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4: 7月28号早上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3: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

0: 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和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一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1: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都在抢工。
0: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2: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撤离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了，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通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差着很多。
0: 通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1: 镇里边主打的品牌叫山水镇国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我们在东边那有一个小树林，我们把那些洪水冲刷过后的痕迹呀、包括一些事迹打造成一个抗洪纪念展，我们给它取名为重生。事实也正如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八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4: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0: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警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4: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0: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5: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0: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4: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头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0: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6: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5: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0: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北京绿农星云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7: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结束了两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7: 不能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了，我们上了5个亭，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买。

0: 读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尽快恢复土壤透气性，此外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合理施肥。
2: 眼下正是大学生就业季，走出了校门，成为了职场新人。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了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而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文科生的春天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一方面是基础的文科岗位竞争白热化，一方面呢又是智能时代呼唤人文素养。那么文科生真的在 AI 时代迎来新机遇了吗？这个春天来到了吗？好，我们的记者做了一番调查报道。
3: 毕业季，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几位校长在毕业致辞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人工智能，而现场的学生们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对 AI 使用的态度。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李一杰认为 AI 是工具，但创意不可替代。
4: 我不否认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要怎么用它要看大家自己的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3: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项目，实现与古人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4: 就是你把关于这个历史人物所有的相关的史料喂给这个 AI， 然后你跟他对话的话，他就会触发符合那个历史人物情景的对话，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3: 本科学习英语文学的向同学则选择主动拥抱变化，他即将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5: 其实在 AI 时代更加需要文科生的这种人文思维、人文关怀，包括一些学科素养，因为其实像我们学科主要培养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认为这个能力在 AI 时代更加的重要。
3: 家长的视角更为理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家长李女士认为 AI 对学科的影响其实不在文理，她强调有灵魂的研究不可替代。
6: 尤其像我家孩子他是基础数学的，因为 AI 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尽管有 AI，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要有灵魂的，要有温度的， AI 应该是做不到的。
3: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真正变化的是人才评价标准的深层迁移，不少大厂的招聘已转向能力本位、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成为核心指标，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无论出身何种专业都将获得更大的舞台。
7: 人际协作过程中，我跟 AI 我要提问，提完问之后 AI 会输出一个答案，我要去跟他进行交付，我需要进行修改。你的想象力、你的创造力就变得比什么更重要。如果你学了文科之后你只是死记硬背，那你照样没有用啊。
3: 教育层面，教育部同步落地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鼓励高校把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和人文社科专业深度融合。熊丙奇指出，近几年多所高校新增智能加文科交叉专业，如智能法学、计算社会学、数字人文等，这无疑标志着学科壁垒的消融。他预测未来80%的就业岗位将要求跨学科能力，
7: 包括我们学计算机、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你只是掌握一些技术，技术在4年之后肯定被 AI 替代，那门槛已经降低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学科素养的本质，你选择任何学科专业都要提升你的能力，而且未来我们的很多的专业不是单一学科，它都交叉学科，完全没有这种文科理科的界限。
3: 当算法能够写诗、作画、生成报告，人类独有的温度、灵魂、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力，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硬通货。AI 不是文科生的救世主，也不是终结者。真正的春天，也从来不属于某个标签，而属于每个敢于打破边界，在变革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个体。
2: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8: 腿觉得还行吗？
9: 好多了。
8: 嗯，行，
9: 血管都漏
10: 了。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9: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10: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11: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0: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5: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1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2: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0: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13: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0: 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14: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终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2: 中国人度夏在传统上有一个三伏的说法，所谓三伏呢，就是把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分成了初伏、中伏以及末伏这三段，那么时间呢就集中在了7月中旬到8月下旬，这段时间地表湿热蒸腾，俗称伏天。而中医认为呢，三伏也是天地阳气最盛的时期，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达，适合冬病夏治。随着夏季三伏时节的来临，北京多所中医院展开了三伏贴服务。好，我们走进医院。
15: 下午1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16: 因为现在正好呢，在这个苏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太好，背部呢也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然后呢，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呢，就贴上了。
15: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17: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啊，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15: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17: 从中医辨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 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女性，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她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辨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给她进行详细辨证之后，然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
18: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

0: 今日北京。
1: 以天地为取景框，以山海为征程，九五后中国青年摄影师张静怡带着一份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开阔格局行走世界，朋友戏称她是野生姑娘。上山追银河，下海寻鲸群，踏遍了多国捕捉极光流彩。她不光是拍下自然景观，更把中国年轻人对自然的热忱探索，对天地万物的温柔敬畏藏进影像，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他的星空系列作品多次登上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站。好，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位年轻摄影师，聆听他镜头画面背后的故事。
2: 你能想象吗？这是座头鲸的真实叫声，是九五后北京姑娘张静怡在汤加潜入海中录下的。他是一名摄影师，走过30多个国家追极光、拍流星、记录鲸豚，定格过全球不足500只的濒危勺嘴鹬，也守候过高原里隐秘的雪豹。他的镜头不止记录着惊艳世间的风景，更在挽留正在慢慢消失的自然与生命。
3: 1个多小时了，那个狐狸还没有出来。野生动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等。
4: 这应该是我走的最长的一个航线，总时长在40多个小时左右，算上转机时间。我终于到了，我的天哪，我要疯了。
2: 张静怡的拍摄通常是这样的：经历长时间的飞行或者跋涉，熬过无法预期时间的等待，迎接可遇不可求的美丽或者生命奇遇。他和摄影的缘分始于2008年，当时上初中的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坐着绿皮火车颠簸2天2夜到了新疆哈密，去见证21世纪中国境内的首次日全食。从那时起，他用镜头捕捉世间闪亮的美好，特别是星空。
5: 宇宙很辽阔，然后星星很好看，当时就是觉得哦，好震撼。当时光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去像内蒙这些地方是能看到就是满天都是繁星的。我在星空下会放空自己。
2: 追光之路从来是苦乐相伴的。为了捕捉双子座流星雨，他曾在12月份的内蒙古通辽-30摄氏度的极寒中守候，多机位同步拍摄，坚守记录，让他和伙伴们定格了流星划破天际的轨迹。
5: 我的妈，就是流眼泪是冰的，鼻毛都会被冻上，鼻涕流出来它会冻成冰柱。我们当时是有4组人，然后就是大家分别朝同一片天区去拍摄，然后用4个就是这种坐标的位置，然后呢拍定位这颗流星到底是从我们的空间里的哪个位置滑下来，它是怎么撞到地球上。我们定位了大概400多颗流星，一个人可能一晚上有一两千张照片，一台相机，然后我们有大概12台相机。
2: 如果说星空是可遇可期的浪漫，那极光就是完全不可预判的惊喜。作为一名天文摄影师，张静怡也会到世界各地去追极光。他曾在冰岛拍下一张龙形极光的作品，瞬息万变的极光让这一刻的记录显得十分珍贵。
5: 那次也比较幸运，也没有说有大的极光预报，然后他那天晚上突然就爆了。那张照片底下站了一个小人，是我妈妈。因为极光这个东西是你没法有多大的预期的，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脑子里是赶紧拍赶紧拍赶紧拍。它消失得很快了，一秒就没了。一秒和上一秒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那张龙的极光，上一秒还是个花，下一秒就是像龙一样。
2: 张静怡的作品曾经7次登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天文每日一图，是国内登上次数最多的女摄影师。从苍穹星河到万顷碧波，张静怡的镜头后来转向了神秘辽阔的深海。大学时期，她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会了潜水。凯恩斯大堡礁的缤纷海底世界让她深深着迷，从此开启了水下摄影之路。她正在打卡拍摄鲸豚，至今已经拍到16种。
5: 座头鲸、平鼻海豚、长吻飞旋海豚、暗色条纹海豚，然后还有一个白喙斑纹海豚、短肢领航鲸。今年6月份刚去拍了那个叫褐水矮海豚，全世界最小海豚，还有真海豚。在水下其实它们的互动性很强。
2: 在海底拍摄时，经常有大型的生物在他面前近距离游过，把握好人与动物的边界也是他时刻谨记的。
6: 会害怕吗？
5: 特别近，还是会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的。我倒不太会怕攻击我，我更怕的是就是人和野生动物比较近距离接触，就是它不一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创伤，你也不一定给它造成什么样的创伤。有一个鲸，那个母鲸和那个小鲸，他们俩很喜欢我，我去哪儿他们俩去哪儿，然后就奔着我的身子底下走，贴着我肚子底下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只能趴在水面上，我就不能动，它也会轻轻地碰我的脚蹼，这个我也没法躲。因为你一躲，你踢脚蹼，你又能打到它，你打到它把它吓到了，那它可能以后对人都有那什么。但是它们其实是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主动去伤害人，而且它们对人是非常友好的。泰国那边有一个就是新闻，搁浅了一个短肢领航鲸，然后从那个领航鲸里的肚子里面抠出来的全是塑料，所以那个挺震撼我的，所以也会去做一些净滩啊，去海底捡垃圾的这些活动。因为可能真的是见过比较悲惨的事情，然后所以想尽自己所能吧。你肯定是改变不了很多事情的，但是能改变一点点，觉得也是值得吧。
2: 张静怡的脚步还迈向了高原，她在青藏高原蹲守拍摄到了舍利、藏狐、蓝玛瑙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没有捷径，只有漫长的等待、孤独和随缘的收获。
5: 青藏高原真的就是啊，就谁都能拍到，就你拍不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喜欢我那个舍利，那是在祁连山的山里头拍的，就是也是高原嘛，前面的一个小路，这边是河，然后这边是一个悬崖，我们就开车，我跟我的向导说，我说我开会儿吧，大概3米多高的一个崖壁，然后他说停，然后呢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嗯，我好像看到舍利了，然后那个舍利就两个小耳朵小眼睛，然后就趴在那个悬崖边上跟那个草然后一起晃啊、哦，我就说就是他离我可能也就3-5米吧，
6: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你这
5: 对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我都觉得啊，都没什么东西了，已经晃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拍到什么东西。
2: 张静怡常常和山海对话，在他心里，高山和海洋总会给他善意的回馈。
5: 我会觉得就是海是有灵魂的，山也是有灵魂的。我会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一定会给你馈赠。
6: 那他对你好的表现是什么？
5: 他对我好表现就是我想拍什么，他一定会给我送上。你去摸一摸海，你去摸一摸石头，然后呢，他是会感知到的。你去帮他捡一个垃圾，他也会感知到的。比如说我在毛里求斯拍魔仙鲸，然后我第四天就没有看到鲸，哦，没鲸就没鲸无所谓。然后我就在海上，就是一直在捡垃圾。我们船头突然出了个背鳍，就我说这是领航鲸的背鳍，它是海豚科，就是这种小的鲸鱼，它活动范围特别大，你很难能遇到它，就是遇到它就是你命比较好嘛。然后11头领航鲸就绕着我们的船，呜啦呜啦的，而且这个鲸我没有拍到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馈赠，因为它没有在我的拍摄名单里头。
2: 在张静怡的工作室里陈列着各种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野生动物冰箱贴合模型，其中一个嘴巴像勺子的小鸟模型十分可爱，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如今全球的成年个体仅存不到500只，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锐减，是极度濒危物种。张静怡趴在海南的滩涂上记录下了它觅食栖息的珍贵画面。
5: 他们这条通道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它要来中国越冬。每年
6: 当时怎么会想到去拍它呢？
5: 确实数量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说啊，是因为它可爱，因为它嘴巴是一个小勺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关注的并不是勺嘴鹬这一种鸟，而是在这条迁徙通道上的这些鸟类，其实它们和勺嘴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灯光污染，然后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我不只是保护这一种小鸟，说实话想告诉大家，而是有成千上万只小鸟其实都在这条生存通道上，希望大家能从这只小鸟能关注到更多的这些鸟类，然后它们的生存的一个现状。
2: 张静怡的社交媒体上有一条点赞超过10万次的帖子，拍鲸10年晒成了这样，封面上的她被晒得黝黑，只有努力睁开的双眼皮褶皱里能看到原本的肤色。野外拍摄的这些年里，他曾经被太阳晒到脱皮，在海里被水母蛰得满腿红斑，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值得。为了热爱，他会一直拍下去，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世界的多样。
6: 那你在拍这些动物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想拍到他们什么？
5: 他就做他自己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就是对他有什么要求。
1: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这一天的相关重要消息。首先我们关注在股市方面的情况，道琼今天在7498.69，纳斯达克在今天结市的时候是2626.23，SP500 指数在今天是 7572.40，这是在今天三大股指的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纽约的综合外电报道，随着市场热情消退，富豪马斯克在他的旗下 SpaceX 今天的美股买盘连续四个交易日股价都是呈现了跌势，而首次跌破了他第一次公开募股 IPO 的135美元的发行价。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格林威治时间 GMT 16点15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股价下跌了 2%， 报在每股 133.35 美元，远低于上个月触及每股225美元的高点。 SpaceX 在上个月通过 IPO 集资超过了850亿美元，也创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的记录，并且使得马斯克 Elon Musk 成为全球第一位破兆元的美元富豪。他是兆元的美元富豪。 SpaceX 上市之后股价狂飙，市值一度超越了微软 Microsoft， 也超越了 Amazon 亚马逊，这些都是矽谷科技的巨头。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今天道琼是 7498.69 收市，7498.69 收市，纳斯达克 2626.23 收市，2626.23 收市， SP500 指数 7572.40 收市。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发自台湾高雄方面的相关报道，在今天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引发了大众的恐慌，营养师表示可以通过摄取富含维生素 C 的相关蔬果，维生素 C 也就是维他命 C， 并且补充维生素 E 相关的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增加在十字花科的蔬菜，比方说 broccoli， 另外菇类等高纤的食物，多喝水就可以排出相关的毒素。致癌物超标的油品在全台湾流窜，连学童的营养午餐都无法幸免。在高雄阮综合医院今天发布了一项新闻稿，他谈到人体肝脏的本身就具备有代谢跟解毒的功能，如果担心曾经食用了一些问题油品，就从日常的饮食来着手。 通过补充抗氧化的营养素，包括膳有关的膳食纤维，也就是多吃蔬菜水果，协助你的身体代谢有害的物质。阮综合医院的营养室主任黄家静特别表示，排毒可以把握四个原则。第一个，摄取甜椒，也就是甜的红辣椒，还有芭辣啊，就是这个番石榴，还有就是 broccoli 青花菜。另外呢，就是奇异果，还有柑橘类富含维生素 C 相关的蔬果，那当然就是橘子了。在适时使用坚果或洛梨，补充维生素 E 这些脂溶性抗氧化物，再增加十字花科的蔬菜，也包括了菇类等高纤食物的摄取，而且记住每天多喝水2000毫升以上，这样子可以帮助你肠道的挪动跟排出有关的毒素。黄家进医生也特别指出，笨饼花并非仅存在问题的油品，包括了汽机车的废气在空气当中就有污染，二手烟，还有吃烧烤的东西，炭烤食物有发焦黑的这个部位也不能吃，也都可能含有比较高浓度的这种相关的，因为这个食物啊变黑了，那么就会有高浓度的这个有关的毒性在里面。所以民众如果食用烧烤的食物，要搭配丰富的维生素 C， 包括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所以希望大家呢尽量不要吃烧烤的东西，比方什么烤肉啊，烤鸡腿啊，尤其是到韩国店去吃那个韩国火锅，还有这个烤这个肉的，这些东西呢都不适合吃，吃多了可能会富含有关的这个 cancer 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炭烤的东西呢最好不要多吃。所以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病从口入，中国人喜欢吃炸的菜啊，炸的肉，还有烤的肉，这些东西呢尤其是炸跟烤，想想看有的人那个一锅的油啊，重复的加热去炸东西，炸什么虾啊、肉啊、饺子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不能再吃啊，不营养。最好东西是新鲜的啊，蒸过的啊，或者是炒过的、煎过的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过度的去像油炸呀，或者烤啊，或者是用火去烧啊，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都是没有帮助。在目前呢，黄家静这位营养师呢也提醒大家建立一个正确的使用油跟烹调的观念。他建议凉拌低温料理可以选用特级初榨橄榄油或者苦茶油，一般炒菜你可以使用耐热性比较好的玄米油或者是芥花油，那么油炸料理呢要选择发烟点比较高的食用油，避免油品反复的高温使用。黄家静并且表示，当油锅开始冒出白烟，代表油温已经超过了发烟点，油脂的结构可能就会开始裂化，这样子容易产生有害的物质，所以应该立即降低火力，或者呢你必须要更换有关的油品，避免长时间高温的烹调。他建议大家采用所谓的水炒法。什么叫水炒法呢？先以热水滚烫你的食材，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少量的食用油来拌炒，不仅可以降低用油的分量，也能够避免高温油烟而产生，而且因为高温油就会因此可能呢会导致癌症。所以在这呢我会告诉大家啊， 这种所谓的水炒法，就是热水滚烫啊，把这个食材烫一烫，然后呢你用沙拉油把它来拌炒一下就可以了，降低这个油量，避免高温啊。有些人炒菜呢就要把这个油要烧温了，烧热了，冒烟了才要去炒，其实这是很危险，因为你会把这个油呢因为它过热而毒化，所以在这特别告诉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样我现在再为您播报这一条相关的新闻，也是跟油有关，来自台北的一个外电报道。因为这个苯丙花问题，这个是一个油啊，苯丙花问题油引发了在台湾的热议。台湾拒烟联盟今天提醒大众，如果民众恐惧问题油，就不要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天一包烟就等于你，因为抽这个一包烟，一天你抽掉一包烟，你就等于吸进了50克的问题油，甚至吸入的这个苯丙 B 会稍绕过你的肝脏的解毒防线，它会绕过你肝脏的解毒防线，直接的攻进你的肺部。当然大家都知道，你抽烟的话，你这个烟是吸进鼻子然后跑到你的肺，还有人呢还学会怎么把它吐出来啊，这个过程这个烟油呢就已经侵害到你的肺部了。在目前呢，这个他们表示呢，怎么样可以这个找出来，不管是这个从来自香烟或者是来自于大豆沙拉油，这些东西呢都会因为长期使用而破坏了你身体的内脏。他们特别要求大家尽可能避免抽香烟，第二个不要用油去炸新鲜的食物，因为经过这个不好的油炸出来的东西，你再吃到肚子里面，就很容易呢会致癌。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的致癌物叫做苯丙 B， 叫 BAP， 经过检验有超标，一律它的油品呢流向到全台湾，引起了目前社会大众的震惊跟恐慌。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叫多环芳香烃的一种，主要来自高温跟不完全的燃烧，也是国际所公认的致癌的物品。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在通过新闻的时候特别表示，在接近重度抽烟的检测条件下，一支烟平均的可以产生20奈克的这个苯丙 B， 如果以这次检出每一克油含了8奈克的超标问题的油来换算，也就是说你吸一支烟，致癌物暴露量就相当于直接吸进了 2.5 公克的问题的油。林清丽并且也指出，如果你一天会抽一包烟，也就是一天吸了20支烟，就相当于每天你强迫身体吸收50公克的问题油，就是你吃了50公克。而这个长期主动吸入的致癌物的暴露量，不是意外吃进一口问题油可以相提并论。也有研究显示，同样是烟品的小雪茄所产生的这种苯丙 B 甚至高过于纸烟，也就是说雪茄得癌症的比例会更高。此外还有研究显示，同样在台大医院的家庭医学部主治医生呢，他也指出，当你不慎吃进了这个苯丙 B， 在进入全身血液循环之前，会先经过肠胃道，也经过你的肝脏的首度代谢，很大一部分的毒素就是会被肝脏给代谢转化。所以为什么抽烟对你的肝，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肺脏都不好，这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三个 最主要的身体器官，心脏、肝脏、肺脏。肝脏就是你的肝嘛，对不对？就不好。那么肺脏啊，肺也是属于内脏，还有心脏、胰脏，另外胰脏也是其中之一。根据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治医生，他叫郭斐然，他说，当你不小心吃进了这个苯丙芳，在进入全身血液循环前，就会经过你的肠胃道跟肝脏做首度的代谢，第一次代谢，那么就会有很大一部分毒素被肝脏代谢给转化。两个星期之后呢，会通过尿液、粪便排出体外。他说，从烟品烟雾中吸入的这种苯丙芳会绕过肝脏这一道解毒的防线，而直接攻击你的肺跟周边的组织。而更重要的，烟草的危害不只是在这个苯丙芳，烟品燃烧之后或者加热还会产生焦油、一氧化碳、亚硝酸胺还有甲醛，另外也包括了重金属数十种的致癌物品。这些物质不是偶然的污染，而是在烟品的一种必然性的产物。所以妈妈盟副秘书长唐先美就呼吁，他说，最可怕的就是抽烟产生的毒油，也不要忽略每天在你的身边燃烧或者加热的这些烟草。餐桌上的苯丙芳可能是短期的暴露，可是你手上的烟却是长期的累积。反复吸入的致癌来源，真正而有效的风险管理，不只是避开一瓶问题的油，而且还要戒掉你手上的致癌物，那就是什么？各位听众，那就是你抽的香烟。所以吸烟对我们有害身体的健康，希望大家这个不管你几岁啊，都不要抽烟。尤其是你还是年纪轻轻，十八九岁就想抽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开始。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台北消息，苯丙芳问题的油引发了在台湾的热议。台湾拒烟联盟今天提醒民众，如果恐惧这些有问题的油品，就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天一包烟相当于吃进50克的这个问题油，甚至吸入了苯丙芳会绕过肝脏解毒的防线，直接攻进你的肺部。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的致癌物，也就他们叫 BAP， 检验有所超标，一律的油品流向了全台湾，也引起了全台湾社会的震惊跟恐慌。而这种油叫 BAP， 苯丙芳，是多环芳香烃的一种，主要来自高温跟不完全的燃烧，这也是在国际公认的人类的致癌物。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今天通过新闻表示，在比较接近重度抽烟的检测条件之下，一支烟平均产生20奈克的苯丙芳，如果以这次检出每一克的油含了8奈克的超标问题的油来换算，也就是说你吸一支烟，它的致癌物的暴露量相当于直接吃进了 2.5 公克的问题油。林清丽并且进一步的换算，他指出一天一包烟，也就是一天你吸了20支烟，相当于每天强迫你的身体吸收50公克的问题油。而这一种长期主动吸入的致癌物的暴露量，不是意外吃进一口问题油可以相提并论。另外也有研究显示，同样是烟品的小雪茄产生的苯丙芳甚至高过于纸烟， 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的主治医生郭佩然也指出，当你不小心吃进了这个苯平地，在进入全身血液循环之前，会先经过肠胃道跟肝脏的首度代谢，这样会有很大一部分的毒素会被肝脏代谢而转化，并且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后通过你的尿液跟粪便而排出体外。郭佩然也并且表示，从烟品的烟雾当中吸入的这个苯平地，却会绕过肝脏这一道解毒的防线，而直接攻击人的肺部跟周边的组织。更重要的是，烟草的危害不只是在苯平地，烟品燃烧或加热还会产生所谓的焦油、一氧化碳、亚硝胺，也包括了甲醛、重金属跟数十种的致癌物品。而这些物质不是偶然的污染，而是烟的必然产生的一种物品。所以妈妈盟副秘书长唐先美就呼吁，害怕毒油，更不要忽略每一天在你的身边燃烧或加热的这些烟草。餐桌上的苯平地可能也是短期的暴露，而手上的烟却是长年累月反复的让旁边的人吸入，也包括了抽烟人的自己。如此致癌的来源就是必须要有效的风险管理。希望大家记住，抽烟的时候不仅仅是你跟癌走得更近，你也让你的家人、周围的人因为吸了你的烟而变成有致癌的危险。不仅仅是避开一瓶问题油，而最重要的是每天你的手中所抽的这根烟就是致癌的最危险的物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刚才这条新闻我希望大家都听清楚了，千万不要觉得我只是抽一根烟啊、哦，几分钟我抽完了过完瘾了也就没事了，烟也没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这一抽烟15-20分钟，周围的人都会受到妨碍。中国广播网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科技新闻媒体 The Information 今天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科技巨擘苹果 Apple 正在寻求收购晶片公司，以强化它研发用于运行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处理器的相关能力。报道指出，苹果已经接触多家晶片新创公司，探寻对方是否有意接受收购，并与投资银行讨论潜在的交易。 The Information 在今天特别指出，苹果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伺服器目前采用自研的 M2 Ultra 这个晶片 ULTRA， 但它效能的表现面临了一项挑战，所以希望通过收购晶片公司来加速相关技术的发展。知情人士也透露，苹果原本预计今年推出代号 Baltra BALTRA 新一代的人工智慧伺服器的晶片，但相关计划已经延后，苹果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路透社无法独立证实以上的相关报道。The Information 在今天报道，苹果今年稍早曾经尝试在内部伺服器上运行 Google 的 Gemini 大型语言模型，作为 Siri 升级有关的计划重要一环，但测试的结果显示运算速度没有达到预期，所以最终选择采用了 Google Cloud 人工智慧的基础设施。而苹果向来鲜少进行大型的拼购，最近的一笔交易是今年一月收购了以色列的人工智慧 AI 新创公司，叫 QAI。 截至3月28日为止，苹果持有了 455.7 亿美元的现金以及约当现金。苹果上周宣布了跟半导体设计大厂 Broadcom， 也就是博通 Broadcom， 达成了一项规模300亿美元的多年期的供应协议，也进一步的扩大了在美国的晶片采购的布局。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阿姆斯特丹中央社的一个重要的外电报道，美国科技产业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了四位不具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荷兰半导体设备厂 ASML ASML 计划调涨晶片制造机台价格，而台积电拒绝买单。 Bloomberg 在今天引述了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 ASML 最近已经跟台积电商讨调高极紫外光曝光机，也就是 EUV 系统价格的相关事情。另外 ASML 最近几个星期也告知相关的客户，包括了中国晶片制造商，该公司计划将它的深紫外光的曝光机 DUV 的系统价格要上调 10%。 而根据相关报道，台积电拒绝接受 ASML 调涨这两类设备价格的计划。 ASML 以及台积电都对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没有给予任何的置评。在今天来自吉隆坡的相关重要消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议员选举刚刚的落幕，森美兰州选举接续登场。而随着当地团结政府两大阵营，包括了国民阵线跟希望联盟，各自也公布了吉隆坡的州议席的参选名单，选情在当地有所升温。而这两场选举也是观察下一届在吉隆坡的国会大选的政治版图的变化重要指标。在第16届州议员的选举将会在7月18号而提名，8月1号会进行投票。吉隆坡方面的消息也指出，在昨天率先公布角逐36个州议席的参选人名单，包括了国民阵线，今天也将公布完整的阵容。至于在国民联盟，预计明天公布。这是18号提名及随后展开的竞选活动预作准备。在马来西亚最迟是2028年2月就要进行国会大选，柔佛州州议员的选举在11号落幕。而目前国阵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囊括了56席的其中48席，西蒙拿下了8席，表现也不如预期。而目前西蒙则力拼稳住在森美兰州执政的相关版图，并且迎战辖柔佛州胜选气势的国阵。马来西亚的拉曼大学中华研究学院的副院长、副教授陈忠和也对媒体表示，马来西亚的宪政体制承袭了君主立宪的内阁制，所以国会下议院的任期是五年，而这一届马来西亚的国会是2022年12月19号首次的开议，任期到2027年12月18号届满。依照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国会一旦解散，60天之内

是2022年12月19号首次的开议，任期到2027年12月18号届满。依照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国会一旦解散，60天之内完成国会大选。而在州的层级选举方面，他也说各州议会解散之后也会进行有关的州选，然后再由多数席次的政党或联盟组成州的政府。州议员的选举未必会跟国会的大选同步。这是在今天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些有关大选的具体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也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在亚洲非常受到瞩目的马来西亚政府。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看一下来自在台北方面中央社的相关重要消息。在台湾的藏人跟数个社团今天在台北自由广场集会，追悼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的一位洛嘎让赞，这是一位西藏人。主办单位在今天强调，集会除了追悼，更重要的是团结，而团结抵御的就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以及在台藏的福利协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跟数个民间的社团在15号的晚间7点在自由广场进行集会，追悼洛嘎让赞。他在当地时间2号在联合国前自焚，而诉求保存传承在西藏的语言跟文化。追悼会开始的时候，与会者唱出了西藏的国歌，接着全场为洛嘎让赞与其他的西藏受难者默哀一分钟。在喇嘛的诵经声中，与会者一个个在洛嘎让赞追悼桌前献上了白色的哈达，表达祈福的意涵。而现场布置是以电子蜡烛排出了藏文我是西藏人的字样。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格桑坚赞对于洛嘎让赞表达了深切的悼念，他说洛嘎让赞通过了燃烧自己的身体照亮西藏多年来未能摆脱的黑暗，在所有和平发生的管道都被切断的绝境当中，他以生命做出了沉痛的控诉。格桑坚赞也提到，西藏现在面临的政治压迫、民族同化跟宗教控制，根源在于西藏失去了独立的国家跟主权，北京也没有停止相关的压迫，更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有关的系统而推动在相关的同化，这也是以法律作为包装而进行在控制所谓的文化上抹除的一种工具。格桑也坚称强调，法律可以限制人民的自由，可是却无法抹去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可以拆毁有形的寺院，却无法摧毁一个人民在心中无形的这个信仰的信心。西藏并不孤单，也不单单是维吾尔、南蒙古、香港或者是台湾，我们都站在一个抵抗扩张的一个最前线。西藏台湾人权有关的连线秘书长扎西慈仁也谈到，作为一个海外的西藏人，最终的目的是回到西藏，父母的那一代已经走了，而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继续我们关注来自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科技新闻媒体在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的话

0: 报道，科技巨擘苹果正在寻求收购晶片公司，以强化他们研发运用在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上处理器的相关能力。报道也指出，苹果已经接触多家晶片新创公司，探寻对方是否有意接受有关的收购，并与其投资银行讨论潜在的相关交易。The Information 也指出，苹果 AI 伺服器目前采用自研的 M2 Ultra 的晶片，但它的效能表现面临挑战，因此希望通过收购晶片公司来加速相关技术的前进发展。知情人士也说，苹果原本预计今年推出代号 Beltra 的新一代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的晶片，但相关计划必须延后。苹果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要求，路透社也无法独立证实以上的相关报道。 The Information 在报道中提到，苹果今年稍早曾尝试在它的内部伺服器上运行 Google 的 Gemini 大型语言模型作为 Siri 升级计划的重要一环，但测试的结果显示运算速度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所以最终选择采用了 Google Cloud AI 人工智慧的基础设施。而苹果向来鲜少进行大型拼购，而最近的一笔交易是今年一月收购了以色列的人工智慧 AI 新创公司 QAI。截至3月28号为止，苹果持有 455.7 亿美元现金以及约当现金。而苹果上个星期宣布跟半导体设计大厂博通 Broadcom 达成了一项规模超过300亿美元的多年期的供应协议，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晶片采购的布局。阿姆斯特丹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科技产业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了四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在今天报道，荷兰半导体设备厂 ASML ASML 计划调涨晶片制造机台的价格，台积电拒绝买单。 Bloomberg News 引述了 Information 的报道， ASML 最近已经跟台积电商讨有关调高极紫外光的曝光机，也就是 EUV 系统价格这件事。而 ASML 最近几周也告知部分的客户，包括中国晶片制造商，该公司计划将它的深紫外光曝光机 DUV 的系统价格上调 10%。而报道也指出，台积电拒绝接受 ASML 调涨这两类设备价格的计划。ASML 及台积电都对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没有给予任何的置评，也就是他们没有相关的批评，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在今天我们看一下，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空袭，也推升了国际油价。欧洲主要股市今天都是收黑，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了 13.47%，收 0.13% 的下跌，而目前在 10515.92， 这是今天这个股市的一个情况。这是在欧洲方面的股市，法兰克福 DAX 指数，这是德国的指数，下挫 147.50， 0.59%， 收在 2499.53。巴黎，在法国的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 15.58， 在 0.19%， 收在 8382.43。 这是在今天伦敦所告诉我们的相关股市，包括了伦敦，也包括了法兰克福德国的指数，也包括了在法国巴黎的相关指数。在今天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全球多地的局势都有点紧张，美军对伊朗进行了空袭，乌克兰的无人机持续攻击俄罗斯的船只，而中东跟东欧的安全形势都无限的升高，国际社会 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在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中央社今天的报道，首先谈到中东跟美以的局势。美国军方在美东时间上午7:30对伊朗赫姆兹海峡的重要据点大通布岛进行了空袭，精准锁定了相关防御系统。而此举可能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影响了国际油运跟航运的安全。同时，在中东国家正在投资建设替代港口跟油管的这个时刻啊，正在投资建设有关的港口跟油管，用来降低他们对赫姆兹海峡方面的依赖。而东欧跟乌克兰的战争也导致乌克兰持续利用他们所采用的无人机对亚速海跟黑海的俄罗斯的船只发动了攻击，在9天之内累计集中了有116艘的船，迫使俄罗斯暂停部分的通道，对黑海原油的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普京也承认乌军行动对俄国的成品油的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欧盟则计划跟乌克兰共同生产无人机，而持续支援乌克兰的部队防御跟作战的能力。在亚洲局势跟社会事件，日本全国多地有手足口的病例突然激增，部分的道府县已经在流行警报都已经拉上来了。日本社会最近也发生数起重大的刑事案件，包括南韩日本的暴力案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另外，在国际经济跟科技动态，全球科技跟企业的动态方面，苹果正在寻求收购晶片公司，加强人工智慧伺服器的实力。ASML 设备价格调整引发台积电的关注，全球市场的震荡，尤其在韩国股价 ETF 的爆仓而更受到了瞩目。西方政治跟外交，美国国务院已经宣布支持理念相近的欧洲民间团体延伸叫 MAGA 路线 MAGA 的路线，在移民、言论的自由及国家主权的议题上提供有关金钱上的支持。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在今天的相关的股市消息。在今天纽约的电报报道，随着市场热情的消退，富豪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今天的美股盘中连续4个交易日股价是呈现跌势，首次跌破了他首次公开募股 IPO 135美元的发行价。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格林威治时间16:15，美国太空探索科技股价下跌 2%， 每股是 133.35 美元，远低于上个月触及到225美元的高点。 SpaceX 上个月通过 IPO 集资超过850亿，创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记录，并且也使创办人马斯克 Elon Musk 成为全球第一位，他的身价是第一位兆元，以美元计价啊，是兆元富豪。 SpaceX 上市之后股价狂飙，市值一度超过了 Microsoft， 也超过了 Amazon 等相关的矽谷科技巨头。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来自于泰国曼谷的一家相关重要消息。今天这是一场严重的火灾，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啤酒餐厅最近发生了严重火灾，当局表示罹难人数已经增加33个人的死亡，政府承诺彻底检讨全国娱乐场所的相关规范。曼谷恰图恰市集附近的啤酒餐厅在13号凌晨发生了火灾，大火迅速的燃烧， 法新社报道，曼谷市的当局营运爱旅湾的紧急医疗中心也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了33人，另外有70人是受伤，而10多人的情况是在危急当中，在医院接受重症病房的治疗。啤酒餐厅的老板在火灾后立刻被送入了加护病房，目前不清楚他是否还在医院。调查人员持续确认起火的原因以及火灾为什么会如此的致命。很多遗体是在厕所之内被发现。而总理阿努廷办公室的公布一段现场视察的影片也显示，一位官员告诉阿努廷，现场有两扇可以通行的出口门，但其中一扇门表示是给员工专用，而且没有明确标示紧急出口的功能。画面中，阿努廷表示，所以这表示大家不知道这是一个紧急的逃生门。一位救难人员也回应，这可能是为了防止顾客没有结账就混出去。阿努廷昨天也暗示，另外一扇可供逃生的门可能是被上锁了。他并且说，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呢？政府已经下令全国各地娱乐场所要进行紧急的安排，而且要做全面性的安全检查。另外，失火的啤酒餐厅也经常提供有现场音乐的表演，但是并没有获得相关的单位许可。阿努廷也表示，当局将检讨有关所有这些娱乐现场的分类法规。一名建筑安全专家稍早对法新社表示，在这个 Round Beer 这个地方呢，缺乏应对大型群众和现场音乐活动所需要的安全机制。换句话说，当天的现场大概挤了不少的人在里面，所以一旦发生火灾呢，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死亡。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们看一下在美以冲突而欧洲股市的情况。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推升国际的油价，欧洲今天股市都是收黑。伦敦 FTSE 下跌 13.47， 在 10515.92， 法兰克福戴氏指数下挫了0.59%，在24999.53。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15.58，在0.19，收在8382.43。在今天，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人权团体15号在台北自由广场共同举办了追悼洛嘎让赞共生自焚的抗议中共民族团结促进法的活动，而出席活动的西藏人以藏传佛教传统的烟供仪式进行祈福，超荐为争取西藏自由而牺牲的同胞，并为西藏的和平跟自由进行祈愿。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们看一则有关 AI 人工智慧的相关消息。苹果 AI 进入到中国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网信部门今天表示，苹果公司 Apple 手机端侧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AI 服务 Apple 智能已经完成了备案，可以在中国境内的苹果手机 iPhone 上面使用。微信公众号微信中国在今天发文，促进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务创新发展和规范应用。中国网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有序开展了生成式的 AI 服务备案工作。现在把新增的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的生成式的人工智慧服务备案讯息给予了公告。 而这项公告也显示，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大模型已经在8号完成备案，适用的场景包括苹果手机。有报道也指出，这代表了苹果在中国内部面临的人工智慧合规问题终于迈过了最关键性的监管的门槛。中国国新版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距离正式上线再进了一步。在今天，国新版苹果手机是指苹果专门为中国市场的生产销售并符合了当地法规的 iPhone 的版本，而这一个AI 人工智慧的功能合作方包括了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在此之前，阿里董事长蔡崇信就表示说，苹果跟中国的多家公司进行了交谈，而最终选择了阿里巴巴。这是今天来自在苹果 AI 进入中国的最新发展，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接着让我们关注的是在华府的一项重要消息。华邮在今天刊出苹果在中国的书评，也指出最精彩部分在于中企跟苹果的关系，其中执行长库克追政治风向对北京的让步，也砸了巨资催生了红色的供应链。而这本书呢，也提到苹果派的顶尖工程师到中国多年之后，德州厂出包竟反而向中国去讨救兵，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讽刺有趣的现象。而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科技记者 Patrick McGee 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苹果在中国捕获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Apple in China, The Captur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mpany,描述苹果如何崛起而成为设计跟制造的巨头，并且目前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建立盈利的关系以及在供应链上的网络。在此同时，华盛顿的邮报 Washington Post 也在昨天写到，苹果拥有无穷的资源，能够影响一国的产业政策，而且也谈到国内生产毛额 GDP 可能与一个小国不相上下，但它没有军队，必须照别人的规则来玩。而这也是《苹果在中国》这本书的观点。过去20年来，苹果在已故共同创办人贾伯斯跟执行长库克的领导之下，也向中国市场投入了数千亿的美元，结果是催生了这一个红色供应链，同时也助长了中国在科技上的竞争力。在此同时，华邮也指出了，正如作者麦吉所描述，苹果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薄弱的法治以及规模的经济，不经意地扮演了一个国家建设的角色。苹果先后在台湾跟中国的电子制造巨头进行合作，而这些伙伴能在短短数个月内把田地变成工厂。苹果有所要求，台湾和中国的公司一定会全面的配合，甚至不惜成本。苹果不止把设备制造外包，也派出了大批的工程师、设计师，也包括了员工跟经理，与中国对口共同发明新制程。而库克也对媒体表示说，苹果在中国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由于航空运输需求大，苹果说服了联航开通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而直飞中国工业中心的新的航班。 Maggie 也指出，在 COVID-19 也就是冠状病毒疾病爆发之前，苹果每天购买50张商务舱的机票，从旧金山飞往上海。华邮 Washington Post 也形容，苹果在中国是偶尔枯燥的产业跟企业史，可是也深刻描述了一间强大的企业如何被劳动跟消费市场所俘虏。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提到中国企业家跟苹果的复杂的相关的关系，前者包括了大型工厂的创办人，而后者是追随了政治的风向。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来自于在台北方面的一项报道，台湾上市上柜公司协会今天颁发第一届东方领袖人物获奖，宏基创办人施正荣他表示说，当年因为看好微处理机，也就是 microprocessor， 而把带动了第二次在工业革命，创办了宏基，以微处理机的园丁而自诩。他回忆，塑造了人性本善的组织文化的原因。而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了第一届东方领袖人物的颁奖典礼，也恭贺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荣获这项殊荣。他在致辞也表示，感谢台湾上市上柜公司多年来成为企业界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不仅携手企业界前往迈进，也点出了企业界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对台湾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具有重要的指标。施正荣在上台时也笑说，荣获这次肯定责任更大，还好身体不错，可以继续打拼。他说人生很多的意外，他说他第一次大专联考数学只有9分，母亲希望他重考，隔年再考第一届的交大电子工程系。他说如果我英文比较好，我就会去台大物理系，台湾电子工业可能呢就会大不一样。施正荣在致辞的时候也回顾了他创业的历程，包括他开发了台湾第一台的电算系啊，电算器就是用电子计算，一系列的掌上型的电算器，也就是我们用掌上型的这个计算机啊，我们叫计算机。再等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他出来创业，成立了宏基集团。他回忆说，当年他塑造了非主流的人性本善的组织文化史，很多人警告他会吃亏，不过事实证明他自己不但没有吃亏，还让很多人的潜力发挥出来。这也显示了一个所谓的王道信念的重要性，王道信念。本届评审团是由台湾评鉴协会名誉理事长许世军教授担任评审主席，而成员包括了前行政院长毛治国、前行政院长陈冲、潘文渊、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史清泰，另外也包括了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严长寿。许世军也说明，施正荣倡议王道的理念，把东方智慧融入的到企业的经营，在 ESG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也成为全球主流之前，便已经实践兼顾利与永续的经营哲学。从产业的升级、企业的治理、人才的传承，到文化的艺术、工艺、科技创新跟近邻发展，施正荣始终展现了前瞻的视野跟社会的影响力。台湾上市柜公司协会理事长、信义企业集团的创办人周俊吉也指出，施正荣呢，在毕生呢，都是在推动创新、倡导王道文化，也强调共创价值、共享成果、永续发展。不仅仅成功开创了 泛宏基企业40多家的上市公司，也影响了台湾科技业的相关发展，也为全球企业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东方的典范。台湾上市上柜公司协会长期以上市上柜企业主跟专业人士作为核心，通过企业的交流、政策的对话、讲座的学习，也包括了产业的合作跟公益的参与，建立了企业家共同学习跟交流的平台。东方领袖人物也是周俊吉担任台湾上市柜公司协会理事长任内所推动的重要项目之一。而现在适逢任期届满，周俊吉也分享了企业，也就是信义这个集团长期秉持着先义后利这一个商业的理念，与上市上柜企业共勉，唯有兼顾诚信、人才培育跟社会的责任，才会创造一个长远的价值。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最后我们再有一条新闻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是营养师建议大家多摄取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另外也包括高纤食物，协助大家的身体做最好的代谢。中年油品致癌物质超标引发了恐慌，营养师也特别表示，通过摄取多吃维生素 C 的蔬果，补充维生素 E 这些脂溶性的抗氧化的维生素，再增加吃十字花科的蔬菜。什么是十字花科呢？就是 broccoli， 多吃 broccoli， 还有呢，多吃菇类的食物，香菇啊，香菇，还有一种那种小小的菇类啊，新鲜的菇类，都是很好的高纤维的食物。另外呢，想要排毒，最好呢每天喝足7大杯的水，多喝水啊，记住多喝水，不要怕上厕所，多喝水是排毒最好，而且也是减肥最好的方式。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那么现在致癌物超标的油品在全台湾流窜，包括学童的营养午餐都无法幸免，所以现在呢，大家对于油品的选择呢也很重要。那么在这我也提醒大家啊，就是说以前呢，我记得很多的家庭主妇炒菜的时候，剩下的油啊多了，他就把它用勺子舀起来放在罐子里面，然后再重复使用。我要在这特别特别告诉大家，重复使用的油呢千万不要再用了，就是你炒菜炒完了，菜拿起来剩下的油就把它倒掉，千万不要再用。因为油经过炒然后加热以后，你等它，你不需要剩下来的油，你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呢你下次再加热，油经过一再的加热，对我们的肝脏的伤害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今天呢，我借着这个节目的时间呢，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不要重复用有关热过的油，千万不要用。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节目时间，我是陈慧，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是网络上现在流传的很广的一句话，当这句话成为现实的时候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悲凉。手机呢，玩得不亦乐乎，已经成了很多现代人的习惯动作了。放眼我们的周围，会看到一些人在餐桌、地铁、开会，甚至呢，晚上躺在被窝、在厕所的时候，掏出手机来，这都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动作了。有些人甚至把手机称为现代人的一个体外器官。越来越多的人呢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如果呀我们的这个手机没有带在身边，就会觉得心烦意乱，一段时间手机的铃声不响，就以为是不是手机出问题了，关机了。听到别人的手机响呢，还会下意识地掏出自己的手机来看。究竟这算不算是一种强迫症？算不算是我们对这个手机的一种依赖？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董燕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本期嘉宾董燕，主任医师、教授、心理博士，现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空军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空军心理卫生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兼任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审稿专家。董燕医生在医科大学毕业后，目睹了许多鲜活的生命不是倒在病魔之下，而是被无情的心魔击倒，心痛不已，遂专攻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卓有成效，擅长诊治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等心理障碍，以及情感障碍、睡眠障碍、学习障碍等。董燕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您好，董医生，非常高兴您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嗯，
8: 谢谢，我也非常高兴见到您，主持人。
0: 今天啊，咱们来说的是手机依赖症这个问题啊。其实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青岛市民张先生和他的弟弟妹妹啊，约着去爷爷家吃晚饭，结果饭桌上这老人就觉得好不容易聚一块儿了，想唠唠嗑说说话，可是呢这些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孙女们，他们都是每个人抱着自己的手机在玩，结果老爷子一生气啊，就哐就把这个桌子给周了，盘子碗都给摔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那这个爷爷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明明家人团聚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是坐在那儿不停的在玩着一个身外之物，在玩这么一个手机呢？
8: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好像那个手机成了一个第三者，甚至手机成了我们家人联络的障碍，甚至一个年迈的老人，会因为得不到大家的关注和得不到亲人之间那种爱的温度，所以他竟然会觉得这样子场聚会似乎也没有意义，然后他有愤怒出来，把桌子掀了。
9: 可不是嘛，你觉得你这个小破手机比我这个老人坐在这儿还重要，所以他当时心里的那种失落感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8: 对，是的，尽管这是一个例子，是一个故事，但是从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让我们要关注到一个问题，到底手机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它是让我们家人感觉到更幸福了呢，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更亲近了？
9: 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是当我们拥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拥有了现代的高科技带给我们的一切便利。比如说我通过手机可以支付啊，银行的那些繁琐的程序在手机上按一个键就完成了，不用那么麻烦啊，不用排队，省了很多事儿。通过手机我可以收发邮件，很多办公的一些程序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一个小小的屏幕上就做到了。但是这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工具，但是恰恰的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情感变得疏远疏离了。就像您说的，究竟什么能给我带来幸福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8: 对，是，其实我们现在想要说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怎样使用手机，那么让它能是我们生活中是帮助我们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损害我们的那一部分，或者不是被我们夺去所爱的那一部分。那么我就在想，就是说可能我们就像刚才您在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您用到一个词叫做手机成瘾或者手机依赖
9: 是，
8: 那么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我们讲的如果达到手机依赖或者手机成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然它就是一种损害。那么这种损害它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心理生理和社会性损害。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如果家人年幼家人都在玩手机，那么其实损害到老人的时候，其实这种手机就有过度使用之嫌。而这种过度使用是带有伤害性的话，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偏离。如果放到临床的角度，可能就说是一种病症。
9: 哦，这就算一种病了啊。那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强迫感、焦虑症呢？算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吗？
8: 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过度的使用手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心理的，我们说心理的偏离，可能焦虑是一部分，强迫是一部分，但是我们说手机成瘾症或者手机依赖症，被当到症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那它这里面的核心的要旨大概有这么几句话，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说要符合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说它是个症，是个病，否则呢，可能就说手机用的太多了。那么三个条件呢，第一个，首先是滥用。什么叫滥用啊？就是过度的使用，
9: 老在那儿用，
8: 老在那儿用。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它明显的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叫做有戒断症状，说如果手机不在，或者如果手机无法使用，它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心理性的不适，严重的甚至会出汗、心慌、坐卧不安，个别人还会出现胃肠胃痛这样的症状。那打符合这三个条件呢，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诊断它是一个病。
9: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您刚才讲的，单纯听到第三个症状的时候，会有胃肠反应，然后心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
8: 对，
9: 那真的就是已经很难受了，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影响了。
8: 是，其实手机我们讲的，它不管是成瘾症也罢，依赖症，达到症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是有生理和心理性损害，损害不光光是心理，它还有对身体的损害。
9: 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手机，它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颇多的。所以说我老觉得这个现代科技，包括我们面前的这些电脑，是双刃剑，它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省事儿。但是一旦有一天它反过来制约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摆脱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8: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公允一点的来说，就说手机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其实还真的应该是我们的助手。 是我们的工具，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在怎么样跟这个工具相处的时候，把握好跟它的亲密度，把握好让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空间和时间。如果是我们人没有把控好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时间、空间和距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把那个主次关系可能我们没有理清楚，
9: 自己搞坏了。
8: 对对对，
9: 嗯，
8: 所以我倒觉得手机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手机它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它是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因为手机它是一个，在那里面，我觉得它提供给我们人类来讲，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
9: 嗯，
8: 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成了在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可能发展最快的一种包揽着通讯、生活、工作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现在很多人都把它叫做，它不再是手机了，它是微型电脑、
9: 移动终端。
8: 对对对，甚至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说人是很伟大的一个生灵，对吧？人是主宰，人有智慧，人可以思考。那当我们人发展了一种工具可以为我们人服务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人还来不及去思考到底我们跟工具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它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心灵中占有的那个位置在多大的范围内，它是注意我们、滋养我们的，在多大的范围它可能会伤害我们、侵占到我们，甚至侵蚀到我们的生命中重要的那一部分。
9: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像突然间从天而降的一个特别美好的这么一个爱情，一个美好的情感，我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供着也不行，说是冷落也不行，这个分寸拿捏就很重要，于是就失去自己了。
8: 哎，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还蛮有意思。
9: 有点乱。
8: 就是不有意思，有意思就在于好像我们来不及思考。好像它就侵入了，因为情感就这样的，情感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它是我们经常说它是混沌原始而强大的，常常会在潜意识里面。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份感情应该不应该，要不要收藏，要收藏多大的位置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弥散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或者生命之中了。那好像手机有异曲同工之感，所以好像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它到底是工具呢，还是关系呢，还是替代物呢，它已经其实弥漫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各个方面了。
10: 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真的是离不开手机。如果说今天出门啊，上班刚走出来，突然发现哟，手机没带，那赶紧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马上回去要把这个手机拿回来。那么作为工具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手机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工具的话，那似乎好像这些麻烦就能够减少掉。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去判断这个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
1: 其实我们说，其实跟我们的社会角色，还有我们当下所处的那个时间段，还有我们身上所要去承担的一些比如说承担的一些工作有关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我还是看到身边有很多人把这个拿捏得很好。比如在一个职业状态中的一个人，对吧？不管他是白领，或者是他是一个学生，那么或者说一个承担着一定社会管理职责的人，如果他是在工作状态，那么手机既是他的通讯，又是他连接的关系的那个收集者，同时它里面又包含了天气，又包含了旅行，又包含了这个所有的朋友们的联络方式的时候，那我觉得它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工作里面，他使用这个工具，那我觉得是适当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角色，我们是在一个休假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没有承担更多的工作的时候，那我觉得手机的距离可以跟我们远一点。那如果我们现在在享受着跟家人相聚的那一刻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时候，那我们是在联络亲情和关系的时候，分享情感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时候手机就可以躺在我们的口袋里或者包里，离我们距离更远一点。所以我要去说，我只是想要公平的一点来看待手机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手机其实，如果我们在不同的角色、时间、空间里面，在不同的工作状态里面，调整它跟我们的距离，还有调整它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我觉得手机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因为它实在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0: 是可以把它用得很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啊，有几种状况啊，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去进行改变？会有哪些影响啊？首先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周围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餐的时候，第一件事儿经常是这样，比如说啊，一大桌人坐在一起，饭菜都上来的时候，大家咔咔咔拿出这个手机都来拍照，拍完照以后发了，各发各的朋友圈。为什么非得这样发照片呢？有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才去要把自己的这种按理说很私人的行为去给他展示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扯到了我们人的内心的需要，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对待社会和对自我的生活的看法。其实我自己也观察了一下我的周围，大概我们周围有这么几类人。那么有一类人呢，他非常非常喜欢在朋友圈里发东西。那往往我们觉得就是也会观察，其实这样的大概一些人有一些个性的特点，比如说他比较喜欢，就会喜欢分享，或者我们有时候说可能会稍微高调一点，或者他的性格里面有非常敞开的那一部分，他不太有觉得这是我的私生活，那是个公众场合，这部分是我跟亲密关系的人分享的，那他有一种想要被大家广为传知而获得的那种心理的欣喜愉悦，甚至是快感。那么还有一类人呢，我们觉得有一类的人可能更多的是思考者和观察者，他冷静的在外面观察。我发现我们朋友圈很多人，他从来只看别人，他从来不发东西。那我在想，他们不是不看，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者是思考者，对吧？这是一部分人，但我们也不能否定一部分人可能是压根儿有了朋友圈但是不关注的。
0: 对。
1: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人呢，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有一批人是在这个之间的，就是说他会不会频繁的发，但是他往往发出来的东西特别能代表这个人的特质。比如说你会发现他会发一些带有哲理的，或者带有一些体验的，或者带有一些幽默那个调节气氛的。那他发一些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 朋友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各种各样性格的人，
0: 嗯，
1: 然后各种各样具有我们说具有不同的那个心理需求的人，还会可以看到甚至投射出来他某一些身在的心理的差异。
0: 是，这就是说形形色色的人通过手机的某一项功能来把自己心里想的这些来反映出来了、嗯、有的人喜欢独乐，有的人喜欢与众乐，这都是个人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啊、嗯、只要他不会说对他人造成影响，你自己很开心，朋友呢也会替你开心，这就可以了哈、啊、嗯，这就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怎么把这个手机用好的，这是一个要素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状况啊，就是有一些人明明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人通过手机来找他，
1: 嗯，
0: 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那他自己就会显得很忙碌的样子、
1: 嗯嗯、
0: 来在这不断的看手机啊，不断的干什么、
1: 嗯、
0: 这是不是为了去掩饰自己在人群当中的一种孤独，或者说给别人造成一种错觉，我是被很多人需要的，我现在很忙碌，是、
1: 嗯、
0: 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吗？
1: 其实我们说这个也是要分，就是说肯定您说的这个呢、
0: 嗯
1: 是一种表现，
0: 也有、嗯、
1: 对，但是有时候呢其实我经常会说要看这个朋友圈我们有多亲密，如果大家真的是一帮很亲密的朋友、
0: 嗯、
1: 比如大家是同学、我们很亲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实大家还是语言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多于手机的、
0: 嗯、
1: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群体里面、
0: 嗯、
1: 就总会有林林总总的人不断的看手机，其实我经常会说甚至在夫妻关系之间应该是很亲密很亲吧，他们也有两个人在吃饭，又有一方不停的在看手机，往往这个投射出来，那么就是说其实不断的看手机也是一种屏蔽和一种我要跟某一种东西我不想跟你多交流，那么我看手机是我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理由，我可以给一个理由、
0: 嗯、
1: 因为我见过一对夫妻关系不好的人，甚至夫妻关系闹的矛盾，然后在家族圈里面他们也为了不交流但会很尴尬、
0: 嗯、
1: 那么看手机好像恰恰是一个掩饰物，
0: 对、
1: 哎、是一个小小的遮蔽、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倒觉得手机可能是一个理由，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让半生不熟的人不觉得尴尬，因为没有那么多话要说、
0: 嗯、
1: 那么可能让夫妻关系不好的人是一个遮蔽，因为我们可以不用勉强的跟你说感情，
0: 对，也算是一种自我防护的这样一种手段吧。
1: 对，它是一个我们觉得经常是一个，对，说它是一个防护，说一个是一个退缩，说一个逃避都可以。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哎，您刚才说的是具体。
0: 嗯，就是他比如说没有人找他、嗯、哎，我要显得很繁忙的这个样子的，会这样。
1: 对对对，有一、
0: 嗯、
1: 可能我觉得这部分人可能就会让我们从心理角度来讲
0: 显得我很重要，
1: 会有、
0: 嗯、
1: 但是往往这些人可能会是一个第一可能不够自信的
0: 啊、哦、
1: 那么第二呢、嗯、可能就是可能要不然就是还年轻会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0: 缺乏信心有点、
1: 啊、第三、哦、内心可能还不够强大，希望通过某一个外在的东西去表征自己、
0: 嗯、
1: 哎，让我自己觉得比较强大一点啊。
0: 听了您的这个分析啊，就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样的一些现象啊、
1: 嗯、
0: 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它的根源的，
1: 有一些功能，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对于手机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和已经带给我们的，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来去正视它，还有呢要想好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来去把它放在我们生活中一个恰当的位置，怎么去好好的运用它、
1: 嗯、
0: 我想这应该是更重要的、
1: 嗯、
0: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北京的直播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这种情况。那刚才呢我们给董大夫呢简单的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一些生活中的现象啊，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这样的一种可能，董医生呢给我们分析了那么这些可能的这些现象背后的它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在下半段呢，等会儿的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和董燕医生来聊手机依赖症，他哪些人更容易发生手机依赖症，然后我们又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摆正我们和手机之间的位置。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在我们的北京演播间，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来和大家聊一聊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那在上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简单的请董燕医生给我们分析了啊，就是现代人为什么会这么的迷恋手机，这么离不开手机，那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董燕医生也提醒大家，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个度啊，就是对于手机把它当做一个给我们提供很大便利的工具来使用，那么我们能够恰如其分的享受它的便利，同时又不会觉得它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烦恼。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董大夫啊，那就是现在

0: 大家，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个度啊，就是对于手机把它当做一个给我们提供很大便利的工具来使用，那么我们能够恰如其分地享受它的便利，同时又不会觉得它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烦恼。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董大夫啊，那就是现在有些人我们看到那玩手机玩的简直就是迷得不行，有些人就不会，他会正常的看看书啊，看看报啊，或者说有自己的锻炼时间啊，等等。那为什么就是这些不同的人，手机对他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您能给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有哪些人相对来说更容易依赖手机一些？
1: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其实您问的问题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完全可以作为研究课题去探讨。但是我们也只能说，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文献啊，阅读到的一些材料，他们可能说，如果对手机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划分的维度，还是要把孩子、青少年和成人先分开。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孩子现在玩手机的年龄其实越来越小，因为我们现在包括有时候在一些社交场合都会看到父母为了把孩子搞得安宁了，会说去拿爸爸妈妈的手机去玩吧，然后孩子咔嚓咔嚓真的会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说话。那从一般来讲，如果儿童青少年玩手机，其实对他们的损伤应该是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格行为情感还有大脑的发育还都没有完备，如果越小的年龄玩，而他容易没有节制，所以你刚刚说什么样的人很容易成瘾，并且成瘾以后对生命是有损害的，那么我们首先是儿童，然后是青少年，因为他们缺少成人的那种自控感，所以往往甚至影响到他们人格的发展和成熟，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他们可能跟亲人之间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还有他们的情感的建立，甚至他不会用语言或者不会用适度的语言发展的语言去跟人建立现实中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特别是这样的爸爸妈妈要引起重视。那下来我们就是成人了。成人圈里面，但我们还得要一个准成人，就是比较年轻的成人，那就是一个大学生的圈儿。我们不是说18岁是成人的话，那他们恰恰是从被父母管制之中被解放的，18岁上大学了。那么在他大学四年或五年的生涯之中，这段时间我经常说他是有成人感，但是他会有心理的依赖感，但同时又有那种自尊感，但同时又那种特别要爱面子，那么又同时又有很多要跟同学之间比较的那一部分。像这份同学里面，如果要加上性格内向，有情绪的不稳定，然后语言的表达能力又弱，那这些人就很容易投入到手机里面去，因为手机好像恰恰是一个保护伞，让他可以从那里满足一部分的心理需要，但又可以回避开他的弱点，让他觉得他自己特立独行。那么这是第二类的大学生。那么下来就是一部分呢，我们说就是习惯于用手机的职业，他特别强调白领，特别是有压力的，然后靠手机为主要的工具的这些人，他也容易把手机既是工作的一部分，又是休闲的一部分，又是联络的一部分，所以对手机的过分投入了以后，其实像这一部分人也会是我们说容易过度使用手机的。那么我们经常说依赖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我们说依赖，你比如手机依赖其实是一种行为依赖，我们一般把依赖会分为两种，如果有物质介入的我们叫物质依赖，
0: 物质依赖
1: 比如说酒依赖，药依赖，烟依赖，这都有物质做中介的，
0: 对，
1: 那么这就叫做一个物质依赖。但是其实手机是个行为依赖，对吧，是个行为，就跟上网成瘾一样，手机成瘾特别像上网成瘾，它是一个行为，神为成瘾。但是它一旦没有这个行为，脱落这个行为，它会引发心理和生理的一系列的不适的反应，我们叫损害来了，那它就是一个偏离的症状，那往往就把它矫正了。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手机它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因为它既是一个物质，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工具，然后呢它还有像您刚才讲的还有引起这种行为的这种依赖，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依赖。如果让我们戒掉手机的这种手机成瘾的瘾哈，会不会？
1: 没有没有，手机它不是物质依赖，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物质进入口腔。你比如说药物依赖是有化学物质进入代谢，酒依赖是由酒精进入大脑的兴奋皮层，然后烟依赖有尼古丁，也是有带给新快感的。但是手机是没有化学物质侵入的，但它是通过感

0: 官通道，就它没有物质真正进行化学代谢。那么在我们医学上、嗯、对，它是一个通过视听感受进入的通道、嗯、它没有通过生理性的，那就是没有通过物质进入体内的参与化学代谢，它引起的那个性快感那还不是、嗯、对，我们是这样来分类，
1: 就更多的还是其实它影响的还是一种行为，这样的
0: 就它是通过外在的，它没有进入到内化的那个过程、嗯、它是外在的感官通道引发的心理反应。对、
1: 嗯、那么您刚才跟我们讲了这样的几类人啊、嗯、相对来说更加的容易对手机依赖一些啊、嗯嗯、那么它这种依赖的不良后果，我们从上半段刚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嗯、只是简单的讲到了、嗯、比如说啊，老人会觉得很失落，会生气啊，嗯、情感上、嗯、亲人之间的情感疏离、嗯嗯嗯。那现在我觉得还有一种一些不良后果，比如说会让导致我们的很多能力的丧失。
0: 嗯，
1: 可能是跟这个亲人朋友沟通的能力，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阅读能力、嗯、书写能力等等，因为你这一切都不需要你去自己动手去做了、
0: 嗯嗯、
1: 那这种能力丧失是不是对我们的危害其实也是挺大的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刚才点的都对，
1: 嗯，
0: 都是一个方面，但是其实从我作为心理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强调的，其实手机过分依赖最大的问题是对生命的损害，主要是对健康。首先手机、嗯、它为什么跟电脑还不一样，是因为手机它是个微型发射器和接收器，它在手机的，其实你要在如果用一些侦探的东西去看，它旁边是一圈一圈的信号，电子辐射的。
1: 嗯，
0: 甚至我不知道有时候你手机拿在手里一会儿会发热，
1: 会的，
0: 然后你手再拿一会儿会觉得皮肤上有点烫烫的疼疼的感觉、
1: 嗯、
0: 稍微敏感的人都会感觉到皮肤有疼。其实这种小型的辐射呢，其实我们说对健康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短时的时间、嗯、对吧，手机打电话就这么几分钟，跟你长时间的24小时把手机放在脑袋旁边，放在心脏旁边，放在我们身体旁边的这个辐射量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我们学医的我们都特别在意这个，比如说晚上手机人在卧室睡，手机放到客厅里，然后晚上的路由器要关掉，因为辐射是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对健康的损害其实巨大的，包括可能以后现在年轻感觉不到，包括老年痴呆，
1: 嗯，
0: 然后加速大脑的老化，其实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假如说我们生命是最有限的资源，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生命，只有生命是不可以复制的，手机可以买无数个，然后我们可以生命中无数种去换手机，但是生命不可以。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呢，第一先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这个损害、嗯、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要想要跟大家说的，其实它对很多器官，比如说因为手机是要用视觉，大部分的时候是用视觉去看，其实眼睛不眨眼的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对眼睛来讲，我们说对眼睛是有损害的，一个就是它滋润的不够、嗯、第二眼睛长时间的去盯物质，它会干涩困顿老化，因为所有的生物性的器官它都有使用的年限的，对吧，很简单，就是一个塑料的橡皮管，你不断的高压去用，它一定老化得更快，失去弹性，视力也是一样。还有就是僵硬的颈肩背，大家知道看手机的时候、嗯、我们那个姿势不会像跳舞一样的变吧，基本是一个姿势，对吧，
1: 对，
0: 你会最适合阅读的那个角度，那那个时候其实颈肩背的肌肉是长时间的固定在一个姿势，
1: 对，一个动作不动不一动不动，
0: 对，
1: 嗯，
0: 那么很容易劳损，那么劳损之后痛却是我们自己的，谁也分担不了，所以包括劳损，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是对身体的，还有一个刚才就是、嗯、还有一个就是对思考能力，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嗯、现在微信还有那个什么头条，大家有没有，我们把它叫做碎片文化。什么叫碎片文化？其实我们建构一个体系，包括一个思想的体系，对吧，一个某一个东西我们是要完整的阅读它，完整的去了解它，但是现在碎片文化是什么，就是一个标题后面可能五段六段的语言、
1: 嗯、
0: 它就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不断的转来转去，其实我们最后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我发现我不断在看这些东西，但是我没有东西能够融合到我的知识体系里面去，融合到我的思考能力里面去，最多我当时看的时候会有感触，但是感触一带而过、嗯、一带而过，它可能触碰到你，因为它没有留下体系， 没有留下我们深入的思考。所以恰恰这些碎片文化让我们感觉到不断地受到了信息的轰炸，但却很难融入和内化成我们自我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从思考力和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蛮大的。
1: 其实我就感觉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种碎片啊，信息非常非常的多，就有点像是一些没有营养的快餐一样，你按需所求，我今天需要这个了，养孩子的了，我去看看那个几个片段，明天我需要一些家庭生活妙招，我再看看那个，后天呢可能说心理上出现一点什么问题，我的急需就像查字典的一样，这么找到一个东西马上拿过来用了，就是短时间的那种安慰，这样的话其实是很没有营养的，就像您说的，没有和我们自己的体系结合起来，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一带而过的，没什么用，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您刚用一个比喻词特别好，快餐，
1: 没营养的快餐。
0: 对，没有营养的快餐，其实好像那个不是对生命的滋养，很能够深化我们对生命对外部的世界的探索，然后我们去执着的去在某一个点上某一个体系里面去深入的思考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刚那个比喻很好。
1: 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比较深层次的去认识到一些它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危害。像之前我讲到的只是一些能力浅层次的这种能力的丧失，但是深深的从再挖下去，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啊，那可能是对我们的影响是更大的。我觉得我自己听了您的这种讲述，我都有点出了一身冷汗的感觉，很恐怖。它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是人慢慢的就被榨干了，慢慢的你所富有的那种能力就会越来越少，就被它剥离的只剩下那个很短的一个句子，很短的一个片段了，这也挺可怕的。
0: 非常，您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就是蛮向往那种我们一杯茶一本书，
1: 是，
0: 然后旁边还有一米阳光，耳边还有点离我们远远的
1: 音乐
0: 的缭绕，其实那个可能会让我们真正内心宁静下来。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也有同感，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像我们有去感受这些东西。
1: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正在北京的直播间 CRI 健康中国节目为您一起来带来如何解决手机依赖症的这个话题。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中。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要请董燕医生来为我们解决了，那就是如何克服。可能我们也能了解到这个手机就是个工具，大家别太依赖它，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但对于有些比较已经成瘾的人来说，真正的要做到把它放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保持好这个度，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就提出一些有效的这种小的建议，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远离这种既方便又容易给我们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工具。
0: 你说我们先从孩子说还是先从成人说？
1: 先从孩子说吧。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其实他当时您在讲这个容易依赖手机的这一类人的时候，我就感觉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家长一时的不负责任或者一时的懒惰，而最终导致了孩子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出现。所以呢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们现在看看先把孩子手里的手机给哄下来。
0: 对对，
1: 然后咱们再约束家长的这个行为。
0: 对对，好的。因为就像你选择孩子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所有孩子都是我们的明天。
1: 是
0: 啊，所以我想就是首先孩子呢，父母把手机给孩子玩，其实那时候他是把手机当玩具了。那我觉得我还是要跟父母说，因为父母 我们是孩子一生的那个爱他的生命的人，而且我们还是他未成年的时候的那个监护人。所以手机它不是玩具，它是带有辐射体的，然后带有一个电子产品。那我希望如果小孩子现在有点依赖手机的话，或者把手机当玩具的话，我希望父母用真正的玩具去替代。
1: 嗯，
0: 就是说他给孩子买一些真实性的玩具，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第二，父母还可以跟孩子做游戏，叫分享亲子时间。第三，父母可以给孩子讲故事和读故事。第四呢，还可以一起看卡通片。其实现在卡通片不光孩子看有趣，大人看也很有趣。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亲子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彼此可以用彼此懂的语言。甚至爸爸妈妈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心理医生经常会跟他建议，你要蹲下来用孩子的语言，用他能听懂的故事。一个故事是一段人生，那用他看的卡通片去给他塑造他的人格，告诉他怎样的一个小朋友是被人喜爱的，是正直的，真诚的，那么是勇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父母要成长，当然父母要改变，当然改变和成长都是有痛苦的，但这却是值得的。
1: 是，所以我们也就是听了您的建议以后，在这儿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当家长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蹲下身子来让我们的视线和孩子的视线保持一致，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就和他一起做这个游戏，而不是不负责任的把我们手里的某一项大人的玩具交给他，那是不属于孩子的，是他的怎么说呢，生活范围之外的啊，我们要给他他该有的这个玩具，属于他的东西，这是对孩子来说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成人，其实矫正孩子实际上还是先矫正大人成人的这个行为了。
0: 是是
1: 啊，那么现代人呢，他对那种手机如果离开了身边的那种慌乱焦虑，甚至像您说的啊，冒冷汗啊，然后头晕眼花，还有什么胃肠的这种反应的这样的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做一些调整，才使自己能够尽量的远离这个手机呢？
0: 我觉得因为成年人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先从思想上，
0: 对，我们心理学叫认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对我们是不利的时候，或者对我们是有伤害的时候，你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是如何选择。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下来就落实到行为层面，你怎么跟手机开始拉开一定的距离，
1: 怎么做，
0: 怎么可以不做到让他跟我们亲密无间，不要让他睡在我们的枕头旁，对吧，不要让他天天揣在我们的胸口，也让他跟我们不要天天拿在手里。那就是说当我们做了选择之后，那么行为层面我们心理学就会讲着，他就是要慢慢我们要做一点距离的拉开。那么拉开距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一下子就脱离开。我觉得对那个人来，他有戒断症状，他很不适应，他会恐慌，他会害怕，他会漏掉信息。那我们就慢慢来，对吧？首先你可以把手机先放得离自己远一点。我经常说，先不要放在枕头旁，也不要放在那个旁头的床头柜上。你就把你睡卧室先把手机放客厅，
1: 离远点儿。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比如说当你手要下意识的去摸手机的时候，你会说，诶，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否可以干点别的啊，然后呢就不去摸它。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能提示我们的，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对我自己有帮助，因为我也会有手机，那我更多的会想，如果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我也做了选择，而我什么都不为他做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还在重复错误，或者说重复损伤，或者重复对自我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手机我就要认识它，它就是一个电子的微型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它身边都是无线格发射的信号。那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小的生物的磁场，那我就要离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现在就会养成晚上关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人因为是个智慧的生物，当你，但有的人会说，哎，我已经习惯了，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其实曾经有一个人，他也是很忙碌的一个社会人，他是搞宣传，他跟我说，哎，我的手机不可以离开。然后我就说，你试试看，在你度假的时候，你试着，在度假的时候，我试着你把手机关上两天，你试着看看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最后他等他 度假回来后，他跟我说，他其实原来那个忙碌感是我自己给我的，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我自己需要用开机来证明我是忙碌的，是被需要的。
1: 嗯嗯，
0: 他当时在我休假的时候，我把手机关了，他说我关了几天以后，我最后发现我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1: 嗯，
0: 最后他会说，哎呀，他说董医生，我感受最深的是，其实我们盲目的强加给了自己某一些重要人物的角色和感觉，而在那个感觉角色里面，我们会幻觉有真实感。但是真正你在休假的时候，你脱离开工作，你关掉手机的时候，你发现社会依旧，工作依旧，他人依旧，并没有因为你关掉了手机而影响到了什么。
1: 地球照转。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讲，我们要去掉那个重要感。如果假如我们的借口是因为工作的话。
1: 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本来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完全不必要给自己套上那种重担和枷锁。
0: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讲，假如工作的确是重要啊，我还是说工作时间和休假时间要有点距离感。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假如说你可以短暂开机，比如休假的时候，对吧？我们一天有24小时，你可以开机。我中午和我傍晚的时候，我开机2小时。如果有短信，有什么，你也可以接收得到，该打回去打回去，但不必要在你休假的时候还要还是那个工作状态里面心神不宁。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些事情点滴去做起，然后再尝试着把手机回归到一个生活的伙伴，我们一个工作的工具，然后一个小小的微型的一个办公室。那既然是办公室，它应该有办公时间，而不是无限制的延伸。当我们理清楚这些界限和自己的角色和生命中更为重要的关系的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人的智慧可以帮助人达成的一个小目标。
1: 所以呢，其实总结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其实我们应该真正的去好好想想怎么去做一个聪明人，既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也保护好我们周围所爱的所关注的这一切，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这种，也不能说物质上的啊，小小的这种对手机的依赖而影响到我们看似很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如果每个人呢都能够从自己来做起，我觉得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和您交流了这么半天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进到家门的时候，我就要让我的手机远离我。在远离我之前，我争取把我自己生活中的这个工作安排好，不会给手机带来一些负担，更加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负担。我想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要让它伤害到我们的家人，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才算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哈。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善于用好我们身边的种种的工具，而不是被他们所束缚。好，谢谢您。
0: 谢谢您。
1: 我们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好人会有好梦。

0: 会去到，也会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7: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8: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任杰玲，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任杰玲。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任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 follow 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